0: 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1: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2: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3: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5: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9: 我们深学习武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8: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10: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2: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3: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2: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3: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2: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3: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7: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14: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5: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0: 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0: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4: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5: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4: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6: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4: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7: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0: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3: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1: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2: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

0: 促进广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利润，提高产量。
1: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2: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3: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4: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4: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5: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

0: 无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10: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心记》播出第二集《风雪中的坚守》，
12: 录音特写《游松搬家记》，从苗圃到荒山的生命接力。
13: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首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
12: 今年一季度，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全国第一。
13: 2026年第四届西藏数字教育发展大会闭幕。
1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4: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心记》，
13: 从昆仑山口到羌塘无人区，从凉水泉到多木垭口，76载岁月流转，高原风雪依旧，英雄精神永存。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心记》，本台记者德吉央宗继续带您回望进藏先遣连的极限行军岁月，追寻藏北高原上的初心与信仰，请听第二集《风雪中的坚守》。
15: 离开普鲁村，寻着先遣连的足迹，我们来到了新疆和西藏的交界处，这里是被誉为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海拔5200米。当年先遣连的战士们在翻越昆仑山时，遭遇了行军以来最严峻的挑战，高寒缺氧，海拔骤升，风雪肆虐。今天昆仑山上的风依然凛冽，但国道畅通无阻，天堑早已变成了通途。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将进入西藏境内，去探寻那些风雪中的坚守。
12: 当年进入西藏境内，严重的高原反应让战士们头晕目眩，呕吐不止，冰河纵横，冰层薄脆，战马时常陷入冰窟，战士们只能破冰前行。即便环境恶劣，行军艰难，但没有一人退缩，大家互相搀扶，彼此鼓励，凭着一身革命硬骨头，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位于阿里地区改泽县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凉水泉。
15: 这里是阿里地区改泽县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凉水泉，这里也是进藏英雄先遣连抵达藏北后的第一个物资转运基地。76年前，先遣连的战士们在这里休整，作为后方基地，他们在无人区有了立足之本。
12: 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扎布村原党支部书记次杰：
16: 什么你的
17: 当年解放军从新疆进军西藏时，边巡查路线边挺进，第一个驻守的据点就是在凉水泉。
12: 行进在茫茫雪原上，不仅有高寒缺氧带来的巨大挑战，很多战士还患上了雪盲症。这时炊事班的战士发现，将锅灰抹在眼周能够有效缓解雪盲症带来的不适，于是战士们将锅灰涂在眼周，继续向着阿里挺进。
15: 现在我来到了多木垭口，这个距离凉水泉大约40多公里，海拔5300米，是进藏英雄先遣连的第二个留守的据点。这里地势更高，空气更加稀薄，是连接凉水泉和藏北腹地的要道。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先遣连第一次遇见了藏族同胞。
12: 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群众群培：
18: 先遣连了。
19: 曾经这里被称作放哨垭口，当时解放军从新疆来到这里时，驻守在凉水泉多木垭口是他们侦察放哨的地方，之后就慢慢向扎玛芒堡挺进。
12: 1950年9月，先遣连战士在多木垭口遇见了第一户牧民，总指挥李迪三为他们送上了花布、糖和茶叶，并让随军的青海籍藏族翻译告诉群众，解放军是牧民的下堡，他们来到这里是让牧民群众摆脱封建农奴制的统治。这也是藏北高原第一次传来金珠玛米的问候。后来先遣连官兵挺进扎玛芒堡后，见到了更多的藏北群众。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扎布村原村委会主任扎日：
16: 当地人上过个陆地团看的时候，现在就当心了，那陆军那边我们陆地团在等待着。
20: 当136名解放军先遣连战士来到了扎玛蒙堡，他们向群众阐述了解放军的来历，并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派他们是专为解放西藏而来，是来保护群众的，自此产生了信任和希望。
12: 来到扎玛芒堡后没多久，解放军下堡出现了食物匮乏、身体不适等种种困难。扎日的岳父曾将一只羊送给先遣连的战士，他们拒不接受。面对牧民群众的盛情，最终先遣连留下了羊，并向扎日的岳父支付了几枚银元。扎日，
16: 当地的行政呢，就是空出来看了三眼了，那我是个老国人的老。
20: 解放军说，部队有明确的纪律，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然后以八枚银元、一只羊的价格接收了我们家的羊。
15: 今天，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人烟依然罕至，国家和自治区对这片土地的生态保护给予了高度关注。有关靖藏英雄先遣连的红色故事和英雄初心，让这片土地显得更加的美丽和动人。
13: 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计划完成22.3万亩新增营造林任务，从苗圃前期培育到出苗时精挑细选，再到荒山上栽苗扎根，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造林人的坚守与付出。录音特写游松搬家记，从苗圃到荒山的生命接力，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德吉去见证这场同心聚力的植绿行动。
15: 我现在位于渠水县才纳乡的白堆苗圃。
12: 来到才纳乡白堆苗圃，工人们正在忙着起苗。本台记者德吉，
15: 这批油松呢是已经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近3年的过渡和管护，目测应该有一个2米左右高度，已经完全达到了上山的条件。
12: 尼玛卓玛是渠水县白堆村五组的村民，在苗圃工作已有3年。
21: 这些苗子刚到的时候很小，我们一直像照顾孩子一样呵护着他们长到这么大，希望他们到了山上也能被好好照顾。
12: 为了确保好苗上山，苗圃管理人员龙杰正在严把苗木质量关，
22: 达到我们起苗标准。首先第一个是我们那个苗木要驯化1年以上，还有就必须保证它土球完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弱苗病苗不能上山的，最少的话是85%以上的存活率。
12: 这一趟300株油松将被送到20公里外的种植点，一片800亩的荒地，那里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向山脚延伸的重要防沙治沙战场，也是今年新增的营造林片区。据了解，被送到种植点的苗木，每株苗的土球足有篮球大小，外面包裹着草绳，发达的根系已经穿透了营养膜。种植点的工人们接到苗木后迅速开始栽植，扶苗埋土，很快一株株挺拔的油松种了下去，清澈的定根水渗进沙地，滋养着刚刚扎根的新生命。工人果果，
23: 这些年种了树后，渠水县的生态环境变化很大，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一定会好好爱惜这些树苗，让家乡变得更绿。
12: 除了油松，这个片区今年还将栽种张子松、山杏、雪松等6个品种的树苗，让生态防护网更加稳固。南北山绿化工程渠水县协荣5-1片区现场负责人林先富，
24: 3分种植7分养护，树种下去就能一个月必须保证到有一次水浇，施肥就是上半年施一次，到5-6月份雨季的时候再施一次。
12: 南北山的绿色画卷也是从一个个保障性苗圃开始，一步步铺展到各个山坡，工人们穿梭往返的脚步也不曾停歇，大家在地苗、浮苗、填土、浇水的默契配合中，让一株株苗木稳稳扎根。拉萨市渠水县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伟，
25: 今年我们渠水县完成48000余亩的造林任务，其中包含6300余亩的植树造林，42000余亩的风沙育林，还要完成2022年以来的植树造林的片区的养护管理工作。
12: 西藏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本批次举报件涉及拉萨市。

0: 收入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全国第一。请听报道。
1: 我们种的小辣椒，哎，今年的1月份开始上市，平均一个月呢能采收3次。
2: 在拉萨曲水县尽植茂藤现代农业园区的温室大棚，黄瓜、丝瓜等各类蔬菜长势喜人。园区负责人岳耀明介绍说，今年前3个月，园区里100栋温室大棚产出的各类蔬菜达到100多万斤，不少品种是市场的抢手货。
1: 1月到3月份呢，每吨温室的产值大约在3万元左右。销路上，我们是和蔬菜批发市场有常年的合作协议。
2: 特色农牧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稳稳托起农牧民群众的钱袋子。在那曲市嘉里县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各个乡镇村居的合作社实现利益联结，成为群众致富路上的好帮手。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多吉次臣：
3: 一季度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稳中有进，主要得益于依托数字经济平台加线下直营店、展销会等销售方式，加上拉萨、温州销售渠道也打开了，通过优化物流和成本控制，利润空间也有明显的改善。
2: 惠民政策的精准落地成为群众增收的一大助力。在阿里地区日土县，依托持续完善的惠农扶持政策，叠加羊绒市场行情向好，当地白绒山羊养殖发展势头持续升温。日土县热邦乡扎普村村民扎西顿出：
4: 靠着国家在饲料、养殖补助以及羊绒拍卖等方面的政策支持，现在养了200多只白绒山羊。
2: 日土县热邦乡扎普村村委会主任噶玛拉加：
5: 我们村养殖户养殖积极性很高，最少的也养了100多只，收益十分可观。
2: 产业融合、链条增值，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我区大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拓宽群众的工资性、经营性收入渠道。今年一季度，波密县乡村旅游市场迎来开门红，依托春节和藏历新年、桃花旅游季等节点，波密县大力推动全域旅游，引导当地群众通过开办家庭旅馆、民宿、特色餐饮等方式参与旅游服务，实现增收致富。古乡巴卡村村民噶玛江措家的藏式民宿成为众多游客的打卡热门之选。噶玛江措：
6: 三月份来的人多，增了20多万嘛，这生意特别好的，事业叮当有多。
2: 从高原特色农牧产业的提质增效，到富民增收政策的精准商贯，再到农文旅融合的活力迸发，一条条多元化的增收路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民生成绩单。一季度，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领跑全国。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徐超：
7: 今年以来啊，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啊共同加力实施农民增收工作7大行动，狠抓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巩固提升经营净收入，着力促进农民高质量充分就业，大力提升工资性收入，深入推进农牧区改革攻坚，有效提升财产净收入，提高强农惠农政策效能，优化提升转移净收入，多措并举促进了我区农民收入的全面增长，结构更加优化。
2: 西藏台消息，2025年度西藏工匠发布仪式9号在拉萨举行，我区8人荣膺2025年度西藏工匠称号。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出席并讲话，唐明英、罗梅出席。龚慧才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切实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历史使命。仪式上，荣获西藏工匠称号的代表分享了他们的奋斗历程。
0: 劳动光荣，创造伟大。在广袤高原各条战线上， 广大劳动者锐意进取，迎难而上，奋发有为，以勤耕不辍的探索创造奇迹，用精益求精的匠心铸就荣光。

0: 西藏新闻联播推出《西藏工匠》系列报道，介绍2025年度涌现在我区各行各业的西藏工匠。今天来认识拦河筑坝、水电兴藏的西藏工匠范志勇。
1: 高海拔，地质结构复杂，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在这样特殊的气候环境条件下，构筑百米级高坝，并且保证没有裂缝、无漏水，是一道世界级难题。这是藏牧水电站在建设之初，面对没有成功经验可借鉴的水电施工难题，范志勇迎难而上，牵头开展高海拔、大温差地区高混凝土坝筑坝关键技术研究。他不断尝试新工艺，研究新材料，为锁定一个关键数据，往往需要连续数日观测，几十个小时的不眠是常态。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无数组数据分析，他牵头完成高海拔、大温差地区混凝土坝智能监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攻克高海拔地区大坝混凝土温控防裂、大坝上游面防渗处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相关成果荣获电力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范志勇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换来了国有工程藏牧水电站的高质量建设，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2025年度西藏工匠范志勇。
2: 每次看到电站发电，灯火亮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1: 投身西藏某大型水电站建设后，范志勇继续开展技术攻关，牵头完成建设工程管理规划、智能建造及绿色施工等20余项指导性技术方案。在国内水电工程中，首次建成1+2+N 智能建造管理系统，实现西藏高海拔地区水电工程建设的数字化突破。扎根西藏十几年，范志勇用科技创新扛起水电筑梦的使命担当，先后获得10项省部级科技奖、27项专利，坚持传帮带，辅导30余名青年成长为技术骨干，成为水电铁军。技术攻关，匠心筑坝，范志勇用开拓和智慧，在高原激流中铸就水电丰碑，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为期两天的2026年第四届数字教育发展大会暨第二届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现场交流展示活动，10号在拉萨市闭幕。请听报道。
3: 本次活动涵盖4个大类、16个竞赛小项目，共吸引132支参赛队伍、221名学生参赛。选手们以实践探索创新为主题，在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乐高教育科创4大赛道同台竞技。现场数字绘画、电子板报、3D 创意设计作品、色彩鲜活、构思精巧、创意编程、智能机器人赛道上代码闪烁跳跃、齿轮轻快转动、飞行机器人、太阳能风能自动灌溉器、AI 交互种植农场等创意作品，用数字思维解码世界，用创新实践定义未来。计算思维类参赛选手贡曲佳：
4: 我们的创意编程是智能校园，有3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智能门禁系统，第二个部分是智能值日提醒，第三个部分是智能开灯系统。
3: 数字艺术类参赛选手朗康雍措：
5: 我的作品题目是《半幅归乡记》，主要内容是关于陪爸爸回老家过年的一个情景，记录了这些真实的故事，乡亲们的热情。
3: 赛场外同样人气爆棚，数字技术体验与创新应用展区被大家围得水泄不通。在 AI 赋能教学教研展台，智慧大屏能系统

0: 实时分析作业数据，生成个性化习题，直观展现了人工智能能为教育教学带来的全新变革，吸引不少老师和家长驻足体验、交流探讨。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讲师李鸿飞。
1: AI 赋能精准教，用数据驱动教育学呢，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他们需要知道 AI 怎么运用到生活当中，怎么去帮助自己。
0: 经过两天激烈角逐，数字绘画、微电影、创新开发、智能机器人等多个类别奖项逐一揭晓。近年来，我区教育数字化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被教育部列为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试点省份。国家平台西藏师生访问量位居全国前列，同时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探索取得突破。西藏教育数字化转型方案亮相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些成绩充分证明了我区在数字教育领域的巨大发展潜力。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昂旺吉村：
2: 我们将坚守育人初心，深化应用实效，将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强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汇聚政企校多方力量，推动数字教育创新发展，开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赛道，让每个孩子都能共享优质教育。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立项名单，我区尼木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拉萨市曲水县南木乡、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等5个项目入选，实现了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三大类别全覆盖，预计将获得项目资金3.3亿元，为全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今年一季度，我区口岸进口尼泊尔植物源性药材27.5吨，同比增长189.06%，实现药材进口贸易开门红，为全区藏医药产业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4: 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植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植资源库目前已正式开放非涉密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植资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据了解，截至目前，该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植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多万号份，基因组数据超100TB，是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
0: 日前，全区首个县域村播领域妇联组织深扎县村播联盟妇联的同名抖音账号开启首场直播。据了解，该妇联组织成员共计17人，是一支由资深带货主播、致富带头人、优秀政策宣讲员等牧区女性组成的巾帼直播团队，同时依托深扎县深扎镇查隆多村委会村播说事直播阵地，该妇联同步设立办公场所与实训基地，配齐直播设备、培训教室等基础设施，为常态化开展工作筑牢软硬件保障。
4: 日前，林芝米林市开展以法治巡演走边疆、民法典百姓心为主题的法治巡演活动。此次活动通过法治小品、民歌演唱等多种形式，将法治内容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民法典知识送到边疆百姓身边。
5: 理论与实践，
4: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扬钉钉子精神，要求党员干部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稳扎稳打向前走，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发扬钉钉子精神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也是干事成事的有效方法。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善于钉钉子创造好政绩》，文章说，钉钉子首在把准方向、锚定目标，往哪儿钉、钉在何处，落锤之前必须深思明辨、精准谋划。焦裕禄初到兰考，面对内涝、风沙、盐碱肆虐， 不急于拍板定策，而是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用脚步摸清三害砥柱，最终带领群众找到了翻淤压沙、植树固沙的好办法。当前各地正在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顶层设计如何转化为一地一域的施工图，关键在精准落笔。唯有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准实情，才能把钉子钉在关键处。钉子入木，靠的是垂垂相接，力道绵长，稍有松懈，便可能前功尽弃。同样，干事创业贵在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新官不理旧账，热衷标新立异，另起炉灶；有的工作刚见起色，就急于转向，留下半拉子工程无人问津。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多了急于求成的浮躁，少了久久为功的韧性。党员干部既要把就业、看病、上学这些群众眼皮底下的急事办妥，也要把改善营商环境、生态治理、建章立制这些短时间内难以看出成效的前功做实。沉得住气，稳得住神，钉子才能钉出深度，钉出韧劲。钉子能否钉稳，取决于碰硬时的攻坚力度。改革走到今天，容易见效的事大多已经办完，剩下的多是矛盾交织、力交错的硬骨头。面对难啃的硬骨头，勇敢迎上去，磕碰在所难免，但难关攻克一个就少一个。每啃下一块硬骨头，事业就往前推进一步，干部就锤炼出一份本领。啃硬骨头，既要有一股不绕道、不退缩的胆魄，敢于直面矛盾，豁得出去，也要有一种不蛮干、不盲动的智慧，善于认清阶段、把握规律、统筹资源、科学施策，把力气用在关键处。钉钉子还要动态校准、及时纠偏，形势在变，问题在变，根据工作不同阶段的特点调整策略、优化路径，才能取得实效。应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分析研判，注重总结经验，强化学习提升，不断增强识变应变的能力，以实时校准的清醒与自觉，确保每一颗钉子钉得正、钉得稳。文章说，干事业恰如钉钉子，既要方向准、定力足，也要敢攻坚、善调整。党员干部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方能以定得准、定得牢的自觉，把“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宏伟蓝图从纸上落到地上，从愿景变为实景。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十一号白天，林芝、昌都、山南南部和纳曲东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东部和中部、纳曲中部、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六至七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四至五级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转多云，北风三至四级，最低气温四摄氏度，最高气温十七摄氏度。桑珠孜多云，北风四至五级，一度到十三度。纳曲雨夹雪转多云，东北风六至七级，零下五度到七度。巴宜区小雨转多云，七度到十八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东北风三至四级，一度到十六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风五至六级，零下一度到十六度。卡若区小雨，西北风四至五级，四度到十四度。
4: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千巴里森，录音蔡英胜，播音望之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

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1: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0: 今天是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那么一提到这个日子啊，很多人可能会下意识地低头看看自己的肚子，然后叹口气。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节日设立的初衷绝不是为了让大家陷入身材焦虑。
1: 确实，肥胖早已经不是一个审美的问题了，而是被定义为了一种全球性的慢性代谢性疾病。目前呢，我国的超重与肥胖人口的数量是已经位居全球的前列了。
0: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如此重视这多出来的重量呢？因为它不仅关乎体型，更与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某些癌症的风险直接挂钩。
1: 确实，所以接下来日子大家就别坐着发呆了，摸一摸你手里的奶茶，看一看久坐不动的双腿，是不是该给身体充充电了呢？肥胖控制可不是喊喊口号就行，它是藏在我们每一步走的路当中，藏在每一口干净的饮食当中。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现在大家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接下来的时间都请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嘉贤。这两天咱们西藏的天气是说变就变，出门穿衣，开车上路都得格外的上心，出行安全别大意。说到天气，最近网上就有传言说今年的夏天是史上最热的夏天，当然这纯属是夸大，中国气象局都官方辟谣了。另外，拉萨交警正在严查飙车炸街，守护大家的安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贴心的小帮手西西，让他为大家来详细播报。来吧，西西。
3: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西西又来准时报道了。先聊咱们每天最关心的天气，毕竟在西藏天气说变就变，穿衣出门开车全靠它，这点可得记牢了。先说全期大天气，我去东部最近要下雪了，小到中雪与加雪全都给安排上了，局部还会下大雪，其他地方基本是晴或阴天，没啥大范围降水，整体风力也温和，不会刮大风，这点挺省心。但重点来了，东部高海拔地区一降雪，路面立马结冰打滑，出门一定要穿防滑鞋，挨车的朋友必须备好防滑链，山路能不走就别走，安全第一。还有个重要提醒，13号到15号我区东部又要迎来新一轮雨雪，小到中雪雨夹雪少不了，局部还有大雪甚至暴雪，打算去东部高海拔地区出差旅游的朋友赶紧调整行程，避开这几天，不然路上堵，雪天难行，哇，太耽误事儿了。聊完我去天气，再辟谣一个全网刷屏的消息，最近好多人刷到2026年是史上最热夏天，热到崩溃，吓得不少人囤风扇备防暑药，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中国气象局官方辟谣了，别被自媒体忽悠了。官方说今年夏天确实会偏热，全国平均气温比常年高，南方和新疆高温会更明显，但绝对不是灾难级酷热，网传说法全是夸大其词，既没说时间也没说地点，纯属制造焦虑。实际情况是高温主要集中在6到8月主汛期，而且是阶段性的，不是天天暴晒，中间还会有降温降雨， 气温也就偏高1到2度，局部2到3度。不是每天都35度以上的高温天，咱们普通人不用花，做好基础防暑就行。说完天气，再给开车的朋友提个醒，最近拉萨交警重拳整治飙车炸街，再也不用被刺耳的摩托车轰鸣声吵得睡不着觉了。之前不少摩托车非法改装排气管，半夜在金珠东路沿线飙车，噪音大，车速快，既扰民又危险，群众投诉特别多。拉萨交警城北大队直接出手，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错峰严查，重点查无证无牌、非法改装、超速竞速的摩托车，查到就处罚，还现场普法，告诉大家飙车炸街的危害。这里也呼吁各位摩托车车主，马路不是赛车场，炫酷别越红线。
0: 好的，谢谢西西给大家带来的温馨提示。来关注区内消息，5月1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其中来电2件。本批次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件、林芝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个，其中大气污染1个、噪音污染1个、固废1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出台了20项务实举措，从政策工具运用、服务效率提升、信用信息应用等7大领域精准发力。工商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经行动起来，主动上门走访企业，创新推出了藏素易贷、账单贷等10多种特色的普惠产品，为企业送去了金融及时雨。这些举措涵盖了外汇便利、支付体验、权益保护等重点领域，通过落实优惠金融政策，推进支付适老化改造，持续优化我区金融营商环境。
0: 截至2025年底，我区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542件，同比增长10.7%，商标注册量超过7.4万件。地球第三级品牌已完成45大类600多件国内商标和93件国际商标注册。宁木藏香先后获得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双地标等认证，覆盖23个大类。龙子黑青稞也顺利完成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认证，构建起全产业链，通过线上平台就能实现专利检索、审批一站式服务，办理周期大大缩短。
1: 清洁能源的领域也传来好消息，大唐西藏昌都清洁能源运维中心的3栋核心建筑、建管中心、数据中心、公修楼主体结构近日是全部圆满封顶。项目总投资2.37亿元，是藏东南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重要配套工程。目前项目是已经进入了2次结构和装饰装修阶段，计划今年10月建成投运，届时将具备265万千瓦设备的智能监控能力，可为当地提供超200个就业岗位，每年增加税收约4000万元，为藏电外送打下了坚实基础。
0: 拉萨海关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西藏口岸进口尼泊尔植物源性药材27.5吨，同比增长189%，实现开门红。近年来，尼泊尔获准进口的药材种类从2023年的16种增加到了31种。注册生产加工企业也从4家增至10家。拉萨海关表示，将继续严把质量安全关，同时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为西藏藏医药产业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消息。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目前已全部实现进驻，7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为期

0: 一个月的督查。进驻期间，各督查组设立了专门的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群众举报。受理电话的时间为每天的8点到20点，其中西藏是为9点到21点，新疆为10点到22点。督查组表示将严格纪律，确保任务有序完成。
1: 国防部近日就日本问题做出了严正表态。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记者问时指出，今年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但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处心积虑淡化对抗这一庄严的判决。从明确承诺走和平道路，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正在一步步私下伪装。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挑动阵营对抗，为军事松绑找借口，敦促日方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和真诚悔罪的行动。
0: 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活动日前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现场成立了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发布了89项全国终身学习特色活动项目以及800个终身学习典型。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也是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资源。教育部等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推动线上线下教育联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融通，树立与教育强国相适应的终身教育观。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了2026年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方案，与去年相比，申报条件增加了纳入2025年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药品等条款。同时，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尚不明确且未及时完善的中成药将被作为重点的调出对象。新版的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于11月底前正式发布。
0: 5月8号，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是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落地、体系化发展的关键载体。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人工智能终端以丰富多元的智能场景为牵引，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体验，有效激发了大众的消费热情，成为了撬动内需潜力、优化消费结构的重要支点。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来详细的聊一聊。
1: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发表声明，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5月9号至11号停火3天，并计划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古特雷斯赞赏美方为促成协议所做的努力，并再次呼吁实现立即、全面、持久的停火，作为走向公正、可持续和平的第一步。俄方已同意将停火延长至5月11号，并支持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
0: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日前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即将疏散人员，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截至5月8号，共报告了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世卫组织评估认为，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邮轮于5月10号抵达了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汉坦病毒主要是由啮齿类动物来传播，安第斯病毒具有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嘉贤，我们来关注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分级化的话题。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的系列标准是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通信信息研究院等单位是联合起草，它的发布可以说是为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划定了一条清晰的聪明程度的标尺。
0: 是的，你看现在家家户户呢都有智能手机、智能音箱，有的家庭呢还有智能眼镜、智能汽车座舱，但以前呢，我们只能说这个手机挺聪明，那个音箱有点笨，特别的主观。现在呢，有了国家标准，一台 AI 终端到底算 L1 还是 L4 级，有了统一的测试方法，消费者买的时候呢可以对标下单，企业在生产的时候呢也有明确的升级方向。
1: 张达，你刚刚提到的那个 L1 还是 L4 正是这个系列标准的一个核心，就是终端智能化分级体系。根据标准呢，智能化的水平是从低到高分为了四个等级， L1 是响应级， L2 是工具级， L3 是辅助级， L4 是协同级。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总工程师魏然在发布会上就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传统的终端是被动的执行工具，而高级级别的 AI 终端是可感知、能理解、会服务、可成长的智能助手。
0: 是的，你看呢，可成长这个词呢就特别的打动我。以前我们用电子产品买回来是什么样，过几年呢还是什么样，甚至会越用越卡。那如果按照标准对应 L4 级终端的要求呢，它要求能够依托个人大模型和知识库，具备自主学习和持续进化的能力，也就是说呢，你用的越久它越懂你。
1: 确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系列标准采用了2+N 的架构。2就是指的说第一部分的参考框架和第二部分的总体要求，回答了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的这些基础问题。那这个 N 则是面向了具体的产品类型，比如说手机、电脑、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响、耳机等。这种架构既有统一的分级尺子，又给不同的产品是留出了定制化的空间。
0: 那我想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就是现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产品普遍是在哪个等级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于秀明副院长在发布的时候他就透露说，经过调试与测试的分析，目前的用户持有率较高的产品呢是普遍处于 L1 和 L2 级的，部分的新品可以达到 L3 级的水平。换句话来说，就是大多数的消费者的 AI 终端体验还是停留在了响应级和工具级，能听指令，能执行单一的任务，但离真正的这个辅助决策和协同工作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0: 那么 L3 辅助级，我理解的是啊，它不仅能够听你说话，还能根据你的习惯和场景主动给出建议，对吗？
1: 完全正确。比如说这个 L3 级的智能音响啊，你早上起床对它说一句说今天有什么安排，它不只是读出了日历，还会结合天气、路况还有你的健康数据，建议你今天比如说外面天气降温了，建议穿一些厚的外套，您的血压监测显示偏高，你的早餐要少盐了。到 L4 协同级的时候，它还会联动家里的其他设备，比如说这个窗帘的自动调节亮度、咖啡机准时工作、车载系统提前热车，这已不是简单的智能了，而是系统级的一个协同服务。
0: 那听起来真的像是科幻电影变成了现实啊。而且我注意到呢，魏然总工程师呢还提到了三条发展路径：传统终端升级、新兴终端扩量、未来终端探索。
1: 确实，第一条路径就是传统的通用终端先升级为 AI 的终端，最典型的就是人工智能手机、PC、平板，这些产品的出货量是已经突破了千万量级，是当前市场的绝对主力。很多主流品牌的一些旗舰手机的内置端的测试大模型都能够在本地完成语音转文字、图片生成、文档摘要等一些任务，不用上传到云端，既快又保护了隐私。
0: 那第二条路径新兴终端的扩量是指哪些产品呢？
1: 这个就更有意思了，比如说 AI 车载的终端、智能眼镜、 AI 玩具，甚至是 AI 潮玩。你可能都想不到，在去年国内有一款 AI 毛绒玩具上市三个月就卖出了上百万台，它能和孩子进行角色扮演的对话，讲睡前故事，还能记住孩子的名字、生日和一些小的习惯。这种产品过去是被认为是噱头，但是现在是有了智能化分级标准，就可以客观地评价它到底是 L1 还是 L2 的水平，消费者也更容易辨别哪些是真的好用，哪些只是包装的概念了。
0: 我在想啊，在我们西藏，如果一款好的 AI 玩具或者 AI 音箱能够支持藏语交互，甚至可以成为孩子的情感陪伴和学习伙伴，那就最好不过了。那么第三条路径，未来终端探索又指向什么方向呢？
1: 第三条路径是以具生智能为代表的 AI 原生终端。

0: 端，所谓的具生智能，简单说就是有身体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车辆、仿生设备等等。它不再是以屏幕和语音为主的交互方式，而是能够在物理世界当中感知、移动、操作。目前呢，这个方向还是在探索的阶段，但潜力是巨大的。比如说在我们西藏高海拔科考、灾害救援、边境巡逻等场景，具生智能终端是可以代替人类来进入极端环境执行复杂的任务的。
1: 好的，刚刚我们聊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的话题，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过日子离不开柴米油盐，更少不了医保、身份证这些民生大事，办不好真能急得团团转。那么错过医保缴费还能补吗？身份证到期怎么换才能安全不踩坑？今天呢，就给大家聊点实在的，全是干货。听完呢，办事少跑腿，不花冤枉钱。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AI 主播西西，让他把这些事儿给大家说得明明白白。西西在吗？
2: 我在。接下来西西要和朋友们说说咱们过日子离不开的民生大事，全是实用干货，看完办事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首先说城乡居民医保补缴，最近好多人问错过集中缴费期还能补缴吗？答案是 no， 但有规矩，别着急，听西西西说下。2026年西藏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是2025年11月1日到2026年1月31日，没赶上的朋友，2026年全年都能补缴，别慌。但重点来了，补缴不享受财政补助，得自己全额掏钱。个人缴费高档标准是400元，加财政补助765元，一共要交1165元。除了新生儿这些特殊群体，补缴后还有待遇等待期，具体按资质去医保文件来。所以没缴费的赶紧办，别拖到最后，影响看病报销，可就亏大了。接下来是身份证到期换证，最近好多人的身份证到期了，换证怕信息泄露，怕被坑。今天教你最安全的换证方法，牢记三要三不要，避坑不踩雷。首批20年有效期的二代身份证到期，现在全国都在集中换证。身份证过期了可麻烦，买不了机票、火车票，住不了酒店，办不了银行卡，线上实名认证也用不了，赶紧换。好消息是身份证换证全国通办，不用回户籍地，带旧身份证去就近派出所就能办，急需用的还能办临时身份证。还有换证最容易踩三个坑是，一是 AI 换脸泄露信息，别去不正规的地方拍照，别找人代办，人脸照片、身份证照片别随便发给别人，容易被坏人盗用。二是旧身份证别乱扔，领新证必须交旧证，旧证芯片能被读取，丢了可能被人冒用。三是别在网上随便发身份证照片，微信、抖音别发原图，信息泄露风险太大。记住三要三不要，要保护好身份证信息，不要网上乱发，要走公安、政务应用程序等正规渠道，不要找人代办，要及时挂失维权，不要放任不管，照着做，换证安全又省心。
0: 好的，谢谢西西。前面我们聊了人工智能的三条发展路径，接下来我们必须进入今天的高原视角了。我觉得这些 AI 终端在我们西藏的应用其实有着很多想象不到的特殊的价值。
1: 是的，比如 L3 级的 AI 车载终端，现在你看西藏旅游是越来越火，大量的自驾游客和旅游大巴穿行在国道219、318上，如果车载终端能够做到 L3 甚至 L4 辅助级呢，它就可以实时地感知海拔的变化、天气突变、落石的风险，提前预警并主动规划安全路线。更进一步的，如果车辆遇到了故障或者是事故，终端呢可以自动呼叫最近的救援点，同时把车辆的位置、车内的人数、伤情的初步判断等信息同步发送给医院和交警。这就是辅助级和协同级的价值，不只是给你报一声前方有危险，而是主动的协调资源去解决问题。
0: 确实，这就正好应对了魏然总工程师提到的第一个重点的突破方向，就是端云协同架构。云端可以承载高算力的复杂任务，但端侧必须保证高频实时的交互的能力。在我们西藏，很多牧区信号都不太稳定，如果终端离开网络，就成了傻瓜设备，那实用性就会大打折扣。所以 L3 级以上的级别的终端必须是拥有足够强的端侧算力和本地的知识库。
1: 那么标准里确实就强调了这一点，终端呢要支撑大模型生成式的应用与智能体代理式的服务，并且呢要依托个人的大模型和知识库实现自主学习。比如在西藏的基层卫生所，如果配置了 L3 级的 AI 辅助诊断终端呢，它就可以在不联网或者是弱网的条件下，根据输入的病症和本地的疾病谱，给出初步的诊断建议和治疗方案的参考，医生再结合自己的经验做最终的判断。这在很多偏远的乡镇相当相当于为当地的医生配备了一个数字专家团。
0: 没错，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安全与隐私的保障。于秀明副院长在发布会上就强调说，要夯实端侧数据的安全与隐私防护的屏障，确保 AI 终端的服务全过程可信、安全可控。
1: 所以标准里就提出的安全分级也是非常的重要，不同的智能化等级对应着不同的安全要求。 L1 级别的终端呢，可能只需要基础的设备安全，那么到了 L4 级别呢，因为它能够收集更多的个人信息，做出更多的自主决策，安全防护的等级也必须相应的提高。
0: 是的，我区这两年正在大力的建设智慧边防和数字乡村，很多边境县市已经实现了 4G 和 5G 覆盖以及光纤到村。如果把 AI 的终端推广纳入这些项目之后呢，既解决了网络基础，也提升了项目的社会效益。
1: 没错，其实还可以推广可穿戴设备和智能眼镜这类产品呢，在高原地区的健康管理、户外运动、特殊工种作业中呢，有着独特的价值。比如一款 L3 级的智能手表就可以实时的监测血氧、心率、血压，结合海拔变化主动提示高原反应风险，并在检测到异常时呢，自动发出求助信息。对于到西藏旅游的游客和长期在高原工作的人群来说，这相当于随身带着一个健康哨兵。
0: 实际上我之前也是了解到一些援藏的医疗队已经在尝试用智能设备监测援藏干部和当地群众的健康数据，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不同的品牌的数据格式也不一样，分析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如果有了国家标准之后，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定制来实施细则，那么数据互通、分级预警、远程干预就变成了一套完整的闭环系统。
1: 是的，还有就是探索具身智能终端和高等级 AI 设备在极端环境下的应用，比如海拔5000米以上的科考站、无人区巡护、灾害搜救等场景。这些地方呢，人类生存风险高，但又是生态保护、资源勘探、边境管控的重要区域。如果 L4 级的具身机器人能够在这些环境下自主作业，将大大降低人员的伤亡风险，提升任务的效率。
0: 确实，而且我区的风能、太阳能的资源非常丰富，可以为这些高耗能的 AI 终端提供清洁能源支撑。未来在无人区部署的 AI 监测站、自动巡边无人机、生态保护机器人，完全可以实现绿电加 AI 的自给自足的模式。这既是技术上的突破，也能成为西藏向世界展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窗口。
1: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起了前面魏然总工程师提出的另外两个重点突破的方向，除了端云的协同，还要深化软硬件的升级，以及升级安全与隐私的保障体系。那么在西藏的特殊环境下，硬件必须耐低温、抗风沙，适应高海拔的低气压，软件呢要支持多语言、多模态、离线智能，安全体系要符合数据管理的法律法规，这些都不是单独一家企业能解决的，需要标准来引导，需要产业链共同协作。
0: 所以这一次国家标准的发布，不只是东部发达地区的科技盛宴，也是西藏等边疆地区缩小数字鸿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有了标准，企业在开发面向西藏市场的产品的时候，也有了更清晰的技术对标，消费者在

0: 在购买时也能看懂标签上的 L3 辅助级是什么意思，它到底能做哪些事儿。
1: 而且标准还能倒逼供给侧提升产品的质量和差异化的竞争力。过去有一些企业啊，喜欢搞伪 AI， 换个芯片就说是 AI 终端，加个语音助手就是智能。现在有了分级判定的方法，消费者一测便知，这样就能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市场环境，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也会脱颖而出。
0: 没错，现在我区老百姓对高品质的智能终端的需求增长很快，如果能率先在 AI 终端的藏语适配、高原场景等方面形成特色标准和示范案例，甚至可以反过来为全国其他高原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类似环境的国家提供参考。
1: 是的，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文件，它也是规则，是话语权。西藏呢，在一些 AI 终端应用的场景上先行探索，完全可以写入未来标准的修订或者是行业的指南中。比如针对海拔3000米以上环境下的设备可靠性测试方法，针对藏语语音识别的特殊要求等。
0: 我还了解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和通信院在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已经在我区市做了不少的调研，比如说他们测试过不同海拔条件下智能设备的语音唤醒的准确率，还有电池续航衰减情况、屏幕低温响应能力等等。这些数据不仅是对我区市场有用，对很多地区和国家都有了参考的意义。
1: 这就是标准的力量，它不是僵硬的条条框框，而是一个开放的可迭代的框架。那于秀明副院长就说得很明确，后续呢还要持续的推进可穿戴设备、家电、潮玩等领域标准的研制，推动各类终端智能化分级逐步实现全覆盖。
0: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不仅是一个科技新闻，更是在探讨一个关于公平机会和未来的话题。 AI 终端不只是在发达地区，它应该成为所有地区所有人群都能共享的发展红利。
1: 说的没错，从被动工具到智能助手，从 L1 到 L4 级，从东部沿海到雪域高原， AI 终端正在重新定义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而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国家标准的发布，就像是一把精准的尺子，一张清晰的导航图，让企业知道往哪里努力，让消费者知道应该怎样选择，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因地制宜地拥抱智能时代。
0: 最后我想说的是，科技的最高境界是让人感受不到科技的存在，却能处处感受到它的温暖。我相信这也是所有 AI 技术从业者、标准制定者、政策推动者最想看到的结果。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4: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3: 好好好，就来。
4: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3: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6: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 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0: 我是嘉贤。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同时更得把健康揣兜里。接下来我们来点轻松又实用的消息，免费好玩的活动，简单好记的健康知识，一次性打包给大家。纳木错集体婚礼浪漫出圈，灵芝的亲子考古长知识，国家喊你存肌肉，枕头选对才健康，咱们边玩边养生，日子才会越过越舒坦。下面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好朋友西西，让他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西西，时间交给您了。
8: 我来了，接下来西西要和朋友们聊聊日常玩乐和健康。先看玩乐福利，全是免费或公益活动，赶紧报名。第一个是纳木错集体婚礼招募了，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加纳木错开湖日，届时将在纳木错扎西岛举办缘定今生情定纳木错集体婚礼，纯公益不收费，招募100对新人，只要是2025年1月1日到2026年5月11日领证，年满法定婚龄，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的夫妻都能报。而且福利超给力，免费接送，免景区门票，免费住宿，还发纪念证书，送合影和全程视频。报名的话，去当熊文旅公众号下报名表，填好发官方邮箱就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雪山圣湖见证爱情，太浪漫了。第二个是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亲子考古活动，今年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5月16日林芝市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将举办考古奇遇亲子研学，限20组家庭，免费参加，活动内容超丰富，看非遗展、年画展，玩考古盲盒，听文物讲座，听文创 P 图，还发文物保护手册。报名的话可以通过文化西藏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带孩子解锁考古乐趣，长知识又好玩。咱们在聊健康养生方面，都是贴近生活的小知识，简单好记，守护全家健康。首先说肌少症预防，国家都喊你存肌肉了，别觉得老来瘦是好事。40岁后肌肉每年流失0.5%到1%，80岁能流失一半，容易摔倒，没力气，免疫力差，这就是肌少症。出现这5个信号要警惕，没减重却半年瘦5%，走路慢，没力气，握力差，提不动水壶，爬楼腿沉，起身费力，一年跌倒2次以上。预防超简单，记住7点，每天吃够优质蛋白，像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等，三餐平均分，多吃高营养密度食物，少吃糖、酒、加工食品，每周2到3次居家抗阻运动，像作战训练、举水瓶等，多吃山药、大枣等养脾胃食物，控制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病。老人每年筛查一次肌少症，早发现早干预。然后是枕头挑选，别再用高枕头了，可能损伤脑血管。研究发现枕头太高会拉伸椎动脉，诱发夹层，导致脑梗死，太危险了。心衰患者总垫高枕头睡觉，更是端坐呼吸，是心衰信号，一定要警惕。那么好枕头怎么选？记住3点：高度平躺1个拳头，侧卧1侧，肩宽，软硬适中有支撑力，不硬不软。款式选元宝型，别用扁平枕、高方枕。枕头用3年就该换，便携有异味赶紧扔，不然全是细菌螨虫，影响睡眠，还伤身体。好了，日常玩乐和健康方面就聊到这儿，相信玩乐健康。

0: 7.8%，位居全国首位。自治区水利厅聚焦民生痛点，建立11项为民办实事项目清单，采取4部2职方式排查整改各类问题120多项。自治区科技厅推动科技资源下沉基层，用科技力量服务发展大局。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在学习教育期间，已完成900多名群众就业取证的考试，并简化了审批流程，提升救援能力。我区各单位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1: 五一假期，西藏文旅市场交出了亮眼成绩单。据统计，全区重点监测的45家商贸企业累计销售额达7024.27万元，文创的搜索量同比增长339%，铁路单日客流创下了10.57万人次的历史新高。
0: 日前，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的2025年度西藏工匠发布仪式在拉萨举行。经自治区党委批准，范志勇、唐亚伟、贡觉杰、邓巴多吉、王明琼、希洛、旦增曲扎、杨满军共8人荣获西藏工匠称号。获奖代表分享了各自在水电工程、青稞玉种、唐卡绘画、金银器制作、农牧技术、布塑面具、藏香制作、微生物研究等领域的奋斗历程，表示将继续精进技艺，传承匠心。
1: 五月上旬，拉萨全民健身热度高涨。宗角路康公园里，平均年龄约70岁的太极拳队坚持锻炼，市民结伴跳起了锅庄。慈松堂水上公园的居民是自发组织了锻炼团。噶玛公桑社区建设设施优化调整，老人孩童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悠闲时光。据拉萨市体育局介绍，目前全市的体育场地是2366个，面积243.96万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了33万人。下一步，拉萨市将继续举办各类联赛和趣味活动，推广锅庄舞、赛马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打造具有拉萨辨识度的全民健身品牌。
0: 近日，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目视泊位引导系统进入了试运行阶段。该系统依托激光测距高清显示技术，可以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引导，即便是阴雨等视线不佳的天气，也能保障飞机顺畅安全入位。据介绍，该系统是全区首套高高原机场专用智能泊位引导设备，有效降低机务人员引导强度，减少人为误差，提升机坪运行效率与安全保障能力。民航西藏区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做好试运行监测，完善操作规范与应急流程，形成符合高高原机场的管理标准，稳步扩大使用范围，用科技创新为西藏民航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为应对近日持续增大的降水强度，林芝市水利局全力备战2026年汛期，扎实开展水旱灾害防御汛前自查，聚焦水库险工险段、山洪易发区等薄弱环节，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责任和实现，确保防范措施跑在灾害前面。水利、气象、水文3部门强化协同联动，依托智慧河湖平台实时监测江河湖泊水情。目前全市已建立了144个自动雨量站、59个自动雨量水位一体站、7个县级山洪灾害预警平台完成升级，预警信息可精准直达基层，全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乡供水安全。
0: 米陵市日前开展法治巡演走边疆、民法典百姓心主题巡演活动，通过法治小品、民歌演唱、法律知识问答等多种形式，将民法典知识融入了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送到边疆百姓身边，进一步筑牢边境地区法治思想根基，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1: 近年来，山南市乃东区积极探索了教卫联动、医校共建的校医配备新路径，目前已实现了辖区8所中小学专职校医配备率100%。新组建的校医队伍大专以上学历占91.55%，统筹12万元专项用于值班费用，20万元用于购置药品耗材，考核结果与评优及职称挂钩，专职校医全面开展体温。

0: 监测，还有健康评估、疾病初步诊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以及常态化健康讲座，为师生筑起了坚实的健康安全防线，为教育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健康砝码。
1: 2026年春季学期，那曲市147所中小学面向学生免费开设兴趣班，超150,000名学生受益。每周三下午，那曲市初级中学科学试验班的学生利用物理知识制作手机充电宝，无人机班的学生已能熟练地操作无人机。那曲市小学的扎木念琴兴趣班深受喜爱，学生呢从2年级学到5年级。嘉里县第一小学常态化开设23门特色课程，包括了民族舞、足球等。那曲市教育部门严格执行每名学生至少有2个以上兴趣培养的要求，充分尊重个性差异，结合地域特色分类开设了文化、体育、艺术等课程，助力学子全面发展、快乐成长。
0: 今年5月上旬，那曲市嘉里县文化交流代表团亮相了第15届中国温州国际园林博览会。现场设立的高原市集上，唐卡、藏香、藏族服饰、牦牛绒制品等特色展品格外吸睛。代表团成员现场讲解了展品背后的文化故事与制作工艺，艺术团带来的精彩表演，两地文化代表团围绕非遗保护传承、文旅发展等内容深入研讨。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化了温州与嘉里的对口支援情谊，搭建起文化沟通与情感连结的平台。
1: 贡觉县2026年高素质农牧民培育工程培训班日前正式开班，来自12个乡镇的147名农牧民骨干、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及乡村致富带头人将分3批次参加为期5天的集中培训。培训内容涵盖了青稞高产栽培、牦牛科学养殖、蔬菜大棚种植等实用技术，旨在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人才。
0: 近日，第4届攀峰足球小将挑战赛在拉萨开赛，来自拉萨市的13所学校的30多支队伍参赛，比赛持续了3天。青少年足球爱好者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乐享运动，充分展现了拼搏精神和团队的协作能力，为雪域高原全民健身事业注入了青春活力。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内，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将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主场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全民安全公开课、运用场景再现和要点精讲相结合的方式演示防灾避险技能，并为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颁奖。目前全国灾害信息源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队伍规模已超100万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全国累计梳理排查各类文件3.8万多件，修订或废止2300多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元，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元，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普通注销时限从100天缩短到了60天，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信用代征服务已覆盖了31个省区市。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了市场，成本更低，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据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其中的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4.7%，智能眼镜、数码相机等数字产品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161.9%和71.5%，快递业务量稳定增长，电子商务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电商平台已成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及应用的重要力量，线上线下融合的数字消费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
0: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活动持续到16号，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主会场设在了广东珠海，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企业等展示风采。活动周设立了7天主题日，包括了职教改革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职业技能体验等。九部门还将分别牵头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58个全国行业的职业教育学校指导委员会设计了120项各行业的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了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改革成效。
1: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号起施行，至2026年5月9号已满1周年。民政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一年来全国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取消户口本要求，实现全国通办。各地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提交资料由10多份减少至最少3份，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办结。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已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全覆盖，共设置4747个。
0: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商务部日前在专题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35周年，也是第3次担任东道主。会议将重点推动2方面的共识：一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二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中方希望通过会议发出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新质生产力、普惠包容三个信号。
1: 第61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馆展览近日在意大利威尼斯开幕。本届中国馆以梦溪为主题，取意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以种子光共生为脉络，涵盖了书法、影像、数字叙事等多种艺术形式。中国馆策展人表示，展览探索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的可能。展览将持续至11月22号，向世界呈现古今对话的艺术体验。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在即，近日发射任务组织了全区合练，各系统已经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1: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日前宣布，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正式开放非涉密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质资源。该库呢，是全球独有的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的种质平台，被誉为基因方舟。截至目前呢，已累计保存种质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多万号，基因组数据超过100 TB， 已与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周边国家开展联合保护研究，并依托多国的科研机构构建全球高寒种质保护网络，推动资源与数据共享。
0: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近日决定授予苏翊鸣、王兴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纪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54奖章，以表彰他们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突出贡献，号召全国广大青年学习他们矢志报国、自强不息的精神，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2027年男足亚洲杯分组抽签仪式5月9号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举行，中国队被抽入 C 组，同组对手为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队。比赛将于2027年的1月7号至2月5号在沙特举行。
0: 48集电视剧主角昨天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该剧改编自程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任艺术总监，李少飞执导，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等领衔主演。通过秦腔名伶、易秦娥等人的命运交织，折射了中国社会40年变迁。剧中超60%的核心场景是实地取景，陕西方言浓郁，王菲演唱了同名主题曲。
1: 近日，作为建立国家公园体系候选区的祁连山国家公园81冰川科普馆正式开馆并向公众开放。科普馆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境内，建筑面积2997平方米，遵循低干预融自然的设计理念。馆内设置冰川的诞生、冰川的危机与希望等核心主题展区，多维度呈现冰川生态价值与保护的必要性。
0: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日前在香港举办。本届竞赛主题为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吸引了全香港295所中小学共88448人报名参赛，规模再创新高。福建中学勇夺了精英赛区的金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并致辞，勉励青少年扎根香港，贡献国家，用心讲好香港故事、中国故事。
1: 在第78个世界微笑日到来之际，宁波市北仑区太白社区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微笑展，展出的100张笑脸照片全部出自36岁的青年党员陈文汉之手。今年4月初，他利用近一个月的时间，背起拍立得走街串巷，记录下了邻居们温暖的笑容。他已坚持为社区老人拍照多年，每年自掏腰包5-6千元购买相纸。也希望大家记住，生活总有酸甜苦辣，但请记得笑一笑。
0: 近期，昆明多个小区上线了一批骑手摆渡专用车，有效破解了外卖骑手进小区最后500米的配送难题。之前，小区老人对骑手车速过快投诉较多。设置摆渡单车之后呢，骑手登记即可在小区内骑行送餐，既提高了配送效率，又消除了居民的安全顾虑。这些单车由物业统一管理，仅限外卖骑手使用，实现了配送效率与小区安全的双赢。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已改变了58艘商船的航向，并致使4艘船只丧失了航行的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日前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赛义德·马扎赫尔·侯赛尼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当中受轻伤，现已康复，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机公开发声。
1: 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国债增加是主要来源，受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的影响，财政持续依赖举债。东洋大学教授指出，在少子老龄化的趋势下，社会保障刚性支出不断挤压财政空间，日本财政体制正面临结构性的挑战。
0: 美国广泛使用的网络教育平台盖世近日遭遇了黑客攻击，5月7号服务中断，经紧急处理之后，5月8号已完全恢复在线并可以正常使用。开发商称，发现有未经授权人员篡改页面，一个名为闪亮猎人的黑客组织声称已获取了全球近9000所学校超过2.75亿人的数据。盖世在全球拥有约3000万的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小学和高校广泛使用。
1: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团队昨天发布报告说，他们发现野生鹦鹉会通过社会学习迅速接受未知食物。研究人员跟踪观察了悉尼的五个野生葵花凤头鹦鹉群体，给他们提供涂成红色或蓝色的带壳杏仁，这对当地鹦鹉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食物。结果发现，在没看到同类食用之前呢，鹦鹉们基本不理不睬，但一旦发现有其他鹦鹉吃了，它们就会迅速的效仿。短短10天。

0: 内约700只鹦鹉中有349只学会了吃这种新食物。研究表明，社会学习帮助鹦鹉快速适应城市环境中的新食物来源，这可能是它们对城市环境适应性特别强的原因之一。相关的论文已发表在《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杂志》上。
1: 5月9号的英超赛场，曼城主场3-0击败了布伦特福德，多库内切兜射破门，哈兰德门前混战，马尔默什锦上添花。曼城将与领头羊阿森纳的积分差距缩小至2分。利物浦的主场1-1战平了切尔西，赫拉芬贝尔率先破门，恩佐费尔南德斯扳平比分。曼联客场0-0战胜了桑德兰，布莱顿主场3-0大胜已降级的狼队。
2: 2000多年前，在西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古老的丝绸之路。1000多年前，在宁国，伴着海风和海潮，浩荡的船队将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运向世界各地。
3: 2013年，中国向世界发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让古老的丝绸之路在新的时代焕发无穷动力，在互联互通中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打开筑梦空间，共建一带一路。

0: 小时候有父亲为我撑伞，全世界的雨都绕过我，向他一个人倾斜。长大后，父亲教会我要为别人撑伞。而当我遇到狂风暴雨时，为我撑起一片蓝天的是他们，是国家。岁月静谧悠闲，人民安居乐业，和谐、幸福、温馨、安定。底气源自于国家安全。如今，无论我身在何处，国家安全就像父亲手中的那把伞，他总能护我周全，让我知道我们背后就是强大的祖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人人有责，人人可为。
1: 成长，添一份保障；为未来加一份守护；为生命多一份关爱。系好安全带，一路保平安。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达。
4: 我是嘉贤。杨广强来自华西医院，外表看着冷酷刚强，上手护理比谁都细心，扛得了氧气瓶，冲得上 ICU， 被大家称作小强的他，却被藏族小朋友信中的谢谢你还让我有了哥哥破了防。他说男护士也可以很细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男护士小强的似水柔情。
5: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6: 我是德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西藏自治区医院重症医学科及内镜中心的主管护士杨广强。那么首先请杨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医院重症医学科及内镜中心的护理负责人杨广强。
6: 杨老师啊，先跟大家简单的说说您现在在从事哪方面的护理工作呢？那您平时大概一天都会忙些什么呢？
7: 从2025年5月22日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派驻到西藏自治区医院工作。我在西藏自治区医院工作的主要的内容主要是包括我们的质量控制，还有我们的护理管理，还有我们的教学工作。教学工作主要是以传帮带的形式。
8: 那杨老师，我比较好奇啊，您当初是因为什么契机选择了护理这个专业呢？后来又是因为什么样的想法让您坚定的想要成为一名男护士呢？
7: 最直白的想法是因为男护士好找工作
8: 哦，
7: 然后因为我姐姐也是一名护士，她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她跟我说，男护士好找工作
8: 哦，受姐姐的
7: 影响，对对对，所以说我就当时选择了男护士这个专业，然后后面我到华西医院去实习的时候，哎，我看到，华西的男护士，不多，数量不多。 然后蓝胡子在我们科室里面他们都称为我们国宝级别的人物然后所以说都很关心我们，都很帮助我们，都很包容我们，也愿意教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学了这么多东西，我就应该继续在这个工作里面发光发热。
8: 嗯，让你坚定的想、
7: 对，让我坚定的
8: 当护士。
7: 对对对。
8: 那杨老师，您是从华西医院派驻到咱们自治区医院工作的嘛？那您当时主动报名进藏的时候，是一时冲动，还是经过非常仔细的考量呢？
7: 这个我这个绝对不是一时冲动，这个经过我深思熟虑了的。因为当时2022年的时候，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本来我们医院是要派我过来到雪域高原来支援抗疫的，但是因为我到北京去学 ECMO 去了， ECMO 就是体外生命支持，所以说遗憾错过了。但是后面有一次机会，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领导说西藏医院这边需要派驻人手，所以说我第一时间我就报了名。然后我家里面的人也非常支持我到这边来工作。
8: 那来这儿之前啊，您对高原这边的工作啊生活方面是不是心里有过一些担心一些期待呢？
7: 其实我还是很担心的，因为我来西藏工作之前，我的岳父也给我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因为他之前有在高原上工作的经历，然后他就跟我说工作很艰苦，高原然后气压低，煮饭我们都要用高压锅呀，或者是
8: 心里有点顾虑的是吧？
7: 对对对，我就很害怕。但是后面我岳父就跟我说，你过去的时候要怎么煮饭，要怎么弄，还有我们医院的老师也在给我们传递了一些我们过来的一些注意事项啊，让我们很快就融入了这边的生活和工作。
8: 那真正来这儿之后，那实际的工作和生活跟您当初预想的差别大吗？
7: 还是很大的。因为在这边的话，可能我们的医疗和护理的很多指标可能和本地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在我们四川地方的话，看到病人的氧饱和度低于90%的话，我们会很紧张，很害怕。
8: 但是
7: 在高原上的话，氧饱那个88左右能接受
8: 啊。
7: 然后并且病人的状态也挺好的，因为我当时上来的时候，我的氧饱和度都只有82%左右。
8: 您当时是不是我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种
7: 对，当时还是挺害怕的，因为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稍微走快一点点就感觉很累
8: 啊。
7: 然后一测，我们的氧饱和度只有82%左右。
8: 那杨老师，您在拉萨工作这段时间啊，您身边和你一样来援藏的护士多不多？那其中男护士的数量大概是怎样的？
7: 其实我们一共派了两批次。然后一共派了七位护士老师，然后其中男护士就有四位。
8: 哦，
7: 对。
8: 那我们知道啊，护理工作本来压力就不小啊，那对您来说平时工作最耗心力的是什么呢？您觉得？那我这里想到的比如说是不是熬夜值夜班啊，一些紧急的抢救工作，或者说是和患者沟通啊，这种长期的高负荷的工作节奏呢？
7: 其实的话，熬夜班抢救病人，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常态了。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哈，最大的费心的话还是远离家人。对，因为我的�儿才6岁多一点，现在正在上小学1年级，正是关键的时候。其实回想这么多，我感觉对我的儿还是挺有愧疚感的。因为2020年2月份的时候，当时他只有6个月，我就去武汉了。然后后面陆陆续续又去了新疆抗疫，又去了石家庄，又去了成都，然后还去了吉林去抗疫。感觉这个疫情3年，我都是在反反复复，要不在这里抗疫，要么就是在这里休整或者什么。其实对我的儿还是很有亏欠的，感觉陪伴他的时间太少了。有的时候儿子哭着哭着跟我说让我早点回去的时候，我内心还是有点动摇。我平时都跟我儿子说， 我说爸爸是去上班，但也不仅仅是上班，爸爸上班的工作就是打病毒，爸爸是去打病毒的。为什么爸爸要出去打病毒？就是想通过爸爸的努力让你早点出去玩。但是后面我想了一下，通过我的努力让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控制，我觉得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对，
8: 错过了孩子非常重要的一些成长的阶段，是吧？
7: 对对对。
8: 那您孩子、您爱人对你的比较支持的还是？
7: 我的老婆，和我的儿对我的工作还是挺支持的。因为我老婆也是教书的嘛，她很理解我。疫情期间她对我说的话，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首先是军人上，但是。因为疫情这个是病毒的事情，所以说就该你们医务人员上。
8: 对，
7: 他不上谁上？他真的原话是真的是这样说的。
8: 非常支持您的工作。
7: 对，非常支持我。
8: 那您来高原将近有一年了是吗？
7: 对的对的。
8: 那您觉得男护士和女护士在工作分工啊、自身优势或者说是面对压力上面啊有哪些真实的不同？平时跟大家一起工作又是怎么互补配合的呢？
7: 刻板印象里面觉得女护士老师比较温柔比较细心，其实我们男护士也同样能做到。包括人家都在开玩笑说，你去当男护士的话，男护士可能挣的钱也不够维持家里面的开销嘛。后面我渐渐的就觉得哈，现在随着护理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其实男护士和女护士之间的差别正在逐渐缩小，因为他们分工也比较明确现在，然后他们的优势也相互互补。特别是在华西去规培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男护士有很大的优势的，然后所以说这一点坚定了我继续留下来工作的一个想法。
8: 那您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患者一开始看到您是个男护士啊，心里会有点不放心，觉得男护士不如女护士细心这种，然后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女性患者会刚开始有点抵触这种情况？那您认为这种抵触的原因从何而来呢？
7: 确实是存在的，因为当时我是2013年去华西的时候，当时让我们去轮转泌尿外科，泌尿外科肯定是有很多女性病人，然后女性病人的话，当时我们去护理的时候，人家就对我们有抵触，包括我们要去做尿管护理啊，或者去做或者去导尿啊，人家患者都会有抵触，他说请跟我换一个
8: 女
7: 护士老师来，但是我们代教老师都在我们旁边站着，然后这种他有抵触的心理主要是来自于他对我们的一些不理解，他就觉得男护士嘛比较粗犷，女护士老师
8: 比较传统的一种，
7: 对对对，更加细腻，然后做事情更加那个温柔，但是我觉得转变最大的一个地方应该是我在急诊科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急诊科很多病人，但是护士老师就只有这么一点，然后很多时候有的病人本来就着急本来就痛或者是什么情况，男护士去的时候他说请跟我换一个女的护士老师，我说对不起现在大家都在忙，
8: 对，
7: 然后我就很快的把他操作呀护理操作都已经做好了之后，人家对我的看法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人家护士长查房的时候他就会说其实你们那个男护士还挺不错的，
8: 观念上有转变，
7: 对，不管是在做操作呀或者是在人文关怀呀或者隐私保护啊，其实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他说以前我们对男护士的
8: 有一些误解，
7: 对，
8: 是，
7: 所以说自己的能力要准备到极佳的位置的时候，人家才会觉得其实男护士和女护士其实之间的差别其实真不大，
8: 对，男护士也可以很细心，
7: 对，男护士也可以做得很好，
8: 对，那其实不少人对护理工作就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男女性别这上面的误解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护士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执行一些基本的操作啊，那您自己心里觉得护理岗位在患者治疗的过程中到底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呢？
7: 其实我觉得护士不仅仅是只执行医嘱的一个工具人， 都说三分医疗七分护理，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护士老师就一直陪伴着陪伴到患者的身边，然后患者的病情变化或者心理的变化，我们会第一时间去把它发现，然后患者心情不好，我们可以去给他很好的沟通啊，或者说或者什么患者的病情变化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发现，然后第一时间去处理，第一时间汇报给医生，然后及时科学的处理患者的病情，
8: 第一时间的传达给医生。
7: 对对对，第一时间。
8: 那杨老师，您是怎么理解男护士这个身份的？
7: 其实去掉性别的标签的话，其实我们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一样，我们都在坚守一线。其实职业初期的话，这个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和困扰的，感觉
8: 有点想不通，是吧？
7: 对对对对对，就有点
8: 怪怪的。
7: 对，怪怪的，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因为很多人片面的认为男生去学护士，但是后面随着我们护理的专业化，你看我们很多护士老师也可以成为专家呀，或者什么，有进疗专家，有伤口治疗专家，然后还有急救专家，还有体外循环专家，他们很多老师的话，把握好临床工作的同时，在临床工作中去思考，然后去发现，然后其实男护士的话也更有他的可爱的一面。
8: 怎么说呢？
7: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去给那个患者护理的时候，给患者聊聊天呀，特别是很多那个我们的大妈，他们都很喜欢我们的男护士和他聊聊天呀，或者因为他们很多子女的话可能在其他地方工作呀，或者是我们在他旁边跟他聊聊天，唠唠家常呀，其实他们也很开心。
8: 对对对，成了大爷大妈
7: 对
8: 眼里的第二个孩子了。
7: 对对对对对
8: 对对。那杨老师，我有时候会在网上啊一些媒体上看到过医患之间闹矛盾的一些内容啊，那您在临床一线工作这么多年，觉得医患之间真的有无法跨越的一些隔阂吗？
7: 其实医患之间本来就没有天生的矛盾，但是他们有共同的一个敌人，就是疾病。
8: 对，
7: 其实医者仁心，医者仁心说的就是一样嘛，我们和患者还有患者的家属，我们的期待完全是一样的。
8: 对，
7: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患者能得到有效的治疗，能够早期康复，能够早日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8: 对，确实。
7: 对，所以说

0: 家之间的所谓的隔阂，就来自于大家的认知的偏差和期待的一些偏差。其实的话，很多病都不是说一天就能治好的。
1: 对，
0: 很多人就觉得我就应该很快的就把它治疗好了，但这个理念其实还是有点不对的。
1: 对，都要慢慢来。
0: 对，都要慢慢来，
1: 一致对外，共同打败疾病。
0: 对对对。
1: 是，那杨老师您来拉萨工作这么久啊，有没有被藏族老乡治愈到的一个瞬间呢？比如说啊，给您的一颗小小的奶渣或者是一条哈达呢，那有没有这样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进藏工作的这一趟非常的值得？
0: 确实有一个小朋友
1: 啊，
0: 小朋友他是神经内科的一个患者，因为他之前在门诊看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的四肢都很肿，他只有13岁，他坐的轮椅过来的，然后神经内科的老师就觉得这个患者需要来我们 ICU 那个调理一下，并且他的当时各项指标都不是很好。然后后面经过我们的一些医疗和护理之后，然后患者最后康复回家，过了半个月他过来复查的时候，在门诊的时候他遇到了我，然后他叫出了我的名字。
1: 啊，您觉得有点惊喜？
0: 对对对，很惊喜。他跟他爸爸说的是，这就是我们 ICU 的杨冠强护士。
1: 啊，
0: 所以说我觉得我当时很震惊。然后后面他请他的弟弟，因为他的手不方便写字嘛，他请他弟弟给我们写了一封感谢信。他弟弟可能只有8岁左右，写得很感动，真的。我们看到那封感谢信很温暖，真的很温暖。信里面我最感动的一句话就是那个患者的弟弟他写的一句话，就是感谢你还让我有个哥哥。我觉得这句话兄弟情深，
1: 非常有分量，
0: 非常非常温暖。至少我在门诊上碰到他能叫出我的名字，我觉得
1: 这一点，
0: 对，我觉得我的护理就成功了。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一刻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艰辛，所有的努力都非常非常值得。
1: 那其实也快到咱们护士节了嘛，咱们聊一聊心里的话，如果您给自己在藏工作的生涯打个分的话，你会打多少呢？还有就是您近一年的工作时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如果满分100分的话，我会给自己打80分，因为留下的余分的话是需要我自己要不断的坚守，不断的努力去赶上这个分的。然后我觉得在藏期间哈，我的一些变化是因为我感觉我的心智更加成熟了，然后还有我更加懂得共情了。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的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前我休假的时候我就把手机调成震动或者静音，现在不敢。现在我要第一时间知道我的患者的一些病情的变化，
1: 对，
0: 然后再给我们的护士老师去分享我的一些经验，遇到这种事情我去怎么去处理的，然后怎么科学去把这个问题处理好。
1: 那护士姐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同样坚守在一线的护士同行们说一说呢？尤其是像和您一样在偏远的地区或者说是高原地区默默坚守的护士伙伴们。
0: 祝大家护士节快乐，致敬所有的一线扎根高原及偏远地区的护理同仁们，大家平凡却伟大。
1: 确实平凡却伟大。那杨老师，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的环节。用一个词形容您在拉萨的日常。
0: 笃定。
1: 问个大家都好奇的问题啊，在工作中同事和患者都是怎么称呼您的？有没有什么特别好记又非常有趣的外号呢？
0: 小强，生命力顽强。
1: 患者一般夸您最多的是什么？
0: 笑容满面，很温暖，很有正能量。
1: 那您觉得工作中您最帅的瞬间是什么时候？
0: 就是患者的病情得到控制的时候。
1: 您觉得男护士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0: 就是我们体力好， 然后应急能力强。
1: 来西藏工作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最初的输血变成了造血。
1: 嗯，如果不当护士，您最想做什么？
0: 那我想当一名像我爷爷一样优秀的老师，和我老婆并肩作战。
1: 嗯，护士节您最想收到的礼物是什么呢？
0: 就是患者的康复和病情得到控制。
1: 嗯，那在藏工作期间您最喜欢吃的一道美食是什么？
0: 酥油茶，喝到胃里暖到全身。
1: 嗯，那不工作的时候最喜欢干什么？
0: 爬山。
1: 嗯，再选一次您还来西藏吗？
0: 会的，一定会的。
2: 最后感谢杨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他的护理故事，感谢杨老师。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我们明天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踏入神

秘的中和殿，这里藏着多少惊世秘密，曾有哪些奇人现身此地，左右王朝风云。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四集奇人奇事中和殿。

0: 在故宫外朝的宏伟建筑群中，三大殿之一的中和殿以其独特的魅力脱颖而出。它坐落于太和殿与保和殿之间，与两侧的雄伟大殿风格截然不同。中和殿的平面为正方形，顶部是单檐四角攒尖顶，覆盖着金黄色的琉璃瓦，宛如一顶高耸的华美华盖。屋顶中央镶嵌着一颗巨大的镀金宝珠，阳光下金光闪烁，宛如皇权的象征，向世人彰显着至高无上的威严。从明朝到清朝，中和殿历经多次火灾与重建，数次更名，却始终屹立不倒，坚守在故宫的中轴线上，承载着古代权力中心的庄严与神圣，默默诉说着明清两朝的兴衰变迁。而这座宫殿内，历代帝王曾于窗前沉思驻足，探寻治国的智慧，无数朝臣也在此竭尽全力为国家的繁荣出谋划策。那么在这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宫殿里，究竟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中和二字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深刻寓意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四集《奇人奇事中和殿》。
1: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一讲中和殿里的奇礼。首先第一个奇礼啊，是发生在明朝的时候。明朝的中和殿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华盖殿，一个叫中极殿，一般呢是皇帝接见近臣或者是赐宴的地方。在这所有赐的宴中，有一种宴呀很奇特，据说呀整场宴会必须是皇帝的近臣，也就是高级官员参加，一般品级低的还没资格来。整场宴会呢，不用那些普通的金碗呀银碗这些碗碟，而是用一种莲花造型的金杯。这个金杯啊，长得有点像花瓶，杯身上呢会有荷花柄，精美绝伦。整个典礼之中呢，还会放花瓶，瓶内还会插上莲花。所谓千古文人最爱莲，你说皇帝怎么要搞这样一场莲花宴呢？实际上有两层含义。第一呢，以莲花作宴是一种雅事；第二点，莲花呢象征着高洁、清廉、吉祥和美好。皇帝把帝国最高级的官员们都请到中和殿来，我用莲花给你作宴，就是想告诫大家，你们身居高位，可要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清廉第一。到了清朝啊，中和殿的礼仪呢又多了一些。皇帝除了也会在这里赐宴接见近臣之外呢，像给皇太后上徽号，大臣们先写好的册文，皇帝啊会在中和殿这先来看一看。还有呢，像清朝每十年编纂一次的家谱，我们叫做玉牒，写好以后呢也会放在中和殿这儿，恭请皇帝呢来阅览一下。除此之外啊，中和殿有一个奇礼，还和咱们一句俗语有关。咱经常说，你别只管你那一亩三分地，你得为大局着想。这一亩三分地就和中和殿的这个奇礼有关系。我们从清朝的一项典礼开始说起。清朝规定啊，像每年开春呢，皇帝啊都要到先农坛去祭先农，行亲耕。亲耕说白了就是皇帝亲自耕田，当然不是像普通老百姓似的耕好多亩，而是呢一般就是一亩三分，实际上就是一个面积很小的一个代称。皇帝会怎么耕田呀？首先他得换衣服，你不可能说我穿着厚重的龙袍到地上去犁地去。换好衣服以后呢，由导引官呢领着他呀来到自己的吉田位。这个时候啊，他一般会右手扶犁，左手拿鞭。而在他耕田的时候，官员们会背着清香，清香内呢会放着种子，一边播撒。皇帝来回跟几个回合之后啊，就会坐在这个官耕台上呢看大臣和王公们耕。整个典礼结束以后，皇帝啊会传令各州县，春耕很重要，大家切勿耽搁。在行亲耕之前，实际上啊 皇帝呢就会来到中和殿去看一看他即将要用到的这个犁、耒耜，耒耜就是犁，还有鞭子，这些东西都会用黄布包着放在中和殿内，让皇帝先看一看，恭请这个皇帝过目检查。从古到今啊，充盈的粮食一直都是社稷安稳的这个重要体现。皇帝举行这样的祭祀先农也好，行清耕也好，实际上是在为天下做一个表率，以农为本，崇尚先农。有清一代啊，基本上很多皇帝呢都会去先农坛去行清耕礼，祭祀先农。这其中啊，以雍正皇帝最为勤快，他在位13年，几乎每年都要去行清耕，而且雍正啊对粮食的节约可是到了一种我觉得无人能比的地步。我们来看他下的一道谕旨，就是跟粮食有关系。欲膳房凡粥饭及肴馔等类食必有余者，切不可抛弃沟渠，或与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则捕猫犬，再不可用则晒干以饲禽鸟，断不可尾弃。朕派人稽查，如仍不圈赶，必治以罪。雍正皇帝的意思就是说呀，这吃不完的剩饭呀，别忙着倒，如果还没变质，可以给下人吃，如果说时间搁得长了，可以喂猫喂狗，再不行呢，还可以晒干了喂给这个鸟来吃。大家看一看，一个皇帝对于这么一碗可能连老百姓家都不太在意的剩饭下如此严厉的圣旨，而且圣旨的最后大家可以注意到，如果有人敢违背必治以重罪。堂堂一个皇帝对于剩饭的归宿，从人食猫食到鸟食安排得清清楚楚，我觉得古今中外帝王他估计是第一人了。祭先农行清耕啊，典礼是庄重严肃，但是有一年的清耕礼闹了大笑话，还给皇帝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1815年开春，嘉庆皇帝呢照例啊要到先农坛去祭先农去行清耕，在之前啊他按照规定来到了中和殿中，看一看第二天要用的犁、要用的鞭子、种子，包括祭祀先农的这个祝文等等，一切都很正常很平常，他也没当回事儿，反正第二天按部就班到先农坛一行清耕就可以了。可是第二天行清耕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正当嘉庆皇帝手扶着犁、手拿着鞭子正要挥动驱赶耕牛时，这耕牛也不知道怎么了，脾气很倔。当时在场的官员一看，是不是这头牛不行啊，咱们再换一头吧，结果换上来这头牛更严重，脾气更倔。当时在场的十几个御前侍卫赶紧上前去，一边呢扶着牛，一边帮助嘉庆稳住这个犁，最后啊勉强才耕了几个来回。而那些王公大臣的耕牛要么是一动不动，要么是到处乱跑，整个场面啊是一度失控，非常的混乱。清耕结束以后，嘉庆非常的生气，他得治罪，他得调查。最后呢，大兴、宛平两县的知县被治以了重罪，交部严加易处，而顺天府府里的其他官员也一起交部严加易处，受到了牵连。这事儿啊，看起来好像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该罚的也罚了，也就过去了。可谁曾想，半年以后的一件事儿又让嘉庆大怒。什么事儿呀？原来是当时的这个直隶总督叫纳言成，

转念不对劲儿，这俩支线不就是那次青根礼上让我出丑的那俩人吗？捅这么大娄子，怎么还敢妄加复职？于是啊，他又把这个上奏给收回。最惨的是那位直隶总督纳言成，因此呀也受到了牵连，交部严加移除。所以可以看到啊，这次青根事件给嘉庆的心里造成了不小的阴影。除了祭先农行青根要到中和殿去看一看农具，看一看祝文之外呢，像皇帝祭天坛地坛啊，也会首先来到中和殿内看一看写好的祝文。中和殿啊功能很多，典礼也很奇特有趣，而在他身上啊还发生过很有趣的几件奇事儿。下面我就给大家讲其中的三件。首先第一件奇事儿发生在清朝，这件事儿呢还被纪晓岚写在了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说呀，北京的东城灯市口附近呢有一座二郎神庙，这座庙啊很小，坐东朝西，只有一间殿宇，可当时啊就出现了一个奇景，每到早晨的时候会突然有一束金光呢射到这个二郎神庙里边，造成一种金光满屋的感觉。而这个金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纪晓岚在笔记中啊就给出了一种解释，说这二郎神庙里的金光呢很有可能就是紫禁城里中和殿殿顶的宝珠发出的光。因为啊中和殿和二郎神庙的地基和坐标东西相对，而这个中和殿殿顶的宝珠呢在经过阳光的照射以后把阳光反射到这里，所以造成这种金光满屋的奇景。这个解释啊看起来合理，那是不是真的呀？其实啊这座二郎神庙早已随着历史的岁月呢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已经不在了，所以呢我们也无法得知这座庙里的金光是不是中和殿殿顶的这个宝珠所致。但是啊我们纪大才子的这个解释也为二郎神庙也好中和殿也好增添了神秘之色。中和殿的第二件奇事啊我们要回到明朝崇祯皇帝的时期。在崇祯十一年的三月初二，当时呢崇祯在中极殿，也就是现在的中和殿里呢召开会议。崇祯啊端坐殿内，语气很凝重的就说道，哎呀诸位爱卿，现在国家呀国库里边钱是越来越少了，你们谁给想个法子把这国库的钱增加增加。正当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的时候，户部尚书呢突然跳了出来说，皇上我有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啊？您看北京和全国不是有很多店铺都在出租吗？那些店铺的租金我大致给您算了一下，一年有50万两白银呢，咱俩把这50万两白银全都收归到国库，您看不一年就白得50万两吗？在场的人一听这个措施面面相觑，这哪是什么主意啊，这不明晃晃的去搜刮民脂民膏吗？你想啊，那些店铺商铺又不是皇帝个人所有，都是老百姓自己私人的，你说把他们的租金全都收给国库，你说人愿意吗？这不就是欺压百姓吗？皇帝一听他也知道这是个草包主意，找了几句话搪塞了过去。接下来啊崇祯又问到北京修城墙的事儿，也是没钱。而这个时候啊工部右侍郎跳出来了，皇上我想到一妙招，咱们把崇文门宣武门那大马路，我们除了中间一条保留以外，两侧把石头全都撬起来，我们拿去修城墙不就行？大家一听简直心里暗骂，这不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吗？你这算什么主意啊？崇祯听了以后啊也是哭笑不得，最终呢也没有采纳。第二次会议啊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初二举行，这已经是明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崇祯呢把帝国的这个高级官员们都

招到中和殿里来开会。心急火燎的他呀，说道：“诸位爱卿，现在国家已经这样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法子能缓解呀？”结果在场的30多位高级官员，支支吾吾，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崇祯望着他们，真的也是很无语。半个月以后，李自成呢攻占北京，崇祯自缢殉国，明朝灭亡。在中和殿的这两次会议，可以说呀，一次叫做奇葩建议会，一次叫做沉默寡言会，早已经预示着明王朝的灭亡。你想一想，盛世之下，怎么可能会对国家前途沉默寡言，又怎么可能会对国家的发展说出如此奇葩的话呀？而中和殿这一方小殿，又在冥冥之中成为了这乱世的见证者。中和殿的第三件奇事啊，发生在清朝，说是雍正时候啊，当时恭亲王长宁之子叫做对亲娥，在宫里当差，可能是他晚上喝了酒，这酒劲儿一上来，可能也喝得有点多，尿憋得慌。他知道自己值守的区域没有厕所，那人有三急怎么办呀？这个时候啊，他想到了中和殿，也许啊那里没人发现，于是他真的就跑到中和殿的石阶那儿去撒尿去了。本以为一切都没人知道，可紫禁城什么地方呀，到处都是皇帝的眼线。这事儿不久呢就传到了雍正的耳中，雍正一听非常的生气，把他呢革职以示惩戒。所以我说呀，古今中外敢在三大殿这撒尿的，对亲娥应该是第一人了。以上啊，我给大家讲了中和殿的四个奇。对于这座经常被大家所忽视的宫殿，它不仅有建筑上的讲究，而且还蕴含着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精髓所在的中和含义。它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啊，其实执中适当即可，以和为贵，发生任何事儿了，我们都要不偏激，不要走极端，适中适当就可以。在中和殿之后啊，是一座读书人的梦想之殿。这座殿呢，经常被称为是逆袭宫殿。有很多人可能出身平平，但是经过它的改造，也许就鲤鱼跃龙门，走上人生巅峰。而有的人啊，可能跃完龙门之后，又会跌入深渊，落得个悲剧收场。这座殿啊，是读书人的梦想之殿，更是国家的储才之殿。这是哪一座宫殿呢？它的身上又会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一季度火区全社会用电量达4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53%，增速位居全国第一。第一、二、三产业用电量分别达到0.4亿、22亿、18亿千瓦时，分别实现同比增长24.6%、13.6%、13.1%。城乡居民用电量达7.73亿千瓦时，产业发展与民生用电需求稳步提升。10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其中涉及拉萨市1件、林芝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个，其中大气污染1个、噪音污染1个、固废1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为期2天的2026年第4届数字教育发展大会暨第2届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现场交流展示活动，10号下午在拉萨市闭幕。本次活动共吸引132支参赛队伍，221名学生参赛，涵盖数字绘画、微电影、创新开。

发智能机器人等4个大类、16个竞赛小项目。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研究制定20项务实举措，围绕统筹推进政策工具、服务效率、信用信息应用、外汇便利、风险防控、支付体验、权益保护等7大重点领域工作，通过落实西藏特殊优惠金融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更多高悬适配特色产品，加大征信促融一系统两平台推广应用力度，深入推进支付智老化改造等具体举措，持续提升我区金融营商环境质效，为西藏高质量发展营造更优金融生态。今年阿里地区将切实抓好粮食安全，从稳定播种面积、加大粮种推广、提高耕地质量、强化科技服务、落实政策保障等方面，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通过科技兴农、服务助农，有效提高农牧民技术水平，激发农牧业生产动力。日前，昌都市举办2026年青春行义起来行动义卖义诊公益志愿服务活动，活动通过爱心义赠、公益义卖、免费义诊等暖心服务，为各族市民群众送去浓浓关爱，在全社会进一步厚植守望相助、团结友爱的文明风尚。近日，纳西市双湖县向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5个基层管护站点配发巡护车辆，车辆投入使用后，将有效满足日常巡护、应急处置、物资转运等工作需求，进一步提升一线管护履职效能。近日，林芝市茶余县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行校地合作发展签约仪式，双方将聚焦茶余茶叶、猕猴桃等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校地合作进入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的新阶段。今年以来，嘉陵县积极构建乡镇中转加村级协助的政府帮办代办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受理营业执照办理、临时救助、民生补贴等帮办代办服务近1000件，以政务服务便利化更好满足群众办事需求。为方便环卫工人、投递员、外卖员等户外劳动者用餐就餐，目前宝兰县依托6个工会暖心驿站，则又确定城区餐饮商户为44名户外劳动者提供安心便捷就餐服务，把工会暖心服务送到劳动一线。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五集。
3: 来人，把货给我扣下！
4: 谁敢？我看谁敢动！
5: 慢着，慢着。哎，大当家的，三当家的，哎，你们看这事儿。
6: 大哥，这要是火拼起来，对咱们也不利呀。
5: 嗨，这事儿嘛，本来与我们黑风寨无关。可周站长，啊，还有你们潘家，那都是我们多年的朋友，这个嘛，我们也很为难呐。
7: 哦，哼，我明白了，是不是周站长想私吞了这批货呀？这货可好几万大洋呢。
6: 你，
7: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5: 哎，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双方都卖兄弟的面子，药材留下，你们人回去，咋样？
4: 别开玩笑了，大当家，好歹我们也这么多年交情了。
8: 是啊是啊，大当家的，你也知道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仁义，既然我们接了黄掌柜的这批货，那就得按时给人家送到啊，收回我们的货款吗？
4: 不行，绝对不行，这货和人我都得带走。
9: 大当家的，周站长我们不认识，但两位当家的与我们潘家却是相熟，交钱过路这是规矩。
10: 就是嘛，你们现在把好处也收了，又不让走，这以后江湖上传出去，这路口你说人是走还是不走啊？
6: 周站长，这大哥他们说的有道理，我看这样吧，反正他们也是去淳化，不如就他们前面走，周站长跟在后面，他们这么多大车我看也跑不到哪里去。
5: 我看行。周站长，这样就等于他们帮你们把药材也运了回去，您看如何呀？
10: 这个嘛，
4: 成，看在两位当家的面子上，就先这样吧。
5: 潘少爷，你看我三弟说的这个办法行不行啊？
9: 这样也好，谢谢大当家和三当家，就此告别，我们走。
11: 老八，你保护好潘少，我和老弟走前面。
4: 好，大伙都小心点啊。
5: 周站长，那就这样，兄弟们也告辞了，我们走。
12: 走。
13: 好
12: 了，
14: 就这样，周站长带着人跟在后面，送货队伍又出发了。但这到底是黑风岭的土匪不想得罪人的权宜之计，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穆莹莹心里一直琢磨不明白。这次压货看起来远比自己想的要凶险得多， 土匪无非是想占地要钱，也是为了乱世谋生。但这国民党军统周站长看样子是非要这批货，而自己这群人能否性命无忧呢？莺莺隐隐有种不祥之感。不过这潘家公子似乎并非想象的纨绔子弟，遇到事情倒还有谋有胆，也算多了个帮手。运货的队伍又走出几十里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忽然山路变得陡峭起来，路两边的树林也越来越密。穆莺莺突然感觉树影间仿佛有人影晃动，她不禁警觉起来。果然他们往前走了没几步，就从树丛里跳出七八个穿中山服的人拦住
12: 了。站住！不许动！别动！
7: 什么人？胆敢拦道？
13: 飞鹰女侠，不用紧张，这些都是我的人，在这儿恭候多时了。
12: 对，
15: 我得时了，
12: 多时了。
16: 周站长，周站长，不是说好让我们把货送到的吗？你怎么言而无信啊？
13: 别说那么多，来，兄弟们，把他们统统给我带走，要是人带不走，货也得给我带走。
12: 是的，都他妈给我上马，慢一点，
17: 下马，
12: 下马，
7: 下，谁敢动，老娘宰了他。
13: 兄弟们别怕，上，如有违抗就地处决。
12: 是的，
16: 姓周的，你以为我这枪是吃素的？别在老子面前耍这一套，老子见多了。
13: 哼，我看你人吧可不样的，却是一肚子的坏水儿。大伙儿都准备好了，看他谁敢动就撂倒谁。
12: 对，
16: 哟，老家伙，
13: 我看你是活腻了。
10: 小子，你再敢动一下，我马上让你去见阎王爷，不信的话来试试。
13: 妈的，你们敢造反，给我拿下。
12: 是，
18: 走
12: 走
18: 走
12: 走，
7: 士兵
12: 士兵兵啊！
13: 妈的，兄弟们给我打，打死一个赏五块大洋。
12: 是，
16: 你跟着我，我保护你。
11: 切，就你。
13: 哥们，不行，我们顶不住了。
19: 顶不住了呀，哥们，
13: 不好吗？快撤撤，给老子撤。
19: 别跑了。
11: 郭红，郭良，你们留下来看货。
20: 哎，
11: 老八，我们这不能让这帮兔崽子跑了。
13: 对对对，不能让他们跑了。
12: 追
13: 追
7: 追！
16: 咦，哎，这奇怪啊，这姓周的跑哪儿去了？
21: 他们好像躲到那边小树林里了，我去追。
13: 哎，少爷，别往那边去，危险。
21: 没事，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军统站长吗？我不怕往哪儿躲。
12: 哎，少爷，当心呐！哎呀，
11: 老爹中枪了！
12: 老爹中枪了！老爹，老爹！
16: 姓周的，你个王八蛋！我打死你们这帮兔崽子！
10: 你照顾好老爹，我去保护少爷。
11: 老爹，
16: 大婶儿，我不行了，子弹打中了我的心口，快，快叫郭红，叫郭良。
11: 老爹，你撑住！郭红，郭良，快过来！爷爷，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
16: 我。孩子，爷爷，爷爷不行了。
22: 爷爷，
16: 他，莺莺，莺莺婶儿。
11: 爷爷，爷爷，你会没事的，没事的啊！爷爷，爷爷，爷爷，你没事儿，你不要丢下我们。
22: 爷爷，你坚持住。
16: 你们要照顾好自己。郭红，郭红，照顾好 人家，嫁，好人家嫁了，照顾好国良。
15: 咱们好不容易逃难逃出来了，你不能丢下我们。
16: 国红，国红，这帮军统太坏了。过去我们就被他们欺负过。他老爸说，潘家干的都是为咱老百姓的好事。
17: 老天，我知道
16: 这俩孩子就交给你们了。
15: 老弟，啊，你不会有事儿的。
16: 营生，我知道，我不行了。
15: 老爹，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国红国良的。
17: 老爹，今后国红国良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16: 国红国良，快给爹娘磕头，磕头啊！
15: 爹娘，
11: 孩子，快起来！
17: 起来，
11: 快起来！
17: 起来！
16: 这样孩子就给你们了。
18: 老爹，你是为了救我才死的。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国红、国良的。
20: 爷爷，我一定给您报仇。
15: 爷爷，怎么能丢下我们？
11: 少爷，这儿不能久留，我们得赶快走。
18: 老爹，我不会让你白白为我死的。
14: 在潘子刚的世界里，护镖留给他的记忆或许只有策马飞奔的潇洒，与人周旋的快感。虽然他自认为天不怕地不怕，但当真正面临残酷的死亡时，他的心被深深刺痛。老爹的死让他感到无比内疚，尤其看到国红那双仇视自己的双眼，他更不知该如何是好。他默默地擦去眼角的泪水，等国红和国良把溅到老爹脸上的血迹轻轻擦掉，又整理好老爹的衣裳，他才吩咐道：
18: 盖娃，你把第一辆马车腾一腾，腾出一些地方来，清理干净，一会儿把老爹放到马车上。我们走吧。
15: 走，我们到前面找个地方，先把老爹安葬了吧。
17: 走吧，孩子，走吧。

苍穹底，山覆在这云的背影前起，阵阵清风涤荡着众人心中的悲痛，薄暮中的天地见证着涕泪滂沱的哀思，国红和国良一路无言，同老爹数十载的至亲相伴到今日彻底结束了。凡尘世俗的喧嚣与争纷，姐弟往后的成长与幸福，都如山间清亮的溪水潺潺而过，再也流不进老爹那苍老的眼中。

0: 看戏。郭红、郭亮，你们看咋样？
1: 听爹的吧。
2: 我也听爹的。
0: 好，老爹是侠义之人，一生行侠仗义，埋在哪儿都是一条好汉。这里有山有水，我想老爹会满意的。
3: 凯娃，你们带几个人在前面那儿给老爹打个墓吧。
1: 行。

0: 照顾你和国良的，你放心。
1: 用不着，我有爹娘呢。
0: 你可是在怪我？
1: 国红不敢。
0: 国红，
1: 我不是昵称呢，我爷爷也不会。
0: 我
2: 少爷啊，少爷，莫大号了。
1: 国良，咱送爷爷最后一程。
0: 好。
2: 老爹，你坐好。
3: 这里就是草上飞之物。
4: 老爹，等这趟活结束了，我再带酒来看您。

0: 爷爷，您放心，我和姐姐会照顾好自己，还有爹娘的。
1: 老爹，您是因为我走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此生我都不会忘记您的这份恩情。
2: 照顾好国红、国良的，老爹，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国红、国良他们姐弟平平安安的。我和老爸一定会待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一样，您放心去吧。
3: 爷爷。

0: 竟把老爹的命给断送了。要是当初自己坚持反对到潘家当护镖，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而对潘子刚来说，也是追悔莫及。要不是自己的自以为是与莽撞，也不会闯下这样的弥天大祸。前面有个客栈，要不我们今晚就住这儿吧？也好，让大伙好好休息休息，明早好赶路。盖娃，你去安排一下。好。
1: 国红、国良，你俩也吃点东西吧，别伤了身体。老爹为了这趟祸，付出了生命，咱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来，趁热吃点吧。
2: 我吃不下，
3: 我也没胃口。
0: 吃点吧，孩子，
2: 都一天没吃东西了啊！
0: 听你爹的。 吃点东西，不然爹和娘会担心的。爹，娘，哎，娘，我要喝酒。盖娃，拿点酒过来。好。
2: 爷爷生前最好酒，到了那边，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惦记这口。国红，你别喝醉了。都是你，谁让你跟我们一起出来的？没有你就不会这样。我恨你。国红，少爷。
0: 让他俩喝吧，他们心里难受，发泄出来就好了。
4: 好，我陪你们一起喝，来，我们共同喝一杯，就算是给老爹最后的送行。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五集。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六集。
2: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一行人又踏上了前往淳化的路。老爹的离去让所有人心情沉重，但大家也清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一趟不能白来，老爹不能白死。
3: 哎呦，潘少爷，怎么是你来送药啊？
4: 嗨，别提了，是我自己硬跟着来的。
3: 来了也好，我一直等你们呢。
4: 黄少爷，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哎，别提了，我爹被国民党军统泾阳站的人抓起来了。
4: 我听军统的那个姓周的说了，昨天还跟他们打了一仗呢。
3: 我就担心他们找你们的事儿，才来接应你们。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八路军渭北游击队二分队的郭队长。
4: 哦，郭队长好。
5: 潘少爷，我们来晚了，实在对不起啊。
4: 这不怪你们，是军统那些王八蛋太混蛋了。
3: 潘少爷，那这批货我们就带走了。
4: 好，

0: 那黄老爷的事怎么办？
1: 黄老爷的事放心，我们已经安排人去营救了。
0: 那就好。郭队长、黄少爷，我也给你们介绍两个人。
2: 好啊。
0: 这位是英英婶，人称飞鹰女侠。这位是老八叔，洪泉世家传人。
1: 英英婶，
2: 老八叔。
3: 郭队长，我想起来了，我们好像见过你。
4: 哦，对对对，见过见过。
1: 哦，是吗？在哪儿？
3: 潘家堡的打卖场。
4: 对。哦，当时啊，你正在给青训班上军事课，你的飞镖打得可真准。
1: 哎，见笑了，我也是临时被派去给青训班上课的，那可是我们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培养抗日力量的重要阵地。嗯，
3: 郭队长，青训班、游击队都是共产党的队伍吗？
1: 是啊，我们就是共产党的队伍，都是八路军。
3: 哦，这样啊。这年头能为老百姓想着的只有共产党八路军了，他们才是真心实意替咱老百姓考虑的队伍。
1: 不瞒二位说，黄老爷和潘老爷两家都是在帮我们游击队做事，为了打鬼子，为了老百姓都能过上安生日子，他们帮我们源源不断地运送药品和物资，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呀。
3: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个周站长想着法的要劫走这批货呢？
1: 是啊，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他们黄家和潘家。
0: 郭队长客气了。黄少爷、郭队长，要是再没啥事儿，那我们就先回云阳镇了，天黑前我们还要过了黑风岭的。
5: 好，那我们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6: 经过这次送镖，老爹的死让穆英英更增加了对国民党的仇恨，他对潘家的药材生意也有了新的认识，他感到跟着潘家就是离共产党更近，离八路军更近，他觉得这条路应该没错。但送镖的过程显然是危险重重，今后还要不要留在潘家继续护镖？万一再出什么闪失，他和老爸会不会再和清江清河见面？想到这里，他心里矛盾极了。
3: 呀，老爷来了。
4: 老爷快坐。
7: 天王和丫头没在啊？
3: 那俩孩子去练武场玩了。
7: 他说他婶儿，我今儿来呀，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件事儿。
4: 啥事儿，老爷？
7: 天王和丫头这俩孩子都大了，到了上学的年龄了，我想呀，让他们去念书。
3: 念书？
7: 对，念书。
4: 这太好了。
3: 孩子能念书，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真是太谢谢老爷了。
7: 嗨，大婶啊，咱都是自家人，就不要这么客气了。时政，你们回头准备一下，我跟潘家学堂的王先生说好了，过几天他亲自来接孩子们去上学。哦，对了，学费呀，就从咱们柜上支就行了。
3: 谢谢老爷，
4: 谢谢老爷。
7: 另外，我还想让把咱们潘家大院里的伙计们都组织起来，在没事的时候啊，教他们也练练功。
3: 行，我也可以教教他们枪法。
7: 哎呀，咱们想到一起了。哎，这年头啊，会点功夫好啊。
4: 老爷，你放心，这事儿就交给我去办吧。
7: 好。哎，对了，明天咱们县上城隍庙有庙会，我让子刚陪你们去逛逛，把国红、国良、天娃、丫头都带上。
3: 那就谢谢老爷了。
7: 哎，可别谢了，这次老爹出事啊，我心里愧疚啊。
4: 老爷，你可不能这么想，
7: 这都是我那不听话的小子惹出的事儿啊。
3: 老爷，这是国民党军统干的坏事，真不怪少爷。
7: 老爹为了救犬子， 连命都搭上了。哎，我这个逆子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2: 老爷，老爹的仇我们是一定会报的。
7: 是啊，老爹不会白死的。
3: 这个怎么讲？
7: 不瞒你们，我们潘家药铺一直以来都在为抗战做事情，这次运药你们可能也看出来了，这里面有老爹和你们的贡献。
3: 老爷，你们潘家药铺做的都是大事情，我们可比不了。
7: 支持抗战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哎，你们舍命护标，这就是爱国的表现。
2: 老爷，我们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
7: 当然有啊，老爹那就是个英雄啊。
3: 老爷，其实少爷他也很勇敢，是个男子汉。
2: 对，
7: 哎，他都被我惯得没样子了。哦，对了，我决定让我那逆子以后啊就跟你们一起去运药，让他也跟着你们历练历练，也希望他能为老爹报仇。
2: 老爷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他的。嗯，
7: 那就拜托你们了。
3: 老爷放心吧。
2: 放心吧，老爷。
6: 潘老爷的一番话让穆莺莺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没有想到面前这个家财显赫的生意人虽然舍不得送儿子上前线，但并没有忘记千方百计为抗战救国贡献力量，这让他心生敬佩。而与游击队郭队长的相识又给他打开了一扇面向共产党八路军的光明之窗，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新的希望和无限期待。于是莺莺随即放弃了辞去当保镖的想法。
8: 回来了，
9: 孩子们回来了。
3: 国红、国良，天娃丫头，来坐下，娘有话跟你们说。
10: 来来来，丫头跟姐坐一块儿。
9: 来，快坐下，听你娘给你们说话。
8: 娘，到底有啥事儿呀？
3: 两件事儿，一呢，是老爷让天娃和丫头去学堂念书。
11: 太好了，娘，我早就想念书了。我看见大院里那些娃上学，我就羡慕他们。
3: 天娃呀就是爱学习，这下你满意了吧？
11: 满意了，娘。
3: 丫头你呢？
12: 娘，我才不想上学呢，我要跟国红姐姐练舞，那多神奇啊。你看姐姐轻轻一跳就能跳到墙头上去，还能上房呢，可我连这个小桌子都跳不上去。
13: 来丫头，今天呀姐姐也让你上房。
12: 真的，红姐？
13: 那当然是真的了。
12: 那你教我。
13: 好，我现在就把你扔到房上去。
12: 我不。
3: 好了好了，不闹了。丫头，你不上学可不行，这是说定了的事儿。
9: 嗯，孩子，爹就是吃亏，没上过学，认字少。上次啊，爹和你娘到青云镇，想上茅房啊，人家那儿文明，厕所分男女。可我愣是不知道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差点都跑错了。
12: 爹你可真笨啊，你看别人上哪个你就上哪个呗。
9: 嗯，丫头真聪明。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呀我想去那会儿没有人。
12: 娘，那我还是去上学吧，不然也像爹一样找不着茅房怎么办？
3: 好孩子，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明天潘少爷要陪咱们一起去县上逛城隍庙。
13: 我不去。
3: 为啥呀？
13: 我不想和那个大少爷一起去。
8: 娘，我也不想去。
3: 国红、国良，娘知道你们心里对潘少爷有气，可杀你爷爷的凶手是军统的人。
9: 孩子，你娘说的对，再说了，当时换成是我也会这么做的。孩子啊，

0: 他爹，要是亲江青和他们也在，那该多好呀。
1: 是啊，要是那俩臭小子在，肯定也是要吃这吃那的。
0: 我们明天顺道再打听打听，再找找他们。
1: 好，好，莹莹啊，这镯子你带着。
0: 呀，你把镯子赎回来了。
1: 潘家出手大方，咱一来啊，就给了些钱，我呢，就正好赎回来了。毕竟，那是你的嫁妆。
0: 大爹，
1: 戴好了啊！
2: 第二天一早，潘子刚陪着穆英英一家来到了泾阳县城。比起潘家堡所在的云阳镇，这泾阳县城显然又大气了许多，因为有庙会，街道上人来人往，显得十分热闹。
3: 侄儿，叔，前面就是城隍庙了。
4: 姑爹，咱走快点。
5: 哎，丫头，哎呀，丫头，你慢点，
6: 你出来就疯。
5: 国良，你跟着他们。
3: 哎。
4: 你们看，那边有人在刷标语。
7: 哎，真是，走，看看去。
8: 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保卫华北，保卫中原，保卫中国大好河山。
5: 哎，你们快看，

0: 这是什么歌？太震撼人心了。
1: 这是前阵子从延安传来的一首歌，叫《保卫皇族》，很多年轻人都在学。
2: 娘，我也要学。
0: 好，好，娘还没学会呢，学会了教你啊。
3: 这歌唱得好呀，要是人人都能站起来抗日，日本人就不会那么嚣张。
4: 娘，我听说八路军上山西打日本人去了。
0: 这标语就是八路军刷的。
3: 去山西打日本人才是正事。
5: 国良，你发什么愣啊？
4: 哦，我在看八路军刷标语呢。
5: 是啊，你傻呀？这不都看见了吗？
4: 娘，我想去参加八路军，给爷爷报仇。
0: 你说什么？
4: 我要参加八路军。
0: 不行，绝对不行。
4: 为啥呀，娘？
3: 你娘担心你呗。你想想，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没法跟你爷爷交代。
0: 是呀。爷爷去世的时候把你交给我，我要好好照顾你和国红，你俩待在我身边，我心里才踏实。
5: 国良，你就别和娘犟了，就先听娘的吧。啊，
4: 娘，你就答应我吧，答应我吧。
0: 这事儿咱以后再说，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 国良，婶子说的对，这眼下八路军的后勤工作是最大的难题，我们现在也是在为八路军做事情，
4: 可这跟参军打仗不一样。
0: 国良，听话，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
2: 娘，你们都说了这么久了，红姐和国良哥都饿了。
6: 是你饿了吧？
0: 鬼丫头，
1: 走，咱们找个地方坐下了，要些小吃，大家都尝一尝，你们看咋样？
2: 好啊，我都等不及了，那赶快走吧。
0: 就你嘴馋，国红、国良，走吧。
5: 走。
1: 英英婶啊，一会儿吃完饭我去咱县城药铺看看，你们在街上先溜达溜达，一会儿我让改娃来接你们。
0: 好。
7: 吃过饭了，潘子刚一人去潘家在县城的药铺，身边少了英英一大家子，他忽然觉得孤单起来。

0: 想到老爹为了救自己送了性命，心里更加觉得愧对国红和国良。他不禁想起国红纯净的面庞，自己也不知道对国红到底是内疚同情，还是有种说不清的情感。
1: 潘少爷，你可回来了，我等你好久了。
2: 哦，我刚陪英英婶儿、老八叔他们在街上转了转。
1: 英英婶儿他们也来了？哎，怎么不见他们呢？
2: 他们还在街上转呢，我先回来了。来，黄少爷，快请坐。
1: 好。
2: 你家老爷的事儿最后怎么样了？
1: 多亏了咱渭北游击队的郭队长和曹副队长他们，你们走后的第二天啊，他们就把我父亲救出来了。哎
2: 呀，那就好。黄少爷，你这次来是不是又要进药材？
1: 对，除了中药啊，我还想要一些西药。
2: 西药？
1: 对，西药。
2: 这中药还好，西药可就难办了。这要从西安进货，那里政府管得严，而且现在的价格也是一天一个样，这真的不好办呐。这次还是给延安那边弄。
1: 是的，上次你弄的那批药啊，延安的首长还表扬你呢。现在八路军在前线打仗最缺的就是药品，我们不能上前线打小日本，就给八路军弄些药支援前线，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嘛。
2: 你说的对，我们潘家对支援抗战一直都毫不含糊。你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完成任务。哎，对了，这次的药送到哪里啊？
1: 送到石门镇我舅舅的那个药铺里去。
2: 石门镇？
1: 在那儿有游击队的同志接货，这条路你可比我熟。
2: 好，那我们就到石门镇。
1: 你看，这是这批药品的清单。
2: 这药啥时候要呢？
1: 半个月咋样？
2: 我看时间差不多。
1: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我让杨管家待在这儿，你们准备好了就让杨管家回寻邑报信，你看行不行？
2: 行，这样最好。
1: 好。
3: 鬼丫头，你是不是想让娘给你做新衣裳了？
4: 是好看，那娘就扯一块，给你和红姐一人做一件新褂子。
5: 好呀。
6: 哎，老总，你还没给钱呢，不能走。
7: 老子在前线卖命送死，吃你几个烧饼都算什么了？
6: 老总，我们也是小本生意。
7: 哎，老子吃不饱，咱们上前线去打日本，杀小鬼子。哎，怎么保护你们？
8: 没我们，你们还能卖烧饼？一边去，
6: 滚！不行，你不给钱你就不能走。我也是饿着肚子卖烧饼的呀。
8: 撒手，给我撒手！
6: 我不，
8: 你不撒手，你再不撒手，把老子打死你！
6: 哎呦，哎，国军打人了，都来看看呀！国军打人了，
7: 喊！
6: 哎，你让你喊，打人！
7: 再喊打死你！
4: 老八，我们过去看看。
8: 好。
9: 住手！
10: 光天化日的，怎么随便打人？
8: 哟，哪儿来的瘟神呀？多管闲事，滚出去！
4: 老总，你们欺负百姓就是不对。
7: 哎，什么对不对？哎，老子说的那就是对的，那就是道理。
3: 你们怎么能骂人呢？还讲不讲道理了？
8: 哟，老子骂了怎么地了？
7: 再骂我爹娘，我宰了你！
8: 哎呦，你们是找死呀！老子可是他妈跟阎王喝过酒，跟小鬼睡过觉的，他妈怕你？
10: 我看你自不量力！
8: 疼死我了！
11: 怎么了？
4: 哎，这不是郭队长吗？
11: 英英婶，老八叔，怎么是你们啊？这咋回事？
6: 国军吃白饭还打人？
11: 嘿，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怎么随便打人？就不怕把你们送去军法处吗？
7: 送去军法处吗？
11: 老子他娘的是中央军的！
7: 走吧，别吵，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快走吧。
11: 大叔、大婶，今天你们来是？
10: 我们带孩子来赶集，走到这儿看见他们打人就过来帮一下。哦，
11: 几位还是那么侠义心肠呀。
5: 谢谢大叔大婶，谢谢啊，谢谢谢谢。
11: 大兄弟，你没受伤吧？
5: 没事没事，
11: 来，这钱你拿着。
5: 这咋行呢？又不是你们吃的，
11: 拿着吧。这年头，日子难过呀。好了，你没事就好。
5: 谢谢啊，谢谢。
12: 这个当兵的好啊，
13: 是
12: 的
13: 好，
12: 是的好，是的好。
3: 郭队长，我们还有事儿，就先告辞了。
11: 好，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2: 老八叔，莹莹婶儿，你们回来了。
3: 嗯，回来了。哎，
2: 渴了吧？快，来尝尝这茶，看怎么样？
10: 别说了，我还真渴了。
12: 哎呀，这个茶好啊！哎，香得很。
2: 这是泾阳砖茶。
3: 泾阳砖茶？嗯。我就说嘛，咋这么好喝呢？嗯，这茶我听说过。嗯，但还是。第一回喝，
2: 你们今天喝的呀，是我们家祖上留下来的老砖茶，比我年龄都大呢。哦，
3: 那我们今天可真是有口福了，喝到这么好的茶，我可得多喝几口。嗯，哎，
2: 老八叔，莹莹婶，刚才淳化县黄记药铺那个黄少爷来了，说是想再买一批药材。
3: 少爷，您安排吧，我们去送货。
12: 对，
2: 好。这次啊，我们只要把货送到石门镇就行了，游击队啊在那儿接货。
3: 好，成。
2: 明天我就安排人去备货。
12: 货多吗？
2: 这次货不多，但是价值很大，是西药。
3: 那这次我们去多少人？
2: 我们仨都去。我看让国红、国良、改娃到时也去。
3: 好。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六集。
15: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6: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7: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6: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7: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6: 厕所不是有水吗？
1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心记》播出第二集《风雪中的坚守》，
3: 录音特写。游松搬家记，从苗圃到荒山的生命接力。
2: 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首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
3: 今年一季度，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全国第一。
2: 2026年第4届西藏数字教育发展大会闭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心记。
2: 从昆仑山口到羌塘无人区，从凉水泉到多木垭口，76载岁月流转，高原风雪依旧，英雄精神永存。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心记，本台记者德吉央宗继续带您回望进藏先遣连的极限行军岁月，追寻藏北高原上的初心与信仰，请听第二集《风雪中的坚守》。
4: 离开普鲁村，寻着先遣连的足迹，我们来到了新疆和西藏的交界处，这里是被誉为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海拔5200米。当年先遣连的战士们在翻越昆仑山时，遭遇了行军以来最严峻的挑战，高寒缺氧，海拔骤升，风雪肆虐。今天昆仑山上的风依然凛冽，但国道畅通无阻，天堑早已变成了通途。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将进入西藏境内去探寻那些

0: 中的坚守。
1: 当年进入西藏境内，严重的高原反应让战士们头晕目眩、呕吐不止，冰河纵横，冰层薄脆，战马时常陷入冰窟，战士们只能破冰前行。即便环境恶劣，行军艰难，但没有一人退缩，大家互相搀扶，彼此鼓励，凭着一身革命硬骨头，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位于阿里地区改泽县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凉水泉。
2: 这里是阿里地区改泽县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凉水泉，这里也是进藏英雄先遣连抵达藏北后的第一个物资转运基地。76年前，先遣连的战士们在这里休整，作为后方基地，他们在无人区有了立足之本。
1: 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扎布村原党支部书记次杰：
3: 当年解放军从新疆进军西藏时，边巡查路线边挺进，第一个驻守的据点就是在凉水泉。
1: 行进在茫茫雪原上，不仅有高寒缺氧带来的巨大挑战，很多战士还患上了雪盲症。这时炊事班的战士发现，将锅灰抹在眼周能够有效缓解雪盲症带来的不适，于是战士们将锅灰涂在眼周，继续向着阿里挺进。
4: 现在我来到了多木崖口，这个距离凉水泉大约40多公里，海拔5300米，是进藏英雄先遣连的第二个留守的据点。这里地势更高，空气更加稀薄，是连接凉水泉和藏北腹地的要道。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先遣连第一次遇见了藏族同胞。
1: 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群众群培：
5: 先遣连了。
6: 曾经这里被称作放哨垭口，当时解放军从新疆来到这里时，驻守在凉水泉多木垭口是他们侦察放哨的地方，之后就慢慢向扎玛芒堡挺进。
1: 1950年9月，先遣连战士在多木垭口遇见了第一户牧民，总指挥李迪三为他们送上了花布、糖和茶叶，并让随军的青海籍藏族翻译告诉群众，解放军是牧民的下堡，他们来到这里是让牧民群众摆脱封建农奴制的统治。这也是藏北高原第一次传来金珠玛米的问候。后来先遣连官兵挺进扎玛芒堡后，见到了更多的藏北群众。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扎布村原村委会主任扎日：
7: 当136名解放军先遣连战士来到了扎玛芒堡，他们向群众阐述了解放军的来历，并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派他们是专为解放西藏而来，是来保护群众的，自此产生了信任和希望。
1: 来到扎玛芒堡后没多久，解放军下堡出现了食物匮乏、身体不适等种种困难。扎日的岳父曾将一只羊送给先遣连的战士，他们拒不接受。面对牧民群众的盛情，最终先遣连留下了羊，并向扎日的岳父支付了几枚银元。扎日：
5: 但这些行动呢，我们就看出来看了三眼门了，那我是个老国人的老。
7: 解放军说，部队有明确的纪律，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然后以8枚银元、一只羊的价格接收了我们家的羊。
2: 今天，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人烟依然罕至，国家和自治区对这片土地的生态保护给予了高度关注。有关进藏英雄先遣连的红色故事和英雄初心，让这片土地显得更加的美丽和动人。
8: 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计划完成22.3万亩新增营造林任务，从苗圃前期培育到出苗时精挑细选，再到荒山上栽苗扎根，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造林人的坚守与付出。录音特写《油松搬家记》，从苗圃到荒山的生命接力，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德吉去见证这场同心聚力的植绿行动。
9: 我现在位于渠水县才纳乡的白堆苗圃。
1: 来到才纳乡白堆苗圃，工人们正在忙着起苗。本台记者德吉：
9: 这批油松呢，是已经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近3年的过渡和管护，目测应该有一个2米左右高度，已经完全达到了上山的条件。
1: 尼玛卓玛是渠水县白堆村五组的村民，在苗圃工作已有三年。
0: 这些苗子刚到的时候很小，我们一直像照顾孩子一样呵护着他们长到这么大，希望他们到了山上也能被好好照顾。
1: 为了确保好苗上山，苗圃管理人员龙杰正在严把苗木质量关，
10: 达到我们起苗标准。首先第一个是我们那个苗木要驯化一年以上，还有就必须保证它土球完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弱苗病苗不能上山的，最少的话是85%以上的存活率。
1: 这一趟300株油松将被送到20公里外的种植点，一片800亩的荒地，那里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向山脚延伸的重要防沙治沙战场，也是今年新增的营造林片区。据了解，被送到种植点的苗木，每株苗的土球足有篮球大小，外面包裹着草绳，发达的根系已经穿透了营养膜。种植点的工人们接到苗木后迅速开始栽植，扶苗埋土，很快一株株挺拔的油松种了下去，清澈的定根水渗进沙地，滋养着刚刚扎根的新生命。工人果果
11: 很脏嘛，大听着，感谢有了大听的出去的吧，很脏。
12: 这些年种了树后，渠水县的生态环境变化很大，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一定会好好爱惜这些树苗，让家乡变得更绿。
1: 除了油松，这个片区今年还将栽种张子松、山杏、雪松等6个品种的树苗，让生态防护网更加稳固。南北山绿化工程渠水县协荣5-1片区现场负责人林先富：
13: 3分种植7分养护，树种下去就能一个月必须保证到有一次水浇，施肥就是上半年施一次，到5-6月雨季的时候再施一次。
1: 南北山的绿色画卷也是从一个个保障性苗圃开始，一步步铺展到各个山坡，工人们穿梭往返的脚步也不曾停歇，大家在地苗、浮苗、填土、浇水的默契配合中，让一株株苗木稳稳扎根。拉萨市渠水县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伟：
14: 今年我们渠水县完成48000余亩的造林任务，其中包含6300余亩的植树造林，42000余亩的风沙育林，还要完成2022年以来的植树造林的片区的养护管理工作。
1: 西藏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本批次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件、林芝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个，其中大气污染1个、噪音污染1个、固废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8: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为民生福祉加码，全力推进居民稳定增收。最新发布的1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在稳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等一揽子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全国第一。请听报道。
15: 我们种的沙辣椒在今年的1月份开始上市，平均1个月呢能采收3次。
1: 在拉萨渠水县尽植茂藤现代农业园区的温室大棚，黄瓜、丝瓜等各类蔬菜长势喜人。园区负责人岳耀明介绍说，今年前3个月，园区里100栋温室大棚产出的各类蔬菜达到100多万斤，不少品种是市场的抢手货。
15: 1月到3月份呢，每栋温室的产值大约在30000元左右。销路上，我们是和蔬菜批发市场有常年的合作协议。
1: 特色农牧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稳稳托起农牧民群众的钱袋子。在那曲市嘉里县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各个乡镇村居的合作社实现利益联结，成为群众致富路上的好帮手。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多吉次臣：
16: 一季度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稳中有进，主要得益于依托数字经济平台加线下直营店、展销会等销售方式，加上拉萨温州销售渠道也打开了，通过优化物流和成本控制，利润空间也有明显的改善。
1: 惠民政策的精准落地成为群众增收的一大助力。在阿里地区日土县，依托持续完善的惠农扶持政策，叠加羊绒市场行情向好， 当地白绒山羊养殖发展势头持续升温。日土县热邦乡扎普村村民扎西顿出，
3: 靠着国家在饲料、养殖补助以及羊绒拍卖等方面的政策支持，现在养了200多只白绒山羊。
1: 日土县热邦乡扎普村村委会主任噶玛拉加，
6: 我们村养殖户养殖积极性很高，最少的也养了100多只，收益十分可观。
1: 产业融合、链条增值，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我区大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拓宽群众的工资性、经营性收入渠道。今年一季度，波密县乡村旅游市场迎来开门红，依托春节和藏历新年、桃花旅游季等节点，波密县大力推动全域旅游，引导当地群众通过开办家庭旅馆、民宿、特色餐饮等方式参与旅游服务，实现增收致富。古乡巴卡村村民噶玛江措家的藏式民宿成为众多游客的打卡热门之选。噶玛江措，
5: 三月份来的人都增了20多嘛，这生意特别好的，事业叮当有多。
1: 从高原特色农牧产业的提质增效，到富民增收政策的精准商贯，再到农文旅融合的活力迸发，一条条多元化的增收路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民生成绩单。一季度，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领跑全国。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徐超，
17: 今年以来啊，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啊共同加力实施农民增收工作七大行动，狠抓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巩固提升经营净收入，着力促进农民高质量充分就业，大力提升工资性收入，深入推进农牧区改革攻坚，有效提升财产净收入，提高强农惠农政策效能，优化提升转移净收入，多措并举促进了我区农民收入的全面增长，结构更加优化。
1: 西藏台消息，2025年度西藏工匠发布仪式9号在拉萨举行，我区8人荣膺2025年度西藏工匠称号。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出席并讲话，唐明英、罗梅出席。龚慧才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切实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历史使命。仪式上，荣获西藏工匠称号的代表分享了他们的奋斗历程。
8: 劳动光荣，创造伟大。在广袤高原各条战线上，广大劳动者锐意进取，迎难而上，奋发有为，以勤耕不辍的探索创造奇迹，用精益求精的匠心铸就荣光。西藏新闻联播推出西藏工匠系列报道，介绍2025年度涌现在我区各行各业的西藏工匠。今天来认识蓝河筑坝水电兴藏的西藏工匠范志勇。
18: 高海拔，地质结构复杂，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在这样特殊的气候环境条件下，构筑百米级高坝，并且保证没有裂缝、无漏水，是一道世界级难题。这是藏牧水电站在建设之初，面对没有成功经验可借鉴的水电施工难题，范志勇迎难而上，牵头开展高海拔大温差地区高混凝土坝筑坝关键技术研究。他不断尝试新工艺，研究新材料，为锁定一个关键数据，往往需要连续数日观测，几十个小时的不眠是常态。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无数组数据分析，他牵头完成高海拔大温差地区混凝土坝智能监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攻克高海拔地区大坝混凝土温控防裂、大坝上游面防渗处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相关成果荣获电力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范志勇带领团队攻坚克难， 换来了国有工程藏木水电站的高质量建设，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2025年度西藏工匠范志勇，
19: 每次看到电站发电灯火亮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18: 投身西藏某大型水电站建设后，范志勇继续开展技术攻关，牵头完成建设工程管理规划、智能建造及绿色施工等20余项指导性技术方案，在国内水电工程中首次建成1+2+N 智能建造管理系统，实现西藏高海拔地区水电工程建设的数字化突破。
20: 好，往前走，往前走，好，停。
18: 扎根西藏十几年，范志勇用科技创新扛起水电筑梦的使命担当，先后获得10项省部级科技奖、27项专利，坚持传帮带，辅导30余名青年成长为技术骨干，成为水电铁军。技术攻关，匠心铸霸，范志勇用开拓和智慧，在高原激流中铸就水电丰碑，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8: 为期2天的2026年第四届数字教育发展大会暨第二届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现场交流展示活动，10号在拉萨市闭幕。请听报道。
1: 本次活动涵盖4个大类、16个竞赛小项目，共吸引132支参赛队伍、221名学生参赛。选手们以实践探索创新为主题，在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乐高教育科创4大赛道同台竞技。现场数字绘画、电子板报、3D 创意设计作品、色彩鲜活、构思精巧、创意编程、智能机器人赛道上代码闪烁跳跃、齿轮轻快转动、飞行机器人、太阳能风能自动灌溉器、AI 交互种植农场等创意作品，用数字思维解码世界，用创新实践定义未来。计算思维类参赛选手贡曲佳：
21: 我们的创意编程是智能校园，有3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智能门禁系统，第二个部分是智能值日提醒，第三个部分是智能开灯系统。
1: 数字艺术类参赛选手朗康雍措：
22: 我的作品题目是《半富归乡记》，主要内容是关于陪爸爸回老家过年的一个情景，记录了这些真实的故事，乡亲们的热情。
1: 赛场外同样人气爆棚，数字技术体验与创新应用展区被大家围得水泄不通。在 AI 赋能教学教研展台，智慧大屏能系统实时分析作业数据，生成个性化习题，直观展现了人工智能能为教育教学带来的全新变革，吸引不少老师和家长驻足体验交流探讨。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讲师李鸿飞：
23: AI 赋能精准教，用数据驱动教育学呢，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他们需要知道 AI 怎么运用到生活当中，怎么去帮助自己。
1: 经过2天激烈角逐，数字绘画、微电影、创新开发、智能机器人等多个类别奖项逐一揭晓。近年来，我区教育数字化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被教育部列为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试点省份。国家平台西藏师生访问量位居全国前列，同时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探索取得突破，西藏教育数字化转型方案亮相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些成绩充分证明了我区在数字教育领域的巨大发展潜力。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昂旺吉村：
24: 我们将坚守育人初心，深化应用实效，将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强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汇聚政企校多方力量，推动数字教育创新发展，开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赛道，让每个孩子都能共享优质教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

0: 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立项名单。我区尼木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拉萨市曲水县南木乡、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等5个项目入选，实现了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3大类别全覆盖，预计将获得项目资金3.3亿元，为全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今年一季度，我区口岸进口尼泊尔植物源性药材27.5吨，同比增长189.06%，实现药材进口贸易开门红，为全区藏医药产业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1: 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植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植资源库目前已正式开放非涉密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植资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据了解，截至目前，该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植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多万号份，基因组数据超100TB，是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
2: 日前，全区首个县域村播领域妇联组织深扎县村播联盟妇联的同名抖音账号开启首场直播。据了解，该妇联组织成员共计17人，是一支由资深带货主播、致富带头人、优秀政策宣讲员等牧区女性组成的巾帼直播团队，同时依托深扎县深扎镇查隆多村委会村播说事直播阵地，该妇联同步设立办公场所与实训基地，配齐直播设备、培训教室等基础设施，为常态化开展工作筑牢软硬件保障。
1: 日前，林芝米林市开展以“法治巡演走边疆，民法典百姓心”为主题的法治巡演活动。此次活动通过法治小品、民歌演唱等多种形式，将法治内容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民法典知识送到边疆百姓身边。
3: 理论与实践，
1: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扬钉钉子精神，要求党员干部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稳扎稳打向前走，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发扬钉钉子精神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也是干事成事的有效方法。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善于钉钉子创造好政绩》，文章说，钉钉子首在把准方向、锚定目标，往哪儿定、定在何处，落锤之前必须深思明辨、精准谋划。焦裕禄初到兰考，面对内涝、风沙、盐碱肆虐，不急于拍板定策，而是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用脚步摸清三害砥柱，最终带领群众找到了翻淤压沙、植树固沙的好办法。当前各地正在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顶层设计如何转化为一地一域的施工图，关键在精准落笔。唯有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准实情，才能把钉子钉在关键处。钉子入木靠的是锤锤相接、力道绵长，稍有松懈便可能前功尽弃。同样，干事创业贵在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新官不理旧账，热衷标新立异、另起炉灶；有的工作刚见起色就急于转向，留下半拉子工程无人问津。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多了急于求成的浮躁，少了久久为功的韧性。党员干部既要把就业、看病、上学这些群众眼皮底下的急事办妥，也要把改善营商环境、生态治理、建章立制这些短时间内难以看出成效的前功做实。沉得住气、稳得住神，钉子才能钉出深度、钉出韧劲。钉子能否钉稳，取决于碰硬时的攻坚力度。改革走到今天，容易见效的事大多已经办完，剩下的多是矛盾交织、力交错的硬骨头。面对难啃的硬骨头，勇敢迎上去，磕碰在所难免，但难关攻克一个就少一个。 每啃下一块硬骨头，事业就往前推进一步，干部就锤炼出一份本领。啃硬骨头既要有一股不绕道不退缩的胆魄，敢于直面矛盾豁得出去，也要有一种不蛮干不盲动的智慧，善于认清阶段，把握规律，统筹资源，科学施策，把力气用在关键处。钉钉子还要动态校准，及时纠偏，形势在变，问题在变，根据工作不同阶段的特点调整策略，优化路径，才能取得实效。应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分析研判，注重总结经验，强化学习提升，不断增强识变应变的能力，以实时校准的清醒与自觉，确保每一颗钉子钉得正，钉得稳。文章说，干事业恰如钉钉子，既要方向准，定力足，也要敢攻坚，善调整。党员干部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方能以定得准、定得牢的自觉，把“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宏伟蓝图从纸上落到地上，从愿景变为实景。
2: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十一号白天，林芝、昌都、山南南部和纳曲东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东部和中部、纳曲中部、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六至七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四至五级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转多云，北风三至四级，最低气温四摄氏度，最高气温十七摄氏度。桑珠孜多云，北风四至五级，一度到十三度。纳曲雨夹雪转多云，东北风六至七级，零下五度到七度。巴宜区小雨转多云，七度到十八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东北风三至四级，一度到十六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风五至六级，零下一度到十六度。卡若区小雨，西北风四至五级，四度到十四度。
1: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千巴里森。录音蔡英胜，播音望之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2:32，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木之。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那今天呢是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首先呢为您呈现的是一组文旅资讯，接着咱们来说说千年黑陶如何从昔日的生活器具蝶变成今天的文化名片。在综合资讯过后呢，将会一起走进美丽的乡村墨竹工卡和波密县，听听乡村振兴的感人故事。
0: 是的，更多精彩内容之后，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同时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不会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分精彩。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0: Estelí.
1: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
1: 今天的文旅资讯将会为您呈现以下内容：2026年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将于5月17号拉开帷幕。
0: 五一假期，西藏文旅市场人气高，活力足。
1: 仰望布达拉敬亭窑绘画艺术展在拉萨开幕。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有关雪域拉萨，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的消息啊。2026年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将于5月17号拉开帷幕啊。本届文化旅游节共分为歌舞开篇、点亮文旅盛会序幕、文旅体验、传承雪域人文精粹和产业赋能、助推文旅高质量发展三大板块。
1: 5月17号晚上将在西藏大剧院举办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扎西夏卓专场文艺演出，通过表演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以艺术的形式呈现拉萨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现新时代雪域儿女精神风貌，让观众在歌舞诗画中感受拉萨的民俗风情与时代活力。由该场演出拉开2026年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的帷幕。
0: 5月18号上午，在拉萨圣地天堂洲际大饭店西藏厅召开2026年拉萨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暨文旅招商引资推介会啊，相关的协会将发布介绍6项行业服务团体标准，进行行业倡议，为全域旅游十金品牌颁发奖牌。会议同步开展文旅招商推介与项目集中签约、专家学者主旨演讲等活动，将搭建起文化交流、旅游合作、产业共赢的优质平台。
1: 同一天，也就是在18号的晚上，在当雄县赛马场将举办“当雄有约”篝火锅庄晚会，邀请嘉宾与当地群众共跳锅庄舞，体验民俗风情，感受高原之夜的热情与浪漫。
0: 在之后的5月19号，519呢是我国旅游日啊，即纳木错开湖日的活动啊，5月19号的上午，在纳木错扎西岛景区举办“当雄有约，情定纳木错开湖日”活动啊，以独具特色的传统文艺演出开场，期间穿插新人婚礼仪式、聘任文旅形象大使以及天湖放歌等特色歌舞表演。通过大型歌舞表演，庄严唯美的开湖仪式将自然灵秀与民俗圣洁融为一体，尽显纳木错的空灵神韵啊，动态呈现冰融开湖的自然奇景与高原岁月变迁。
1: 有计划将要前往峻巴渔村的朋友们注意了，在5月20号将会在曲水县开展圣地花园集美曲水峻巴渔村民俗体验活动。
0: 同样在5月20号到27号啊，在我们拉萨滨河公园也将会展开晴满拉萨河市民体验活动啊，通过晴满拉萨河综合夜游项目、特色河畔集市、XR 研学体验、文艺演出等活动啊，打造拉萨夜经济新标杆。

0: 彩纷呈的拉萨非遗歌舞展演接续上演，来自拉萨市城关区、当雄县、堆隆德庆区、曲水县、墨竹工卡县、林州县、达孜区等地的多支非遗传承队伍，先后演绎了囊马、扎拉西巴、卓舞、龙人灵卓、堆鞋、强雀拉、牛皮船舞、郭兹、鞋庆、纳如鞋亲、幸福指孔、裹鞋、贡桑吞布、敞开祥门以及阿古顿巴卓舞等十多个国家级、自治区级以及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
1: 嗯，是的，展演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啊，既有高亢雄浑的藏戏唱腔，也有轻快活泼的圆圈舞步，既有对格萨尔英雄的颂扬，也有对新时代幸福生活的礼赞。特别是曲水县俊巴村带来的牛皮船舞呀，舞者背负三四十斤牛皮船，以击船声为唯一伴奏啊，刚健有力，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0: 本次非遗歌舞展演不仅仅是拉萨市非遗保护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充分体现了文化兴市、根在传承、圣地拉萨、魂在创新的发展理念。与会嘉宾和观众们纷纷表示，整场活动既感受到了千年非遗的深厚底蕴，也看到了青年创新创业的蓬勃力量，令人振奋，充满希望。
1: 继续来关注资讯啊，五月的高原绿荫铺野，生机盎然啊，畅游西藏迎来好时节。五一假期，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体验多彩壮美的自然人文之美啊。西藏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活力迸发，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初夏的拉萨绿意盎然，布达拉宫广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领略历史建筑的恢宏壮美，感受深厚浓郁的文化底蕴。
3: 我来自那个江西，第一次来西藏，也希望能了解更多西藏的一些历史。
4: 我来自河南平顶山，去了羊湖，然后去了珠峰，见识的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嘛，都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
5: 我们是来自山东淄博，我的最早的淄博就是布达拉宫，能看看一眼布达拉宫，这一生的愿望基本就算实现了。
2: 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禄康公园，湖光山色相映成趣，春日氛围格外浓厚。假期里，歌舞里的非遗技艺、拉萨非遗歌舞展演精彩上演，悠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我区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
6: 文化是比较悠久、历史比较绵长的。我们56个民族呢，在一起，同心共筑我们的中国梦，在这里让我感受到了，也体会到了很多的，像一些藏香呀、非遗的艺术，感觉让我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2: 随着交通网络持续完善，进藏旅游的出行方式愈发多元，飞机、高铁、自驾等多种选择，让游客能从不同视角解锁高原之美。作为自驾热门线路，继318川藏南线在五一期间备受青睐，昌都沿线驿站、拉萨房车营地热闹非凡，游客们一路驰骋，在挑战中感受西藏的辽阔与温暖。
7: 西藏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来了还想来。西藏辽阔，人呢也非常善良，这一路上特别就是党群服务中心呗，那你这个需要啥呀，用什么呢，有啥事儿非常热情。
8: 这一路上美景是美不胜收啊，让我们很饱眼福，一路上不断地在拍视频，美丽乡村建设觉得在你们这儿体现得非常完美。我们会选择不同的时间再来西藏旅游。
9: 这一路过来，说实话这个感触非常的震撼，拉萨给人的感觉不是说只是来旅游，这是给我们一种真正的体验人生的这种过程。
2: 近年来，我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旅产品，培育打造一批旅游名县和旅游廊道、精品环线、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创新示范区点，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这个五一，全区各地精心策划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出游体验。在日喀则定节县陈塘镇，秘境陈塘花正好，边境风情待客来活动火热举行，美食、非遗、歌舞等特色内容均可一站式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往打卡。在山南浪卡子县，一场酣畅淋漓的春雪让扬州雍措、

0: 墨雍措等高原湖泊与皑皑雪山相映成画，绝美的雪景湖光山色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欣赏限定极致风光。
1: 尝了这个藏香酥的感觉挺好吃的，就给家里人带了四斤，希望他们也尝一尝这边的特色吧。
2: 太震撼，太惊喜了。本来五一过来打卡的普莫永措，没想到还遇上雪景，完全超出预期。普莫永措的水特别蓝，像蓝宝石一样，周围的山也被白雪全部覆盖住，湖蓝雪白相互映衬，就跟山水画一样，美得都让人看呆了，都不知道用啥词形容。
3: 随着天气的转暖，那林卡季快要来了。八号，拉萨市达孜区2026年云上达孜林卡圣地林卡旅游推介季在宗角路康公园启幕了。
4: 是的，本次活动涵盖文旅资源宣传、特色产品展销、文艺表演与互动体验，全方位展示达孜林卡文化与生态魅力啊，着力提升区域文旅影响力与吸引力，推动达孜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敬亭窑绘画艺术展的消息。八号，仰望布达拉敬亭窑绘画艺术展开幕式在西藏美术馆 A 区中央大厅举行。
4: 此次展览集中展示了画家敬亭窑30余年来深耕西藏题材的60余幅艺术精品啊。敬亭窑在开幕致辞中分享了他的创作感悟啊。
3: 同样呢，他也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末首次进藏，被西藏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深深吸引的经历，并且坦言说，海拔的高度决定精神的高度，精神的高度决定艺术的高度。
4: 此外，他还详细介绍了自己如何在传统中国画技法基础上，从西藏唐卡壁画中汲取营养，在绘画材料上大胆借鉴，最终摸索出一条表现藏地人物与山水的独特艺术路径啊。他表示，将画室从北京搬到拉萨，是为了潜心创作《天上西藏文成公主》这一历史长卷啊，用生命去研究西藏历史，用画笔去呈现西藏的美好。
3: 在开幕仪式上还举行了捐赠仪式，敬亭窑将其作品《藏北写生》无偿捐赠给了西藏美术馆。本次展览将会持续到6月25号。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0: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1: 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0: 魅力西藏，
1: 魅力西藏，
0: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2: 北京时间12:5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察雅县，去听听千年黑桃从昔日的生活器具如何变成了今天的文化名片。
2: 在藏通高原的群山之间，昌都市察雅县就像一颗温润的明珠，静静矗立在澜沧江畔。在这里，一门流传千古的古老技艺察雅黑陶正从昔日的生活器具变成了今天的文化名片，在传承中创新，在发展中富民。
3: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澜沧江畔，袅袅炊烟升起，察雅黑陶的烧制工作也随之开始了。在察雅县矿植物颜料有限公司里，工匠们埋头忙碌，指尖摸索着陶土，古老的非遗技艺就在这一揉一捏一起一修之间默默传承。
2: 察雅黑陶制作技艺第七代传承人曲珠啊，每天都在制作与教学中度过，揉泥、起坯、修坯，动作熟练流畅啊，像一件雕花茶杯的雏形，很快啊就在他手中成型。

0: 许珠说，一件黑陶产品从选土开始，每一步都要细细打磨，才能做出好的效果。之后呢，还要再修坯、晾干、烧制，这样才能成为一件完整的作品。
1: 在公司的产品展示区，一件件精美的黑陶整齐陈列，茶具、锅碗、摆件琳琅满目啊！这些作品既守住了千年传承的老工艺，又融入了新时代的新设计啊！既可以盛放酥油、青稞，也能作为家居摆件，承载着当地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
0: 传统技艺只有走进市场获得认可，才能真正的活下来，走得更远。这些年，曲珠带着茶雅黑陶参加各类文化赛事和交流活动，用实力为这门老手艺赢得了荣誉。2017年，茶雅黑陶在非遗技艺展演与文创大赛中得到专家学者和业界的高度认可。2019年入选了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又成功的晋升为昌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技艺从此走上规范化保护与传承的新路。
1: 如今，茶雅黑陶早已不是藏东高原的小众手艺，而是成了昌都文化、西藏非遗的一张特色名片，在各县区热销，也成为不少单位文化礼品陈列展品的首选。
0: 问到茶雅黑陶究竟独特在哪里，曲珠说了，答案就藏在选材、工艺、设计这三个关键的环节里。
1: 曲珠还说呀，我们只选用茶雅本地特有的红黏土啊，这种土富含铁、锰等矿物质啊，烧出来啊才是温润的墨黑色，这是茶雅黑陶最鲜明的特点。
0: 和其他陶器相比，茶雅黑陶不仅原料独特，工艺也是别具一格。传统器型简约质朴，以弦纹、水波纹为主，体现出藏东崇尚自然的审美。而在新时代，曲珠也大胆创新，让老手艺更贴近年轻人，贴近现代生活。
1: 在外形上保留藏式器物圆润古朴的质感，同时设计出更实用的茶壶、竹罐、小摆件，让黑陶从单纯的观赏品变成日常能用的好物件。图案上把青稞纹、藏文字符和茶雅的山水风光融合进来，让每一件黑陶都成为一张移动的地域文化名片。功能上调整陶土配比和烧制温度，让茶具更保温、更透气，泡出的茶口感更好啊。餐具增加防滑设计，更适合现代家庭使用啊。传统工艺加上现代功能，让茶雅黑陶在众多陶制品中独树一帜。
0: 老手艺更要变成好前景，真正惠及到老百姓。2019年，曲珠牵头成立了公司，最初公司只有5个人，时间到了2025年，已经有23名本地员工在这里就业。很多村民以前没有固定的工作、固定收入，经过3-4个月的系统培训，从筛土、和泥学起，一步步从门外汉变成了能独立制作的手艺人。
1: 公司实行按劳计酬啊，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有稳定的收入啊。曲珠的第一批学生扎西亚现在已经能独立的设计制作复杂的茶具，月薪稳定在5000元左右。
0: 扎西说，以前呢在家里种地，收入不稳定，现在在这儿做黑陶，不仅学到了一门手艺，每个月还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
1: 曲珠常说，传承技艺的最终目的是在守住根脉的同时，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随着黑陶产业的发展本地原料采购、产品包装、运输等环节也被带动起来，一条本土化产业链慢慢形成。越来越多游客慕名来到茶雅参观制作、体验技艺，也为当地的文旅发展注入了

0: 金火力。
1: 为了让黑桃技艺薪火相传，曲珠还走进当地的中小学、职业学校，开展公益培训。当孩子们亲手把一杯捧土变成了陶罐，脸上满是兴奋和自豪。在师徒的传授中，他不仅教手艺，更讲文化、讲理念，让年轻人不仅知道怎么做，更要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茶雅黑桃的发展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文旅部门积极指导申报非遗，搭建展示平台，让茶雅黑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未来当地还计划打造黑桃非遗体验基地，建设展示馆、体验工坊，形成文化展示、互动体验、产品销售于一体的文旅融合新模式。
1: 一抔乡土，千年匠心，一门老手艺，一段新生活。茶雅黑桃在传承中坚守，在创新中发展，既守住了藏东文化的根与魂，也点亮了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路。我们相信这颗藏东高原上的文化明珠必将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千年技艺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
8: 界器
9: 慢慢
8: 走来，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3: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10: 呀，到冷到冷，塞了吧有塞了吧，千斤银包包了塞了吧。
3: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11: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拉萨阴转多云，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4摄氏度，北风3到4级，气温多波动，还请各位及时增减衣物，避免感冒啊。
12: 那今天白天呢，林芝、昌都、山南南部和纳曲的东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东部和中部以及纳曲的中部、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呢是多云为主。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呢有4到5级的阵风。
11: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 继续关注到的是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啊，布达拉宫阴转多云，4到17度，北风3到4级。
12: 然乌湖小雨，7到17度，西风4到5级。
11: 鲁朗林海小雨转多云，7到18度，微风。
12: 南加巴瓦阴转阵雨，7到15度。
11: 南伊沟阴转阵雨，7到15度，微风。
12: 巴松措小雨转中雨，4到15度，北风4到5级。
11: 日多温泉阵雨转多云，2到14度，东北风3到4级。
12: 羊卓雍措阴转多云，0下2到10度，微风。欢迎您持续关注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3:22，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这里是木之为您带来的直播间，为您带来的直播。
1: 嗯，是的，我是杨洋哈。那今天呢，今天的节目是由我俩为您主持。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一组综合资讯。
0: 是的，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西藏持续为民生福祉加码，全力推进居民稳定增收。最新发布的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在稳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等一揽子政策的有力推动下，西藏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全国第一。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春末夏初，拉萨市曲水县径直茂腾现代农业园区的温室大棚里，黄瓜、丝瓜等各类蔬菜长势喜人。
3: 咱们前三个月这个蔬菜大棚的现场销售情况怎么样呢？
4: 就拿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温室来说呢，我们种的这个品种呢叫香辣椒，然后呢是在今年的1月份开始上市，平均一个月呢能采收3次，3个月呢采收在10000斤左右。市场价格呢平均在3.5块吧。
2: 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前三个月，园区里100栋温室大棚产出的各类蔬菜达到100多万斤，不少品种是市场的抢手货。
4: 销路上，我们是和蔬菜批发市场有常年的合作协议，1月到3月份呢，我们每栋温室的产值大约在30000元左右。
2: 特色农牧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稳稳托起农牧民群众的钱袋子。在纳曲市嘉黎县，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各个乡镇村居的合作社实现利益连结，成为群众致富路上的好帮手。
5: 今年第一季度，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稳中有进，主要得益于依托数字经济平台加线下直营店、展销会等销售方式，加上拉萨、温州销售渠道也打开了，通过优化物流和成本控制，利润空间也有明显的改善。
2: 惠民政策的精准落地是助力群众增收的一大助力。在阿里地区日土县，依托持续完善的惠农扶持政策，叠加羊绒市场行情向好，当地白绒山羊养殖发展势头持续升温。产业融合链条增值，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我区大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全体居民的工资性、经营性收入渠道不断拓宽。今年一季度，波密县乡村旅游市场迎来开门红，依托春节和藏历新年、桃花旅游季等节点，波密县大力推动全域旅游，引导当地群众通过开办家庭旅馆、民宿、特色餐饮等方式参与旅游服务，实现增收致富。古乡巴卡村村民嘎玛江措家里的藏式民宿成为众多游客的打卡热门之选。
6: 3月份来的人多，游客晚上订的房间要多，挣了20多万嘛，这生意特别好的，还有事业里面订单有多。
2: 从高原特色农牧产业的提质增效，到致富增收政策的精准滴灌，再到农文旅融合的活力迸发，一条条多元化的增收路径绘就了一份亮眼的民生成绩单。一季度，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领跑全国。
7: 今年以来啊，在自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啊共同加力实施农民增收工作7大行动，狠抓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巩固提升经营净收入，着力促进农民高质量充分就业，大力提升工资性收入，深入推进农牧区改革攻坚，有效提升财产净收入，提高强农惠农政策效能，优化提升转移净收入，多措并举促进了我区农民收入的全面增长，结构更加优化。
1: 好，来关注全区社会用电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网西藏电力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区全社会用电量达4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3.53%，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西藏第一、二、三产业用电量分别达0.40亿千瓦时、22.77亿千瓦时、18.17亿千瓦时啊，分别实现同比增长24.62%、13.14%、13.63%。城乡居民用电量达7.73亿千瓦时，产业发展与民生用电需求稳步提升。
1: 据了解，一季度国网西藏电力加快电网建设，全力推进重点电网工程落地，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西藏段正式开工，持续完善电网网架，全面提升电力输送与保障能力，进一步筑牢高原电力供应的根基。
0: 同时紧盯电力供需平衡啊，加大设备运维检修力度。一季度国网西藏电力累计开展主网检修755项，配网不停电作业173次，精准排查消除供电隐患，全力保障电力供应不间断啊。确保各行各业生产发展，群众生活用电稳定可靠。
1: 是的，那另外呢，国网西藏电力还持续优化了供电服务，全面推广303省办电服务，一季度累计为用户节省投资728.54万元，惠及居民及小微企业3627户，切实减轻经营主体的负担。
0: 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立项名单，我区共有5个项目入选，涵盖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农业产业强镇3大类别，预计将获得项目资金3.3亿元，将为全区农牧民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此次入选的5个项目分别是尼木县现代农业产业园、西藏自治区葡萄产业集群，以及拉萨市林州县春堆乡、拉萨市曲水县南木乡、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3个农业产业强镇。其中，尼木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选了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立项名单，西藏自治区葡萄产业集群入选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立项名单，3个乡镇入选了农业产业强镇项目立项名单。
0: 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啊！据介绍，此次我区5个项目入选，将进一步补齐高原农牧业发展短板弱项，优化产业布局，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项目所在地通过订单收购、股份合作、联合经营等方式，让小农户深度参与产业发展，将更多产业增值收益留在当地，留给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1: 6号，为期8天的高原铁路5一假期运输圆满落下了帷幕。在此期间，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61.3万人次，同比增幅7.6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10.57万人次，创下高原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累计发送货物70.14万吨，同比增幅7%，呈现出客货运输两旺的态势，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的高原铁路动能。
0: 假期期间，探亲、旅游、踏青等出行需求全面释放，客流呈现首尾时段高度集中，中间中短途客流激增的特点。青藏集团公司实行高峰运行图，充分运用铁路12306购票大数据，动态跟踪客流变化，精准研判出行需求。通过增开临时列车，安排重点方向列车满编组运行，实施动车组重联、加挂车辆等多种方式，在热门区间和高峰时段精准投放运力。
1: 近日，雅鲁藏布江绿色营生态科普实践活动在拉萨河流域的经开河畔公园举行。来自内蒙古、西藏两地的11位小朋友与主持人齐聚一堂，以实践研学方式参与高原生态保护，近距离感受雅鲁藏布江流域独特的自然魅力。
0: 活动聚焦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水源保护、湿地鸟类守护两大核心，融合内蒙古草原生态与高原江河湿地生态特色，打造跨地域、跨民族的自然科普实践课堂，让青少年在体验与实践中厚植生态保护理念。
1: 现场体验环节，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团队的专业讲师们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协作安装红外监测设备，讲解设备工作原理与野外拍摄的技巧，引导大家用影像记录高原生态。在自然教育师的带领下，孩子们走进湿地林间，近距离观察鸟类，辨认野生植物，探访百年古树，互相分享家乡生态故事。
0: 在生态实践环节，孩子们亲手为野生鸟类悬挂人工鸟巢，记录自然观察笔记，从动手操作到亲身体验，从知识学习到实践行动，生动有趣的活动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了保护江河、守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意义。
1: 据了解，这次活动是2026年全国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第16届配套生态科普实践与录制。该节目由西藏、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五省区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已连续举办了15届，今年由我台牵头主办，预计将于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在五省区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广播及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

0: 望得见的炊烟。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0: 桑达瓦的故事只是墨竹工卡县2025年度牛羊能繁母畜补贴资金兑现工作的一个缩影啊。在今年4月下旬呢，随着最后一笔补贴资金通过惠民惠农一卡通系统打入农牧民账户，全县2894户农牧民累计领取补贴资金265.44万元，精准核定覆盖8848头能繁母牦牛啊。
1: 好政策如何落实到群众的心坎上呢？答案藏在了言与实这两个字里。从逐户逐圈实地考核到墨竹农运微信公众号公示出核结果，从严格复核剔除不合格牲畜到精准核算每头300元的补贴标准，每一个环节都公开透明。
0: 是的，人多岗村村民达娃说呀，公示了7天，村里啊谁家有几头牛，能拿多少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啊。他家的30头新增能繁母畜呢，领到了9000元的补贴，一部分用来购买饲料，一部分修缮牛圈。补贴到手，心里踏实啊，接下来就想着把牛养得更壮实。
1: 在资金的发放环节，墨竹工卡县实行一卡通直达模式，补贴资金从县财政直接打到了农牧户的银行卡上，全程无截流、无挪用、无拖欠。格桑达瓦激动地说，过去担心钱到手会缩水，

0: 拉瓦满怀期待地表示说呀，24头能繁母牛，明年这个时候啊，小牛犊就能够成群了呀。
1: 在更为广袤的草原上，这项惠农政策正化作一股暖流，流入千家万户。墨竹工卡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说，下一步将持续落实好各项惠农惠民政策，不断规范补贴发放的流程，以务实举措支持畜牧业提质增效，让农牧民依靠养殖产业稳步增收，致富无忧。
0: 从一头牛到一笔补贴，从一家农户到一方产业，政策的温度正通过一本本清晰的牦牛账，温暖着雪域高原上每一个勤劳致富的梦想。

0: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0: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灵芝的波蜜啊。春日的波蜜，山林间弥漫着淡淡的药香，在扎木镇天麻林下府域示范基地啊，当地的村民正忙着采挖天麻啊。正在劳作的村民白马群培笑着说呀，以前是靠山吃山，现在啊靠林吃林，日子越过越红火呀。波密县扎木镇拥有全球稀有的野生藏天麻种植资源啊，镇里的基地搜集保存了202份源自西藏的野生天麻种植资源。依托这个优势，扎木镇引入龙头企业西藏波密高原藏天麻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启了天麻产业发展之路啊。
1: 是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介绍说了，当地天麻生长在原始森林当中，品质上乘。2025年，波密县天麻种植面积就达到了2900亩，当年新鲜天麻产量达到30万斤，产量位居全区第一。
0: 走进天麻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对新鲜天麻进行分拣、清洗、切片。企业负责人介绍啊，公司引入天麻加工与仓储冷链设施设备啊，有效保障了产品品质与供应时效。
1: 2025年，波密天麻三产综合产值达8700万元，销售额3000万元，天麻鸦片、天麻酒等深加工产品销售额达到758万元，产品附加值显著提升。随着品牌知名度与市场认可度的不断提升，波密天麻即将完成从土特产到金招牌的华丽转身。
0: 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啊，当地还积极探索文旅融合。来自广东的游客李先生啊，兴奋地说，一手拿锄头，一手踩天麻，这种体验可太棒了。去年扎木镇创新推出知识讲座加现场观摩加林下采挖天麻文旅研学游学模式啊，研学游模式接待游客3500人，天麻采挖节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啊。扎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赵选赫表示，当地不仅要卖产品啊，更要卖体验、卖文化。通过龙头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家庭农场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全县7个乡镇、36个行政村、500多户农牧民参与天麻种植，户均增收1.2万元，累计带动群众增收2300万元。
1: 2025年，波密天麻产业荣获了乡村振兴赋能计划产业兴邦优质选题奖，并且入选中国农业大事记典型案例，波密天麻由此走向全国。当地将继续深化科研加种植加加工加文旅全产业链发展，让更多群众享受产业发展的红利。
0: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54，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本怎样的漫画让读者痴迷二十载？
1: 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夜怎么样。
0: 漫画家、企业家，他该何去何从？
1: 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
0: 漫画剑客严开，本期口述人严开，生于1976年，漫画家、动画导演，代表作品《雪耶》《星海镖师》《龙族》等。严开实在是太忙了，几次约他采访，他都没有时间。他的漫画《神经榜》已经制作成了动画片。严开的计划是，公司蒸蒸日上，但严开内心却很纠结。
1: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出来搞公司，搞了一年多的时候，也是一次接受采访，然后采访的那个记者，他说跟我说，严老师，他说你现在做的这么成功哈、啊，他说你的团队也运作的这么好，他说以后你的发展方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说，如果说我的团队能够运作到一定程度，我可能会重新又真正的提笔开始自己创作。然后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因为你已经开始往企业家的道路上面进发。
0: 雪耶是严开的代表作。1994年，这部漫画在我国内地最早的新漫画杂志《画书大王》上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内地第一本新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雪耶在70后和80后的动漫迷中颇具影响。但是，这部没有完结的漫画至今已有8年。未做更新，
1: 就是2007年还是2008年，忘记了，开的博客，然后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耶怎么样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讲，雪耶是他们最初喜爱上的作品，对他们来讲就是青春。
0: 1976年，严开出生在江西南昌。作为一个70后，他小时候课外阅读最多的就是连环画。做一个连环画画

0: 家是他最初的梦想。
1: 我的状态是很小就喜欢画画，那么我母亲是教师，我3岁拿着母亲的粉笔在院子地板上面去涂画，那时候就说以后要当画家。后来小学的时候看连环画看得特别多，那么梦想就变更为长大后要当连环画家。
0: 连环画又叫小人书，它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并辅以简单的文字。那时候很多孩子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的最初认识都来自于连环画。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通俗性强，国家把连环画作为教育民众的一种方式。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连环画迎来了繁荣期，一批质量很高的连环画作品开始大量出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颜开还在上初中，他整日痴迷于连环画中。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连环画不见了。
1: 我去新华书店，以前新华书店我记忆当中很清晰的是整个一楼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片专柜，全部都是专卖连环画的，那是我最喜欢的柜台。但是大概在我读到也是差不多4年级左右吧，也就是去新华书店发现那个专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能够买到的书也越来越少。我记得我是读到大约初2、初3左右，我进新华书店以后突然发现我找不到我想看的书。
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娱乐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剧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港台流行音乐进入内地，邓丽君的《甜蜜蜜》，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等一系列歌曲也深受人们喜爱。那时候人们也很喜欢文学，知识青年们爱看的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这一切造成了连环画市场开始逐渐萎缩。没有了喜爱的连环画，颜开着实苦恼了一阵子。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一种来自港台和国外的漫画，这种漫画形式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1: 一直到高中，有海外的盗版漫画流入进来，流入进国内，我突然之间惊觉这个就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喜欢编故事，而这种新的故事漫画的形式它是以故事为主导的，我又喜欢绘画，那么这个新的漫画的形式它不光是体现绘画的价值，它还把影视的所有的这样的影视语言全部都融入到纸面上，是一个纸上的电影。
0: 这种被颜开称为纸上电影的漫画，在中国被称为新漫画。新漫画是为了区别我国传统的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衍生出来的词汇。新漫画主要是运用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
1: 因为它所有的镜头语言都是来自于电视剧和电影，它有特写镜头，有长镜头，角色可以在里面说话，角色可以突破画框，可以利用各式各样的蒙太奇剪切，可以去影视上面能够用的所有的手段都能够在这上面用到。 一句话去概括的话，一部新的漫画就是一部纸上的电影。很多很多习惯于看文字书或者看老连环画的人会就是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乱糟糟的，画面乱糟糟的，我看不懂。但是看着影视语言长大的孩子，当年的孩子啊，他们会很喜欢，因为确实它有冲击力。
0: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严开随家人去了深圳。由于深圳和香港距离很近，在那里严开看到了许多港台的漫画和动画片。
1: 我当时的状况哈，我在中国内地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就是我每天只能够在6:30到7:00之间能够看见动画片，这是我唯一看到动画的渠道。但是在深圳香港台，它居然可以无时无刻不在播放动画片。我可能下午3:00打开电视，哎，突然看见有动画在播放。我可能深夜11:00打开电视，居然有深夜档的动画，青年类的动画在播放。然后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完全扑到这个电视机跟前，然后不停地去吸收海外的一些动画，很优秀的经典的动画，不停地去吸收那些营养。
0: 上世纪70-80年代是香港漫画的繁荣期。香港漫画受中国文化传统中武侠观念影响，武侠玄幻题材居多，代表作有黄玉郎的《龙虎门》，马荣成的《风云》，中华英雄等。这些漫画使用电影镜头语言，绘画技法更是富于表现力，角色的情感更加丰富，剧情更加曲折。严开被这种新漫画深深吸引。
1: 他有很多的夸张的手法和辅助的手法，角色的表情可以无限制的夸张。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比如说辅助线、放射线和速度线，这些漫画的专有的形式，对白框，这些形式都是在不停地丰富这个纸上电影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新的故事漫画里面，我可以用很多富于冲击力的镜头、仰拍、大特写等等。
0: 严开觉得能天天画这种新漫画便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他从临摹学起，很快的他也能画出一些人物和故事。可是当严开希望将这些作品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他却找不到更大的舞台。
1: 有一天在逛书店的时候，在报刊亭里面发现一本新漫画杂志，叫做《画书大王》。然后这本杂志是中国第一本新漫画杂志，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出到第7期，我看，哎，有一本这个杂志上面登了很多的漫画作品，然后翻开时候突然发现有国内的漫画作者的作品，然后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0: 画书大王》是我国内地第一本新型漫画杂志，创刊于1993年，创始人王庸生提出的办刊方针是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漫画家。画书大王除了刊登优秀的国外漫画作品，还要有不少于30%的中国原创作品。严开发现画书大王正在面向全国征集画王形象，这让他跃跃欲试。
1: 回到家里，铺开画纸，提起画笔，立刻开始设计这个画王形象，把这个形象当天晚上画完，和我自己的很多的平常画的习作全部都寄到北京画书大王编辑部， 很幸运吧。大概一周之后，我在我家的信箱里边发现了来自北京的一束阳光。我打开北京的编辑部的来信，看见里面光芒万丈。主编跟我回信说，不好意思，有一个坏消息，我们的画王的形象设计已经过期了，就是已经截止了，你寄过来时间太晚，已经不能让你参与。又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看了你寄过来的其他的习作，觉得你画得非常不错，那么你有没有兴趣尝试做漫画的作品的创作？
0: 后来画书大王的总编辑王庸生又给颜开写了一封信，希望颜开能够到北京发展，加入画书大王。可那个时候颜开刚刚考上大学，去北京画漫画就意味着要辍学。
1: 我母亲说，你跑到那边去，你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大学不读了，然后去追寻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个行业，一个这样的事业，你确定你画画能够养活自己吗？很多的艺术家最开始都是很苦的。那么最终能够说服我的双亲，尤其是我母亲的，我记得很清楚，是我说的一句话。我说，一个人在往前走的过程中，总是要尝试去抓住机会的。有一些机会，如果说你不去尝试抓住，它就不会再来了。但是有一些机会，它永远在那里。中国的新漫画现在是零。
0: 1994年3月，颜开从深圳来到了北京。
1: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到北京的第一个月上火，嘴巴起泡，整整一圈一圈红色的胡子，后来很可怕。但是当时心情的感觉，觉得北京的天无比的蔚蓝，阳光无比的灿烂，虽然是冬天啊，心情感觉非常好，因为是奔向自己的梦想。
0: 颜开来到画书大王杂志社后，他发现陈军、王培坤、谭小春等一批老连环画家也在这里画漫画，他们的作品《蟠桃会》、《姜子牙》、《天剑》等成了画书大王最早的漫画作品。而在这些老前辈的队伍中，颜开找到了两位年轻人。
1: 当时全中国选了三个人，我是一个，然后另外两个，就是一个是《小山日记》的作者陈翔，一个是画书大王的那个画王形象的中标者郑旭生，全中国选了我们这三位。
0: 画书大王培养的这三位年轻人，人送外号画王三剑客，他们日后都成长为中国漫画界的中流砥柱。在画书大王里，他们也都画出了自己的代表作，陈翔的《小山日记》，郑旭生的《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颜开的《雪耶》。
1: 雪耶的灵感非常的简单，因为我在深圳之前的那大半年过得非常的孤独，突然之间离开了我家乡江西的所有的熟悉的环境，非常的想念我的家乡的很多朋友，然后经常的书信往来，他们经常会寄，我每天去开信箱都能够收到老家的朋友寄过来的信，有同桌的死党的，有初恋的小女孩的，各式各样的书信。然后我突然在想，我说这个信，我如果打开这封信的话，里面能蹦出一个我想见到的女孩有多棒呢？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个法则永远都是有效果的。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灵感开始创作《雪夜》这部作品。
0: 雪耶讲述的是未来世界的少女雪耶，为了保护家园，以信件包裹的方式穿梭时空，回到了1994年。 中学生邹元和他的同学们为了整

0: 家园，保护血液，开始与恶势力做抗争。这是一部反映中学生生活的科幻题材漫画，与当时火爆的打斗幽默类型漫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严开觉得这样一部独树一帜的作品肯定能够得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喜爱。可是雪耶连载了一周，他竟然没有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1: 结果后来去编辑部交稿，进编辑部的时候，我们编辑部的一个编辑说，哎，严开，有你的那个读者来信。然后我说，哎，我很高兴有读者来信。他说在那边桌上，然后我看见那边桌上放着一封信，然后跑过去很开心，哎呀，有读者给我写信了。打开，刚把那封信撕开，然后他说那封是那个读者亲自送过来，送到编辑部的，然后跟我们聊了很久，在编辑部写下了这封信，然后留在这里的。他说我这里还有一些。我说还有啊。一转头，他从书柜上面抱了一个麻袋下来，然后打开，哗，全部摊在桌上。我第一次收读者来信，600多封，然后疯狂了。
0: 身兼数职，他该如何取舍？
1: 做动画公司的艺术总监啊、导演啊等等这些职务的同时，然后在业余做漫画创作。
0: 强强联手，为何意见重重？
1: 各自有各自的执念，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0: 漫画剑客严开放弃大学的学业，远离家人和朋友。回想当初刚来北京画漫画的时候，严开感触最深的就是孤独，而读者的来信让他倍感欣慰。这些读者成了严开创作的动力。
1: 我第一次因为画漫画而从第一天的12点钟一直画到第二天的12点钟，整整12个小时完全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东西，然后就是为了赶那个登上杂志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刚去北京上火不适应，那天还有点发低烧，然后呢画得非常非常痛苦，第一次觉得画漫画原来是这么痛苦的事情。然后我一边在那画啊，不行了啊，不行了啊，觉得自己要扛不住了，一边画一边想，行，我就画完这天，我就画完今天，我以后再也不打通宵了，以后再也不打通宵赶稿了。这个事呢，完全变成了一句笑谈，因为在之后的20年内，我不停地在因为画漫画在打通宵。
0: 后来，雪耶又在三优新漫画、科普画王、科幻世界画刊等杂志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中国内地第一本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平均每本发行量超过了9万册。而像雪耶一样优秀的国产漫画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严开一直感慨，如今回头再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段中国新漫画蓬勃发展的时期，是一段让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接下来的路走起来却不像严开他们想象的那样轻松，
1: 慢慢的趋于平缓。当年的读者从非常的期待看到国内原创漫画的这样的一个热切的心情支持他们去阅读国内漫画，但是渐渐的他们发现确实国内的原创漫画不如海外的经典漫画那么好看，自然而然的普通的读者他慢慢都去选择看更棒的作品。雪耶最后一本出版是在2000年第8册，那时候出道，他其实到最后2册出版已经很慢了，1年才出版了一本。
0: 在国

0: 国产漫画低潮时期，颜开也从事了其他一些行业，甚至进入了一些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但是他始终坚信，漫画创作才是他一生的事业。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其实，中国一直在大力扶植本土的动漫产业。1995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实施了5155工程。这个工程包括建立5个动画出版基地，出版15套大型系列儿童动漫图书，创立5个儿童漫画刊物。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并更加严厉地打击盗版，保护动漫人的权益。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一批优秀的国产动漫作品也相继问世。2005年，颜开嗅到了国产动漫市场回暖的气息，他决定重新拿起画笔，与当年《画王三剑客》中的另两位陈翔、郑旭升再度合作。
1: 你想，三个人当年在上世纪90年代都算是老作者、成名成家的人物了，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0: 2006年，由颜开、郑旭升、陈翔三人合作的《神经榜》开始在《知音漫客》杂志连载，很快便收到了不俗的反响。2007年，《神经榜》开始出版单行本，总销售量超过了500万册。颜开不仅是漫画家，还是企业家。除了公司的日常管理，他还得出席各类活动，拿画笔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希望自己能给雪耶勾画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梦想，更是那些雪耶的铁杆粉丝们的梦想。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浮夜出，画出大千世界。
3: 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
2: 计算机专业毕业，他为何走上漫画之路？
3: 这些敢于去做梦的人呢，他会缺少支持，缺少帮助，那么就会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呢，就会比较艰难。
2: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飞浪。本期口述人姚菲拉，生于1974年，漫画家，代表作品有《奇迹》《猪头漫画教室》《梦里人》等，国内第一位正式签约的职业漫画家。
4: 像这个房间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第二代漫画家，这个

0: 小新的工作室，那他也是我们目前这个在网络上正在热载的这个狐妖小红娘的作者。这个座位呢，就是这个我们著名漫画家夏大老师的这个工作台了。桌上就是长歌行的这个原稿，啊，画的是非常精美的啊。
1: 漫画家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样子？
0: 花仔。
1: 尽管采访约在上午9点，但是姚菲拉显然并不习惯在这个时间开始工作。
0: 出来，过来。我们一般都是中午起床，中午起床，然后就漫画家的节奏一般都是中午起床，然后下午比较开始，这个出了点杂事儿。一般真正要创作的话，一般都是晚上开始创作，就是白天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创作。这是一部分了。我可能漫画家的他的思维本身就比较容易跳跃，他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很难集中去创作，晚上就比较容易集中精力。
1: 从1994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他一直活跃在原创漫画的第一线。虽然在这个小圈子里无人不知，然而我们把目光稍微投远一点，就会发现国内的美术界似乎对姚菲拉和他所坚持的新漫画没有太多的兴趣。如果是不关心漫画的普通人，不仅对姚菲拉，甚至对他从事的新漫画事业都会感到非常陌生。
0: 我想应该说艺术或者说创作本身，它是有点看不见摸不着的啊，或者是看得见摸不着，它究竟它是看起来好像就是有些不太这个靠谱，那么家长就会很担心，因为文创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梦想是这个的一个行业，如果这个社会普遍的对梦想怀有一种怀疑，是吧，还有一种不信任，那么可以说你这个社会呢就会缺少梦想，而这个有这些敢于去做梦的人呢，他会缺少支持，缺少帮助，那么就会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呢就会比较艰难。
1: 面对种种质疑和误解，姚菲拉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2007年，在杭州市政府的帮助下，姚菲拉创办的夏天岛工作室入驻杭州滨江国家动画产业基地，成为杭州的一张城市名片。尽管很多家长现在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动漫行业，但是姚菲拉却对自己的漫画师职业充满了自豪。
0: 我认为是这个社会普遍的他对这个原创对创作的一种不了解不理解，然后呢不关心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为什么家长父母他不愿意孩子去做创作，因为大家整个社会从普遍的心理来说对创作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比较不认同的一个状态。那假设你对一个事情本身就没有一种认同感，你怎么可能发自肺腑的去支持他？现在我遇到的情况都是孩子真的是哭着喊着要去做创作，家长实在没办法，我是因为我爱这个孩子，那行，那你干任何不靠谱的事情我也无条件的支持你，但是绝对不会说父母一听说你要去做创作，哎呀太好了，我童年我当时就想做啊，我没有做到，我孩子能做到我为你骄傲，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少的。
1: 对于漫画，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漫画是绘画艺术的一个品种，它常用夸张、比喻、象征、拟人、寓意等手法，直接或隐晦含蓄地表达作者对纷纭世事的理解及态度，是含有讽刺或幽默的一种浪漫主义绘画。虽然漫画一词是舶来词，但是这种绘画形式中国古代就出现过。深藏故宫博物院的一团和气图正是一幅典型的漫画作品，构思绝妙，人物诙谐， 中国漫画的第一次繁荣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漫画是中国报纸业非常钟爱的一种绘画形式，涌现出了丰子恺、叶简余、张乐平、华君武等一大批著名的漫画家。这个时期的漫画内容多以针砭时弊和抗战救国为主，由于漫画具有讽刺与幽默的艺术特点和教育审美等社会功能，因此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读者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报纸上的漫画大多为两种风格。1954年，北京日报推出了由李宾生创作的讽刺漫画，大受欢迎。一时间，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东北日报都纷纷推出了讽刺漫画专栏，漫画家也成为当时最受尊重的行业之一。然而，这样的光景并没有持续多久。一部动画片为他埋下梦想的种子。
0: 当时印象最深就《铁臂阿童木》，那这个给当时的这种刺激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一下子就变成那种粉丝。
1: 从爱好到职业，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挫折？
0: 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
1: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菲拉。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连环画这种新形式的漫画在青少年中流行开来。连环画又称连环图画、小人书、公仔书等，主要形式是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连环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在当时人们的娱乐生活相对简单的背景下，连环画迅速成为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小人书的辉煌迅速衰落，孩子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被更加生动的动画片吸引了。生于1974年的姚菲拉，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画书迷变成了电视迷。
0: 当时像这个《大闹天宫》啊，《雪孩子》啊，这个《小蝌蚪找妈妈》啊，我记得当时每到星期天上午就会播这个动画片，好像这个晚上也会播动画片。反正星期天一大早就跑到电视机前坐下。

0: 国外漫画片，更是让这种叙事方式的漫画风格深入人心。漫画片看得多了，喜欢画画的姚菲拉禁不住有了创作的冲动。
1: 其实我认为所有做创作的人呢，都肯定是有一个梦想的，就是他需要把自己这个心中的这种一种感动、一种感觉、一种想象、一个世界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可以说我在这点上应该跟很多创作人是一样的。大学大概是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发表作品，漫画作品，当时是在报纸上，当时是在长江日报，也是湖北非常大的一家报纸，后来是在画书大王上发表作品，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在北京卡通上。那么有这个机会去成为漫画家，去发表作品，所以当时呢就经过这个一些跟父母啊、跟亲戚啊一些斗争，但是呢从我内心深处呢觉得，既然有机会去尝试做一个自己梦想中的职业，那么一定要试一试。所以毕业的时候呢就到北京去画漫画。
0: 对于当时的主流美术界而言，这种形式的漫画不仅没有得到认可，甚至一度引起过巨大的争议。放弃了大学专业的姚菲拉刚开始从事漫画创作就遇到了麻烦，
1: 非常的难。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点，当时就是漫画家作品发表了，漫画人作品发表了，能拿到稿费都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这种拿不到稿费还不是说人家骗你，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就是已经是很对得起你了。我记得当时有漫画家去要稿费，人家非常不高兴，就是说你怎么这么不识相啊，是吧，你怎么这个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是吧，我都给你刊登作品了，是吧，对你已经那么栽培那么好了，可是有没有想过漫画家如果发表作品就是没有稿费拿的话，那他怎么生存，他怎么去画出更好的漫画，你这个行业怎么奉承下去。
0: 稿费要不回来还是小事，这批怀揣漫画梦的年轻人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那就是他们所创作的作品面临着无处发表的尴尬境界。画书大王创刊于1993年，是我国内地第一本专门刊登新型漫画的杂志。这本杂志培养出了人称画王三剑客的陈翔、郑旭生和严开三位优秀的青年漫画家，推出了《小山日记》、《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雪耶》等大量优秀的原创漫画作品。然而1994年，这本在国内影响巨大的杂志却突然停刊。与此同时，国内许多其他的新漫画杂志也销声匿迹。面对这样的巨变，很多年轻漫画家不得不转行谋生，但是姚菲拉却仍然选择了坚守。
1: 中国漫画呢，它的现在的缺点呢，就是说它还没办法把自己做得特别的商业，但是呢，中国漫画呢，我认为它就是接地气的，它就是这个跟大家有共鸣的，而且呢，我认为让大家呢觉得它是有新的想象空间的。那么相对来说，日本漫画呢，它现在太成熟了，成熟到一定程度呢，大家都大概能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那相对来说呢，中国漫画更新一点，日本漫画呢显得呢也更旧了一点。
0: 正是看到了中国本土漫画独特的优势，姚菲拉没有放弃梦想。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姚菲拉的第一部长篇漫画作品《梦里人》开始在北京卡通上连载。这部作品以清新优美的画面和散文式的叙事风格，描绘了高中女生李梦玲和她的伙伴孙宇宙、郭有勇、文墨以及一位美国少女牛仔在对梦想的追寻中不断成长的故事。

诙谐幽默地展示了青少年丰富独特的内心世界。连姚菲拉自己都没有想到，这部作品一连载就是6年，创出内地连载时间最长纪录。后来《梦里人》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系列动画片，成为中国首部由漫画改编成的动画片。凭借这部作品，姚菲拉也成为国内漫画界的领

0: 召集画界精英，他打造中国漫画第一工作室。
1: 当时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说，给想画漫画的人呢一个可以画漫画的地方。
0: 走出国门，为中国漫画证明。
1: 后来卖到法国，卖到马来西亚，而且都很喜欢，都强烈要求继续创作。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飞拉。进入21世纪以后，动漫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中国，人们对漫画的看法也在悄然改变。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大力扶持动漫产业的发展。这时姚飞拉已经不满足于单打独斗。2004年，他和几个好朋友一起成立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漫画团队——夏天岛工作室。
1: 当时就是觉得中国那么大，但是呢，缺少漫画作者、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他们最终呢，很多的年轻的这些漫画人呢，在北京换个一年、换个两年，最后呢，就应该说拎个箱子就走了。就是这个社会为什么就没有给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空间？那当时我有一点点的这个有一定的积蓄，是吧？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也有一些这个对行业一定的了解。当时我第一个愿望呢，就是说给想画漫画的人呢一个可以画漫画的地方，也不用担心呢没地方住，不用担心呢没地方画画，不用担心饿肚子。然后同时他有好作品的话，那么可以有地方刊登，拿到稿费。所以当时简单的说呢，就是给漫画家一个生存的空间。
0: 在签下了夏达、江小晨、朱乐陶等国内著名漫画家之后，姚飞拉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夏天岛工作室先后与美国迪斯尼、法国达高集团、日本吉英社等国外著名公司展开了合作。中国的本土漫画也借此走出国门，开始为世界所认识。
1: 第一个肯定是会很感兴趣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子不语，我们当时推荐到日本去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到这部作品能够在日本这个登陆日本，而且后来是这么强势的登陆日本。没想到介绍那么多作品，他的作品是轻易的就进去了。那当时想子不语，日本人懂不懂子不语是什么意思呢？那当时，但是人家就首先就看中了，就是这个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对吧？论语的一句话。之后像我的这个鬼吹灯，后来夏达的长歌行，第一部出去的是我的80摄氏度，当时也是一部中国的都市题材的，现代中国的都市题材的，而且很多是以北京作为背景来描写的一个都市爱情故事。后来卖到法国，卖到马来西亚，而且都很喜欢，都强烈要求继续创作。所以呢，还是说这个基本上我们的这种中国的东西，外国人他是很感兴趣，原汁原味他会感兴趣。
0: 从2004年到现在，中国的漫画界却没有几部能拿得出手的经典作品，这成为姚飞拉不得不反思的一个问题。
1: 这个叫做或者速读时代的一个必然的产物，就是现在包括我们自己去看一些现在的作品的时候，也会叹息，就是说你其实你已经无论创作者还是阅读者吧，大家很难去沉下心来去想一些就是说更有内涵更深刻的东西了。但也许它是一个这个历史阶段必经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都在很快速的往前冲，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希望更成功，希望呢需要更加努力，需要更快的去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文化这个东西是快不了的，我想文化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说到底都可以用爱来概括，爱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快餐去快速的 那么一旦快乐这个东西，它肯定它就变味了嘛，它肯定它就没有办法去推敲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没有办法逾越的一个节奏。那么创作者他要高速的去创作作品，现在网络，尤其是开始网络连载了，网络小说啊，网络漫画，你要创作者每天去更新，他还能够去这个灵魂深处的去创作，那他也活不下去。我想也得去反省，同时呢也要宽容吧。可能过了这个阶段，我想该沉淀的还是会沉淀，不会永远这样下去。
0: 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漫画产业已经和影视产业融为一体。火影忍者、钢铁侠、蜘蛛侠、变形金刚等漫画先后被拍成了影视作品，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和收益。与此同时，网络视频的崛起为漫画产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战场。2012年，一部由中国原创漫画改编的动画片《十万个冷笑话》，点击量达到了惊人的6亿次。对于姚菲拉和那些中国漫画的从业者们来说，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再创辉煌呢？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身
3: 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高血压呢，现在已经成为困扰人类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高血压呢是很多病的一个源头。我们都知道啊，高血压和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肾脏病都相关，所以控制血压对于慢病患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控制血压呢，就要考虑到血压可能在哪些时候有波动。血压呢其实是有波动的，一天当中有波动，一年当中有波动，现在眼下这个季节就是血压容易波动的一个季节啊。我们今天节目就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主任医师高燕莎大夫，讲一讲呢季节波动期的高血压管理问题。
9: 血压血管呢，就是血液对血管的压力然后形成的血压，那么影响血压的因素呢有很多，比如说人体心脏本身的因素，环境的因素，然后情绪的因素，年龄的因素，很多都会影响血压，那您提这个问题呢，就属于这个环境和温差对血压的影响，属于一个自然界对血压的影响，那么冬天一般来说呢，血压还是比夏天要高一些，
8: 容易高一些哈，这种环境，比如说冬天和夏天，人的血压是所有人的血压都会有波动呢，还是只有所谓的高血压患者他才可能有波动？为什么会波动？
9: 所有的人都会有波动，
8: 所有的人都会有波动，
9: 因为人的血压本身呢，它就是有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比如说我们叫，24小时血压监测的时候会出现，比如说血压的变异，血压呢有一个动态的波动，正常人呢血压每天有两个高峰，一个低谷，那么每个人都是这样，比如白天，那么上午，八九点的时候有第一个高峰，然后下午呢，比如说五点左右有第二个高峰，然后熟睡以后后半夜，比如凌晨两三点，那么是一天中血压最低的时候，那么正常人有这样一个波动趋势，那么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那么这种波动趋势呢可能就不一定和正常人一样了，但是总的来说，不管正常人还是高血压的病人，血压都是有波动的。
8: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一天当中有波动，
9: 对，
8: 一年当中也有
9: 波动，
8: 波动，
9: 对对对对，
8: 咱们今天重点关注的是这个一年当中的波动，一年当中夏天要大部分低一点，
9: 对，
8: 冬天要高一点，
9: 高一些。
8: 先问一个我以前从来没问过的问题，您比如说我测一个血压呢，我现在测到了90/140多，给我算上高血压了啊，然后我就开始按高血压对待了，但是到夏天它就自然下来了，我这还算高血压患者

0: 了吗？
1: 有这种情况，
0: 有这种情况，
1: 对，
0: 嗯，
1: 就是现在咱们国家，比如说咱们国家的指南里边，就是高血压它诊断标准，我们要求的是没用任何降压药的情况下，然后呢，非同日的连续测三次的三天的血压，然后呢，非同日的就三次血压，
0: 嗯，不是同一天，哎，
1: 对，都要高于140/90，这个我们就可以定义为高血压了。
0: 嗯，
1: 但是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已经是高血压的病人，
0: 嗯嗯，
1: 或者是呢，我用了降压药，血压已经维持在正常范围了，嗯，那么即使你量的血压不高，那么你也是，就像您说这种情况，哦，还是高血压。
0: 还是高血压，
1: 如果您确实诊断过的话，
0: 确实诊断过，但是我的诊断是夏冬天诊断的，即使你是冬天诊断的，那也就算是高血压了，是吗？就是，
1: 如果你这诊断是正确的话，嗯，
0: 正确的，
1: 因为
0: 就算不管季节，
1: 高血压的诊断它不是单从季节来说，
0: 嗯，
1: 它是按我们指南里的标准来，但是呢，它要排除很多的危险因素，
0: 嗯嗯，
1: 比如说你有没有高血压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你这些高血压的相关检查里是不是支持你有高血压，嗯，这些对于高血压的诊断都是有影响的。
0: 嗯，为什么咱们冬天的血压会容易升高？一般的话，大部分冬天和夏天最高和最低比差别大概有多大？会升高？普遍是10、20，大概有多大？
1: 嗯，是这样。
0: 嗯，
1: 一般情况下，冬天呀，整个自然界来说，冬天因为寒冷嘛，
0: 嗯嗯，
1: 寒冷给人的，因为人他也是动物生物界的一种，嗯，也是一种生物，那么给人的一个刺激就是寒冷，首先引起的血管是收缩的，
0: 嗯嗯，
1: 人的血管是收缩的，
0: 嗯，
1: 那么收缩之后就会呢引起继发性的血压升高，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尤其是像老年人，
0: 嗯，
1: 老年人本身他有动脉硬化，那么如果冬天寒冷再一刺激血管一收缩，
0: 嗯，
1: 本身比如说血管里面它就有斑块，
0: 嗯，
1: 或者有小的狭窄，那么再这一收缩可能这个血压就高的就更快，这个是一个因素，
0: 嗯，
1: 还有呢寒冷之后继发性的人的一个调就是一个调节反应就会出现，比如说有的时候心率增快血压升高，
0: 嗯，
1: 那么都是一个条件反射一个调节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么血压也会高，
0: 嗯，
1: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和寒冷这个自然的反射有关系，
0: 还是和自然反射有一定的关系，
1: 对，对，自然环境。
0: 嗯，两个问题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内容，一个就是说，我如果说我们面临的这样一个血压容易波动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稍微预防一下，让它波动别那么大嘛？啊，还有就是这种波动会对人体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需要怎么去应对？
1: 嗯嗯，谢谢。还有刚才您说这个，就是夏天和冬天这个血压波动会差多少？
0: 差多少啊？
1: 就是我们现有的文献上报道，夏天和冬天的血压，那么最高可以差到，比如35、40左右，
0: 差这么多？
1: 很多的，就是最大的人，就是血压温差，就是压差差的很大的。
0: 哦，
1: 嗯，你比如说冬天的高血压，平时高血压的病人，可能夏天他随着，温度的升高，血管的扩张，血压就下来了，
0: 嗯。
1: 那么下来之后呢，可能他原来吃那些药，冬天或者秋天吃那些药，他可能就是有点多了，
0: 嗯嗯，
1: 他再吃血压就低了，那么可能他就会减药。那么有的个别的人，比如说老年人慢压车特别大的人，或者对降压药非常敏感，对季节非常敏感的人，
0: 嗯，
1: 可能到夏天偶尔有的人可能还要停一停降压药或减减量，
0: 嗯嗯，
1: 但是到冬天，那么你如果再吃夏天这些药，或者是还像夏天那样不加药，那恐怕就不行了，
0: 嗯，
1: 那么就到冬天，我们大部分病人，我们随着夏天入秋然后再入冬，
0: 嗯，
1: 我们门诊的病人，比如说平时我们看专家门诊啊，
0: 嗯，
1: 或者是外地的一些难治的高血压病人来看病的时候，
0: 嗯，
1: 我们都要根据病人的情况呢，适当的要加药或者是加量，
0: 加量了啊，一般就是秋冬季开始就
1: 对就高起来了，
0: 就要高起来了，
1: 天一寒冷，
0: 那就要
1: 温差一大，
0: 调这个药了，
1: 对，
0: 就要调。从夏天到秋天再到冬天，这是四季的变化，人体也会有一些变化的，其中变化最明显的就是血压。那么这样一个季节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多事之秋啊，当然这个用在这个血压方面不是很准的，但是确实这个季节虽然我们表面来说呢大多数的人可能是比较平稳的时候，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今天请到来自中日医院的高燕沙大夫讲讲的血压的这个季节变化，提醒一下大家在天气转凉的时候要怎么样关注我们的血压。稍事休息，继续回来。
2: 运动 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中日医院的高燕莎大夫啊，跟我们谈一谈呢有关秋冬季啊高血压管理的问题。季节转换的时候，我们如何控制血压，让它达到一个平稳的状态？大部分是，比如说您刚才说了是入秋开始呢，还是都是已经是晚秋初冬才开始调药比较好一些？
1: 晚秋初冬多一些，
0: 晚秋初冬要调这个药哈。
1: 比如像在咱们北京，一般十一以后嘛，天慢慢就开始凉了，
0: 就开始调药了，
1: 就是你不去告诉病人调药，他自己他就发现血压控制不住了，
0: 控制不住，
1: 他就来看了。
0: 这个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调到什么程度我算合适了哈？因为我们特别想给咱们的听众朋友讲这么一个概念，不是说您去找一次大夫，大夫给您开了，这就绝对是可丁可卯的就好了。很多的东西是需要反复去调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咱为什么不直接说给您开一个药方就完了？要有一个不断的调的过程，这个调的过程。我们怎么样去衡量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就合适了，患者在家要怎么样去监测这样一个是不是合适呢？
1: 就是我们在调药的过程中，我们有几点原则呢必须把握，就说这个病人，比如他已经是高血压病人，已经在吃过药的人，那我们原则上只要他这药是一个正规的药，吃的比较规律，而且呢降压的效果也还可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就维持不动。但是如果像刚才咱们谈这个话题，入冬了或者冬天了，血压高起来了，那我们需要调药。那么调药呢，我们也有几个原则，也有几种方法。那么现在呢，一种方法呢，就是你在原来的基础上，比如说我原来用的是一种药，那么你一种方法是可以把这一种药我们加点量，比如原来吃的是一片，那么你可以改成一天吃两片。这是一种方法，就是先加量。然后又如果再不管用，然后呢我们再可以再加另一种药，这是一种调药的方法。第二种呢，就是这一种药我吃着效果不是特别好，那怎么办呢？我就直接就加第二种药，我不把这单一的药加量，直接加第二种药。
0: 加第二种。
1: 哎，就我们叫联合治疗。那么联合治疗如果血压能维持很好了， OK，我们就这样观察了。如果维持的不好还是不行，那我们在这两个药的基础上再把某一种药呢再可以加量。这是第二种方法。那么还一种方法呢，就是对于血压高的人，我们叫中重度高血压的病人，比如说这病人一来一量血压就是160-100以上，就很高，我们开始就两个药一起就上了，
0: 一上来就是两个药，
1: 一上就是我们叫联合治疗，这两个药。但是他的目标像您说调到什么时候合适呢？我们的目标就是一定要让血压达标，我们在专业上叫血压的达标。你不管你是一种药两种药，还是你吃五种药，你的最后的结果你要把血压降下来，要在我们的专业上你是达标的，医生他是知道什么时候是达标的，比如哪种病人多少血压是达标的，这个医生是知道的，你达标了 OK， 我们就在这个达标基础上然后我们就维持治疗。他基本是这样。
0: 调药还是要请医生哈，帮您掌握一个原则哈，不要自己在那儿增增减减的，更不要听这个邻居啊周围的人啊，他们用什么药你也用什么药，这点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其实呢，我发现我们的听众当中，包括我们这个老百姓当中有两种人，一种人呢他特别在意，特别小心翼翼，但是还有一种人呢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是个粗线条对自己的一个健康管理啊。不过对于这种我不太在意，这种血压波动会对人体带来哪些危害呢？
1: 呀，危害就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您说这个两种人，比如说特在意这种人呢，他在调的在血压治疗过程中他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血压不管是白天晚上，或者是呢像咱们这个季节变化，他只要稍微血压有一点波动他会特别紧张。
0: 你们也碰到过、
1: 他特别紧张，然后呢他就会三番五次的来看你的门诊，然后三番五次的问你为什么主任我这个药、我用着就不管用，为什么以前我用着挺好使现在就不管用了，而且然后你给他调完了之后他过一两天他又来了，他还是觉得还是不管用。 因为这个呢就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因为血压呢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病，也是呢一个可以说是全球的一个流行病。
0: 嗯，
1: 那么降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0: 嗯嗯，
1: 不是说我们吃了药马上就立竿见影，那样人也有，但是很少。
0: 嗯嗯，
1: 大部分它要有一个疗程。所以呢我们就是这种敏感的人他往往等不及，等不了这个药物起效，然后他就反复的焦虑啊烦躁啊就来了。这是一种人。第二种您说这种人呢，第二种人是最可怕的。
0: 嗯，
1: 因为这种焦虑的人啊他自己警惕性高，反倒他一般没有什么特别危险的事儿。
0: 对。
1: 但这种反倒不在乎的人。
0: 不在乎的。
1: 哎，他一旦是发现了血压升高，或者一旦发现了自己不好来医院看病的时候，往往就很重了。比如说要不然就是高血压危象了，
0: 嗯，
1: 要不然出现了某些高血压的合并症，
0: 嗯，
1: 就提到您说这些危害。
0: 嗯，
1: 那么高血压呢我们一般来说血压高一点本身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危险的事情，
0: 嗯，
1: 但是高血压它会继发的引起一些靶器官的损害，
0: 嗯，
1: 我们叫高血压的并发症，这个是最可怕的。比如说高血压如果你控制的不是很理想，用药也不是很规律，
0: 嗯，
1: 也不是很科学，那么就会出现比如说他对心脏的损伤，那么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冠心病啊，尤其在冬天，
0: 嗯，
1: 高血压合并冠心病心梗的就发生率和加重的这个可能就特别大，
0: 嗯，
1: 那么再有呢如果他累积长期的血压控制不好，累积到肾脏，那么就会出现肾功能的不好，肾功能的减退，那么如果再累积到眼睛，
0: 嗯嗯，
1: 那么会出现高血压一些眼底的改变，比如说眼底动脉的硬化呀，视乳头的水肿啊，这些也是很可怕的，
0: 嗯，
1: 那么再有就高血压控制的不好还会累积到脑，这是咱们中国高血压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就高血压累积到脑的人，
0: 嗯，
1: 发生率在全球中国还是在前几位的，
0: 哦，
1: 也就是咱们经常看的在马路上一走路手脚画圈那些人，
0: 脑卒中的这种的，
1: 哎，对对，我们叫脑卒中，
0: 哦，
1: 哎，脑出血啊脑卒中这些脑血管意外，这是其实是后遗症是最大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外周血管的损伤，
0: 嗯，
1: 比如说下肢的血管，
0: 嗯
1: 嗯，外周的血管，胳膊的血管，腿的血管，最常见的就是腿，这个长期的动脉硬化之后，然后比如说有这个斑块啊破裂了，然后呢它这些引起某些地方的栓塞，你比如说引起下肢的栓塞，那么患者就会出现走路有点跛行啊，
0: 嗯嗯，
1: 然后走路腿疼啊，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高血压的并发症，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建议高血压的病人，那么如果你确认自己是高血压病，那么正确的认识这个血压，然后规律的服药，定期的看病，然后呢遵医嘱，
0: 嗯，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嗯，
1: 太重要了。
0: 刚才提到一个，
1: 嗯，
0: 前边提到一个挺专业的名词，比如说您刚才后边提了很多高血压控制不好可能带来的危险，
1: 嗯，
0: 咱们现在科普做的挺好的，很多人知道啊，
1: 嗯，
0: 但是提到一个专业的名词，我发现我做了这么多年节目没给大家好好讲，给讲一讲吧。高血压危象，这个危象是指的哪一些东西？是突然出现的一些症状还是怎么？
1: 高血压危象呢，嗯，就是特别高的，嗯，就是高血压的一个急症。
0: 嗯，
1: 也它里边包括呢高血压的急症和高血压的亚急症，那么主要它是指这个病人由于某些原因，比如说像咱们寒冷血压控制的不好，或者是呢某些突然的一些刺激啊，或者是血压突然的升高呢，引起这种血压超过呢220、130这种情况，我们叫高血压危象。那么这个呢更多的是属于心血管，如果出现脑的问题，比如突然的脑出血，或者是神经科和心内科的一个急症。
0: 急症它会一般是什么？是头晕昏迷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会？
1: 那症状就很多了，
0: 很复杂了，
1: 很复杂，很复杂了，嗯。但是这个在咱们日常生活中确实很少，
0: 很少，
1: 还不是咱们天聊的这个话题里能够常遇到的事儿。
0: 哦，主要还是那些，嗯，这个就是慢慢的一些靶器官的损害哈。
1: 靶器官的损害是高血压的一些并发症啊，靶器官损害，
0: 嗯，
1: 所有的高血压病人控制的不好，或者长期的高血压病人，慢慢或多或少都会累积到一个、两个或者几个靶器官。
0: 嗯，
1: 但是高血压危象这种事儿，不是很多高血压病人都会发生，
0: 都会发生的。
1: 对，
0: 嗯，
1: 它属于一种极端的情况。
0: 我们在季节转换的时候谈血压，季节转换还除了温度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 昼短夜长了，天亮的晚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特别是比如说像秋分啊、之后呢，这个冬天晚上夜呢会越来越长，这个跟血压有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很多晨练的这个期间出现的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有没有这个跟血压相关？

0: 相关有关系，
1: 有关系，嗯
0: 啊、
1: 这个我们在专业上叫晨风血压，
0: 嗯，
1: 就是
0: 晨风血压，
1: 哎、就是早晨的血压特别高、那么早晨血压特别高的这种人，他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可能比这种一般的高血压病人要高很多，
0: 嗯
1: 嗯，是这样。
0: 除了调药和作息时间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哎、那这建议就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比如说
0: 一条一条讲，
1: 就吃饮食这一点。
0: 嗯哦，
1: 对高血压病人特别重要。
0: 对，
1: 因为刚才我提到过，高血压呢，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病。
0: 嗯嗯，
1: 就说你如果一个人，尤其是高血压病人，你有一个很不好的生活方式，那么对于你的血压的维持，就是降压还有将来的维持都非常不好。比如说有一些人，抽烟，
0: 嗯嗯，
1: 喝酒，
0: 嗯，
1: 然后呢熬夜，
0: 嗯，
1: 然后脾气暴躁，
0: 对，
1: 就是这些。对于高血压都是有影响的、那么我们就吃的一点来说，我们说以前说愿意说养秋膘，
0: 肥甘厚腻吃的多、
1: 哎火锅啊、大鱼大肉啊这些，那么这些东西摄入过多之后，因为你运动量小了嘛，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天一冷，年轻一点的天一冷就不爱出去了、锻炼就少了，那么你又这样大补，那么补的结果人体消耗不了那么多，然后呢它就变成脂肪就囤积下来了，那么这个脂肪一多了之后，你这动脉硬化就会加重，同时呢血管呢也会受影响，比如说血液粘稠啊，那么血管血压呢会受影响，之后呢血压会越来越高、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建议，高血压的病人我们平时就是饮食清淡，清淡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这里再跟高血压的朋友们强调一下，就是说高血压这个饮食的这个盐分一定要少，一定要少。对，因为我们是北方嘛，北方人特别爱吃咸，那么就是盐这一点就会影响血压，因为中国的高血压的特点，它是一个就是盐的摄入过多，这是高血压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国家的高血压指南里边，还有包括13年9月我们国家出的高血压患者教育指南里都明确强调，限盐是高血压生活方式改变里的第一点。
0: 嗯，诶，我插一句话想问一下哈，你们临床有这样的观察吗？比如夏天可能大家吃其实确实清淡一些，
1: 对对 对, 对，
0: 凉拌菜的话它那个盐大部分都裹在外边，
1: 嗯，
0: 然后这个冬天一炖一煮，其实那个盐
1: 对
0: 摄入肯定是要提升的，是应该是有这个关系的，可能
1: 有关系。其实我们在高血压宣教过程中，我们都告诉病人，比如说你家庭主妇，你做饭做菜的时候，我们都建议是你菜都做得了，你准备出锅的时候，然后撒一点盐，这样的话呢，就是盐它就裹在外边嘛，像您说，然后你吃起来呢还有咸淡，然后呢盐呢又不至于都渗到那些菜里。你越吃越多，那么高血压病人呢，是我们指南里建议的是一天不超过6克盐、那么6克盐是什么概念呢？那么很多病人，不是很多的一个高血压朋友都知道，我们常喝那个啤酒，啤酒那个瓶盖，哎，你去掉那个胶垫，就那个一瓶的，一抹这个瓶的这个一盖，它就是6克盐。所以我们大家想一想，几乎我觉着啊，我们北京的所有的恨不得高血压的病人或者是中老年人，其实每天吃盐都是超量的。
0: 可能很多人会说我没有吃那么多盐啊，当然盐不仅仅是存在在我们盐罐子里的，盐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啊。前两天我吃了一个零食啊，发现好咸啊，其实这里边就含了很多很多的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不见的盐也处处存在。当然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讲盐，讲的是秋冬季节血压的控制。发现没有，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行补了啊，贴秋膘了，可能会吃这种比较重的口重的东西会多了起来，盐呢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让自己的血压控制更加平稳的问题，我们也建议啊，就是如果确实是存在血压波动的人，这个时候要多留意您的血压，有必要的话呢可以去医生那里呢去调整一下药物，或者说调整一下治疗方案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

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踏入神秘的中和殿，这里藏着多少惊世秘密？曾有哪些奇人现身此地，左右王朝风云？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四集《奇人奇事》中和殿。

0: 在故宫外朝的宏伟建筑群中，三大殿之一的中和殿以其独特的魅力脱颖而出。它坐落于太和殿与保和殿之间，与两侧的雄伟大殿风格截然不同。中和殿的平面为正方形，顶部是单檐四角攒尖顶，覆盖着金黄色的琉璃瓦，宛如一顶高耸的华美华盖。屋顶中央镶嵌着一颗巨大的镀金宝珠，阳光下金光闪烁，宛如皇权的象征，向世人彰显着至高无上的威严。从明朝到清朝，中和殿历经多次火灾与重建，数次更名，却始终屹立不倒，坚守在故宫的中轴线上，承载着古代权力中心的庄严与神圣，默默诉说着明清两朝的兴衰变迁。而这座宫殿内，历代帝王曾于窗前沉思驻足，探寻治国的智慧，无数朝臣也在此竭尽全力为国家的繁荣出谋划策。那么在这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宫殿里，究竟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中和二字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深刻寓意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四集《奇人奇事中和殿》。
1: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一讲中和殿里的奇礼。首先第一个奇礼啊，是发生在明朝的时候。明朝的中和殿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华盖殿，一个叫中极殿，一般呢是皇帝接见近臣或者是赐宴的地方。在这所有赐的宴中，有一种宴呀很奇特，据说呀整场宴会必须是皇帝的近臣，也就是高级官员参加，一般品级低的还没资格来。整场宴会呢，不用那些普通的金碗呀银碗这些碗碟，而是用一种莲花造型的金杯。这个金杯啊，长得有点像花瓶，杯身上呢会有荷花饼，精美绝伦。整个典礼之中呢，还会放花瓶，瓶内还会插上莲花。所谓千古文人最爱莲，你说皇帝怎么要搞这样一场莲花宴呢？实际上有两层含义。第一呢，以莲花作宴是一种雅事；第二点，莲花呢象征着高洁、清廉、吉祥和美好。皇帝把帝国最高级的官员们都请到中和殿来，我用莲花给你作宴，就是想告诫大家，你们身居高位，可要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清廉第一。到了清朝啊，中和殿的礼仪呢又多了一些。皇帝除了也会在这里赐宴接见近臣之外呢，像给皇太后上徽号，大臣们先写好的册文，皇帝啊会在中和殿这先来看一看。还有呢，像清朝每十年编纂一次的家谱，我们叫做玉牒，写好以后呢也会放在中和殿这儿，恭请皇帝呢来阅览一下。除此之外啊，中和殿有一个奇礼，还和咱们一句俗语有关。咱经常说，你别只管你那一亩三分地，你得为大局着想。这一亩三分地就和中和殿的这个奇礼有关系。我们从清朝的一项典礼开始说起。清朝规定啊，像每年开春呢，皇帝啊都要到先农坛去祭先农，行亲耕。亲耕说白了就是皇帝亲自耕田，当然不是像普通老百姓似的耕好多亩，而是呢一般就是一亩三分，实际上就是一个面积很小的一个代称。皇帝会怎么耕田呀？首先他得换衣服，你不可能说我穿着厚重的龙袍到地上去犁地去。换好衣服以后呢，由导引官呢领着他呀来到自己的吉田位。这个时候啊，他一般会右手扶犁，左手拿鞭。而在他耕田的时候，官员们会背着清香，清香内呢会放着种子，一边播撒。皇帝来回跟几个回合之后啊，就会坐在这个官耕台上呢看大臣和王公们耕。整个典礼结束以后，皇帝啊会传令各州县，春耕很重要，大家切勿耽搁。在行亲耕之前，实际上啊 皇帝呢就会来到中和殿去看一看他即将要用到的这个犁、耒耜，耒耜就是犁，还有鞭子，这些东西都会用黄布包着放在中和殿内，让皇帝先看一看，恭请这个皇帝过目检查。从古到今啊，充盈的粮食一直都是社稷安稳的这个重要体现。皇帝举行这样的祭祀先农也好，行清耕也好，实际上是在为天下做一个表率，以农为本，崇尚先农。有清一代啊，基本上很多皇帝呢都会去先农坛去行清耕礼，祭祀先农。这其中啊，以雍正皇帝最为勤快，他在位13年，几乎每年都要去行清耕，而且雍正啊对粮食的节约可是到了一种我觉得无人能比的地步。我们来看他下的一道谕旨，就是跟粮食有关系。欲膳房凡粥饭及肴馔等类食必有余者，切不可抛弃沟渠，或与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则捕猫犬；再不可用，则晒干以饲禽鸟。断不可尾弃，朕派人稽查，如仍不圈赶，必治以罪。雍正皇帝的意思就是说呀，这吃不完的剩饭呀，别忙着倒，如果还没变质，可以给下人吃。如果说时间搁得长了，可以喂猫喂狗，再不行呢，还可以晒干了喂给这个鸟来吃。大家看一看，一个皇帝对于这么一碗可能连老百姓家都不太在意的剩饭下如此严厉的圣旨，而且圣旨的最后大家可以注意到，如果有人敢违背必治以重罪。堂堂一个皇帝对于剩饭的归宿，从人食猫食到鸟食安排得清清楚楚，我觉得古今中外帝王他估计是第一人了。祭先农行清耕啊，典礼是庄重严肃，但是有一年的清耕礼闹了大笑话，还给皇帝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1815年开春，嘉庆皇帝呢照例啊要到先农坛去祭先农，去行清耕。在之前啊，他按照规定来到了中和殿中，看一看第二天要用的犁、要用的鞭子、种子，包括祭祀先农的这个祝文等等，一切都很正常、很平常，他也没当回事儿。反正第二天按部就班到先农坛一行清耕就可以了。可是第二天行清耕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正当嘉庆皇帝手扶着犁，手拿着鞭子，正要挥动驱赶耕牛时，这耕牛也不知道怎么了，脾气很倔。当时在场的官员一看，是不是这头牛不行啊，咱们再换一头吧。结果换上来这头牛更严重，脾气更倔。当时在场的十几个御前侍

对，赶紧上前去，一边呢扶着牛，一边帮助家禽稳住这个犁，最后啊勉强才跟了几个来回。而那些王公大臣的跟牛，要么是一动不动，要么是到处乱跑，整个场面啊是一度失控，非常的混乱。清耕结束以后，嘉庆非常的生气，他得治罪，他得调查。最后呢，大兴、宛平两县的知县被治以了重罪，交部严加易处，而顺天府府里的其他官员也一起交部严加易处，受到了牵连。这事儿啊，看起来好像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该罚的也罚了，也就过去了。可谁曾想，半年以后的一件事儿，又让嘉庆大怒。什么事儿呀？原来是当时的这个直隶总督叫纳言成，他呀也知道了这个跟牛事件，他很同情那两位知县。你想，牛这东西跟人不一样，你说你能调教，我说调教好了，但是当时的很多的环境因素可能又会让这个牛起一些变化，你说你怪人知县干嘛呀？所以呢他很同情，还上奏呢想帮这两位知县重新恢复官职。嘉庆一开始也没在意，哎呀，不就是个恢复官职吗，直隶总督上了奏，也没多想，直接大笔一挥同意了。可是啊，他转念不对劲儿，这俩知县不就是那次清耕礼上让我出丑的那俩人吗？捅这么大娄子，怎么还敢妄加复职？于是啊，他又把这个上奏给收回。最惨的是那位直隶总督纳言成，因此呀也受到了牵连，交部严加易处。所以可以看到啊，这次清耕事件给嘉庆的心里造成了不小的阴影。除了祭先农行清耕，要到中和殿去看一看农具，看一看柱文之外呢，像皇帝祭天坛地坛啊，也会首先来到中和殿内看一看写好的柱文。中和殿啊功能很多，典礼也很奇特有趣，而在他身上啊还发生过很有趣的几件奇事儿。下面我就给大家讲其中的三件。首先第一件奇事儿发生在清朝，这件事儿呢还被纪晓岚写在了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说呀，北京的东城灯市口附近呢有一座二郎神庙，这座庙啊很小，坐东朝西，只有一间殿宇。可当时啊就出现了一个奇景，每到早晨的时候，会突然有一束金光呢射到这个二郎神庙里边，造成一种金光满屋的感觉。而这个金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纪晓岚在笔记中啊就给出了一种解释，说这二郎神庙里的金光呢很有可能就是紫禁城里中和殿殿顶的宝珠发出的光。因为啊，中和殿和二郎神庙的地基和坐标东西相对，而这个中和殿殿顶的宝珠呢在经过阳光的照射以后，把阳光反射到这里，所以造成这种金光满屋的奇景。这个解释啊看起来合理，那是不是真的呀？其实啊，这座二郎神庙早已随着历史的岁月呢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已经不在了，所以呢我们也无法得知这座庙里的金光是不是中和殿殿顶的这个宝珠所致。但是啊，我们纪大才子的这个

哎呀，诸位爱卿，现在国家呀，国库里边钱是越来越少了，你们谁给想个法子，把这国库的钱增加增加。正当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的时候，户部尚书呢突然跳了出来，说：“皇上，我有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啊？您看，北京和全国不是有很多店铺都在出租吗？那些店铺的租金。”我大致给您算了一下，一年有50万两白银呢。咱俩把这50万两白银全都收归到国库，您看不一年就白得50万两吗？在场的人一听这个措施，面面相觑，这哪是什么主意啊？这不明晃晃的去搜刮民脂民膏吗？你想啊，那些店铺、商铺又不是皇帝个人所有。都是老百姓自己私人的，你说把他们的租金全都收给国库，你说人愿意吗？这不就是欺压百姓吗？皇帝一听，他也知道这是个草包主意，找了几句话搪塞了过去。接下来啊，崇祯又问到北京修城墙的事儿，也是没钱。而这个时候啊，工部又侍郎跳出来了，皇上，我想到一妙招。咱们把崇文门、宣武门那大马路，我们除了中间一条保留以外，两侧把石头全都撬起来，我们拿去修城墙不就行？大家一听，简直心里暗骂：这不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吗？你这算什么主意啊？崇祯听了以后啊，也是哭笑不得，最终呢也没有采纳。第二次会议啊，在崇祯17年3月初2举行。这已经是明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崇祯呢把帝国的这个高级官员们都招到中和殿里来开会，心急火燎的他呀说道："诸位爱卿，现在国家已经这样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法子能缓解呀？"结果在场的30多位高级官员支支吾吾，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崇祯望着他们。真的也是很无语。半个月以后，李自成呢攻占北京，崇祯自缢殉国，明朝灭亡。在中和殿的这两次会议，可以说呀，一次叫做奇葩建议会，一次叫做沉默寡言会，早已经预示着明王朝的灭亡。你想一想，盛世之下，怎么可能会对国家前途？沉默寡言，又怎么可能会对国家的发展说出如此奇葩的话呀？而中和殿这一方小殿，又在冥冥之中成为了这乱世的见证者。中和殿的第三件奇事啊，发生在清朝，说是雍正时候啊，当时恭亲王长宁之子叫做对亲娥，在宫里当差，可能是他晚上喝了酒。这酒劲儿一上来，可能也喝得有点多，尿憋得慌。他知道自己值守的区域没有厕所，那人有三急怎么办呀？这个时候啊，他想到了中和殿，也许啊那里没人发现，于是他真的就跑到中和殿的石阶那儿去撒尿去了。本以为一切都没人知道，可紫禁城什么地方呀？到处都是皇帝的眼线。这事儿啊，不久呢就传到了雍正的耳中，雍正一听非常的生气，把他呢革职以示惩戒。所以我说呀，古今中外敢在三大殿这撒尿的，对亲娥应该是第一人了。以上啊，我给大家讲了中和殿的四个奇。对于这座经常被大家所忽视的宫殿，它不仅有建筑上的讲究。而且还蕴含着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精髓所在的中和含义。它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啊，其实执中适当即可，以和为贵。发生任何事儿了，我们都要不偏激，不要走极端，适中适当就可以。在中和殿之后啊，是一座读书人的梦想之殿。这座殿呢，经常被称为是逆袭宫殿，有很多人可能出身平平，但是经过它的改造，也许就鲤鱼跃龙门，走上人生巅峰。而有的人啊。

可能跃完龙门之后又会跌入深渊，落得个悲剧收场。这座殿啊，是读书人的梦想之殿，更是国家的储才之殿。这是哪一座宫殿呢？它的身上又会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因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公众场所分类广泛，供公众从事社会活动的都可以称为公众场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这些场所。在禁烟场所严禁吸烟和乱扔烟头，公共场所严禁不安全用火，严守规定才能安心娱乐。不管在哪里都要留意安全疏散指示标志，不得随意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要清楚灭火器用法并定期检查，确保完好可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79师是一支历史老、基础好、战斗力超强、战绩辉煌的英雄部队。在战争年代，79师及其前身部队忠诚勇猛，作风硬朗，擅长攻坚，执行命令不打折扣，不计伤亡，坚决完成任务。他们以敢打硬仗、恶仗、能打奇仗、胜仗而著称，是华东野战军的头等主力师，也是全军公认的战斗力最强的王牌劲旅之一。79师的3个团有着怎样的战绩？在胶东范家集战斗中，这支部队是怎么鏖战国民党整64师的？在济南战役中，这支英勇的解放军部队又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血拼到底并最终取得胜利？我是石宁海，本期为您讲述华东野战军的铁血劲旅胶东雄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27军第79师的前身是1945年10月在山东即墨段坡兰重新组建的山东军区第5师。当时师长是聂凤智，政委刘昊天，下辖第13、14、15三个团。1946年1月到5月，第5师曾经临时改番号为山东军区警备第5旅。1947年2月，第5师编入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改番号为第25师，下辖第73、74、75团。1949年2月，25师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79师，当时的师长萧敬海，政委谭佑明，下辖第235、236、237团。1950年11月，79师组建炮兵团，并在军舰之内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序列，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我们先来看看79师下辖的3个团。235团，前身是1939年9月在胶东地区组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13团。它最早基础是1935年胶东特委领导发动的114暴动失败以后保留下来的昆余山红军游击队。这个团啊，是27军部队当中历史最长、战斗力最强、战功也是最卓著的英雄团队。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一共参加过大小战斗1000000次，歼敌10万多人。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这个团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首先突破了济南内城，为战役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的荣誉称号。再来说说236团。236团的前身是1945年10月抽调5师的师职，13团、新15团各一部，以及地方武装一部、北海特务团2营等，在这些部队的基础

补上重新组建的第五师十四团。1947年2月，随师编入华野九纵，番号是25师74团。这个团啊，历史不长，但是进步很快，能够很好地完成各项战斗任务。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一共参加大小战斗数百次，歼敌2万多人。237团的前身是1945年5月以胶东军区为基础组建成的中海军分区兼中海独立团，下辖两个营。同年的9月，中海独立团调归山东解放军第6师建制，是第18团。后来几经辗转重组，成为山东军区第5师15团。1947年2月，随师编入华野九纵，分号是25师75团。这个团的基础很好，战斗力很强，是军师的主力团。在革命战争年代，一共参加过大小战斗数百次，歼敌3万多人。抗日战争时期，79师前身部队参加了著名的胶东雷神庙战斗、大清洋战斗，以及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投降、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创建和发展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可以说沉重打击了日伪顽军，歼敌数万人，也鼓舞了胶东人民的抗日信心。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79师转战华东五省市，先后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重要的战役，歼敌8.5万多人，涌现出25个英模单位、42名华东1、2、3级人民英雄。全师有15个连队获得了军纵队以上机关授予的20个荣誉称号制度。1947年9月，国民党军胶东兵团在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的亲自指挥下，向我胶东解放区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妄图占领烟台，围歼我军。10月2号，敌整64师先头部队渡过胶河，到了饮马。我军的东线兵团误认为这是该师的主力，当即全线出击，迫使敌人退守胶河东岸的范家集、三户山地区。我九纵的25师，也就是79师的前身，以及27师立刻跟踪追击。26师呢，东渡胶河，一举夺取了韩村和钱桶，对敌人64师防守地域形成了合围。这块叫范家集的地方是背靠三户山，东临郭村，西接林家庄，地势是北高南低，有小山和村庄做依托，进可攻，退可守，是敌我必争的军事要地。而且要想歼灭敌人整编64师，必须占领范家集。敌整编64师是谁呢？是粤系部队，国民党军的主力之一，战斗力强，擅长防守。他们在缩回河东之后，师长黄国良就命令所部利用地形，在范家集、三户山、林家庄、郭村等地筑垒防守。3号凌晨1点，九纵的25、27师汇合于浏河村，紧接着两支部队一起往东追。25师用74团控制了胶河以西的朱家营、王家埠一线，然后以73、75团东进到大余家屯，以部分兵力控制了黄埠村，保障第26师的侧翼安全。当天的17点30分，九纵用25师73、75团攻击郭村，26师用76、77团攻击范家集，两处战斗是同时打响。敌军的64师啊，没有曾经经过我军的重大打击，再加上受到胶东战场节节胜利的表象的鼓舞，战斗意志顽强，拼命精神十足。我军25师73团以1营主攻郭村的东南角，这个营在营长董万华率领下迅速扫清了敌人外围的地堡工事。没料到郭村东南角有一大片大水湾，事先没有侦察到，敌人呢正好利用有利地形从这儿往1营疯狂扫射，打得攻击部队抬不起头来，进攻受阻。营长董万华迅速调整部署，改攻东门，但是东门敌军已经有准备，火力强猛，几经冲击也没能拿下。在村北攻击的75团扫清敌人外围阵地以后，已经接近拂晓了，也没能继续攻击，上级命令暂时撤出战斗。2天之后，10月4号，迫于我军的强大压力，敌军的师长黄国良决定收缩阵地。他让郭村的守敌放弃了该点，仅仅用131旅393团的1个营据守郭村西南角的集团子母堡，
然后又用幺五

九旅四七五团据守三户山。我军的东线兵团首长决心，咱们先打三户山，然后移兵攻击范家集。三户山是在郭村、范家集还有林家庄的西北面，海拔只有109米，山势平缓，方圆也不过是2-3平方公里，山顶啊就像一个马鞍形，居高临下，可以说易守难攻。我二纵的6师攻击西山，9纵的25师两个团以及师附属特务营攻击东山。晚上的8点半，我军炮火开始猛烈轰击，强烈的爆炸气浪和火光吞噬了整个山顶。73团从正南和东南方向，75团从正北还有东北方向向三户山发起了攻击。73团的9连从侧翼把助攻改为主攻，以迅猛的动作打垮了东山的敌人，并且追击到了山腰的子母堡群，经过数次突击也攻占了子母堡，在击退敌人一个排的反扑之后攻取了第一个山头，后来又配合友邻攻占了第二个山头，使敌人全线动摇。75团的2连、9连也以勇猛的突击动作突破了敌人的火力封锁，冲往山顶。经过这一昼夜的激战，到5号凌晨3点，我军攻占主峰的3个蘑菇型山头，歼灭敌人2个营的大部分，残敌跑向了范家集。10月5号晚上，2纵6师以全纵队的火炮，依托三户山对林家庄的守敌159旅477团2营实施了攻击。6号凌晨2点，全歼了守敌，控制了林家庄。此时范家集的敌人477团团长陈庆斌用火焰喷射器为前导组织反击，还俘虏了我军的数10名战士，全部就地枪杀。这激起了我前线所有指战员的强烈愤慨，战斗意志更加坚决了。5号夜里，9纵用25师、26师各一个团再度强攻范家集的敌人159旅，同时以第74团的3营配属25师的特务营攻击郭村西南角的地堡群。这2支队伍经过一夜的激战扫清外围以后，天色又要亮，不利于继续发展进攻，于是在天亮前又撤出战斗。6号晚上，9纵再以25、26师全部向范家集发起第3次攻击。要说敌人的整编64师啊，的确是个硬核的，凭借着坚固巧妙的攻势死守待援，就是不松劲。战斗打响以后，73团23营从范家集北边实施突破，8连曾经一度突破到敌人前沿，但是因为突破口两侧的子母堡没彻底清除，后续部队又遭到敌人复活火力的严重杀伤，没能及时跟进，攻击受挫了。这个时候74、75、76、77团在外围战斗中也遭到敌人子母堡的火力杀伤，我军虽然打得异常顽强，士气斗志都很高，但是都没有什么进展，整个战斗形成僵局。后来因为敌军的援兵逼近，10月7号拂晓，我军东线兵团首长决定停止攻击范家集，撤出战斗，留下一支部队围困和袭扰，主力转兵打援。范家集战斗是一场大硬仗，这一仗我军伤亡4400多人，歼敌5000多人，敌军的64师形成了所谓的坚持住最后5分钟就是胜利的范家集精神。9纵的指战员啊，憋了一口恶气，一直到1年之后的淮海战役碾庄之战时，协同友邻纵队把敌军的整编64师全部痛快彻底的歼灭掉了。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济南战役。1948年9月16号，华野发起了济南战役。济南是山东的省会，更是华东的战略要地，南依群山，北临黄河，城东有燕池山、茂岭山这样的天然屏障，日伪和国民党军先后经营了10几年，在这儿建有明碉暗堡数千个，构成了以内城为核心的永久性防御体系，守敌更是接近11万。敌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就扬言说，我济南外围能守半个月，市区至少能守1个月。在济南战役中，9纵跟渤海纵队担任助攻，列入攻城的东集团。司令员聂凤智把作战命令中的助攻改成了主攻，获得了上级首长赞许，也极大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豪情。16号午夜，
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东西工程集团同时向济南的外围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九纵二十五师在师长萧敬海、政委谭佑明指挥下，首先向王耀武视为济南东南屏障和东大门的茂岭山、燕池山发起了冲锋。这一仗，七十四团担任攻击茂岭山阵地的任务，而这个团的一营实施四面包围、多路突击，运用炮火和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方法，把敌人夹壁墙、碉堡、地堡群纷纷摧毁。十七号凌晨两点，把首战茂岭山打开胜利门的红旗插上了主峰，歼灭敌人一个加强连，取得了首战胜利。七十五团担任攻击燕池山阵地任务，这个团三营首先攻占了茂岭山跟燕池山之间的姚家庄，但是在敌人三面火力夹击下，连续爆破攻下了敌人的暗堡、地堡，打开了突破口，在十七号早晨六点占领了燕池山。我军东西两线的猛烈进攻连续占领了多个要点，王耀武一时摸不清楚我军主攻方向到底在哪，他把预备队先调到西边，又调回东边，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到了22号的中午之前，我军已经基本扫清了济南商埠以及城郊的敌人。当天晚上，九纵攻入外城，午夜以后，七十三团九连指导敌人保安第六旅旅部俘虏了敌军的少将旅长徐振中。时间来到23号的18点，我军总攻内城，炮火震天动地，城墙上硝烟弥漫，砖石横飞。晚上9点开始，各主攻团分别由各自的预选突破口展开连续爆破，突击队奔入硝烟弹雨，奋勇架起长梯登城，一场殊死的决战开始了。敌人依靠着高大城墙和绵密的火力网，居高临下向我军的爆破和登城突击队进行疯狂的射击。晚上19点53分，27师79团的七连突击队率先登上城墙，但是遭到敌人重兵的猛烈反击，云梯和浮桥都被打断，后续部队受阻，而这个连跟敌人血拼全部壮烈牺牲。25师73团受命在城东南角实施攻击，这个团的长胜七连先后三次突击，但是遭到敌人火力严密封锁失利，战斗陷入僵局。九纵的司令员聂凤智当时对七十三团的战况非常关注，七十三团的团长张慕涵、政治处主任王继生亲自到了前线研究新的突击方案。24号凌晨的1点33分，斗志不减的长胜七连开始了第四次突击，连长肖希谦、指导员彭超在城下组织攻城，在炮火集中支援下，七连不等炮火延伸就迅速架梯登城，跟反扑的敌人展开激战。守敌是敌人15旅旅长王敬珍亲自督战，指挥旅通信营敢死队以及成团的重兵向我73团的登城部队发起了多次疯狂反击，城头战况极其惨烈，枪炮声、兵器的撞击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很多战士们几次受伤不愿意后送，仍然在前线浴血拼杀。紧接着二营也迅速登上了城墙，在突破口坚守了三个小时，打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多次凶猛的反扑，牢牢控制着突破口，将山东人民赠送给九纵的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红旗插在了气象台上。团长张慕涵看见城上我军兵力大增，就命令三营组织下城向纵深发展，但是因为负责下城布绳的战士中途牺牲，布绳丢失，十多米高的城墙只有斜坡可以下城，但是斜坡上敌军的敢死队还在拼命地往上冲，等不及了，九连二班班长王其鹏高喊一声，纵身一跳，第一个跳下城去，那可是十多米高的城墙。黎明的4点50分，各连开始下城直插纵深，团主力下城以后，张慕涵命令特务连在突破口以西的6-7十米处用1500斤的炸药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我军陆续从此投入到纵深作战。在我军的73团突破了内城之后，西线13纵37师的109团也奋勇地登上了城头。到了24号的上午，我军的东西集团各部源源不断地进入内城，展开最后围歼守敌的纵深战斗。经过一番激战，守敌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其中一部分在分散突围当中被歼灭，
大部分在我军凌厉的攻势面前放下了武器投降。当天的晚上六点，济南内城战斗基本结束。这次济南战役，我军全歼守敌11万，俘虏了王耀武，而我军一共伤亡26,991人，其中九纵伤亡9,806人，九纵又以25师的伤亡是最大的，其中73团仅剩下3个连，74团合并建制5次，也仅剩下3个连，可以说是一寸城墙，一寸血呀。济南解放当天，中央军委复电华野，批准授予九纵25师73团以济南第一团的荣誉称号。战后，九纵授予为攻克济南建立特殊功勋的73团7连济南英雄连称号，并且记集体特等功，授予李永江、于洪铎、王吉鹏、李景章等人济南英雄称号。1949年2月，25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79师。1950年11月中旬，79师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27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79师先后参加了第二次、第五次战役和金城地区防御作战。而在第二次战役当中，跟兄弟部队一起重创了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在第五次战役机动防御作战中，该师不畏强敌，英勇作战，圆满完成了阻敌北进的任务。1952年10月，79师随军回国，归华东军区领导。1985年10月，全军整编过程中，这支胶东雄师作为我军顶级主力部队保留，并执行北方甲种摩托化步兵师编制。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这支胶东雄师还孕育产生了100多名军级和省部级以上领导，成为了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栋梁之材。像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上将、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中将、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刘浩天中将等等，都出自于胶东雄师。他为我军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

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五集。
3: 来人，把货给我扣下！谁敢？我看谁敢动！
4: 慢着，慢着。哎，大当家的，三当家的，哎，你们看这事儿。
5: 大哥，这要是火拼起来，对咱们也不利呀。
4: 嗨，这事儿嘛，本来与我们黑风寨无关。可周站长，啊，还有你们潘家，那都是我们多年的朋友，这个嘛，我们也很为难呐。
6: 哦，哼，我明白了，是不是周站长想私吞了这批货呀？这货可好几万大洋呢。
3: 你，
6: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4: 哎，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双方都卖兄弟的面子，药材留下，你们人回去，咋样？
3: 别开玩笑了，大当家，好歹我们也这么多年交情了。
7: 是啊是啊，大当家的，你也知道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仁义，既然我们接了黄掌柜的这批货，那就得按时给人家送到啊，收回我们的货款吗？
3: 不行，绝对不行，这货和人我都得带走。
8: 大当家的，周站长我们不认识，但两位当家的与我们潘家却是相熟，交钱过路这是规矩。
9: 就是嘛，你们现在把好处也收了，又不让走，这以后江湖上传出去，这路口你说人是走还是不走啊？
5: 周站长，
3: 这
5: 大哥他们说的有道理，我看这样吧，反正他们也是去淳化，不如就他们前面走，周站长跟在后面，他们这么多大车我看也跑不到哪里去。
4: 我看行。周站长，这样就等于他们帮你们把药材也运了回去，您看如何呀？
7: 这个嘛，成，看在两位当家的面子上，就先这样吧。
4: 潘少爷，你看我三弟说的这个办法行不行啊？
8: 这样也好，谢谢大当家和三当家，就此告别，我们走。
10: 老八，你保护好潘少，我和老弟走前面。
7: 好，大伙都小心点啊。
4: 周站长，那就这样，兄弟们也告辞了，我们走。
11: 走。
12: 好了，
13: 就这样，周站长带着人跟在后面，送货队伍又出发了。但这到底是黑风岭的土匪不想得罪人的权宜之计，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穆莹莹心里一直琢磨不明白。这次压货看起来远比自己想的要凶险得多， 土匪无非是想占地要钱，也是为了乱世谋生。但这国民党军统周站长看样子是非要这批货，而自己这群人能否性命无忧呢？莺莺隐隐有种不祥之感。不过这潘家公子似乎并非想象的纨绔子弟，遇到事情倒还有谋有胆，也算多了个帮手。运货的队伍又走出几十里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忽然山路变得陡峭起来，路两边的树林也越来越密。穆莺莺突然感觉树影间仿佛有人影晃动，她不禁警觉起来。果然他们往前走了没几步，就从树丛里跳出七八个穿中山服的人拦住
11: 了。站住！不许动！
12: 别动！
14: 什么人？胆敢拦道！
15: 飞鹰女侠，不用紧张，这些都是我的人，在这儿恭候多时了。
11: 对，
16: 好的，是
17: 多时了。
18: 周站长，周站长，不是说好让我们把货送到的吗？你怎么言而无信啊？
15: 别说那么多，来，兄弟们，把他们统统给我带走，要是人带不走，货也得给我带走。
11: 是的，
19: 都他妈给我上马，慢一点，
20: 下马，
21: 下
20: 马，
21: 谁敢动，老娘宰了他。
15: 兄弟们别怕，上，如有违抗就地处决。
22: 是的，
23: 新庄的，你以为我这枪是吃素的？别在老子面前耍这一套，老子见多了。
15: 哼，我看你人不可不样的，却是一肚子的坏水儿。大伙儿都准备好了，看他谁敢动就撂倒谁。
22: 对对，
15: 哟，老家伙，我看你是活腻了。
9: 小子，你再敢动一下，我马上让你去见阎王爷，不信的话来试试。
15: 妈的，你们敢造反，给我拿下。
11: 是，
22: 走
11: 走
22: 走
11: 走，
21: 士兵
22: 士兵兵啊！
15: 妈的，兄弟们给我打，打死一个赏五块大洋。
11: 是，
23: 你跟着我，我保护你。
10: 切，就你。
15: 哥们，不行，我们顶不住了。
11: 顶不住了呀，哥们，
15: 不好吗？快撤撤，给老子撤。
10: 郭红、郭良，你们留下来看货。
14: 哎，老八，我们这不能让这帮兔崽子跑了。
15: 对的对，不能让他们跑了。
11: 追
15: 追
14: 追！
15: 咦，哎，这奇怪啊，这姓周的跑哪儿去了？
24: 他们好像躲到那边小树林里了，我去追。
15: 哎，少爷，别往那边去，危险。
24: 没事，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军统站长吗？我不怕往哪儿躲。
15: 哎，少爷，当心呐、
24: 啊！哎呀，
10: 老爹中枪了！
15: 老爹中枪了！
24: 老爹，
15: 老爹！
24: 姓周的，你个王八蛋！我打死你们这帮兔崽子！
15: 你照顾好老爹，我去保护少爷。
10: 老爹，
25: 大婶儿，我不行了，子弹打中了我的心口，快，快叫郭红，叫郭良。
10: 老爹，你撑住！郭红、郭良，快过来！爷爷，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 我
25: 郭红，孩子，爷爷不行了。
10: 爷爷，
25: 他，莺莺，莺莺婶儿。
10: 爷爷，爷爷，你会没事的，没事的啊！爷爷，你没事儿，你不要丢下我们。
24: 爷爷，你坚持住。
25: 你们要照顾好自己。
10: 爷爷，
25: 郭红，郭红，照顾好 人家，嫁，好人家嫁了，照顾好国良。
0: 爷爷，
1: 爷爷。
0: 咱们好不容易逃难逃出来了，你不能丢下我们。
25: 国红，国红，这帮军统太坏了。过去我们就被他们欺负过。他老爸说，潘家干的都是为咱老百姓的好事。
12: 老天，我知道
25: 这俩孩子就交给你们了。
0: 老弟，啊，你不会有事儿的。
25: 有事儿，我知道，我不行了。
0: 爷爷，
12: 老爹，
0: 老爹，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国红国良的。
12: 老爹，今后国红国良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25: 国红，国红，国良，快给爹娘磕头，磕头啊！
0: 爹娘，
16: 孩子，快起来！
12: 起来，
16: 快起来！
12: 起来！
25: 这让孩子就给你们了。
17: 老爹，你是为了救我才死的。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国红、国良的。
1: 爷爷，我一定给您报仇。
0: 爷爷，能不能留下我们？
16: 少爷，这儿不能久留，我们得赶快走。
17: 老爹，我不会让你白白为我死的。
13: 在潘子刚的世界里，护镖留给他的记忆或许只有策马飞奔的潇洒，与人周旋的快感。虽然他自认为天不怕地不怕，但当真正面临残酷的死亡时，他的心被深深刺痛。老爹的死让他感到无比内疚，尤其看到国红那双仇视自己的双眼，他更不知该如何是好。他默默地擦去眼角的泪水，等国红和国良把溅到老爹脸上的血迹轻轻擦掉，又整理好老爹的衣裳，他才吩咐道：
17: 盖娃，你把爹娘马车腾一腾，腾出一些地方来，清理干净，一会儿把老爹放到马车上。我们走吧。
0: 走，我们到前面找个地方，先把老爹安葬了吧。
12: 走吧，孩子，走吧。

国红和国良一路无言，同老爹数十载的至亲相伴到今日彻底结束了。凡尘世俗的喧嚣与争纷，姐弟往后的成长与幸福，都如山间清亮的溪水潺潺而过，再也流不进老爹那苍老的眼中。

0: 我看行，国红、国良，你们看咋样？听爹的吧。
1: 我也听爹的。
0: 好，老爹是侠义之人，一生行侠仗义，埋在哪儿都是一条好汉。这里有山有水，我想老爹会满意的。
2: 盖娃，你们带几个人在前面那儿给老爹打个墓吧。
0: 心儿，
2: 往后我会照顾你和国良的，你放心。
0: 用不着，我有爹娘呢。
2: 可是在怪我。
0: 国红不敢。
2: 国红，
0: 我不是昵称呢，我爷爷也不会。
2: 我
3: 少爷啊，少爷，穆大浩了。
0: 国良，咱送爷爷最后一程。
4: 好。
3: 老爹，你坐好。
2: 这里就是草上飞之物。
5: 老爹，等这趟活结束了，再带酒来看您。

0: 我们爹娘的，
1: 老爹，您是因为我走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此生我都不会忘记您的这份恩情。
2: 自己的孩子一样。

0: 走在路上都沉默不语，眉宇间都充满着哀伤。此时的莺莺心里懊悔极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送个药竟把老爹的命给断送了。要是当初自己坚持反对到潘家当护镖，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而对潘子刚来说也是追悔莫及，要不是自己的自以为是与莽撞，也不会闯下这样的弥天大祸了。
1: 前面有个客栈，要不我们今晚就住这儿吧。
2: 也好，让大伙好好休息休息，您早好赶路。
3: 盖娃，你去安排一下。
4: 好。
2: 国红、国良，你俩也吃点东西吧，别伤了身体。老爹为了这趟货付出了生命，咱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来，趁热吃点吧。
5: 我吃不下。
6: 我也没胃口。
1: 吃点吧，孩子，都一天没吃东西了啊。
2: 听你爹的，吃点东西，不然爹和娘会担心的。
5: 爹，娘，
2: 哎，
5: 娘，我要喝酒。
2: 盖娃，拿点酒过来。
4: 好。
5: 爷爷生前最好酒，到了那边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惦记这一口。
3: 国红，你别喝醉了。
5: 都是你，谁让你跟我们一起出来的，没有你就不会这样。我恨你。
3: 国红。
2: 少爷，让他俩喝吧，他们心里难受，发泄出来就好了。
3: 好，我陪你们一起喝。
1: 来，我们共同喝一杯，就算是给老爹最后的送行。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

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六集。
2: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一行人又踏上了前往淳化的路。老爹的离去让所有人心情沉重，但大家也清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一趟不能白来，老爹不能白死。
3: 哎呦，潘少爷，怎么是你来送药啊？
4: 嗨，别提了，是我自己硬跟着来的。
3: 来了也好，我一直等你们呢。
4: 黄少爷，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哎，别提了，我爹被国民党军统泾阳站的人抓起来了。
4: 我听军统的那个姓周的说了，昨天还跟他们打了一仗呢。
3: 我就担心他们找你们的事儿，才来接应你们。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八路军渭北游击队二分队的郭队长。
4: 哦，郭队长好。
5: 潘少爷，我们来晚了，实在对不起啊。
4: 这不怪你们，是军统那些王八蛋太混蛋了。
3: 潘少爷，那这批货我们就带走了。
4: 好，那黄老爷的事怎么办？
5: 黄老爷的事放心，我们已经安排人去营救了。
4: 那就好。郭队长，黄少爷，我也给你们介绍两个人。
3: 好啊。
4: 这位是英英婶，人称飞鹰女侠。这位是老八叔，洪泉世家传人。
5: 英英婶，
3: 老八叔。
6: 郭队长，我想起来了，我们好像见过你。
7: 哦，对对对，见过见过。
6: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个周站长想着法的要劫走这批货呢。
5: 是啊，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他们黄家和潘家。
4: 郭队长客气了。黄少爷，郭队长，要是再没啥事儿，那我们就先回云阳镇了，天黑前我们还要过了黑风岭的。
3: 好，那我们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
2: 经过这次送镖，老爹的死让穆莺莺更增加了对国民党的仇恨，他对潘家的药材生意也有了新的认识。他感到跟着潘家就是离共产党更近，离八路军更近，他觉得这条路应该没错。但送镖的过程显然是危险重重，今后还要不要留在潘家继续护镖？万一再出什么闪失，他和老八会不会再和清江清河见面？想到这里，他心里矛盾极了。
6: 呀，老爷来了。
8: 老爷快坐。天王和丫头没在啊？
6: 那俩孩子去练武场玩了。
8: 他说他婶儿啊，我今儿来呀，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件事儿。
9: 啥事儿，老爷？
8: 天王和丫头这俩孩子都大了，到了上学的年龄了，我想呀，让他们去念书。
6: 念书？
8: 对，念书。
9: 这太好了，
6: 孩子能念书，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真是太谢谢老爷了。
8: 嗨，他婶儿啊，咱都是自家人，哎，就不要这么客气了。是这，你们回头准备一下，我跟潘家学堂的王先生说好了，过几天他亲自来接孩子们去上学。哦，对了，学费啊，就从咱们柜上支就行了。
6: 谢谢老爷。
9: 谢谢老爷。
8: 另外，我还想让把咱们潘家大院里的伙计们都组

0: 这些男人在没事的时候啊，教他们也练练功。
1: 行，我也可以教一教他们枪法。
0: 哎呀，咱们想到一起了。哎，这年头啊，会点功夫好啊。
2: 老爷，您放心，这事儿就交给我去办吧。
0: 好。哎，对了，明天咱们县上城隍庙有庙会，我让子刚陪你们去逛逛。把国红、国良、天娃丫头都带上。
1: 那就谢谢老爷了。
0: 哎，可别谢了，这次老爹出事啊，我心里愧疚啊。
2: 老爷啊，你可不能这么想。
0: 这都是我那不听话的小子惹出的事儿啊。
1: 老爷，这是国民党军统干的坏事，真不怪少爷。
0: 老爹为了救犬子连命都搭上了，哎，我这个逆子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2: 老爷，老爹的仇我们是一定会报的。
0: 是啊，老爹不会白死的。
1: 这个怎么讲？
0: 不瞒你们，我们潘家药铺一直以来都在为抗战做事情，这次运药你们可能也看出来了，这里面有老爹和你们的贡献。
1: 老爷，你们潘家药铺做的都是大事情，我们可比不了。
0: 支持抗战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哎，你们舍命护标，这就是爱国的表现。
2: 老爷，我们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
0: 当然有啊，老爹那就是个英雄啊。
1: 老爷，其实少爷他也很勇敢，是个男子汉。
2: 对，哎，
0: 他都被我惯得没样子了。哦，对了，我决定让我那逆子以后啊就跟你们一起去运药，让他也跟着你们历练历练，也希望他能为老爹报仇。
2: 老爷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0: 那就拜托你们了。
1: 老爷放心吧。
2: 放心吧，老爷。
3: 潘老爷的一番话让穆莺莺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没有想到面前这个家财显赫的生意人虽然舍不得送儿子上前线，但并没有忘记千方百计为抗战救国贡献力量，这让他心生敬佩。而与游击队郭队长的相识又给他打开了一扇面向共产党八路军的光明之窗，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新的希望和无限期待。于是莺莺随即放弃了辞去当保镖的想法。
4: 孩子们回来了。
1: 国红、国良、天娃丫头，来坐下，娘有话跟你们说。
5: 来来来，丫头跟姐坐一块儿。
4: 来，快坐下，听你娘给你们说话。
6: 娘，到底有啥事儿呀？
1: 两件事儿，一呢是老爷让天娃和丫头去学堂念书。
7: 太好了，娘，我早就想念书了，我看见大院里那些娃上学，我就羡慕他们。
1: 天娃呀就是爱学习，这下你满意了吧？
8: 满意了，娘。
1: 丫头你呢？
9: 娘，我才不想上学呢，我要跟国红姐姐练舞，那多神奇啊。你看姐姐轻轻一跳就能跳到墙头上去，还能上房呢，可我连这个小桌子都跳不上去。
10: 来丫头，今天呀姐姐也让你上房。
9: 真的，红姐？
10: 那当然是真的了。
9: 那你教我。
10: 好，我现在就把你扔到房上去。
9: 我不。
1: 好了好了，不闹了。丫头，你不上学可不行，这是说定了的事儿。
4: 孩子啊，爹就是吃亏，没上过学，认字少。上次啊，爹和你娘到青云镇，想上茅房啊，人家那儿文明，厕所分男女。 可我愣是不知道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差点都跑错了。
9: 爹，你可真笨啊！你看别人上哪个，你就上哪个呗。
4: 嗯，丫头真聪明。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呀，我想去那会儿，没有人。
9: 娘，那我还是去上学吧，不然也像爹一样找不着茅房怎么办？
10: 好孩子，
1: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明天潘少爷要陪咱们一起去县上逛城隍庙。
10: 我不去。
1: 为啥呀？
10: 我不想和那个大少爷一起去。
6: 娘，我也不想去。
1: 国红、国良，娘知道你们心里对潘少爷有气，可杀你爷爷的凶手是军统的人。
4: 孩子，你娘说的对，再说了，当时换成是我也会这么做的。孩子啊，去吧。
1: 去吧，啊，就当丧心。
6: 那我去吧，姐。
10: 那我就去吧。
6: 啊，太好了，太好了！
9: 城隍庙是不是可以吃好多好吃的呀？
4: 是，我们明天就吃啊！
9: 我要吃好多好吃的。
4: 好，
1: 明天呀，谁想吃啥就吃啥，把想吃的呀都尝一尝。不过现在呀，都得回屋去，早点歇着。
4: 嗯，
11: 遵命。
1: 他爹，要是亲江青和他们也在，那该多好呀！
2: 是啊，要是那俩臭小子在，肯定也是要吃这吃那的。
1: 我们明天顺道再打听打听，再找找他们。
2: 好。莹莹啊，
1: 嗯，
2: 这镯子你带着。
1: 呀，你把镯子赎回来了。
2: 潘家出手大方，咱一来呀、啊、就给了些钱，我呢就正好赎回来了。毕竟那是你的嫁妆。
1: 大爹。
3: 第二天一早，潘子刚陪着穆英英一家来到了泾阳县城。比起潘家堡所在的云阳镇，这泾阳县城显然又大气了许多，因为有庙会，街道上人来人往，显得十分热闹。
12: 侄儿、叔，前面就是城隍庙了。
9: 姑姐，咱走快点。
10: 哎呀，丫头，你慢点，你出来就疯。
1: 国良，你跟着他们。
6: 哎，
9: 爹娘，你们看那边有人在刷标语。
4: 哎，真是，走看看去。
13: 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保卫华北，保卫中原，保卫中国大好河山。
10: 哎，你们快看，

0: 个的，太震撼人心了。
1: 这是前阵子从延安传来的一首歌，叫《保卫皇族》，很多年轻人都在学。
2: 娘，我也要学。
0: 好，好，娘还没学会呢，学会了教你啊。
3: 这歌唱得好呀，要是人人都能站起来抗日，日本人就不会那么嚣张。
4: 娘，我听说八路军上山西打日本人去了。
0: 这标语就是八路军刷的。
3: 去山西打日本人才是正事。
5: 哎，哎，国良，你发什么愣啊？
4: 哦，我在看八路军刷标语呢。
5: 是啊，你傻呀？这不都看见了吗？
4: 娘，我想去参加八路军，给爷爷报仇。
0: 你说什么？
4: 我要参加八路军。
0: 不行，绝对不行。
4: 为啥呀，娘？
3: 你娘担心你呗。你想想，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没法跟你爷爷交代。
0: 是呀，爷爷去世的时候，把你交给我，我要好好照顾你和国红，你俩待在我身边，我心里才踏实。
5: 国良，你就别和娘犟了，就先听娘的吧，啊！
4: 娘，你就答应我吧，答应我吧。
0: 这事儿咱以后再说，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 国良，婶子说的对，这眼下呀，八路军的后勤工作是最大的难题，我们现在也是在为八路军做事情，
4: 可这跟参军打仗不一样。
0: 国良，听话，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
2: 娘，你们都说了这么久了。红姐和国良哥都饿了，
6: 是你饿了吧？
0: 鬼丫头，
1: 走，咱们找个地方坐下了，要些小吃，大家都尝一尝，你们看咋样？
2: 好啊，我都等不及了，那赶快走吧。
0: 就你嘴馋，国红、国良，走吧，
5: 走。
1: 嗯，英英婶啊，一会儿吃完饭，我去咱县城药铺看看，你们在街上先溜达溜达，一会儿我让改娃来接你们。
0: 好。
7: 吃过饭了，潘子刚一人去潘家在县城的药铺，身边少了英英一大家子，他忽然觉得孤单起来。想到老爹为了救自己送了性命，心里更加觉得愧对国红和国良。他不禁想起国红纯净的面庞，自己也不知道对国红到底是内疚同情，还是有种说不清的情感。
8: 潘少爷，你可回来了，我等你好久了。
1: 哦，我刚陪英英婶、老八叔他们在街上转了转。
8: 英英婶他们也来了？哎，怎么不见他们呢？
1: 他们还在街上转呢，我先回来了。来，黄少爷，快请坐。
8: 好。
1: 你家老爷的事儿最后怎么样了？
8: 多亏了咱渭北游击队的郭队长和曹副队长他们，你们走后的第二天啊，他们就把我父亲救出来了。哎
1: 呀，那就好。黄少爷，你这次来是不是又要进药材？
8: 对，除了中药啊，我还想要一些西药。
1: 西药？
8: 对，西药。
1: 这中药还好，西药可就难办了。这要从西安进货，那里政府管得严，而且现在的价格也是一天一个样，这真的不好办呐。这次还是给延安那边弄。
8: 是的，上次你弄的那批药啊，延安的首长还表扬你呢。现在八路军在前线打仗最缺的就是药品，我们不能上前线打小日本，就给八路军弄些药支援前线，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嘛。
1: 你说的对，我们潘家对支援抗战一直都毫不含糊。你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完成任务。哎，对了，这次的药送到哪里啊？
8: 送到石门镇我舅舅的那个药铺里去。
1: 石门镇
8: 在那儿有游击队的同志接货，这条路你可比我熟。
1: 好，那我们就到石门镇。
8: 你看，这是这批药品的清单。
1: 这药啥时候要呢？
8: 半个月咋样？
1: 我看时间差不多。
8: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我让杨管家待在这儿，
6: 你们准备好了，就让杨管家回寻邑报信，你看行不行？
1: 行，这样最好。
6: 好。
5: 鬼丫头，你是不是想让娘给你做新衣裳了？
0: 是好看，那娘就扯一块，给你和红姐一人做一件新褂子。
2: 好呀。
9: 哎，老总，你还没给钱呢，不能走。
10: 老子在前线卖命送死，吃你几个烧饼都算什么了？
9: 老总，我们也是小本生意。
11: 哎，老子吃不饱，咱们上前线去打日本，杀小鬼子。哎，怎么保护你们？
10: 没我们，你还能卖烧饼？一边去，
9: 滚！不行，你不给钱你就不能走。我也是饿着肚子卖烧饼的呀。
10: 撒手！不撒手！
9: 我不！
10: 你不撒手！你再不撒手，把老子打死你！
9: 哎呦！哎，国军打人了，都来看看呀！国军打人了！
11: 喊！
9: 哎！你再让你喊！
5: 打人！
11: 再喊打死你！
0: 老八，我们过去看看。
10: 好。
12: 住手！
10: 光天化日的，怎么随便打人？
12: 哟，哪儿来的瘟神呀？多管闲事，滚出去！
0: 老总，你们欺负百姓就是不对。
11: 哎，什么对不对？哎，老子说的那就是对的，那就是道理。
5: 你们怎么能骂人呢？还讲不讲道理了？
12: 哟，老子骂了怎么地了？
11: 再骂我爹娘，我宰了你！
12: 哎呦，你们是找死呀！老子可是他妈跟阎王喝过酒，跟小鬼睡过觉的，他妈怕你？
10: 我看你自不量力！哎呀，
12: 啊，疼死我了！
13: 怎么了？
0: 哎，这不是郭队长吗？
13: 英英婶，老八叔，怎么是你们啊？这咋回事？
9: 国军吃白饭还打人？
13: 嘿，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怎么随便打人？就不怕把你们送去军法处吗？
11: 送去军法处吗？
10: 老子他娘的是中央军的！
11: 哎，我们上官了，上官，我们快走吧。
13: 大叔，大婶，今天你们来是？啊，我们带孩子来赶集，走到这儿，看见他们打人，就过来帮一下。哦，几位还是那么侠义心肠呀！
14: 谢谢大叔大婶，谢谢啊，谢谢谢谢，
13: 大兄弟。你没受伤吧？
14: 没事没事，
13: 来，这钱你拿着。
14: 这咋行呢？又不是你们吃的，
13: 拿着吧。这年头，日子难过呀。好了，你没事就好。
14: 谢谢啊，谢谢。
11: 这个当兵的好啊，
15: 是啊，
11: 是
15: 啊，是啊。
0: 郭队长，我们还有事儿，就先告辞了。
13: 好，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1: 老八叔，英英婶儿，你们回来了。
5: 嗯，回来了。
1: 对，渴了吧？快，来尝尝这茶，看怎么样？
10: 别说，我还真渴了。
11: 哎呀，这个茶好啊，哎，
10: 香得很。
1: 这是泾阳砖茶。
0: 泾阳砖茶？
1: 嗯。
0: 我就说嘛，咋这么好喝呢？
1: 嗯，
0: 这茶我听说过。
1: 嗯，
0: 但还是。第一回喝，
1: 你们今天喝的呀，是我们家祖上留下来的老砖茶，比我年龄都大呢。
0: 哦，那我们今天可真是有口福了，喝到这么好的茶，我可得多喝几口。
1: 哎，老八叔，英英婶，刚才淳化县黄记药铺那个黄少爷来了，说是想再买一批药材。
0: 少爷，您安排吧，我们去送货。
10: 对，
1: 好。这次啊，我们只要把货送到石门镇就行了，游击队啊在那儿接货。
0: 好，成。
1: 明天我就安排人去备货。
10: 货多吗？
1: 哎，这次货不多，但是价值很大，是西药。
0: 那这次我们去多少人？
1: 我们仨都去。我看让国红、国良、改娃到时也去。
0: 好。
1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六集。
17: 妈妈，
15: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7: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5: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7: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5: 厕所不是有水吗？
16: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本怎样的漫画让读者痴迷二十载？
1: 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爷怎么样。
0: 漫画家、企业家，他该何去何从？
1: 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
0: 漫画剑客严开，本期口述人严开，生于1976年，漫画家、动画导演，代表作品《雪耶》《星海镖师》《龙族》等。严开实在是太忙了，几次约他采访，他都没有时间。他的漫画《神经榜》已经制作成了动画片。严开的计划是，公司蒸蒸日上，但严开内心却很纠结。
1: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出来搞公司，搞了一年多的时候，也是一次接受采访，然后采访的那个记者，他说跟我说，严老师，他说你现在做的这么成功哈，他说你的团队也运作的这么好。他说以后你的发展方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说如果说我的团队能够运作到一定程度，我可能会重新又真正的提笔开始自己创作。然后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因为你已经开始往企业家的道路上面进发。
0: 雪耶是严开的代表作，1994年，这部漫画在我国内地最早的新漫画杂志《画书大王》上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内地第一本新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雪耶在70后和80后的动漫迷中颇具影响，但是这部没有完结的漫画至今已有8年。未做更新，
1: 就是2007年还是2008年，忘记了，开的博客，然后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耶怎么样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讲，雪耶是他们最初喜爱上的作品，对他们来讲就是青春。
0: 1976年，严开出生在江西南昌。作为一个70后，他小时候课外阅读最多的就是连环画，做一个连环画画家是他最初的梦想。
1: 我的状态是很小就喜欢画画，那么我母亲是教师，我3岁拿着母亲的粉笔在院子地板上面去涂画，那时候就说以后要当画家。后来小学的时候看连环画看得特别多，那么梦想就变更为长大后要当连环画家。
0: 连环画又叫小人书，它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并辅以简单的文字。那时候很多孩子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的最初认识都来自于连环画。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通俗性强，国家把连环画作为教育民众的一种方式。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连环画迎来了繁荣期，一批质量很高的连环画作品

0: 开始大量出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颜开还在上初中，他整日痴迷于连环画中。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连环画不见了。
1: 我去新华书店，以前新华书店很，我记忆当中很清晰的是，整个一楼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片专柜，全部都是专卖连环画的，那是我最喜欢的柜台。但是大概在我读到也是差不多4年级左右吧，也就是去新华书店，发现那个专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能够买到的书也越来越少。我记得我是读到大约初2初3左右，我进新华书店以后，突然发现我找不到我想看的书。
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娱乐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剧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港台流行音乐进入内地，邓丽君的《甜蜜蜜》，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等一系列歌曲也深受人们喜爱。那时候人们也很喜欢文学，知识青年们爱看的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这一切造成了连环画市场开始逐渐萎缩。没有了喜爱的连环画，颜开着实苦恼了一阵子。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一种来自港台和国外的漫画，这种漫画形式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1: 一直到高中，有海外的盗版漫画流入进来，流入进国内，我突然之间惊觉这个就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喜欢编故事，而这种新的故事漫画的形式，它是以故事为主导的。我又喜欢绘画，那么这个新的漫画的形式，它不光是体现绘画的价值，它还把影视的所有的这样的影视语言全部都融入到纸面上，是一个纸上的电影。
0: 这种被颜开称为纸上电影的漫画，在中国被称为新漫画。新漫画是为了区别我国传统的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衍生出来的词汇。新漫画主要是运用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
1: 因为它所有的镜头语言都是来自于电视剧和电影，它有特写镜头，有长镜头，角色可以在里面说话，角色可以突破画框，可以利用各式各样的蒙太奇剪切，可以去影视上面能够用的所有的手段都能够在这上面用到。一句话去概括的话，一部新的漫画就是一部纸上的电影。很多很多习惯于看文字书或者看老连环画的人会就是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乱糟糟的，画面乱糟糟的，我看不懂。但是看着影视语言长大的孩子，当年的孩子啊，他们会很喜欢，因为确实它有冲击力。
0: 上世纪90年代初，颜开随家人去了深圳。由于深圳和香港距离很近，在那里颜开看到了许多港台的漫画和动画片。
1: 我当时的状况哈，我在中国内地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就是我每天只能够在6:30到7:00之间能够看见动画片，这是我唯一看到动画的渠道。但是在深圳 香港台它居然可以无时无刻不在播放动画片。我可能下午3点钟打开电视，诶，突然看见有动画在播放。我可能深夜11点钟打开电视，居然有深夜档的动画，青年类的动画在播放。然后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完全扑到这个电视机跟前，然后不停地去吸收海外的一些动画，很优秀的经典的动画，不停地去吸收那些营养。
0: 上世纪70-80年代是香港漫画的繁荣期。香港漫画受中国文化传统中武侠观念影响，武侠玄幻题材居多，代表作有黄玉郎的《龙虎门》，马荣成的《风云》，中华英雄等。这些漫画使用电影镜头语言，绘画技法更是富于表现力，角色的情感更加丰富，剧情更加曲折。颜开被这种新漫画深深吸引。
1: 他有很多的夸张的手法和辅助的手法，角色的表情可以无限制的夸张。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比如说辅助线、放射线和速度线这些漫画的专有的形式，对白框，这些形式都是在不停地丰富这个纸上电影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新的故事漫画里面，我可以用很多富于冲击力的镜头、仰拍、大特写等等。
0: 颜开觉得能天天画这种新漫画便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他从临摹学起。很快的，他也能画出一些人物和故事。可是当颜开希望将这些作品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他却找不到更大的舞台。
1: 有一天在逛书店的时候，在报刊亭里面发现一本新漫画杂志，叫做《画书大王》。然后这本杂志是中国第一本新漫画杂志，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出到第7期，我看哎，有一本这个杂志上面登了很多的漫画作品，然后翻开时我突然发现有国内的漫画作者的作品，然后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0: 画书大王是我国内地第一本新型漫画杂志，创刊于1993年，创始人王庸生提出的办刊方针是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漫画家。画书大王除了刊登优秀的国外漫画作品，还要有不少于30%的中国原创作品。颜开发现画书大王正在面向全国征集画王形象，这让他跃跃欲试。
1: 回到家里，铺开画纸，提起画笔，立刻开始设计这个画王形象，把这个形象当天晚上画完，和我自己的很多的平常画的习作全部都寄到北京画书大王编辑部。很幸运吧，大概1周之后，我在我家的信箱里边发现了来自北京的一束阳光。

0: 后来《话书大王》的总编辑王庸生又给严开写了一封信，希望严开能够到北京发展，加入《话书大王》。可那个时候严开刚刚考上大学，去北京画漫画就意味着要辍学。
1: 我母亲说，你跑到那边去，你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大学不读了，然后去追寻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个行业，一个这样的事业，你确定你画画能够养活自己吗？很多的艺术家最开始都是很苦的。那么最终能够说服我的双亲，尤其是我母亲的，我记得很清楚，是我说的一句话。我说，一个人在往前走的过程中，总是要尝试去抓住机会的。有一些机会，如果说你不去尝试抓住，它就不会再来了。但是有一些机会，它永远在那里。中国的新漫画现在是零。
0: 1994年3月，严开从深圳来到了北京。
1: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到北京的第一个月上火，嘴巴起泡，整整一圈一圈红色的胡子，后来很可怕。但是当时心情的感觉，觉得北京的天无比的蔚蓝，阳光无比的灿烂，虽然是冬天啊，心情感觉非常好，因为是奔向自己的梦想。
0: 严开来到画书大王杂志社后，他发现陈军、王培坤、谭小春等一批老连环画家也在这里画漫画，他们的作品蟠桃会、姜子牙、天剑等成了画书大王最早的漫画作品。而在这些老前辈的队伍中，严开找到了两位年轻人。
1: 当时全中国选了三个人，我是一个，然后另外两个，就是一个是《小山日记》的作者陈翔，一个是画书大王的那个画王形象的中标者郑旭生，全中国选了我们这三位。
0: 画书大王培养的这三位年轻人，人送外号画王三剑客，他们日后都成长为中国漫画界的中流砥柱。在画书大王里，他们也都画出了自己的代表作，陈翔的《小山日记》，郑旭生的《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严开的《雪耶》。
1: 雪耶的灵感非常的简单，因为我在深圳之前的那大半年过得非常的孤独，突然之间离开了我家乡江西的所有的熟悉的环境，非常的想念我的家乡的很多朋友，然后经常的书信往来，他们经常会寄，我每天去开信箱都能够收到老家的朋友寄过来的信，有同桌的死党的，有初恋的小女孩的，各式各样的书信。然后我突然在想，我说这个信，我如果打开这封信的话，里面能蹦出一个我想见到的女孩有多棒呢？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个法则永远都是有效果的。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灵感开始创作《雪夜》这部作品。
0: 雪耶讲述的是未来世界的少女雪耶，为了保护家园，以信件包裹的方式穿梭时空，回到了1994年。中学生邹元和他的同学们，为了拯救家园，保护雪耶，开始与恶势力做抗争。这是一部反映中学生生活的科幻题材漫画，与当时火爆的打斗幽默类型漫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严开觉得这样一部独树一帜的作品肯定能够得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喜爱。可是雪耶连载了一周，他竟然没有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1: 结果后来去编辑部交稿，进编辑部的时候，我们编辑部的一个编辑说，哎，

0: 年开有你的那个读者来信。然后我说，哎，我很高兴有读者来信。他说在那边桌上。然后我看见那边桌上放着一封信，然后跑过去很开心，哎呀，有读者给我写信了。打开，刚把那封信撕开，然后他说那封是那个读者亲自送过来，送到编辑部的，然后跟我们聊了很久，在编辑部写下了这封信，然后留在这里的。他说我这里还有一些。我说还有啊。一转头，他从书柜上面抱了一个麻袋下来，然后打开，哗，全部摊在桌上。我第一次收读者来信，600多封，然后疯狂了。
1: 身兼数职，他该如何取舍？
0: 做动画公司的艺术总监啊、导演啊等等这些职务的同时，然后在业余做漫画创作。
1: 强强联手，为何意见重重？
0: 各自有各自的执念，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1: 漫画剑客，严开。放弃大学的学业，远离家人和朋友。回想当初刚来北京画漫画的时候，严开感触最深的就是孤独，而读者的来信让他倍感欣慰。这些读者成了严开创作的动力。
0: 我第一次因为画漫画而从第一天的12点钟一直画到第二天的12点钟，整整12个小时，完全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东西，然后就是为了赶那个登上杂志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刚去北京上火，不适应，那天还有点发低烧，然后呢画得非常非常痛苦，第一次觉得画漫画原来是这么痛苦的事情。然后我一边在那画啊，不行了啊，不行了啊，觉得自己要扛不住了，一边画一边想，行，我就画完这天，我就画完今天，我以后再也不打通宵了，以后再也不打通宵赶稿了。这个事呢，完全变成了一句笑谈，因为在之后的20年内，我不停的在因为画漫画在打通宵。
1: 后来雪耶又在三优新漫画、科普画王、科幻世界画刊等杂志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中国内地第一本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平均每本发行量超过了9万册。而像雪耶一样优秀的国产漫画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严开一直感慨，如今回头再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段中国新漫画蓬勃发展的时期，是一段让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接下来的路走起来却不像严开他们想象的那样轻松，
0: 慢慢的趋于平缓。当年的读者从非常的期待看到国内原创漫画的这样的一个热切的心情支持他们去阅读国内漫画，但是渐渐的他们发现确实国内的原创漫画不如海外的经典漫画那么好看，自然而然的普通的读者他慢慢都去选择看更棒的作品。雪爷最后一本出版是在2000年第8册，那时候出道，他其实到最后2册出版已经很慢了，一年才出版了一本。
1: 在国产漫画低潮时期，严开也从事了其他一些行业，甚至进入了一些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但是他始终坚信漫画创作才是他一生的事业，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其实中国一直在大力扶植本土的动漫产业。1995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实施了5155工程。这个工程包括建立5个动画出版基地，出版15套大型系列儿童动漫图书，创立

0: 个儿童漫画刊物。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并更加严厉地打击盗版，保护动漫人的权益。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一批优秀的国产动漫作品也相继问世。2005年，严开嗅到了国产动漫市场回暖的气息，他决定重新拿起画笔，与当年《画王三剑客》中的另两位陈翔、郑旭升再度合作。
1: 你想，三个人当年在上世纪90年代都算是老作者、成名成家的人物了，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0: 2006年，由严开、郑旭升、陈翔三人合作的《神经榜》开始在《知音漫客》杂志连载，很快便收到了不俗的反响。2007年，《神经榜》开始出版单行本，总销售量超过了500万册。严开不仅是漫画家，还是企业家，除了公司的日常管理，他还得出席各类活动，拿画笔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希望自己能给雪耶勾画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梦想，更是那些雪耶的铁杆粉丝们的梦想。

0: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 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 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昼伏夜出，画出大千世界。
1: 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计算机专业毕业，他为何走上漫画之路？
2: 这些敢于去做梦的人呢，他会缺少支持，缺少帮助，那么就会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呢，就会比较艰难。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菲拉。本期口述人姚菲拉生于1974年，漫画家，代表作品有《奇迹》、
3: 猪头漫画教室、梦里人等，国内第一位正式签约的职业漫画家。像这个房间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第二代漫画家这个小新的工作室，那他也是我们目前这个在网络上
2: 正在热载的这个狐妖小红娘的作者，
3: 这个座位呢就是这个我们著名漫画家夏达老师的这个工作台了，桌上就是成哥行者的这个原稿，画的是非常精美的啊。漫画家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样子？华仔，尽管采访约在上午9点，但是姚菲拉显然并不习惯在这个时间开始工作。出来，过来。
4: 我们一般都是中午起床，中午起床，然后就是漫画家的节奏一般都是中午起床，然后下午比较开始这个出了点杂事儿，一般真正要创作的话，一般都是晚上开始创作，就是白天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创作，这就是这是一部分了。我可能漫画家的他的思维本身就比较容易跳跃，他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很难集中去创作，晚上就比较容易集中精力。
2: 从1994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他一直活跃在原创漫画的第一线。虽然在这个小圈子里无人不知，然而我们把目光稍微投远一点，就会发现，国内的美术界似乎对姚菲拉和他所坚持的新漫画没有太多的兴趣。如果是不关心漫画的普通人，
4: 不仅对姚菲拉，甚至对他从事的新漫画事业都会感到非常陌生。我想应该说，艺术或者说创作本身，它看它是有点看不见摸不着的啊，或者是看得见摸不着，它究竟它是看起来好像就是有些不太这个靠谱。那么家长就会很担心，认为文创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梦想，是这个的一个行业。如果这个社会普遍的对梦想怀有一种怀疑，是吧？怀有一种不信任，那么可以说你这个社会呢就会缺少梦想，而这个有这些敢于去做梦的人呢，他会缺少支持，缺少帮助。
2: 那么就会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呢，就会比较艰难。面对种种质疑和误解，姚菲拉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2007年，在杭州市政府的帮助下， 姚菲拉创办的夏天岛工作室入驻杭州滨江国家动画产业基地，成为杭州的一张城市名片。尽管很多家长现在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动漫行业，但是姚菲拉却对自己的漫画师职业充满了自豪。
3: 我认为是这个社会普遍的他对这个原创对创作的一种不了解不理解，然后呢不关心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为什么家长父母他不愿意孩子去做创作，因为大家整个社会从普遍的心理来说对创作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比较不认同的一个状态。那假设你对一个事情本身就没有一种认同感，你怎么可能发自肺腑的去支持他？现在我遇到的情况都是孩子真的是哭着喊着要去做创作，家长实在没办法，我是因为我爱这个孩子，那行，那你干任何不靠谱的事情我也无条件的支持你，但是绝对不会说父母一听说你要去做创作，哎呀太好了，我童年我当时就想做啊，我没有做到，我孩子能做到我为你骄傲，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少的。
2: 对于漫画，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漫画是绘画艺术的一个品种，它常用夸张、比喻、象征、拟人、寓意等手法，直接或隐晦含蓄地表达作者对纷纭世事的理解及态度，是含有讽刺或幽默的一种浪漫主义绘画。虽然漫画一词是舶来词，但是这种绘画形式中国古代就出现过，深藏故宫博物院的一团和气图正是一幅典型的漫画。作品构思绝妙，人物诙谐。中国漫画的第一次繁荣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漫画是中国报纸业非常钟爱的一种绘画形式，涌现出了丰子恺、叶浅予、张乐平、华君武等一大批著名的漫画家。这个时期的漫画内容多以针砭时弊和抗战救国为主，由于漫画具有讽刺与幽默的艺术特点和教育审美等社会功能，因此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读者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报纸上的漫画大多为两种风格。1954年，北京日报推出了由李斌生创作的讽刺漫画，大受欢迎，一时间光明日报、北

0: 的光景并没有持续多久。一部动画片为他埋下梦想的种子。
1: 当时印象最深就是铁臂阿童木，那这个给当时的这种刺激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一下子就变成那种粉丝。
0: 从爱好到职业，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挫折？
1: 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菲拉。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连环画这种新形式的漫画在青少年中流行开来。连环画又称连环图画、小人书、公仔书等，主要形式是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连环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在当时人们的娱乐生活相对简单的背景下，连环画迅速成为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小人书的辉煌迅速衰落，孩子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被更加生动的动画片吸引了。生于1974年的姚菲拉，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画书迷变成了电视迷。
1: 当时像这个《大闹天宫》啊，《雪孩子》啊，这个《小蝌蚪找妈妈》啊，我记得当时每到星期天上午就会播这个动画片，好像这个晚上也会播动画片，反正星期天一大早就跑到电视机前坐下来看这个动画片。
0: 对于出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来说，对漫画的认识与他们的父辈有着明显的差异。习惯了视听语言的这一代人，更加认可运用镜头来表达一个完整故事的漫画表现形式。当时流行的《机器猫》《七龙珠》等国外漫画片，更是让这种叙事方式的漫画风格深入人心。漫画片看得多了，喜欢画画的姚菲拉禁不住有了创作的冲动。
1: 其实我认为所有做创作的人呢，都肯定是有一个梦想的，就是他需要把自己这个心中的这种一种感动、一种感觉、一种想象、一个世界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可以说我在这点上应该跟很多创作人是一样的。大学大概是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发表作品，漫画作品，当时是在报纸上，当时是在长江日报，也是湖北非常大的一家报纸，后来是在画书大王上发表作品，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在北京卡通上。那么有这个机会去成为漫画家，去发表作品，所以当时呢就经过这个一些跟父母啊、跟亲戚啊一些斗争，但是呢从我内心深处呢觉得，既然有机会去尝试做一个自己梦想中的职业，那么一定要试一试。所以毕业的时候呢就到北京去画漫画。
0: 对于当时的主流美术界而言，这种形式的漫画不仅没有得到认可，甚至一度引起过巨大的争议。放弃了大学专业的姚菲拉刚开始从事漫画创作就遇到了麻烦，
1: 非常的难。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点，当时就是漫画家作品发表了，漫画人作品发表了，能拿到稿费都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这种拿不到稿费还不是说人家骗你，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就是已经是很对得起你了。我记得当时有漫画家去要稿费，人家非常不高兴，就是说你怎么这么不识相啊，是吧？你怎么这个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是吧？我都给你刊登作品了，是吧？对你已经那么栽培那么好了，可是有没有想过，漫画家如果发表作品就是没有稿费拿的话，那他怎么生存？他怎么去画出更好的漫画？你这个行业怎么奉承下去？
0: 稿费要不回来还是小事， 这批怀揣漫画梦的年轻

0: 人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那就是他们所创作的作品面临着无处发表的尴尬境界。画书大王创刊于1993年，是我国内地第一本专门刊登新型漫画的杂志。这本杂志培养出了人称画王三剑客的陈翔、郑旭生和严开三位优秀的青年漫画家，推出了《小山日记》、《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雪耶》等大量优秀的原创漫画作品。然而1994年，这本在国内影响巨大的杂志却突然停刊。与此同时，国内许多其他的新漫画杂志也销声匿迹。面对这样的巨变，很多年轻漫画家不得不转行谋生，但是姚菲拉却仍然选择了坚守。
1: 中国漫画呢，它的现在的缺点呢，就是说它还没办法把自己做得特别的商业，但是呢，中国漫画呢，我认为它就是接地气的，它就是这个跟大家有共鸣的，而且呢，我认为让大家呢觉得它是有新的想象空间的。那么相对来说，日本漫画呢，它现在太成熟了，成熟到一定程度呢，大家都大概能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那相对来说呢，中国漫画更新一点，日本漫画呢显得呢也更旧了一点。
0: 正是看到了中国本土漫画独特的优势，姚菲拉没有放弃梦想。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姚菲拉的第一部长篇漫画作品《梦里人》开始在北京卡通上连载。这部作品以清新优美的画面和散文式的叙事风格，描绘了高中女生李梦玲和她的伙伴孙宇宙、郭有勇、文墨以及一位美国少女牛仔在对梦想的追寻中不断成长的故事，诙谐幽默地展示了青少年丰富独特的内心世界。连姚菲拉自己都没有想到，这部作品一连载就是6年，创出内地连载时间最长纪录。后来《梦里人》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系列动画片，成为中国首部由漫画改编成的动画片。凭借这部作品，姚菲拉也成为国内漫画界的领

0: 召集画界精英，他打造中国漫画第一工作室。
1: 当时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说，给想画漫画的人呢一个可以画漫画的地方。
0: 走出国门，为中国漫画证明。
1: 后来卖到法国，卖到马来西亚，而且都很喜欢，都强烈要求继续创作。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飞拉。进入21世纪以后，动漫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中国，人们对漫画的看法也在悄然改变。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大力扶持动漫产业的发展。这时，姚飞拉已经不满足于单打独斗。2004年，他和几个好朋友一起成立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漫画团队“夏天岛工作室”。
1: 当时就是觉得中国那么大，但是呢，缺少漫画作者、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他们最终呢，很多的年轻的这些漫画人呢，在北京晃个一年、晃个两年，最后呢，就应该说拎个箱子就走了。就是这个社会为什么就没有给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空间？那当时我有一点点的这个有一定的积蓄，是吧？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也有一些这个对行业一定的了解。当时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说，给想画漫画的人呢一个可以画漫画的地方，也不用担心呢没地方住，不用担心呢没地方画画，不用担心饿肚子。然后同时他有好作品的话，那么可以有地方刊登，拿到稿费。所以当时简单的说呢，就是给漫画家一个生存的空间。
0: 在签下了夏达、江小晨、朱乐陶等国内著名漫画家之后，姚飞拉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夏天岛工作室先后与美国迪斯尼、法国达高集团、日本集英社等国外著名公司展开了合作。中国的本土漫画也借此走出国门，开始为世界所认识。
1: 第一个肯定是会很感兴趣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子不语，我们当时推荐到日本去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到这部作品能够在日本这个登陆日本，而且后来是这么强势的登陆日本。没想到介绍那么多作品，他的作品是轻易的就进去了。那当时想子不语，日本人懂不懂子不语是什么意思呢？那当时，但是人家就首先就看中了，就是这个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对吧？论语的一句话。之后像我的这个鬼吹灯，后来夏达的长歌行，第一部出去的是我的80摄氏度，当时也是一部中国的都市题材的，现代中国的都市题材的，而且很多是以北京作为背景来描写的一个都市爱情故事。后来卖到法国，卖到马来西亚，而且都很喜欢，都强烈要求继续创作。所以呢，还是说这个基本上我们的这种中国的东西，外国人他是很感兴趣，原汁原味他会感兴趣。
0: 从2004年到现在，中国的漫画界却没有几部能拿得出手的经典作品，这成为姚飞拉不得不反思的一个问题。
1: 这个叫做或者速读时代的一个必然的产物，就是现在包括我们自己去看一些现在的作品的时候，也会叹息，就是说你其实你已经无论创作者还是阅读者吧，大家很难去沉下心来去想一些就是说更有内涵更深刻的东西了。但也许它是一个这个历史阶段必经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都在很快速的往前冲，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希望更成功，希望呢需要更加努力，需要更快的去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文化这个东西是快不了的，我想文化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说到底都可以用爱来概括，爱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快餐去快速的 那么一旦快乐这个东西，它肯定它就变味了嘛，它肯定它就没有办法去推敲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没有办法逾越的一个节奏。那么创作者他要高速的去创作作品，现在网络尤其是开始网络连载了，网络小说啊，网络漫画，你要创作者每天去更新，他还能够去这个灵魂深处的去创作，那他也活不下去。我想也得去反省，同时呢也要宽容吧。可能过了这个阶段，我想该沉淀的还是会沉淀，不会永远这样下去。
0: 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漫画产业已经和影视产业融为一体。火影忍者、钢铁侠、蜘蛛侠、变形金刚等漫画先后被拍成了影视作品，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和收益。与此同时，网络视频的崛起为漫画产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战场。2012年，一部由中国原创漫画改编的动画片《十万个冷笑话》，点击量达到了惊人的6亿次。对于姚菲拉和那些中国漫画的从业者们来说，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再创辉煌呢？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 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11: 3、2、1，点火！
12: 点火！
13: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14: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3: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5: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13: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15: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1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16: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7: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3: 10: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12: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7号到天舟10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

0: 时，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2: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4: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6: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7: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9: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8: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9: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8: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9: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8: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3: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8: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

0: 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0: 吴明透露，15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 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3: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1: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3: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4: 你看你，中国贫穷农村年轻流工人，家家农村人。
15: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25集。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天才的托尔斯泰在摸索，对自己产生怀疑，还有点自寻烦恼。就像在计分员笔记中的涅赫留多夫一样，没有强烈的欲望，没有主宰一切的意志。但这个时期，他写出了他以前从未创作过的最清纯的作品《家庭幸福》。这简直是爱情的奇迹。多年以来，他一直是贝尔一家的朋友，先后爱上过这家的母女四人，最终却倾心于第二个女儿，但他不敢承认。苏菲·安德烈夫娜·贝尔还是个孩子，17岁，而他已经30多岁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老头，无权将自己残旧污秽的生命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结合在一起。他的内心斗争了三年之久。后来他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里描述他如何向苏菲·贝尔表白，而少女又如何回应他的情形。两个人用粉笔在桌子上写出他们不敢明言的话语的第一个字母，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一样，他诚实地将自己的私人日记交给未婚妻，好让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的令人脸红的事。而苏菲也和《安娜》中的基底一样，内心非常痛苦。1862年9月23日，他们举行了婚礼，但这场婚礼早在三年前写作《家庭幸福》的时候就已在诗人的脑海里举行了。三年以来，在这爱情刚刚萌发尚未被察觉时，托尔斯泰已提前享受了刻骨铭心如痴如醉的爱情生活。卿卿我我的温馨时刻，落下过幸福一去不复返的眼泪，还有新婚燕尔时的得意忘形，爱情的自私，没完没了和无缘无故的欢乐，然后是厌倦，模模糊糊的不快，单调生活的烦闷，两颗结合在一起的心慢慢的分开，彼此越离越远。交际场上 对少妇包含着危险的陶醉，卖弄风情，嫉妒，要命的误解，爱情蒙上阴影，消失。终于，心灵的秋天降临，带着默默温情的哀愁，再度露面的爱情已经苍老褪色，带着眼泪、皱纹、苦难的回忆，怀着对相互伤害和虚度年华的遗憾，一发显得动人。再后是明净清澈的夜，从爱情庄严地过渡到友谊，从浪漫的激情过渡到母爱。这一切该发生的事，托尔斯泰早已想象到，也体会过了。为了更好地体验这一切，他在他所爱的人身上付诸实践。第一次，也许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中第一次，小说的故事在一个女人的心中展开，由她讲述，讲得太妙了。美丽的心灵蒙着羞答答的轻纱。这一回托尔斯泰分析时不用强光，也没有固执的要暴露赤裸裸的真相，不是直接说出内心生活的秘密，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猜测。托尔斯泰的心灵和艺术变得温柔了，形式和思想达到了和谐的平衡。家庭幸福这部作品具有拉辛作品那种完美的境界。托尔斯泰清醒地预感到婚姻会给他带来甜蜜温馨，也会给他带来困扰，但毕竟是一个喘息的机会。当时他身心疲惫，病魔缠身，对自己和自己所做的努力也都感到厌烦。继第一批作品获得巨大成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批评界的沉默和公众的冷淡。他骄傲地装作对此颇为得意，他在1857年10月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的名声已大大失去了群众基础，对此我很担忧。现在我心境平静，我知道自己有话要说，也有力量大声说出来。至于群众，他们愿怎么想随他们的便好了。但这不过是自夸而已。他对自己的艺术并没有把握。诚然，文学这个工具他用得很娴熟，但不知该用来干什么。正如他谈到波利库什卡的时候说，这是一个会舞文弄墨的人，就随便碰到的一个主题乱说一通罢了。他的社会事业流产了。1862年他辞去了土地仲裁员的职务，同年警察来亚斯纳亚·布里亚纳大肆搜查，把学校也查封了。托尔斯泰当时没在家，因为疲劳过度，他担心染上了肺结核。仲裁纠纷对我来说太困难了，学校工作也忙无头绪，想教人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根本不懂得教什么。这一切使我产生怀疑，使我心灰意冷。我的病就是这样来的。若不是生活中我尚未知的一面救了我，我早就像15年后那样陷于绝望了。这就是家庭生活。

0: 托尔斯泰对一切都很用情，因此起初他尽情享受家庭生活。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他的艺术也起了宝贵的影响，他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所以像他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位地道的作家太太，因为他总能把丈夫的事业放在心上。他和丈夫一起工作，把丈夫口授的记录下来，为丈夫腾清草稿，保卫自己的丈夫不受宗教这个魔鬼的骚扰。这个可怕的精灵已经不时要他放弃艺术了。夫人还努力使自己的丈夫向社会乌托邦关上大门，重新点燃丈夫的创作天才之火，还进一步用自己女性的心灵给这位天才带来新的丰富的创作源泉。除了童年和少年中几个美丽的侧影之外，托尔斯泰早期的作品几乎没有女性的地位，即使有也是次要角色。但他爱苏菲·贝尔，在这种爱的影响下，女性在《家庭幸福》这部作品中出现了。在随后的作品中，少女和女人的形象越来越多，而且其生活内容之丰富超过了男性。大家认为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是她丈夫的模特，在描写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是如此，在刻画安娜·凯列尼娜中的基地时也如此。不仅这样，她还以提供个人意见和看法的方式成为她丈夫宝贵而慎重的合作者。安娜·凯列尼娜的某些段落似乎完全是女性的手笔。婚姻美满使托尔斯泰在10到15年间尝到了多年没有的和平与安宁，于是他在爱情的庇护下从容考虑和实现他脑子里的杰作，指19世纪小说之牛耳的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1: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最宏伟的史诗，现代的《伊利亚特》汇聚了无数的人物和感情，在这个波澜壮阔的人类海洋上翱翔着一个凌驾一切的灵魂，从容掀起又平息一阵阵暴风雨。不止一次，当我看着这部作品时，不禁想到荷马和歌德。尽管时代和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后来我发现，的确，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托尔斯泰从荷马和歌德的作品中汲取了很多营养，而且更进一步，他在1865年的笔记中将不同文学形式分类的时候，把奥德赛、伊利亚特、1805年都归入同一类。他的思想活动自然而然地把他从描写个人命运的小说导向描写军队和各国人民千万人的意志所植根的人类巨大群体。 塞瓦斯托波尔之围的悲惨经历，使他了解了俄罗斯民族之魂及其古老的生活。宏伟的战争与和平，在他的创作计划里，只不过是展现从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这组俄罗斯史诗般的壁画里的中心画面罢了。要感受这部作品强大的力量，就必须了解隐藏其中的整体性。大部分法国读者都有点短视，看见成百上千的细节，只觉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在这座生活的丛林中盲无头绪。殊不知，必须攀登到高处，浏览一下广阔的天际，环顾周遭的树林和田野，才能感知作品荷马式的气魄、永恒法则的宁静、命运威严的呼吸节奏、将一切细节联系起来的总体感情，以及涵盖整部作品的艺术家的天才，像创世纪中的上帝般君临于汪洋大海之上。开始是一片波平如镜的海洋。战争前夕，俄罗斯社会一派和平氛围。头100页的客观准确和高超的讽刺手法，刻画着上层社会人们心灵的空虚。只是到了第100页左右，那些虽生犹死的人当中最坏的一个，把希尔公爵才大声喊道：“
2: 我们作孽，我们骗人，这一切为的是什么，我的朋友？我已经50多岁了，一切都以死亡结束。死亡，多可怕呀！”
0: 在这些毫无情趣、谎话连篇、游手好闲、敢于作奸犯科的人中间，也有几个天性比较纯良的人，诸如诚恳直率、天真憨厚的皮尔·别佐霍夫，独立不羁、具有古俄罗斯情操的玛丽·德米特里耶夫娜，朝气蓬勃的罗斯托夫兄弟，善良忍让的玛丽郡主，还有并非善良但却自尊、身为这种不健康的生活而苦恼的安德烈公爵。大海开始泛起波涛，行动开始了。俄国军队开进了奥地利，一切都是天数，没有任何地方比在两军相交的战场更能显示命运的主宰力量。真正的领袖并不刻意指挥，而是像库图佐夫或者巴格朗吉昂那样，设法使人相信他们的个人意图与当时的情势、部下的意志和命运的摆布是完全协调一致的。这就是听天由命的好处。纯粹的行动所带来的幸福是正常合理的。困惑的人会恢复精神上的平衡。安德烈公爵松了一口气，又活了下去。而在另一边，神圣的暴风雨充满生机的气息吹不到的地方，两个最优秀的人皮埃尔和玛丽郡主正面临着时下浊流的威胁和爱情的欺骗。安德烈在奥斯特利兹负了伤，战斗正酣之时，行动突然终止，获得了上天清晰的指示。他仰面躺着，只见头上的天空深邃无垠，懒洋洋地漂浮着几块灰色的云彩。他心想，多么宁静，多么平和，和我发疯般的驰骋多么不同。这高远的天空， 我为什么早没看见呢？现在终于有幸看到了。啊，是的，一切皆空，一切都是欺骗，除了他，除了他什么都没有。让我们赞美上帝吧。然而，波涛回落，生活恢复原状。在城市颓靡的氛围中，沮丧且心绪不宁的人们重又自暴自弃。

0: 在黑夜里彷徨。有时，尘世污浊的气息中，会融入大自然醉人的、使人心荡神驰的熏风，那就是春天、爱情和盲目的力量。他们是迷人的娜塔莎走向安德烈公爵，不久之后又将他投入第一个追求他的男人的怀抱。尘世已糟践了多少诗意、温情和心灵的纯洁，只有高高的天空依然俯瞰着充满罪孽的人间，但人们却看不见，甚至安德烈也忘记了奥斯特利茨的光明。对他来说，天空只不过是一个灰暗沉重的苍穹，覆盖着虚无的世界。是时候了，该让战争的飓风再次把这些贫血的心灵唤醒。祖国遭到了入侵，博洛金诺伟大庄严的日子，人们之间的敌意消失了。到了霍夫拥抱他的敌人皮埃尔，受了伤的安德烈为他往日最憎恨的人，现在躺在救护车上他身旁的阿纳托里·库拉金流下了同情和怜悯的眼泪。为祖国甘愿牺牲的精神和听从上帝安排的意愿，将所有人的心连接在一起。严肃认真地接受无法规避的战争，最艰苦的考验是将人类的自由交给上天去安排。心灵是否淳朴，要看他是否服从上天的意志。库图佐夫元帅代表着俄罗斯人民的意志和他们服从命运安排的决心。谈到激情，这个老人只有激情的产物，经验。在他身上，从收集到的事实中得出的那种智慧，已经被对事件进行哲理思考所取代。他并无创造发明，绝不轻举妄动，而只是注意谛听，考虑一切因素，到适当的时候加以利用。有利的绝不阻拦，有害的绝不允许。他从将士的脸上搜寻难以捉摸的力量，以及决战决胜的意志。他承认有些东西比他的意愿更强大，那就是眼前事态的无法规避的进程。他观察跟随这些事态的发展，他懂得将他个人的因素排除在外。总之，他有一颗俄罗斯人的心。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好的，结束了。
5: 有王，我要用。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金正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紧贴群众需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4: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第三集，扎芒芒堡钟鼓铸魂，
3: 录音特写飞鸟逐波拉萨河畔风光好，
4: 全区青少年第四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幕，
3: 阿里地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成立。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紧贴群众需求，广泛凝聚人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王军政来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相关处室，详细查看网络舆论引导、网络安全应急指挥等工作，要求进一步把准形势，强化引导，提高业务素养，敢于斗争亮剑，不断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水平。拉萨中心书城是我区首个综合性书城，集图书销售、文创展示、艺术交流及群众休闲为一体。王军政来到这里，实地了解阅读加服务、销售运营等情况，指出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精准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王军政来到西藏时报社，认真观看社史展，一幅幅珍贵图像，一件件彩编实物，生动展示了西藏日报走过的风雨历程。王军政指出，西藏日报是一份有着光荣传统的省级党报，要继续围绕中心大局，紧贴群众需求，强化技术赋能，创新传播渠道，拓展新媒体矩阵，推出更多精品力作，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随后王军政参加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当前的西藏社会稳定的基础越来越牢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边防巩固，边境安全，城乡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呈现出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就能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开展宣传报道，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加强理论武装，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结合起来，宣传好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生动实践，坚持抓两头带中间，因地制宜开展宣传宣讲，确保党的创新理论飞入雪山草原、千家万户，注重思想引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发挥主流媒体作用，运用科学方法、现代手段做好舆情工作，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 坚持价值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现、文明创建，广泛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涵养各族群众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王军正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紧密结合西藏实际，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既管好肚子，更管好脑子，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积浊扬清，正本清源，弘扬正气，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无史和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教育，聚焦人口素质提升、人心凝聚、人才培养等工作，把人口支撑、人心向背、人才战略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不断增进五个认同，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原则，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更好反映群众意愿，展示群众精神，抒发群众心声，提高政治水平，坚持团结稳定古晋正面宣传为主，引导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提高业务能力，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加强学习、深入研究、把握规律，在多样化、大众化上多下功夫，加强品牌建设，增强新闻感染力，

0: 既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人，让群众愿意听、愿意看，切实提升传播力、竞争力、影响力，加强网络生态治理，树牢法治观念，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加大对新技术、新应用的安全监管，依法依规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西藏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要大力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和惠民工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高对外传播效能，深化协作、加强合作，充分发挥中央驻藏媒体的积极作用，依托资源优势和媒体影响力，拓展对外宣传渠道和载体，展示好繁荣发展的西藏新面貌，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王军正强调，宣传四项文化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原则，加强队伍建设，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宣传四项文化战线人才队伍。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加强统筹，及时研究重大问题，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推动宣传四项文化事业发展。宣传四项文化战线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虚躬实作，创新理念、手段、方式载体，强化阵地建设，巩固成果，补齐短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更广泛地凝聚智慧和力量。龚慧才、徐之文、平措旦增、孟小林参加。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海拔4500米的藏北高原，风卷着碎石掠过扎麻芒堡的戈壁滩。7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无人知晓的荒原，如今已经成了铭记英雄的红色地标。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本台记者德吉央宗将带您走进扎麻芒堡的核心遗址，探寻一段用生命践行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请听第三集录音报道，扎麻芒堡钟鼓铸魂。
3: 这种植物在当地被称作茶吗？
0: 走进扎麻芒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叫做扎麻的植物。记者德吉央宗，
3: 当年进藏英雄先遣连抵达这里时，因为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这样的骆驼刺，所以他们给这个地方取名为茶芒芒布，也就是骆驼刺很多的地方。在这里，先遣连接到了上级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于是战士们在这里完成了半年多的坚守，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史诗。
0: 那个冬天，严寒、饥饿、高原反应像三座大山压在每一位战士身上。在这片高寒缺氧的土地上，半埋在地下的土坑就是当年先遣连官兵唯一的家，没有砖瓦遮风，没有暖榻安身，他们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坚守了数月之久。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扎布村原党支部书记次杰：
4: 这个三百多年，你呢那么些长呢？
5: 一是海拔高，二是天气寒冷，风雪肆虐，还有一点就是氧气不足，引发高原反应。这些是很多战士在这里牺牲的原因。为了解放人民，他们从遥远的新疆来到这里，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0: 即使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是先遣连官兵立下的铁规。在海拔4500米的扎麻芒堡，先遣连用最严苛的纪律守住初心，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人民军队，什么是民族团结。先遣乡扎布村原党支部书记次杰：
5: 那个时候当地牧民的生活也很艰苦，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即使这样，牧民也会自发给部队送牛奶等物资，但他们从不无偿索取。
0: 物资极度匮乏，为保障官兵的食物供给，战士巴利祥一次次深入雪山狩猎，
6: 由于劳累和极端天气以及严重的高原反应，那个冬天巴利祥长眠在雪域高原，成为先遣连最早在扎马芒堡去世的烈士之一。改则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葛振清，
7: 有一天的话，他们去狩猎过程中呢，风雪比较大，战士打了很大一头牦牛，他们当时很开心呐。但是呢，因为牦牛太大了，他们运输不回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巴利祥呢，就把这个牛肉分成块以后呢，组织其他的一些战士先运一部分回去。他怕战士太冷，就把自己的大衣就脱给了这些战士。他是牦牛皮披在身上，全身蜷缩在这个山洞里面，被冻死了，去世了。当时这战士就嚎啕大哭呀。
6: 在扎马芒堡先遣连烈士纪念碑前，记者德吉央宗轻声念着上面的英烈姓名：
8: 马洪福、刘景成、买买提、霍廷俊、宋文秀、甘少华。
3: 扎马芒堡进藏英雄先遣连烈士纪念碑的基座上刻着63位牺牲烈士的名字，他们把解放和新生带给了当地牧民，却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藏北高原。
6: 那个冬季，扎马芒堡的葬礼没有断过。1951年5月6号，后续部队踏上了先遣连开辟的道路，开始向北推进。这个时候，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迪三的病情突然严重恶化，几天来粒米未沾，滴水不进。尽管这样，每次党支部会都在他的床前按时召开。当年5月28号，后续部队会师扎马芒堡，患病已久的李迪三也倒在了扎马芒堡的驻地，年仅38岁。改则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葛振清：
7: 李迪三同志呢，他不仅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更是一个非常有卓越眼光的领导者。他能够用战略眼光和远大的战略方式方法去解决当地的敌我态势，解决很多问题，化解很多的危机。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领导者的一个作用，鼓舞战士士气，让大家为解放阿里、解放西藏这个事业勇往直前，展现出了我们这共产党人的一个更高的一种品质和气节。同时呢，他还比较尊重当地群众习俗，赢得了群众的高度尊敬与认可。
6: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饱受压迫与苦难的牧民也等来了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曙光。记者德吉央宗：
3: 70多年前，在这片荒原上，先遣连的战士们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向世界宣告了藏北高原的新生。这面旗帜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更是李迪三和巴利祥的英雄用生命守护的信仰。
6: 如今五星红旗依旧在扎马芒堡高高飘扬，见证着藏北高原的沧桑巨变，也传承着先遣连英雄们的不朽精神。下一集我们将走进先遣乡和先遣连纪念馆，继续探寻英雄的足迹。
2: 近年来，拉萨河沿线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河畔绿意渐浓，水质稳步提升，生物多样性水平显著提高，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请听录音特写《飞鸟逐波》，拉萨河畔风光好。
9: 我在拉萨是旅居的。
6: 春夏交替，在拉萨越冬的候鸟陆续北迁，但赤马鸭、绿头鸭、棕头鸥等水鸟依然留恋在拉萨河畔，或觅食嬉戏，或筑巢繁衍。优美的河畔风光，成群栖息的水鸟吸引了不少人。旅居客郭瑞玲
9: 在这边待了1年多，每天基本上都要来一趟河边遛狗狗，绿化什么的都搞得特别好，早上的空气很清新，很多大雁之类的，回到这边来特别美好。
6: 市民昂旺桑布：
10: 大巴日记去

0: 后来那个草种差不多七八天就可以生根发芽长起来了，绿化这块的话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巡护员普布扎西，
2: 以前没有这么多种类的鸟，现在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鸟在这边栖息，我们会持续做好保护水鸟的工作，争取水鸟种类变得更多更丰富。
1: 近年来，拉萨市重点围绕湿地保护、生态补水、栖息地修复、巡护管护等多个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拉萨河沿线水鸟生态保护屏障。监测数据显示，拉萨河沿线共记录越冬水鸟37种，水鸟种群数量持续攀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拉萨市林草局副局长蒋万杰，
3: 我们将加大破坏水鸟栖息环境、违法猎捕野生动物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水鸟长期固定监测网络，开展黑颈鹤等旗舰物种专项研究，强化科普宣教与公众参与，营造全民守护水鸟、共护母亲河的良好氛围。
4: 西藏台消息，11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3件，涉及林芝、昌都、纳曲市；其他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1件。本批信访举报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1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水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大气污染4个，其他污染2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西藏台消息，5月6号至10号，去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在普兰、格吉、噶尔、扎达等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履行宗教工作责任，依法依规管理宗教活动，加强对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的思想教育引导，强化寺庙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固根本的工作，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4: 10号，全区青少年第4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5: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
1: 本届大赛主题为16花开向未来，青春奋进15舞，分幼儿、小学、中学、青年以及村居青年展示、宗教界青年展示6组比赛，来自我区各地市的69名选手参赛，大家围绕自身成长经历深情讲述了一个个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暖心故事。小学组参赛选手诞增德卓，
5: 在这次演讲比赛中，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会好好学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观众雍真
6: 备受震撼，他们口齿清晰，并且感情生动地将故事全盘托出。
1: 选手们的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情感的共鸣，一次信念的传递，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如春雨般浸润心田，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高原蓬勃生长。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奖。中学组1等奖获奖选手罗南珍，
7: 我演讲的题目是琴弦寄深情，音符润同心。我出生在一个多民族家庭里，我家有藏族、汉族还有回族，学校有特别多民族，跟他们好好相处，民族团结从小事做起。
1: 青年组1等奖获奖选手次央，
8: 这个比赛我准备了2个多月的时间，今天拿到青年组的冠军非常的开心，今后我将讲述更多的民族团结故事。
4: 西藏台消息，阿里地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日前揭牌成立，标志着阿里地区国有文旅企业改革重组迈出关键一步。据了解，新成立的集团统筹整合文旅边贸领域国有资源，依托口岸联动、文旅引流、商贸落地的一体化运营体系和边境风情游加边贸消费特色模式，将进一步提升阿里文旅产业的市场化运营水平。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次仁巴觉，
9: 组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是深化国企改革、促进商旅融合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自身实际，通过优化资源整合、实化业务融合、强化品牌打造等关键举措，稳步提升整体运营效能和发展动能。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

0: 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2015年首次藏电外送以来，我区累计实现清洁能源电量外送164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400万吨，覆盖范围19个省份。
2: 今年以来，纳西市嘉黎县积极构建乡镇中转加村级协助的政务帮办代办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受理营业执照办理、临时救助、民生补贴等帮办代办服务近1000件。
1: 日前，林芝市察隅县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行校地合作发展签约仪式，双方将聚焦察隅茶叶、猕猴桃等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校地合作进入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新阶段。
2: 连日来，山南市贡嘎县有序开展新一代直播卫星接收设备发放安装工作。目前，全县43个行政村、10000多户群众已全部完成设备安装和调试，实现了直播卫星信号村村全覆盖、户户通畅通。
1: 日喀则市协同门县2026年高级中式烹饪师技能培训班日前结业。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25天，课程设置紧密结合餐饮行业技能标准与市场就业需求，以技能赋能就业为核心目标，助力劳动者提升就业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就业。
3: 理论与实践。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为每一个奋进中的年轻人指明了前行的道路。能与强国建设同路，以青春之我参与民族复兴伟业，这是时代赋予的荣光，更是历史交付的重任。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实干奋进，青春无悔的姿态。评论说，绽放青春的最好舞台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坐标，跟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方向走，循着5年规划的部署干，就能让每一滴汗水都落到实处。年轻人切莫觉得国家宏图离自己很远，那些亮眼的发展数据离不开亿万青年生力军的倾情托举。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浸透着无数年轻工人在车间一线的辛勤汗水，粮食产量稳占1.4万亿斤，刻印下万千新农人耕耘田野的踏实足迹。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跻身前十，回荡着一批批青年科技工作者勇闯无人区的豪迈誓言。当你我都迈出奋勇争先的脚步，汇聚起来，便是民族复兴的时代浪潮，不可阻挡。把青春融入国家发展，也意味着拥抱更广阔的天地。 DeepSeek 凭什么横空出世？乘着科技强国建设浪潮，依托丰富人才资源优势， DeepSeek 得以组建起一支90后占比超 75% 的科研团队，杀出重围。嫦娥揽月何以今朝成真？跟着航天强国建设步伐，在新型举国体制支撑下，平均年龄30多岁的科研队伍能够统筹全国优质科研资源，一步步把五星红旗插到月亮上。怀揣硬实力，植根硬核平台，才能结出硬气成果。放眼前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风险挑战交织叠加，但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青年最可贵的不就是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吗？越是风雨来袭，越见青春本色。暴风雨最猛烈的地方，恰是哪吒闹海一飞冲天的舞台。直面种源卡脖子，95后教授李洪博深耕育种前沿，推动土豆实现从鼠块繁殖到种子繁殖的颠覆变革。针对技术垄断，英石机器人创始人蔡颖鹏潜心10年，权健自研的灵巧手领跑世界。不服输，不认命，不怕苦，今天的年轻人胸怀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再硬的骨头也能啃出牙印儿，再险的关山也可跨越。 实干是青春无悔的姿态，行动起来，把澎湃的激情转化为坚实的前行，就是对成长最好的滋养。今天，祖国的需要遍布神州大地每个角落，青春活水，朝气蓬勃，汇入祖国发展的江河中，前方必是一往无前的壮阔未来。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阿里、那曲西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六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转多云，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斯晴转多云，0到19度；那曲晴，-5到12度。巴宜区多云转晴，西风3到4级，6到22度。乃东区晴转多云，2到21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0到13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4到19度。改泽晴转多云，西风5到6级，-2到14度。普兰多云，西南风5到6级，1到12度。深扎晴转多云，-2到11度。安多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4到10度。当雄晴转多云，-3到14度。索县多云转晴，-2到11度。嘉里多云转晴，-7到12度。丁青多云，0到15度。洛龙阵雨转多云，1到15度。芒康雨将。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发现这个世界上其实最不缺的就是所谓聪明人，而在一个聪明人满街乱窜的年代，稀缺的恰恰是一心一意、孤注一掷、一条心、一根筋的做某一件事情的人。各位，你正在听留的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我都带一本书要跟你一起来分享。今晚为大家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群肯下笨功夫的人和他们所做的事情，这就是今晚我要推荐给各位的来自绿妖的作品《我在故宫修文物》。在这本书当中，绿妖将他的眼光投射于12位修复师几十年的文物人生当中，故宫修复的记忆与历史，古老的师承关系和情感，宫墙内外的诱惑与挣扎，日复一日的庸常与伟大，都在这其中展现。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欢迎大家能。

0: 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啊。一辈子做一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难。比如说坚持做一家餐馆，形成自己家族的老字号，一辈子就做一份普通的工作，这些看似很平凡，但是坚守下来也能够出成绩。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见过那种一辈子做一件事情的人？如果啊，让你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你会选择做什么？好了，马上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1: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2: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1: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2: 而是
1: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2: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1: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0: 品味书香，每天小马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我也约会一位朋友。今晚我们约会作家绿妖啊，走进我们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作品，叫做《我在故宫修文物》。马上我们先请出绿妖。你好，绿妖。
3: 你好，小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又听到这个甜美的女声了啊，因为绿妖老师以前也曾经做过电台的主持人啊。咱们回到这本书吧。这本书和所谓纪录片和电影啊，它有什么样的不同，绿妖？
3: 它应该是前两者的延伸阅读。因为影像有影像的视觉表达方式，文字有文字的表达方式会不同。然后我也在就是很多的资料中找了一些更适合文字表达，但是在影像中可能就是转瞬而逝的有几位。可能你在纪录片中没有过多的看到他们的镜头，但是他们也是很有故事性的。
0: 所以它其实因为纪录片它所承载的内容也有限啊，
3: 对，
0: 它可能有一些这个所谓修复师的故事就没有能够进入这个纪录片当中。
3: 对，
0: 包括电影也是这样啊。而文字的这种它有自己所谓文字的这种厚度在其中。
3: 对对对，它有一个悠长的节奏在里面。
0: 好，这本书绿妖是选择了12位故宫的修复师，讲述他们和故宫的故事啊。这12位是随机的吗？
3: 当然了，首先就是广为人民群众喜爱的几位男神肯定都会有。然后呢，就是因为之前我拿到的是一个纪录片剧组给我的一个文件夹，是他们就是从2010年起，就是那么早的就在故宫做的一个田野调查，然后更大量的素材是剧组在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做的一些访问，那这个记录夹就很庞杂。那我就在里面挑选，就是还有哪些人是我感兴趣的，我再记下来，然后再要求补充采访。
0: 所以其实绿妖是在故宫进行实地采访，近距离观察他们的工作的啊。
3: 对，
0: 因为有朋友在问，哎，他是通过这个纪录片或者电影把他的文字扒下来完成的这本书吗？
3: 不会的。
0: 完全不是这样，你是经过这个近距离的这种采访啊。
3: 肯定是，不然我不会写这本书的，如果不让我自己做采访。
0: 他们的故事你觉得就是给你的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3: 好多哈、好多，你可以挨个问。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问问让绿妖所感动的这些文物修复师们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啊，大家大致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相关情况。

我在故宫修文物一书的策划缘起于同名纪录片，纪录片和图书主题一致，维度不同。纪录片侧重于文物修复的日常，图书则侧重于修文物的人。作者绿妖将眼光投射于12位修复师几十年的文物人生，带有立体的时间的维度。故宫修复的记忆与历史，古老的师承关系和情感，宫墙内外的诱惑与挣扎，日复一日的庸常与伟大，尽在其中。书中以口述的形式记录了师傅们进入故宫的机缘，手艺传承的历史，修复生涯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成就以及轶事。

0: 在他们的讲述中，那些已经去世的、已经退休的师父们的面容栩栩如生，而这些在职的师父们正在恪职尽守地将工匠精神传承给下一代。
1: 我们现在很讲所谓工匠精神啊，这种精神它所传达的意蕴到底是怎样的啊？我们今天就通过这样一本书来解读，这就是来自于绿妖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啊。刚刚，绿妖已经简单为大家介绍了这本书的这个成型的过程啊，它是通过近距离的这种实地的采访，观察这些文物修复师们他们的这个具体的工作啊，完成了这样一本书。咱们说一说书里的故事吧。第一位，你首先写的就是故宫的这个钟表修复师王晶，给大家讲讲他的故事吧。
2: 嗯，因为我第一天去采访是个晴天，然后我们约在8点钟在神武门见。神武门是游客出来的门，那8点钟还没有进人呢，所以就那儿就没有人。
1: 嗯，
2: 然后天气又非常好，就是旁边的护城河上阳光灿烂，波光粼粼，就是我看着那个有几个我那么高的这个城楼，也是觉得心潮澎湃，就啊了一声，然后又进去了。进去呢，我第一个采访的是王晶老师，然后我就他很小，我知道他爷爷就是故宫的以前图书馆的馆长。
1: 嗯，
2: 我就说那你是不是小时候就进来玩过了，就想让他回答对故宫的记忆嘛。
1: 嗯，
2: 他就说他小时候没有进来过，因为老人很讲究，就觉得故宫东西多，小孩进来怕说不清。
1: 嗯，
2: 还是一个非常有家教有讲究的人。然后那我说，他说等到十几岁爷爷年纪大了他才进故宫帮爷爷领退休工资啊，报销个医药费啊，然后也就去这两个地方，就别的地方再往里就不去了。我说那个时候你进来故宫，你进的都是游客来不了的地方，你觉得有没有心潮澎湃的感觉啊？
1: 嗯，
2: 然后王晶老师就特别憨厚地说没有，那时候觉得这就是一个单位。我就觉得有的人是自来萌的，他不是卖萌，他就是很萌。就像我问他，我说您那个现在也是网红，就是男神，网上男神，您怎么看？他说没感觉啊，你这每天来上班，然后坐下来就开始低着头干活，再抬起头该吃午饭了。你不上网，你对这个真是不是很有感觉。然后说年轻人还有个微博，他说我也没有个微博。我说那您开一个吗？他说开一个吧，你老不搭理人家也不合适。
1: 嗯，
2: 就是那种他的自来萌就又展现了出来，就非常
1: 听你说这意思，他们的工作挺枯燥的呀。
2: 不是，
1: 对我们的感觉哈，应该是挺有意思的。
2: 他乐在其中就不会枯燥。
1: 哦，
2: 不然你坐一天你不就像上酷刑一样，如果你完全从中得不到乐趣。
1: 嗯，他做这行有多少年了？
2: 他在这个办公室做了39年。
1: 哦，在这个办公室里。
2: 对对，
1: 每天就周而复始的做这样的一些工作。
2: 对对，
1: 基本上是同样的工作。
2: 不在他眼里也是不一样呀。你这对钟每一个钟表都有自己的特性和外观和演奏功能。
1: 嗯，
2: 那对他来说区别大了。
1: 哦，
2: 这就是工作的乐趣。
1: 你看我们只看到了所谓那个好像故宫能在故宫里工作这个事情好像是挺神圣的，却不知道他们这个工作其实要这样周而复始的一天一天这样39年如一日的就这样工作。
2: 那是啊是啊。
1: 对，那王晶啊老师现在也成了一个网红，我看开篇就有写到啊，他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认出来。
2: 对
1: 对，就有小姑娘过去说我想跟您合个影啊，王晶老师就很坦然的跟人合影了，也丝毫没觉得这事儿有什么样的。
2: 他就像他觉得开微博老不搭理别人不合适一样，他就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
1: 嗯，
2: 就是你要求合影啊什么的，他都会很认真的满足你。
1: 嗯，
2: 就是他特别的认真。
1: 嗯，有朋友在问问题了，说这个在故宫里到底工作是什么样，对我们来说却挺神秘的，所以他说我充满了好奇。工作人员也会打卡上下班吗？环境是不是不是想象的坐办公室，而是在若干间平房之内摆放各种工具，面前是一尊尊的比如说佛像呀，一件件钟表，一幅幅字画，将他们修缮啊，这个要求这个他们不但有高超精湛的技艺，并且学会与之对话，赋予他们新的生命力啊，这是大家的这个想象力啊。
2: 嗯， 对，就是
1: 说的挺浪漫的。
2: 其实就像那个纪录片里展现那样，就是他们的工作环境就是四合院，叫西三所，里面是四进院子，然后每个组就是有自己的小平房，然后有树，有清代的树、明代的树。电视里是打杏，我去的时候是早熟了，我还吃了个枣。然后有人说那个电影里猫的镜头特别多，就说这真就是好像导演故意捕捉这个猫的身影，太萌了，卖萌。我说其实猫真的挺重要的，你进去猫还真的挺多的，随处可见。
1: 你说猫重要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他们是这个院子很有灵气的一部分，就像那些树，你看那些树，你知道他们可能是明代的，可能是清代的。那这些猫，有的也是当年宫廷御猫的后代嘛，就是也是有历史感的。而且他们就非常的坦然，就觉得睡态非常的肆意，就觉得我才是这里的主人，对，你们都是我的猫奴。
1: 来说到这个纪录片，有很多人在聊啊，童话的四季，他说这部纪录片以及电影我都看过，非常痴迷，可以说是一个人一辈子干一件事情啊，喜欢的事情不被打扰啊，这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事情。他说自己也不浮躁，其实这个过程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他说我认为这部纪录片啊，电影的这个制片人，清华大学的雷建军教授也是这样的人啊，专注于纪录片的研究与教学。他说我敬重这样的人，我希望我能把阅读和写作也坚持下来，一直到生命的终点，而且希望这档读书节目也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啊，也一直能够陪伴大家啊。谢谢这位朋友。今天很多人在聊所谓一辈子干一件事情，这个王晶也是，这39年来就没换工作。
2: 对，他别说没换过工作，他都没挪过办公室。
1: 就一直在这个状态和环境当中。
2: 对
1: 啊，我们再给大家讲讲其他人啊。这本书当中，我看，王晶不算是这些修复师里年纪最大的，还有更大的啊。
2: 对，
1: 而且还有年轻的。咱们讲一位年纪最大的，
2: 对，
1: 讲一位年纪最轻的。
2: 就是、裱画室徐建华老师是六十多岁，65岁吧，是返聘的。那他是1974年。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他算是应该是我采访的这12位中年纪比较大的。那他因为来得早，他看到的修的好东西也多呀，就是像什么那个五牛图呀、清明上河图啊，他都赶上，就是那些的修复，因为文革后，第一批就是亟待修复的国宝级的那个字画，都在那个时期陆续开展修复，他就赶上了，然后就跟我们讲了很多这些。这些以前的修复师的故事。
1: 他是怎么样开始做这个修复师？我想知道是有师傅带吗？
2: 肯定的，故宫现在的这种
1: 就师承关系，
2: 文物修复还是采用师承制。
1: 嗯，
2: 也就是民间的师徒制，就是进去新人进来是三年是学徒。三年期间是不能动文物的。
1: 不能动文物，那是干什么呢？
2: 学习啊，老师
1: 打一个下手啊，
2: 对，打一个下手。其实打下手的过程中还是会接触到文物，但是不会让你做主要的工作。尤其是前一两年不会让你接触文物，就是因为你不懂规矩，有可能会毁坏，坏一点都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那像我觉得裱画室，我访问的时候特别感动，是几个人，我访问了三个人，单家九老师、徐建华老师和杨泽华老师，有60多的、50多的，就是不同年龄段吧。他们三个人都讲了同一个故事。他们是不同的师傅带出来的。他们讲的是自己刚进裱画室的时候呢，是作为学徒嘛，就是打个下手，擦擦桌子啊，进来就擦擦扫扫地什么的。然后慢慢的，你可以给老师翻一翻呀、递一递呀，就是翻翻画啊、抱过去呀、什么的，慢慢可以碰到文物了，但是还是不会让你工作。再慢慢的，他说不知不觉的两三年过去了，不知不觉的忽然发现。哎，怎么变成我在做上手，师傅给我打下手？他说这个过程徒弟肯定是不知不觉的，因为就干着干着，师傅说：“哎，你干吧，这块你弄。”那是徒弟就上手弄了，就没想那么多嘛，因为他早就看熟了，看了几千遍、几万遍了，很熟，我就咔咔就弄。然后就这样的 一段一段的拼起来，弄得多了，忽然有一天徒弟就觉得，哎，
1: 我成师傅了，
2: 我师傅在给我打下手。
1: 嗯，
2: 这个过程徒弟是不知不觉

0: 觉得，但师傅肯定是有意的，就把你推上去。
1: 但是我在想，会不会有年轻人就待不住就走了？这个过程？
0: 有，就是80年代，有那个出国热的时候，裱花师据说走了4-5位。一下走了4-5位，坐不住了。但是徐建华老师特别逗，因为他年纪大嘛，他经历的事情多，他就说，你现在看啊，当初走的那些人混的不一定比我好，然后我记得是70年代吧，好像那时候有工农兵大学名额，就推荐他去，他拒绝了。他说当时他刚来裱花市，然后跟着师傅出的都很好，然后又喜欢这工作，他就不想去上大学。他说你上大学吧，你肯定回来就不会再回裱花市，你肯定不想当工人了，你就想去做别的。他觉得对做别的也没有什么兴趣。然后他说当初顶替他去上学的那个人后来果然就没有再回来做工人，而去做了什么办公室啊，就是调到别的博物馆，那博物馆什么的，然后早早就退休了。但是就徐老师就说也没做个什么事儿，不像我吧还能修个国宝什么的。就是其实他是觉得
1: 自得其乐，我觉得是
0: 他的人生很丰富，很充实。
1: 你看，我觉得能够安于这样寂寞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也不觉得寂寞，
0: 不觉得寂寞。我觉得那个，台湾侯孝贤导演也拍过一部台北故宫的纪录片，里面有一句话，叫“记忆是人在宇宙中为自己找到的位置”。你找到这个位置，你心就踏实了。
1: 好，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再一次请到了绿妖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这几年我们的节目陆续的为大家介绍了绿妖的作品《沉默也会歌唱》，还有《少女哪吒》等等啊。今天他再一次走进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带来他的最新作品《我在故宫修文物》。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进一步了解绿妖。
2: 绿妖，时下最好的非虚构作家之一，获华语传媒大奖新人奖提名，小说《少女哪吒》被李霄峰搬上电影银幕，获得韩国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奖。曾采访台湾农业，出版有《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也曾长达几年深入西藏，采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落和传承人，著有《沉默也会唱歌》《北京小兽》等。
1: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在聊一个话题，就是择一事终一生啊，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我们来看一看大家说的这个酸甜苦辣。晴天小冉他说，我认识的人当中有很多做衣服做一辈子的，有的人可以做到风生水起，这个越爬越高，而有的人却一辈子都在给别人打工，不停地换地方，三天打鱼啊，这个就是在一个地方可能也干不了太长的时间，抱怨工资低啊，但是也没有办法能够改变现状。如果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他说最好能养一些花草树木和几只小动物，想得挺美，但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养活你，是不是咱得想一想。阿磊微博就是他说，自从2007年来到北京做服装，到今年差不多有10个年头了，虽然很累吧，每天晚上工作到11点，但是从来没有厌烦过，没有抱怨过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十几年在老家我盖了房，今年还买了车，自己没有上多高的这个学啊，也没有太多的学问啊，但是就像现在这样一直做下去，但是在这些年当中我有了很多的积累，我觉得就挺好的。就是他可能没有像别人一样就是上多少学，但是他凭着自己的手艺这种坚持，他也买了房也买了车，
0: 这不是很好吗？而且你在你的领域专业领域里有了很多积累，我觉得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1: 麦星小鱼儿他说，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要求我们要专注，心无旁骛，持之以恒。在这个快节奏的人心浮躁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东西让我们分心了，一生坚持一件事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你看就像这些故宫的修复师一样，他们一生就做这样一个工作，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很多人已经自得其乐啊，他们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乐趣了，也有很多人在中途因为没有找到，没有获得这份价值感，可能就离开了。这就是我觉得自己的一个选择。
0: 对，就是你有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
1: 接下来这段 Sunny 他说，前段时间有别人推荐这部纪录片，就找来看，很幸运还有这么一群人的出现啊，让我们还可以看到 就是古代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并且是如此精致。下面这位他说，他说我要做的这个工作呢，就是医生啊。医生这个职业本来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也想努力的想把它做好啊。他说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有朋友提到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火爆网络，我也上网看了，随后还特意去了故宫参观了三大殿和慈宁这个花园的牡丹展啊，这个应该说是大饱眼福。后来还看了电影，还与请到的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修复专家王晶啊进行了交流互动啊，那一刻真是觉得还是蛮幸运的。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情之所以很难，我就想因为它的回报可能不是及时性的，不是

0: 立竿见影就能够看到的，但我相信时光能够看得见。当你以为自己依然在原点的时候，无意间回头看，就发现自己已经走了那么远。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也在这一段电波当中读一本书给你听。其实你知道，这注定是一件很寂寞的事情，因为不会有那么多的听众跟你同行，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在白日纷扰里穿梭忙碌的人在夜晚还会跟你进行头脑风暴。但是我相信我的坚持一定会带来一点什么，包括给我个人，也包括给电波那一端以和我一路同行的你。今晚我们来关注的也是一群一直在坚持做某件事情的人，他们就是故宫的文物修复师。今晚我们介绍的是绿妖的作品《我在故宫修文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也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就是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啊。有人觉得挺没出息的啊，因为觉得好像做的越多的工作经历越丰富啊，也有人觉得这个所以能够做一件事情啊，一定是自己所谓痴迷的一种状态。如果一辈子选择做一件事情，你会做什么？接下来绿瑶我们就一起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因为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分享自己的观点。这位阿静他说很佩服那些师傅们一辈子为了故宫的文物，他说现在愿意做这行的年轻人不多了啊。他说这个整个的纪录片包括电影我都看了啊，很感动。还有他说的这个陈丽的主题曲也很不错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霸王别姬》里的这个程蝶衣，他说我觉得他真是为这个京剧痴迷了，不疯魔不成活。草木森他说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就像找到自己的天命一般，他说现在我处在人生的一个迷茫期，好像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所爱，但是我似乎还处在那种迷茫的状态当中。他说我特别想听一听嘉宾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下就找到自己所喜欢的那个事情的这个过程。
1: 你说我自己啊，就我先说我自己吧，就是写作在最当初它并不是我的目标。我也想这个就是在职业上呀、或者说在其他领域有所成就，但是其他领域都成不了，然后都很倒霉。直到多年以后，然后忽然发现只有写作还不离不弃，那其他的都抓不住了，你有一个还跟着你，那你只能写作了，真的是。但是就是我这两年一共出了四本书嘛，我就觉得也要感谢当初的其他领域里的倒霉，是他们滋养了我的写作。回到刚刚那位朋友，他说他觉得自己处在迷茫期，我觉得其实很多年轻人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知道就是是什么是你既想做又能靠此谋生的，这个很这两点同时达到很难。你可能你有份工作你可以谋生，但是你并不喜欢，那或者说你很喜欢的不能养活你，就是说这两点同时兼得的很难。我觉得这些师傅们是做到了，所以他们才可以择一事终一生，就是在一件事情里穷尽自己的一生。就比如说像那个最年轻的一位修复师，鞠建伟，他
0: 有多大？
1: 他1987年出生啊，他就其实像他们这种专业院校，他们都是美院啊，
0: 他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其实
1: 对他的同学当中都有就已经名利双收的，因为你是作为艺术家培养的，那你进来突然要就是要重新去勾线呀，去做一个工匠来做事情，都会面临一个磨合期和调整期，包括
0: 心理的落差。
1: 对对，那我也问了，我说那比如说你有没有同龄人就是已经在这个绘画上名利功成名就的，那你会怎么样怎么想。他就说其实大家就是搞专业的人在一起还是更看重对方专业的含金量，而且双方对此也是有感知的，所以那他不会就是为外在的评判标准名和利干扰。那他的一段话我特别感动，他就说就是有的人下了班连自己的工作都不想再提，那你肯定你这一个白天你都是很烦躁的度过了，是不是很累很烦躁，你被掏空了都度过了。他说但是他的这份工作他每天都有成长感，每天都有一种向上的感觉。他说就是感觉你进了一个大学校，然后特别好的学校， 就所以他特别享受他的工作，我觉得他这个状态特别棒。
0: 嗯，
1: 这个不是说你赚多少钱可以换到的，
0: 嗯
1: 嗯，是新的安定和新的享受，
0: 真好啊。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下面这段来自于缄默，他说做一件事情容易，但是能够坚守下来用匠人精神做到极致，这就是成了一种伟大了。他说记得俗世奇人当中写到一位远近闻名的粉刷匠，穿一身黑衣，干完活身上家具上都不落一点白点，简简单单的粉刷工作做到极致，也是让人心生所谓这种敬佩的。
1: 哦，对，嗯，那个裱花师徐建华老师说起他的师傅，
0: 嗯，
1: 就是我采访的时候，就跟纪录片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很多师傅我都问了他们上一代的那些老师傅，他们叫老先生，
0: 嗯，
1: 那一代的老先生都是更就是那种有宗师的风范。嗯，都是虽然是手艺人，可是都是有一代宗师的风范。然后徐建华老师的先生呢，当年号称装裱界的梅兰芳，
0: 嗯，
1: 杨文斌先生，他就是第一是就是当时他们已经领很高的工资了，在解放后，
0: 嗯，
1: 就是比那个修复厂当时的文物修复还叫修复厂，就比修复厂厂长还要高，可能就是仅次于院长什么的，100多块钱。50年代，
0: 嗯
1: 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下了班，中午下了班就到外面，就是还坐那个黄包车，还有黄包车，
0: 嗯
1: 啊，洋车一招手来了，然后几个人打着车，
0: 就当时算是收入不错的
1: 高收入阶层，
0: 啊，
1: 然后去个饭馆，然后那个有当地的北京师傅带他们到本地哪个饭馆好吃，
0: 嗯，
1: 然后就看菜单说都有什么有什么啊，这多少钱一个菜啊，5毛钱，
0: 嗯，
1: 好家伙，这钱得花到什么时候去？然后吃完后就杨文斌老师买单，
0: 嗯，
1: 就是他那个派头啊，就是那种，后来我说其实大家都是同事啊，为什么是杨老师买单呢？他们就说有一个人给我了答案，他说这个在民国的时候啊，
0: 嗯，
1: 唱戏的一个戏班子有一个挑大梁的，比如说梅兰芳的班子，
0: 嗯，
1: 他梅老板是不是，他完了之后呢他就请大家吃饭。所以就是你可想而知，杨文斌先生老先生他的这个外号不仅跟他长得帅，
0: 嗯，
1: 穿得很干净有关，而且跟他这个这种豪爽的派头也有关系，他真的是一个老板，
0: 嗯，
1: 然后那个他工作的时候就是穿米色的白衬衫，米色的裤子，就是全都是很浅的颜色，不耐脏的颜色。
0: 嗯，
1: 然后裱花室的我进去过嘛，我知道，就是因为你长期跟匠户啊什么各种打交道，骨子化也会有灰尘，所以进去都是带围裙嘛，然后你身上还会沾的一块一块酱子什么的。
0: 嗯，
1: 你能看到吗？然后那个徐建华老师就说，我师傅不穿围裙的。
0: 嗯，
1: 他站得很好，他就说他很会站，然后裱完之后身上一点都不会有脏的。你就想啊，就是那种非常潇洒的那种玉树临风的派头就有了。
0: 嗯，你知道当年我修车的时候，我有师傅的确能够做到，因为修车那车很脏的，尤其油罐车就是拉油的，
1: 嗯，
0: 啊。但是有人真的是能够做到，就是他即使做一些底盘的工作啊，但是他也能保持那个
1: 身上的整洁，
0: 整洁啊。
1: 这就是手艺人的骄傲。
0: 对。
1: 嗯，
0: 而我们真的是满手满脸啊，弄的都是灰尘和油迹。来，我们看大家的留言吧。无名氏他说，所谓职业就是一生以同样的热情坚持一件事情吧。他们能够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在故宫找寻他们的坚持啊。他说这份精神已经值得敬佩了。还有朋友提到了，说是前几天朋友推荐我去清华池修脚啊，那儿的很多师傅做了一辈子，他们很专注啊，你丝毫不觉得他们的工作很低下，反而心生一种敬佩。他说真想写写他们啊，只可惜自己这个现在写作这种能力还不能像绿妖这样啊，能够这个通过自己的笔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他说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幽暗冰凌他说，我是一个经常半途而废的人，几乎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坚持下来。比如说读书吧，也是断断续续的，一直处于3天打鱼2天晒网的状态。一生坚持做一件事情是相当有毅力的，这种毅力应该是非常人可以达到吧。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你看 在这个问题上他立刻打了退堂鼓。
1: 所以其实就是新人要经过3年的训练，训练什么呢？首先前有一年半时间其实都在训练你的专注力，没有专注力其实什么都做不了。就包括我们认为的所有这些文物修复，简单的容易的，没有简单。

0: 演的都是需要专注力的。那现在人的专注力其实是非常差的。20分钟你就想拿起手机看一看，刷刷朋友圈，看看微博什么的，是不是？20分钟就到头了。那你这20分钟你啥也干不了。所以他们进去后的一年半，差不多都是在做很多很简单、很大量重复的事情，比如说裱画室吧，就是一刀纸100张。放在你面前，你就拿一把马蹄刀去挑那个宣纸里会有一点点那种霉点儿啊、草棍儿什么，就很细的东西，你就拿那挑100张，挑完之后反过来另一面再挑。它有很多你看似很枯燥的基本功的训练，它其实是一方面是就是裱画是方寸之间施展胜手，如果你的手腕的力量不够准确的话，你很难在方寸之间掌握到那么精确的力度。这一方面是训练这个，另一方面其实就训练你的心态，你能不能坐得住。你如果还是20分钟你就坐不住，东张西望了，你那是不行的。
1: 好，刚才又有一个朋友在问一个问题，他说也就是说现在进入故宫做修复师的，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过去都是师傅带徒弟。
0: 现在也还是师傅带徒弟，现在故宫的文物修复也还是采用师承制。即使是专业院校毕业的。
1: 过去的这些师傅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吗？
0: 过去就是这些老师傅大部分都是有的是转业呀，对，退伍转业呀，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来历，有像、那个、
1: 就是未必专业
0: 未必是
1: 有那么高的、啊、
0: 对
1: 对，但是做下来也成专家了。
0: 就是3年呀、
1: 啊、
0: 3年学徒你学出来了。当然裱画其实是很难的，裱画据说是3年之后你也不能单独去完成这个工作，还是需要长期的师傅在旁边就是监督啊、监护你。
1: 好，品味书香，我们今天请到了作家绿妖走进我们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最新作品，叫做《我在故宫修文物》。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2: 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本书中，绿妖采访了12位师傅，其中9位老师傅，3位年轻师傅。9位师傅无一例外是从18、19岁就进入了宫里，他们初入时都是血气方刚、活泼好动的年轻人，但经过他们的师傅的熏陶渐染，他们的性子逐渐被磨平，心也静了下来。他们在意每一件物品的手感，他们面对文物如履薄冰，谨小慎微，职业性的敬畏与谦恭渗透了他们，变成了生命底色的一部分。
1: 继续请出绿妖给大家讲讲他在采访包括近距离关注这些修复师们的工作生活的这个状态的一些感受啊。今天很多朋友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都在问一个问题，说这个哪种文物修复起来可能会更麻烦更难。
0: 其实都很难，就是
1: 你要想修复的好其实都不容易。
0: 都不容易。他们比如说像王晶老师，他一个大型的宫廷钟表，他从头修到尾可能要修1年。一年一个人就做这一件事情。然后还有像裱画，他们裱画的有一道工序叫搓命纸、接命纸，你就是跟画芯连紧挨着那层叫命纸。命纸如就是它旧画，陈年旧画，它跟画芯已经贴在一起了，你接不好就把那个画芯给撕下来了，就无可挽回嘛。所以就是到关键时刻，它是靠手指的力度，靠你这个对人肉的那种感觉去触摸它，
1: 就完全长时间才能够形
0: 成。你去搓它，就是一次搓下来一个细棍儿、纸棍儿，然后你就这样一指一指的搓，就是它一个画搓1-2个月特别正常，就是技巧在此失效，只能靠耐心。就是这那个修复师就说完全就拼耐心了，然后拼耐心这3个字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像到了战场，然后你跟敌人打越打越近，然后突然枪子弹打光了，然后你只能靠肉搏了。
1: 这个过程听上去真是很难啊。来，我们看大家的留言。小兔子说，那天在活动现场有观众问王晶先生一共修复了多少件钟表，这个王晶回答说，因为每一件情况不一样，有复杂的一件需要很长时间，到现在大大小小总共才有300多件，几十年 才有300多件，几十年专注干这一件事情，就是静静的在红墙青瓦的小院里呵护一个个传奇的宝物，这样的经历真是觉得让人觉得特别感叹啊。
0: 对，其实王晶老师是一个特别含蓄内敛的人，然后我就因为他提到故宫有一个叫写字人钟，就是那个是就是一个大师作品，然后那个上了发条之后，那个写字人写的是毛笔字，一个老外，然后写毛笔字写八方来朝什么的8个字，他说写的那首字还带笔锋，然后比很多人真人写的都好，然后我就引着他问我说，你是不是也很想，我说你有没有修过，他说没有，师傅当年修的时候看过一眼，我说那您是不是也想修啊，他开始不太直接回答，后来他就说谁不想修没修过的东西啊，他还是就是他会有修到特别好的，他认为是精品精彩的作品的时候，他是蛮就是那个心潮澎湃的，就是手艺人的心潮澎湃体现在这些方面。他就说现在在展出可能修不了，但是听说可能会，如果钟表馆有一个重新布置的话，有可能这个表有可能会轮到他修，就是他非常内敛，非常内敛，把自己的感情藏得很深，但是你仍能感觉到，他就说人其实啊，你对一个东西的缘分很难说，有可能一辈子你也修不上它，只是像我桌上这种上一次修什么时候，100多年前了，清代了，他说人跟一个物的缘分真的是很奇特，
1: 真是让人敬佩的一群人啊。有朋友说了，看过纪录片，画面好美，这些修复师都很厉害，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这本书也非常的精美，这本书的这个摄影是严明，也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家了、
0: 对对，严明老师、对，
1: 所以这本书就是当大家拿到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图片都非常的精美。
0: 对对对，严明老师也是，这就是以前在理想国出过2本书，叫那个第一本叫我爱这库布
1: 出来的浪漫，
0: 第二本叫大国志，也都是畅销级的。
1: 对，
0: 他拍的作品非常的朴素有力又美。
1: 好，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我在故宫修文物》，很多人在说他们想起了来自木心的那样的一首诗，就是从前慢啊，我想知道绿妖采访了之后你内心的感触是什么？
0: 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很多人问我，就是这些师傅啊，就是到底是哪些地方吸引了你，我觉得其实是他们的状态，那种淡然专注不焦灼的状态吸引了我，就是你四下望望，环顾四周，我们处在一个多么焦虑的时代，就是你可能一年挣个几十万你都不会有安全感，挣个100万你难道你就有安全感了吗？你就不焦虑了吗？你就能呼吸上比较清静的空气了吗？就是所以我觉得这种师傅们他们的那种不焦灼让人很好奇，他们肯定没有那么高的收入，他们的安全感他们的淡定是从何而来。后来我就想，其实就是还是你当你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你自己的位置了之后，你的内心充实了，你对外在的一些就可以看淡了。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所以我在这个跋里说，他们的脸上是在这个世上找到了安身立命所在的平静，我特别羡慕他们的平静。我记得那个尼采说过一句话，叫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这些师傅都是在自己身上克服了一个时代的人。
1: 真好，其实我们应该更应该感谢绿妖能够把这些故事啊通过文字这样记录下来，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这本书。
2: 作家画家木心在《从前慢》写道，

0: 过程当中，很多人在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啊。我们来看云赏，他说：“当我们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才发现自己的渺小，我们不过是一朵浪花，一粒沙而已。我们都禁不住想留下那一点点、一丝丝美好的印记，然而终究是奢望。但是我们不能够否定，记忆的传承却可以弥补我们的遗憾，让美好可以世代流传。想着你，拿起金丝的绣线，轻轻地补着，透着。”所谓那个龙袍啊，细细的揣摩着啊，雕琢精致的玉屏风啊，执一把赤手的刻刀，勾勒沧桑与变迁啊，这样的过程是多么的美好。此处向众工匠、向众大师致敬吧。这是我听到这一期节目之后最想说的话。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啊，把它推荐给电波那端的朋友，也表达我们对绿妖的谢意，因为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些故事能够记录下来。在这样一个时代，可能很多人会看一些立竿见影的一些作品啊，功利性的，带着功利性去读书，但是你读一读这样的作品，细细的揣摩一下这些大师们、这些工匠们他们的生活，我想可能对我们自己会有一些触动。
1: 对，我觉得不敢当网说感谢我，还是要感谢他们。
0: 嗯，
1: 因为写这本书的过程对我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从他们身上学习那种专注，那种不焦灼，那种淡然，我觉得对我真的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我希望也能把这种精神状态境界传达给，就是如实的传达在书里，然后传达给每一个看到这本书的读者。
0: 嗯，谢谢绿妖，明晚我们再会。
1: 谢谢大家。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15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分级诊疗体系，目前我国分级诊疗的格局已经基本建立，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55.6亿，占全国总诊疗人次的52.6%。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正在由打好基础，逐步转向质量效益综合提升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于2026年5月18号起施行。规定共21条。是一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查、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市场监管总局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今天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5次货运补给任务。昨天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主办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在浙江德清举行。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是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联合有关权威单位共同举办的公益性活动。今年参评品牌数量达到1063个，涵盖大部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开发布754个品牌的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包括企业品牌、产品品牌、自主创新品牌、中华老字号品牌及地理标志品牌，总品牌价值为13.2万亿元，比去年增长3890亿元。昨天，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发的高比功率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技术在大连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这款新型电堆是为工业级无人机量身打造的集轻量化、高功率、风冷散热等特点于一体的氢能心脏，可使工业级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2倍以上。北京时间5月10号晚上，2026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队女队和男队先后战胜日本女队、男队，再次包揽女团和男团冠军。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本怎样的漫画让读者痴迷二十载？
1: 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夜怎么样。
0: 漫画家、企业家，他该何去何从？
1: 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
0: 漫画剑客严开，本期口述人严开，生于1976年，漫画家、动画导演，代表作品《雪耶》《星海镖师》《龙族》等。严开实在是太忙了，几次约他采访，他都没有时间。他的漫画《神经榜》已经制作成了动画片。严开的计划是，公司蒸蒸日上，但严开内心却很纠结。
1: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出来搞公司，搞了一年多的时候，也是一次接受采访，然后采访的那个记者，他说跟我说，严老师，他说你现在做的这么成功哈、啊，他说你的团队也运作的这么好，他说以后你的发展方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说，如果说我的团队能够运作到一定程度，我可能会重新又真正的提笔开始自己创作。然后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因为你已经开始往企业家的道路上面进发。
0: 雪耶是严开的代表作，1994年，这部漫画在我国内地最早的新漫画杂志《画书大王》上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内地第一本新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雪耶在70后和80后的动漫迷中颇具影响，但是这部没有完结的漫画至今已有8年。未做更新，
1: 就是07年还是08年，忘记了，开的博客，然后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耶怎么样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讲，雪耶是他们最初喜爱上的作品，对他们来讲就是青春。
0: 1976年，严开出生在江西南昌。作为一个70后，他小时候课外阅读最多的就是连环画，做一个连环画画家是他最初的梦想。
1: 我的状态是很小就喜欢画画，那么我母�亲是教师，我3岁拿着母亲的粉笔在院子地板上面去涂画，那时候就说以后要当画家。后来小学的时候看连环画看得特别多，那么梦想就变更为长大后要当连环画家。
0: 连环画又叫小人书，它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并辅以简单的文字。那时候很多孩子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的最初认识都来自于连环画。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通俗性强，国家把连环画作为教育民众的一种方式。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连环画迎来了繁荣期，一批质量很高的连环画作品开始大量出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严开还在上初中，他整日痴迷于连环画中。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连环画不见了。
1: 我去新华书店，以前新华书店很，我记忆当中很清晰的是整个 一楼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片专柜，全部都是专卖连环画的，那是我最喜欢的柜台。但是大概在我读到也是差不多四年级左右吧，也就是去新华书店发现那个专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能够买到的书也越来越少。我记得我是读到大约初二初三左右，我进新华书店以后突然发现我找不到我想看的书。
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娱乐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剧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港台流行音乐进入内地，邓丽君的《甜蜜蜜》，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等一系列歌曲也深受人们喜爱。那时候人们也很喜欢文学，知识青年们爱看的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这一切造成了连环画市场开始逐渐萎缩。没有了喜爱的连环画，颜开着实苦恼了一阵子。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一种来自港台和国外的漫画，这种漫画形式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1: 一直到高中，有海外的盗版漫画流入进来，流入进国内，我突然之间惊觉这个就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喜欢编故事，而这种新的故事漫画的形式它是以故事为主导的，我又喜欢绘画，那么这个新的漫画的形式它不光是体现绘画的价值，它还把影视的所有的这样的影视语言全部都融入到纸面上，是一个纸上的电影。
0: 这种被颜开称为纸上电影的漫画在中国被称为新漫画。新漫画是为了区别我国传统的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衍生出来的词汇。新漫画主要是运用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
1: 因为它所有的镜头语言都是来自于电视剧和电影，它有特写镜头，有长镜头，角色可以在里面说话，角色可以突破画框，可以利用各式各样的蒙太奇剪切，可以去影视上面能够用的所有的手段都能够在这上面用到。一句话去概括的话，一部新的漫画就是一部纸上的电影。很多很多习惯于看文字书或者看老连环画的人会就是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乱糟糟的，画面乱糟糟的，我看不懂。但是看着影视语言长大的孩子，当年的孩子啊，他们会很喜欢，因为确实它有冲击力。
0: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颜开随家人去了深圳。由于深圳和香港距离很近，在那里颜开看到了许多港台的漫画和动画片。
1: 我当时的状况哈，我在中国内地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就是我每天只能够在六点半到七点之间能够看见动画片，这是我唯一看到动画的渠道。但是在深圳香港台，它居然可以无时无刻不在播放动画片。我可能下午三点钟打开电视，哎，突然看见有动画在播放。我可能深夜十一点钟打开电视，居然有深夜档的动画，青年类的动画在播放。然后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完全扑到这个电视机跟前，然后不停地去吸收海外的一些动画，很优秀的经典的动画，不停地去吸收那些营养。
0: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香港漫画的繁荣期。香港漫画受中国文化传统中武侠观念影响，武侠玄幻题材居多，代表作有黄玉郎的《龙虎门》，马荣成的《风云》，中华英雄等。这些漫画使用电影镜头语言，绘画技法更是富于表现力，角色的情感更加丰富，剧情更加曲折。颜开被这种新漫画深深吸引。
1: 他有很多的夸张的手法和辅助的手法，角色的表情可以无限制的夸张。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比如说辅助线、放射线和速度线这些漫画的专有的形式，对白框，这些形式都是在不停地丰富这个纸上电影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新的故事漫画里面，我可以用很多富于冲击力的镜头、仰拍、大特写等等。
0: 颜开觉得能天天画这种新漫画便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他从临摹学起，很快的他也能画出一些人物和故事。可是当颜开希望将这些作品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他却找不到更大的舞台。
1: 有一天在逛书店的时候，在报刊亭里面发现一本新漫画杂志，叫做《画书大王》。然后这本杂志是中国第一本新漫画杂志，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出到第七期，我看哎，有一本这个杂志上面登了很多的漫画作品，然后翻开时我突然发现有国内的漫画作者的作品，然后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0: 画书大王是我国内地第一本新型漫画杂志，创刊于1993年。创始人王庸生提出的办刊方针是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漫画家。画书大王除了刊登优秀的国外漫画作品，还要有不少于30%的中国原创作品。颜开发现画书大王正在面向全国征集画王形象，这让他跃跃欲试。
1: 回到家里，铺开画纸，提起画笔，立刻开始设计这个画王形象，把这个形象当天晚上画完，和我自己的很多的平常画的习作全部都寄到北京画书大王编辑部。很幸运吧，大概一周之后，我在我家的信箱里边发现了来自北京的一束阳光。我打开北京的编辑部的来信，看见里面光芒万丈。主编给我回信说，不好意思，有一个坏消息，我们的画王的形象设计已经过期了，就是已经截止了，你寄过来时间太晚，已经不能让你参与。又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看了你寄过来的其他的习作，觉得你画得非常不错，那么你有没有兴趣尝试做漫画的作品的创作？
0: 后来画书大王的总编辑王庸生又给颜开写了一封信，希望颜开能够到北京发展，加入画书大王。可那个时候颜开刚刚考上大学，去北京画漫画就意味着要辍学。
1: 我母亲说，你跑到那边去，你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大学不读了，然后去追寻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个行业，一个这样的事业，你确定你画画能够养活自己吗？很多的艺术家最开始都是很苦的。那么最终能够说服我的双亲，尤其是我母亲的，我记得很清楚，是我说的一句话， 我说，一个人在往前走的过程中，总是要尝试去抓住机会的。有一些机会，如果说你不去尝试抓住，它就不会再来了。但是有一些机会，它永远在那里。中国的新漫画现在是零。
0: 1994年3月，闫开从深圳来到了北京。
1: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到北京的第一个月上火，嘴巴起泡，整整一圈一圈红色的胡子，后来很可怕。但是当时心情的感觉，觉得北京的天无比的蔚蓝，阳光无比的灿烂，虽然是冬天啊，心情感觉非常好，因为是奔向自己的梦想。
0: 闫开来到《画书大王》杂志社后，他发现陈军、王培坤、谭小春等一批老连环画家也在这里画漫画，他们的作品《蟠桃会》、《姜子牙》、《天剑》等，成了画书大王最早的漫画作品。而在这些老前辈的队伍中，闫开找到了两位年轻人。
1: 当时全中国选了三个人，我是一个，然后另外两个，就是一个是《小山日记》的作者陈翔，一个是画书大王的那个画王形象的中标者郑旭生，全中国选了我们这三位。
0: 画书大王培养的这三位年轻人，人送外号画王三剑客，他们日后都成长为中国漫画界的中流砥柱。在画书大王里，他们也都画出了自己的代表作，陈翔的《小山日记》，郑旭生的《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闫开的《雪耶》。
1: 雪耶的灵感非常的简单，因为我在深圳之前的那大半年过得非常的孤独，突然之间离开了我家乡江西的所有的熟悉的环境，非常的想念我的家乡的很多朋友，然后经常的书信往来，他们经常会寄，我每天去开信箱都能够收到老家的朋友寄过来的信，有同桌的死党的，有初恋的小女孩的，各式各样的书信。然后我突然在想，我说这个信，我如果打开这封信的话，里面能蹦出一个我想见到的女孩有多棒呢？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个法则永远都是有效果的。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灵感开始创作《雪夜》这部作品。
0: 雪耶讲述的是未来世界的少女雪耶，为了保护家园，以信件包裹的方式穿梭时空，回到了1994年。中学生邹元和他的同学们，为了拯救家园，保护雪耶，开始与恶势力做抗争。这是一部反映中学生生活的科幻题材漫画，与当时火爆的打斗幽默类型漫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闫开觉得这样一部独树一帜的作品肯定能够得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喜爱。可是雪耶连载了一周，他竟然没有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1: 结果后来去编辑部交稿，进编辑部的时候，我们编辑部的一个编辑说，哎，闫开，有你的那个读者来信。然后我说，哎，我很高兴有读者来信。他说在那边桌上，然后我看见那边桌上放着一封信，然后跑过去很开心，哎呀，有读者给我写信了。打开，刚把那封信撕开，然后他说那封是那个读者亲自送过来，送到编辑部的，然后跟我们聊了很久，在编辑部写下了这封信，然后留在这里的。他说我这里还有一些，我说还有啊。一转头，他从书柜上面抱了一个麻袋下来，然后打开，哗，全部摊在桌上。我第一次收读者来信，600多封，然后疯狂了。
0: 身兼数职，他该如何取舍？
1: 做 动画公司的艺术总监啊、导演啊等等这些职务的同时，然后在业余做漫画创作。
0: 强强联手，为何意见重重？
1: 各自有各自的执念，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0: 漫画剑客，延开。放弃大学的学业，远离家人和朋友。回想当初刚来北京画漫画的时候，严开感触最深的就是孤独，而读者的来信让他倍感欣慰。这些读者成了严开创作的动力。
1: 我第一次因为画漫画而从第一天的12点钟一直画到第二天的12点钟，整整12个小时，完全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东西，然后就是为了赶那个登上杂志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刚去北京上火不适应，那天还有点发低烧，然后呢画得非常非常痛苦，第一次觉得画漫画原来是这么痛苦的事情。我一边在那画啊，不行了啊，不行了啊，觉得自己要扛不住了，一边画一边想，行，我就画完这天，我就画完今天，我以后再也不打通宵了，以后再也不打通宵赶稿了。这个事呢，完全变成了一句笑谈，因为在之后的20年内，我不停的在因为画漫画在打通宵。
0: 后来雪耶又在三优新漫画、科普画王、科幻世界画刊等杂志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中国内地第一本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平均每本发行量超过了9万册。而像雪耶一样优秀的国产漫画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严开一直感慨，如今回头再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段中国新漫画蓬勃发展的时期，是一段让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接下来的路，走起来却不像严开他们想象的那样轻松，
1: 慢慢的趋于平缓。当年的读者从非常的期待看到国内原创漫画的这样的一个热切的心情支持他们去阅读国内漫画，但是渐渐的他们发现确实国内的原创漫画不如海外的经典漫画那么好看，自然而然的普通的读者他慢慢都去选择看更棒的作品。雪爷最后一本出版是在2000年第八册，那时候出道，他其实到最后两册出版已经很慢了，一年才出版了一本。
0: 在国产漫画低潮时期，严开也从事了其他一些行业，甚至进入了一些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但是他始终坚信漫画创作才是他一生的事业，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其实中国一直在大力扶植本土的动漫产业。1995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实施了5155工程。这个工程包括建立5个动画出版基地，出版15套大型系列儿童动漫图书，创立5个儿童漫画刊物。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并更加严厉地打击盗版，保护动漫人的权益。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一批优秀的国产动漫作品也相继问世。2005年，严开嗅到了国产动漫市场回暖的气息，他决定重新拿起画笔，与当年画王三剑客中的另两位陈翔、郑旭升再度合作。
1: 你想， 三个人当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都算是老作者成名成家的人物了，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0: 2006年，由严开、郑旭生、陈翔三人合作的《神经榜》开始在《知音漫客》杂志连载，很快便收到了不俗的反响。2007年，《神经榜》开始出版单行本，总销售量超过了500万册。严开不仅是漫画家，还是企业家。除了公司的日常管理，他还得出席各类活动，拿画笔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希望自己能给雪耶勾画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梦想，更是那些雪耶的铁杆粉丝们的梦想。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伏夜出，画出大千世界。
1: 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
0: 计算机专业毕业，他为何走上漫画之路？
1: 这些敢于去做梦的人呢，他会缺少支持，缺少帮助，那么就会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呢，就会比较艰难。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飞拉。本期口述人姚飞拉，生于1974年，漫画家，代表作品有《奇迹》《猪头漫画教室》《梦里人》等，国内第一位正式签约的职业漫画家。
2: 像这个房间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第二代，漫画家这个小新的工作室。那他也是我们目前这个在网络上正在热载的这个狐妖小红娘的作者。这个座位呢，就是这个我们著名漫画家夏达老师的这个工作台了。桌上就是成哥行的这个原稿，画的是非常精美的啊。
0: 漫画家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样子？
2: 花仔，
0: 尽管采访约在上午9点，但是姚飞拉显然并不习惯在这个时间开始工作。
2: 出来。
1: 我们一般都是中午起床，然后就漫画家的节奏一般都是中午起床，然后下午比较开始这个出了点杂事儿。一般真正要创作的话，一般都是晚上开始创作，就是白天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创作。这是一部分了。我可能漫画家的他的思维本身就比较容易跳跃，他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很难集中去创作。晚上就比较容易集中精力。
0: 从1994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他一直活跃在原创漫画的第一线。虽然在这个小圈子里无人不知，然而我们把目光稍微投远一点，就会发现国内的美术界似乎对姚飞拉和他所坚持的新漫画没有太多的兴趣。如果是不关心漫画的普通人，不仅对姚飞拉，甚至对他从事的新漫画事业都会感到非常陌生。
1: 我想应该说艺术或者说创作本身，它是有点看不见摸不着的啊，或者是看得见摸不着它，究竟它是看起来好像就是有些不太这个靠谱，那么家长就会很担心，因为文创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梦想是这个的一个行业。如果这个社会普遍呢对梦想怀有一种怀疑，是吧，还有一种不信任，那么可以说你这个社会呢就会缺少梦想。而这个有这些敢于去做梦的人呢，他会缺少支持，缺少帮助，那么就会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呢就会比较艰难。
0: 面对种种质疑和误解，姚飞拉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2007年，在杭州市政府的帮助下，姚飞拉创办的夏天岛工作室入驻杭州滨江国家动画产业基地，成为杭州的一张城市名片。尽管很多家长现在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动漫行业，但是姚飞拉却对自己的漫画师职业充满了自豪。
1: 因为是这个社会普遍的，他对这个原创、对创作的一种不了解、不理解，然后呢不关心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为什么家长、父母他不愿意孩子去做创作，因为大家整个社会从普遍的心理来说，对创作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比较不认同的一个状态。那假设你对一个事情本身就没有一种认同感，你怎么可能发自肺腑的去支持他？现在我遇到的情况都是孩子真的是哭着喊着要去做创作，家长实在没办法，我是因为我爱这个孩子，那行，那你干任何不靠谱的事情我也无条件的支持你，但是绝对不会说父母一听说你要去做创作，哎呀太好了， 我童年我当时就想做啊，我没有做到，我孩子能做到，我为你骄傲，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少的。
0: 对于漫画，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漫画是绘画艺术的一个品种，它常用夸张、比喻、象征、拟人、寓意等手法，直接或隐晦含蓄地表达作者对纷纭世事的理解及态度，是含有讽刺或幽默的一种浪漫主义绘画。虽然漫画一词是舶来词，但是这种绘画形式中国古代就出现过。深藏故宫博物院的一团和气图正是一幅典型的漫画。作品构思绝妙，人物诙谐。中国漫画的第一次繁荣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漫画是中国报纸业非常钟爱的一种绘画形式，涌现出了丰子恺、叶简余、张乐平、华君武等一大批著名的漫画家。这个时期的漫画内容多以针砭时弊和抗战救国为主。由于漫画具有讽刺与幽默的艺术特点和教育审美等社会功能，因此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读者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报纸上的漫画大多为两种风格。1954年，北京日报推出了由李宾生创作的讽刺漫画，大受欢迎。一时间，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东北日报都纷纷推出了讽刺漫画专栏，漫画家也成为当时最受尊重的行业之一。然而，这样的光景并没有持续多久。一部动画片为他埋下梦想的种子。
1: 当时印象最深就《铁臂阿童木》，那这个给当时的这种刺激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一下子就变成那种粉丝。
0: 从爱好到职业，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挫折？
1: 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菲拉。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连环画这种新形式的漫画在青少年中流行开来。连环画又称连环图画、小人书、公仔书等，主要形式是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连环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在当时人们的娱乐生活相对简单的背景下，连环画迅速成为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小人书的辉煌迅速衰落，孩子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被更加生动的动画片吸引了。生于1974年的姚菲拉，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画书迷变成了电视迷。
1: 当时像这个《大闹天宫》啊，《雪孩子》啊，这个《小蝌蚪找妈妈》啊，我记得当时每到星期天上午就会播这个动画片，好像这个晚上也会播动画片，反正星期天一大早就跑到电视机前坐下来看这个动画片。
0: 对于出生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人来说，对漫画的认识与他们的父辈有着明显的差异。习惯了视听语言的这一代人，更加认可运用镜头来表达一个完整故事的漫画表现形式。当时流行的《机器猫》《七龙珠》等国外漫画片，更是让这种叙事方式的漫画风格深入人心。漫画片看得多了，喜欢画画的姚菲拉禁不住有了创作的冲动。
1: 其实我认为所有做创作的人呢，都肯定是有一个梦想的，就是他 他需要把自己这个心中的这种一种感动、一种感觉、一种想象、一个世界，他表达出来。那么可以说我在这点上应该跟很多创作人是一样的。大学大概是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发表作品，漫画作品，当时是在报纸上，当时是在长江日报，也是湖北非常大的一家报纸，后来是在画书大王上发表作品，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在北京卡通上。那么有这个机会去成为漫画家，去发表作品，所以当时呢就经过这个一些跟父母啊、跟亲戚啊一些斗争，但是呢从我内心深处呢觉得既然有机会去尝试做一个自己梦想中的职业，那么一定要试一试。所以毕业的时候呢就到北京去画漫画。
0: 对于当时的主流美术界而言，这种形式的漫画不仅没有得到认可，甚至一度引起过巨大的争议。放弃了大学专业的姚菲拉刚开始从事漫画创作就遇到了麻烦，
1: 非常的难。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点，当时就是漫画家作品发表了，漫画人作品发表了，能拿到稿费都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这种拿不到稿费还不是说人家骗你，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就是已经是很对得起你了。我记得当时有漫画家去要稿费，人家非常不高兴，就是说你怎么这么不识相啊，是吧，你怎么这个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是吧，我都给你刊登作品了，是吧，对你已经那么栽培那么好了，可是有没有想过漫画家如果发表作品就是没有稿费拿的话，那他怎么生存，他怎么去画出更好的漫画，你这个行业怎么奉承下去。
0: 稿费要不回来还是小事，这批怀揣漫画梦的年轻人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那就是他们所创作的作品面临着无处发表的尴尬境界。画书大王创刊于1993年，是我国内地第一本专门刊登新型漫画的杂志。这本杂志培养出了人称画王三剑客的陈翔、郑旭生和严开三位优秀的青年漫画家，推出了《小山日记》、《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雪耶》等大量优秀的原创漫画作品。然而1994年，这本在国内影响巨大的杂志却突然停刊。与此同时，国内许多其他的新漫画杂志也销声匿迹。面对这样的巨变，很多年轻漫画家不得不转行谋生，但是姚菲拉却仍然选择了坚守。
1: 中国漫画呢，它的现在的缺点呢，就是说它还没办法把自己做得特别的商业，但是呢，中国漫画呢，我认为它就是接地气儿了，它就是这个。

姚菲拉的第一部长篇漫画作品《梦里人》开始在北京卡通上连载。这部作品以清新优美的画面和散文式的叙事风格，描绘了高中女生李梦玲和她的伙伴孙宇宙、郭游勇、文墨以及一位美国少女牛仔在对梦想的追寻中不断成长的故事，诙谐幽默地展示了青少年丰富独特的内心世界。连姚菲拉自己都没有想到，这部作品一连载就是6年，创出内地连载时间最长纪录。后来《梦里人》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系列动画片，成为中国首部由漫画改编成的动画片。凭借这部作品，姚菲拉也成为国内漫画界的领

0: 召集画界精英，他打造中国漫画第一工作室。
1: 当时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说，给想画漫画的人呢一个可以画漫画的地方。
0: 走出国门，为中国漫画证明。
1: 后来卖到法国，卖到马来西亚，而且都很喜欢，都强烈要求继续创作。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飞拉。进入21世纪以后，动漫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中国，人们对漫画的看法也在悄然改变。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大力扶持动漫产业的发展。这时，姚飞拉已经不满足于单打独斗。2004年，他和几个好朋友一起成立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漫画团队“夏天岛工作室”。
1: 当时就是觉得中国那么大，但是呢，缺少漫画作者、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他们最终呢，很多的年轻的这些漫画人呢，在北京换个一年、换个两年，最后呢，就应该说拎个箱子就走了。就是这个社会为什么就没有给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空间？那当时我有一点点的这个有一定的积蓄，是吧？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也有一些这个对行业一定的了解。当时我第一个愿望呢，就是说，给想画漫画的人呢一个可以画漫画的地方，也不用担心呢没地方住，不用担心呢没地方画画，不用担心饿肚子。然后同时他有好作品的话，那么可以有地方刊登，拿到稿费。所以当时简单的说呢，就是给漫画家一个生存的空间。
0: 在签下了夏达、江小晨、朱乐陶等国内著名漫画家之后，姚飞拉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夏天岛工作室先后与美国迪斯尼、法国达高集团、日本集英社等国外著名公司展开了合作。中国的本土漫画也借此走出国门，开始为世界所认识。
1: 第一个肯定是会很感兴趣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子不语，我们当时推荐到日本去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到这部作品能够在日本这个登陆日本，而且后来是这么强势的登陆日本。没想到介绍那么多作品，他的作品是轻易的就进去了。那当时想子不语，日本人懂不懂子不语是什么意思呢？那当时，但是人家就首先就看中了，就是这个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对吧？论语的一句话。之后像我的这个鬼吹灯，后来夏达的长歌行，第一部出去的是我的80摄氏度，当时也是一部中国的都市题材的，现代中国的都市题材的，而且很多是以北京作为背景来描写的一个都市爱情故事。后来卖到法国，卖到马来西亚，而且都很喜欢，都强烈要求继续创作。所以呢，还是说这个基本上我们的这种

0: 中国的东西外国人他是很感兴趣，原汁原味他会感兴趣。
1: 从2004年到现在，中国的漫画界却没有几部能拿得出手的经典作品，这成为姚菲拉不得不反思的一个问题。
0: 这个叫做或者速读时代的一个必然的产物，就是现在包括我们自己去看一些现在的作品的时候，也会叹息，就是说你其实你已经无论创作者还是阅读者吧，大家很难去沉下心来去想一些就是说更有内涵更深刻的东西了。但也许它是一个这个历史阶段必经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都在很快速的往前冲，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希望更成功，希望呢需要更加努力，需要更快的去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文化这个东西是快不了的。我想文化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说到底都可以用爱来概括，爱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快餐去快速的，那么一旦快乐这个东西它肯定它就变味了嘛，它肯定它就没有办法去推敲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
1: 没点击量达到了惊人的6亿次。对于姚菲拉和那些中国漫画的从业者们来说，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再创辉煌呢？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今晚的陪伴者，小薇。此刻的你，或许正躺在床头，卸下一天的疲惫，让身体慢慢放松下来。或许正望着窗外的月光，思绪飘向远方，悄悄想起家里的亲人。又或许只是偶然听到一句熟悉的叮嘱，心里一暖，突然就想起了妈妈的模样。说起母亲，从参加工作开始，我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很多，只有到休假的时候才能够回老家好好陪伴他们。这一次五一假期，我回了一趟老家，假期过得匆匆忙忙，转眼就到了要返程的日子。在我收拾行李的时候，妈妈悄悄走进我的房间，手里拿着一双鞋，有点小心翼翼地对我说：女儿，我给你买了双鞋，你看能不能穿。看着妈妈那略带忐忑又充满期待的表情，我的心瞬间就被软化了。从参加工作之后，妈妈就很少再给我买东西了，她总说我长大了，有自己的喜好，怕买得不合我的心意。妈妈又笑着说，这双鞋软和，好走路，你试一试，要是不合适，我再去给你换。看着妈妈鬓角的白发，看着她眼角的皱纹，我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这份感动是幸福的，是温暖的，是藏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想对我的妈妈说一句，妈妈，谢谢你，穿着你给我买的鞋很舒服，我也会好好努力，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路，不辜负你的牵挂和期待。亲爱的朋友，我想你和妈妈之间也一定有很多这样被感动的瞬间吧。今晚我们就一起聊一聊母亲的温柔。在你的记忆里，妈妈做的哪一件琐碎小事让你瞬间读懂了她的温柔？欢迎拨打热线0891-683-0811 6827-397参与话题互动交流。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分享你的故事。

亲爱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蒋薇。今晚我们聊一聊母亲的温柔。不知道此刻的你有没有想起自己的妈妈呢？在你的记忆里，妈妈做的哪一件琐碎小事让你瞬间读懂了她的温柔？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0891-683-0811 6827-397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小时候总觉得妈妈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好像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他。可与此同时，我们又总嫌他啰嗦，管得太多，嫌他每天早上一遍又一遍催促我们起床，嫌他吃饭时不停地往我们碗里夹菜，嫌他打电话时絮絮叨叨问个没完没了，嫌他的世界里只有柴米油盐，没有我们向往的诗和远方。可是等到我们慢慢长大，离开家，独自一个人面对生活的风雨，经历了人情冷暖，尝过了世间的酸甜苦辣，才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被我们忽略的琐碎小事，那些被我们不耐烦拒绝的叮嘱，全都是妈妈藏在细节里的温柔，是她用一生的时光为我们撑起的一片安稳天地。妈妈的温柔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也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它就藏在一日三餐的烟火气里，藏在日复一日的牵挂里，藏在每一个我们不曾留意的小小瞬间里。就像作家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写的那样，母亲的爱是沉默的，是隐忍的，是藏在每一次转身、每一句叮嘱、每一个默默等待的瞬间里，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慢慢读懂，去细细品味。亲爱的朋友，今晚我们聊的话题，我想一定会戳中你的心吧。在你的记忆里，妈妈为你做的哪一件琐碎的小事，让你瞬间读懂了她的温柔？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91-683-0811 6827-397参与话题互动交流。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把你的故事说给我听。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我们聊一聊母亲的温柔。不知道此刻的你有没有想起自己的妈妈呢？在你的记忆里，妈妈做的哪一件琐碎小事让你瞬间读懂了她的温柔？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0891-6830-811 6827-397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或许能让我们更深刻地读懂妈妈的温柔。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的手，走过田埂，走过巷弄，走过每一个清晨和黄昏。她会蹲下来，帮我系好松开的鞋带，会帮我擦掉嘴角的饭粒，会在我摔倒时，第一时间把我抱起来，轻轻揉着我的伤口，说不怕不怕，妈妈在。那时的我总觉得妈妈的手很温暖，总能给我无穷的力量。可长大后，我才发现妈妈的手早已不再细腻，布满了岁月的痕迹，那是为我们操劳一生的印记。她不再能轻松地把我抱起来，不再能时刻陪在我身边，可她的牵挂却从来没有减少过一分。

直到有一次，我离家返校，车子开出很远了，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妈妈还站在原地望着我的方向不停地挥手，直到车子消失在她的视线里。那一刻我突然就红了眼眶，我才读懂妈妈的温柔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表达，而是藏在这些琐碎的

牵挂里，藏在每一次目送里，藏在每一句看似啰嗦的叮嘱里。他把所有的爱都融入了平凡的日常，用一生的时间默默守护着我们。亲爱的朋友，在我读完这一段文字，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很想自己的母亲了。其实这段文字里描写的妈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妈妈，他们或许不善言辞，或许平凡普通，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华丽动人的情话，可他们对我们的爱却从来都不曾缺席。亲爱的朋友，今晚我们聊着母亲的温柔。在你的记忆里，妈妈做的哪一件琐碎小事让你瞬间读懂了她的温柔？如果此刻的你很想和我聊一聊你和母亲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0891-683-0811-6827-397，参与话题互动交流，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把你的心里话说给我们听。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我们要聊的话题是有关母亲的温柔。在你的记忆里，妈妈做的哪一件琐碎的小事让你瞬间读懂了她的温柔？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0891-6583-0811-6827-397参与话题互动交流。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大家的故事里，听听他们记忆当中妈妈那些藏着温柔的琐碎小事。网友晚风告白的留言，他说，小时候我特别害怕黑，每天晚上都要妈妈陪着才能睡着。妈妈每天忙到很晚，收拾完家务还要坐在床边给我讲故事，直到我睡着。有一次半夜醒来，我看见妈妈还坐在我的床边，始终没有离开。那时候不懂，长大后才明白，她也会疲惫，可她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把辛苦藏在心底。那一刻，我读懂了她的温柔与不易。谢谢网友晚风告白的分享。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怕黑，而妈妈呢，就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她或许也很累，或许也想早点休息，可因为我们，她愿意熬夜陪伴，愿意默默付出。这份藏在深夜陪伴里的温柔真的很动人，也很珍贵。我们再来看网友时光里的暖的留言，他说，上大学的时候我离家很远，每次放学回家，妈妈都会提前在车站等我。有一次下着大雨，我下车时看见他站在雨里，手里握着一把伞，手上身上都被打湿了，却紧紧地护着我爱吃的烤红薯，还是热的。他看见我立刻跑过来，把伞递给我，把烤红薯塞到我手里，笑着说，快吃，还热乎着呢。看着他湿漉漉的头发和冻红的手，我瞬间就哭了。看到这一段留言，我也忍不住眼眶有点发热了。妈妈就是这样，无论天气多冷，风雨多大，只要是为了我们，她都愿意默默地等待，愿意付出一切。那一把伞，一个烤红薯，看似琐碎，却藏着妈妈最真挚最温柔的爱。这一份不声不响的温柔，足以温暖我们一生。

接着我们再来看网友念安的留言，他说，我小时候特别调皮，总爱闯祸，每次闯祸后妈妈都会批评我，可批评完又会默默帮我收拾烂摊子。有一次我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了，吓得不敢回家，躲在外面偷偷的哭。妈妈找到我，没有骂我，只是轻轻摸了摸我的头，说，别怕，妈妈在，我们一起去道歉赔偿。妈妈带着我去邻居家道歉，用自己省下来的钱赔了玻璃。回家的路上，她牵着我的手说，以后别调皮了，有事跟妈妈说，妈妈帮你。我知道妈妈的批评是为我好，她的包容是藏在心底最温柔的守护。非常感谢网友念安的分享。其实真的很多妈妈都是这样的，看似严厉实则温柔，他们的批评从来都不是不爱，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少走弯路，能成为更好的人。他们的包容是无论我们犯了多大的错，都会一直守护在我们的身边，不离不弃。这一份藏在批评与包容里的温柔，需要我们长大以后才慢慢读懂的。我们再来看网友星子的留言，他说，小时候我总爱吃妈妈做的面条，那个时候觉得妈妈做的面条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长大后我吃过很多地方的面条，却再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后来才知道，好吃的从来不是面条，而是里面藏着的妈妈的爱与温柔，是她满满的牵挂。每一次难过疲惫的时候，想起那碗面条，就觉得充满了力量。是啊，妈妈做的饭菜从来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有着我们最熟悉的味道，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温暖。那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一口家常的饭菜，看似琐碎，却藏着妈妈最细腻的温柔，藏着她对我们最真挚的爱。无论我们走多远，无论我们吃过多少美味佳肴，妈妈做的家常菜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温暖的牵挂了。今天听了这么多朋友的分享，不知道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起自己的妈妈？有没有某一件琐碎的小事，让你瞬间读懂了她的温柔？其实妈妈的温柔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就藏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藏在每一次牵挂里，藏在每一次付出里，藏在每一个我们不曾留意的瞬间里。妈妈的温柔是清晨餐桌上温热的早餐，是深夜里为我们留着的那盏灯，是临行前塞满行李箱的牵挂，是电话里絮絮叨叨的叮嘱，是无论我们走多远都始终牵挂着我们的那颗心。他把所有的爱都融入了平凡的日常，用一生的时间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用琐碎的小事温暖着我们的一生。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一直和大家聊妈妈的温柔。在你的记忆里，妈妈做的哪一件琐碎小事让你瞬间读懂了她的温柔？我曾经阅读过一段文字，妈妈的爱是世界上最朴素也最伟大的爱，她不懂得什么大道理，却用一生的行动教会我们善良、勇敢、坚强。她不善于表达，却用琐碎的小事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们。长大后我们才明白，妈妈的温柔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细水长流的，是藏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都不需要我们去刻意寻找，它就藏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藏在每一次陪伴里，藏在每一句叮嘱里，藏在每一份牵挂里。或许现在的你正陪在妈妈身边，能随时感受到她的温柔。或许你还在远方，不能陪伴在她左右，只能在心里默默思念她。但请记得，无论我们走多远，妈妈的牵挂都不会减少，她的温柔都不会褪色。空了，可一定记得给妈妈多打一个电话，说一句妈妈我爱你。不妨趁着有空多陪陪妈妈，听她说说心里话，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就像小时候她照顾我们那样，好好照顾她，好好陪伴她。妈妈的温柔是我们一生的铠甲，也是我们一生的软肋，它能让我们在风雨中勇敢前行，也能让我们在疲惫时找到一个温暖的港湾。愿我们都能读懂妈妈的温柔，珍惜妈妈的爱，用一生的时间去陪伴她，去守护她，去回报她的付出。

亲爱的朋友，今晚和大家聊了聊妈妈的温柔，你也想妈妈了吗？希望今晚的话题能让你想起妈妈的模样，能让你更加珍惜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愿每一份母爱都能被时光温柔珍藏，愿我们都能读懂妈妈的温柔，不负韶华，不负陪伴。晚安，亲爱的朋友，晚安，每一位温柔的妈妈。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礼物。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紧贴群众需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第三集，扎芒芒堡钟鼓铸魂。
2: 录音特写飞鸟逐波，拉萨河畔风光好。
3: 全区青少年第四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幕。
2: 阿里地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成立。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紧贴群众需求，广泛凝聚人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王军政来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相关处室，详细查看网络舆论引导、网络安全应急指挥等工作，要求进一步把准形势，强化引导，提高业务素养，敢于斗争亮剑，不断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水平。拉萨中心书城是我区首个综合性书城，集图书销售、文创展示、艺术交流及群众休闲为一体。王军政来到这里，实地了解阅读加服务、销售运营等情况，指出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精准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王军政来到西藏日报社，认真观看设石展，一幅幅珍贵图像，一件件彩编实物，生动展示了西藏日报走过的风雨历程。王军政指出，西藏日报是一份有着光荣传统的省级党报，要继续围绕中心大局，紧贴群众需求，强化技术赋能，创新传播渠道，拓展新媒体矩阵，推出更多精品力作，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随后，王军政参加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当前的西藏社会稳定的基础越来越牢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边防巩固，边境安全，城乡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呈现出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就能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成绩的取得也饱含着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全体同志们的辛勤付出和汗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始终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在不同历史时期，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全面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各族群众心里去，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引导西藏各族人民扎根边疆，心向北京，为祖国繁荣富强奋力拼搏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王军政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全局，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之以恒，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开展宣传报道，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加强理论武装，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结合起来，宣传好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生动实践，坚持抓两头带中间，因地制宜开展宣传宣讲，确保党的创新理论飞入雪山草原千家万户，注重思想引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发挥主流媒体作用，运用科学方法现代手段做好舆情工作，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坚持价值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现、文明创建，广泛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涵养各族群众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王军正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紧密结合西藏实际，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既管好肚子，更管好脑子，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积浊扬清，正本清源，弘扬正气，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无史和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教育，聚焦人口素质提升、人心凝聚、人才培养等工作，把人口支撑、人心向背、人才战略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不断增进五个认同，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原则，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更好反映群众意愿，展示群众精神，抒发群众心声，提高政治水平，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引导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提高业务能力，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加强学习、深入研究、把握规律，在多样化、大众化上多下功夫，加强品牌建设，增强新闻感染力，既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人，让群众愿意听、愿意看，切实提升传播力、竞争力、影响力，加强网络生态治理，树牢法治观念，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加大对新技术、新应用的安全监管，依法依规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西藏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要大力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和惠民工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高对外传播效能，深化协作，加强合作，充分发挥中央驻藏媒体的积极作用，依托资源优势和媒体影响力，拓展对外宣传渠道和载体，展示好繁荣发展的西藏新面貌，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王军正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原则，加强队伍建设，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人才队伍。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加强统筹，及时研究重大问题，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推动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虚功实作，创新理念、手段、方式、载体，强化阵地建设，巩固成果，补齐短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更广泛地凝聚智慧和力量。龚慧才、徐之文、平措旦增、孟小林参加。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3: 海拔4500米的藏北高原，风卷着碎石掠过扎麻芒堡的戈壁滩。7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无人知晓。

0: 小的荒原，如今已经成了铭记英雄的红色地标。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本台记者德吉央宗将带您走进扎玛芒堡的核心遗址，探寻一段用生命践行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请听第三集录音报道《扎玛芒堡·钟鼓入魂》。
1: 这种植物在当地被称作茶吗？
2: 走进扎玛芒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叫做扎玛的植物。记者德吉央宗，
1: 当年进藏英雄先遣连抵达这里时，因为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这样的骆驼刺，所以他们给这个地方取名为查玛芒布，也就是骆驼刺很多的地方。在这里，先遣连接到了上级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于是战士们在这里完成了半年多的坚守，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史诗。
2: 那个冬天，严寒、饥饿、高原反应，像三座大山压在每一位战士身上。在这片高寒缺氧的土地上，半埋在地下的土坑就是当年先遣连官兵唯一的家，没有砖瓦遮风，没有暖榻安身，他们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坚守了数月之久。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扎布村原党支部书记次杰：
3: 这个三百多年，你呢那么些长呢？
4: 一是海拔高，二是天气寒冷，风雪肆虐，还有一点就是氧气不足，引发高原反应。这些是很多战士在这里牺牲的原因。为了解放人民，他们从遥远的新疆来到这里，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2: 即使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是先遣连官兵立下的铁规。在海拔4500米的扎玛芒堡，先遣连用最严苛的纪律守住初心，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人民军队，什么是民族团结。先遣乡扎布村原党支部书记次杰：
4: 那个时候当地牧民的生活也很艰苦，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即使这样，牧民也会自发给部队送牛奶等物资，但他们从不无偿索取。
2: 物资极度匮乏，为保障官兵的食物供给，战士巴利祥一次次深入雪山狩猎。由于劳累和极端天气以及严重的高原反应，那个冬天巴利祥长眠在雪域高原，成为先遣连最早在扎玛芒堡去世的烈士之一。改泽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葛振清：
5: 有一天的话，他们去狩猎过程中呢，风雪比较大，战士打了很大一头牦牛，他们当时很开心呐。但是呢，因为牦牛太大了，他们运输不回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巴利祥呢，就把这个牛肉分成块以后呢，组织其他的一些战士先运一部分回去。他怕战士太冷，就把自己的大衣就托给了这些战士。他是牦牛皮披在身上，全身蜷缩在这个山洞里面。被冻死了，去世了。当时的战士就嚎啕大哭呀。
2: 在扎玛芒堡先遣连烈士纪念碑前，记者德吉央宗轻声念着上面的英烈姓名：
6: 马洪福、刘景成、买买提、霍廷俊、宋文秀、甘少华。
1: 扎玛芒堡进藏英雄先遣连烈士纪念碑的基座上刻着63位牺牲烈士的名字，他们把解放和新生带给了当地牧民，却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藏北高原。
2: 那个冬季，扎玛芒堡的葬礼没有断过。1951年5月6号，后续部队踏上了先遣连开辟的道路，开始向北推进。这个时候，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迪三的病情突然严重恶化，几天来粒米未沾，滴水不进。尽管这样，每次党支部会都在他的床前按时召开。当年5月28号，后续部队会师扎玛芒堡，患病已久的李迪三也倒在了扎玛芒堡的驻地，年仅38岁。改泽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葛振清：
5: 李迪三同志呢，他不仅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更是一个非常有卓越眼光的领导者。他能够用战略眼光和远大的战略方式方法去解决当地的敌我态势，解决很多问题，化解很多的危机。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领导者的一个作用， 鼓舞战士士气，让大家为解放阿里、解放西藏这个事业勇往直前，展现出了我们这共产党人的一个更高的一种品质和气节。同时呢，他还比较尊重当地群众习俗，赢得了群众的高度尊敬与认可。
2: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饱受压迫与苦难的牧民也等来了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曙光。记者德吉央宗。
1: 70多年前，在这片荒原上，先遣连的战士们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向世界宣告了藏北高原的新生。这面旗帜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更是李迪三和巴利祥的英雄用生命守护的信仰。
2: 如今五星红旗依旧在扎玛芒堡高高飘扬，见证着藏北高原的沧桑巨变，也传承着先遣连英雄们的不朽精神。下一集我们将走进先遣乡和先遣连纪念馆，继续探寻英雄的足迹。
0: 近年来，拉萨河沿线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河畔绿意渐浓，水质稳步提升，生物多样性水平显著提高，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请听录音特写飞鸟逐波，拉萨河畔风光好。
7: 我在拉萨是旅居的。
2: 春夏交替，在拉萨越冬的候鸟陆续北迁，但赤马鸭、绿头鸭、棕头鸥等水鸟依然留恋在拉萨河畔，或觅食嬉戏，或筑巢繁衍。优美的河畔风光，成群栖息的水鸟吸引了不少人。旅居客郭瑞玲
7: 在这边待了一年多，每天基本上都要来一趟河边遛狗狗，绿化什么的都搞得特别好，早上的空气很清新，很多大雁之类的飞到这边来，特别美好。
2: 市民昂旺桑布
8: 打巴日记其实就自己留在这个月，
4: 我每天都会在河边锻炼一个小时左右，这边风景特别优美，植被多，含氧量高，心情也特别好。
2: 拉萨河畔良好的生态基底得益于绿化养护工人对河岸植被的精细化照料，也离不开巡护人员对河道及水鸟栖息地的常态化守护。绿化养护人赖秋荣：
9: 我地上铺这个膜呢，主要是保水的作用，我铺上之后呢，那个草种差不多7-8天就可以生根发芽长起来了，绿化这块的话变得越来越好了。
2: 巡护员普布扎西：
10: 以前没有这么多种类的鸟，现在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鸟在这边栖息，我们会持续做好保护水鸟的工作，争取水鸟种类变得更多更丰富。
2: 近年来，拉萨市重点围绕湿地保护、生态补水、栖息地修复、巡护管护等多个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拉萨河沿线水鸟生态保护屏障。监测数据显示，拉萨河沿线共记录越冬水鸟37种，水鸟种群数量持续攀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拉萨市林草局副局长蒋万杰：
11: 我们将加大破坏水鸟栖息环境、违法猎捕野生动物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水鸟长期固定监测网络，开展黑颈鹤等旗舰物种专项研究，强化科普宣教与公众参与，营造全民守护水鸟、共护母亲河的良好氛围。
0: 西藏台消息，11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3件，涉及林芝、昌都、纳曲市；其他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1件。本批信访举报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1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水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大气污染4个，其他污染2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2: 西藏台消息，5月6号至10号，去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在普兰、格吉、噶尔、扎达等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履行宗教工作责任，依法依规管理宗教活动，加强对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的思想教育引导，强化寺庙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固根本的工作，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0: 10号，全区青少年第4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12: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
2: 本届大赛主题为“16花开向未来，青春奋进15舞”。 分幼儿、小学、中学青年以及村居青年展示、宗教界青年展示六组比赛，来自我区各地市的69名选手参赛，大家围绕自身成长经历，深情讲述了一个个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暖心故事。小学组参赛选手诞增德卓，
12: 在这次演讲比赛中，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会好好学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观众雍真
13: 备受震撼，他们口齿清晰，并且感情生动地将故事全盘托出。
2: 选手们的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情感的共鸣，一次信念的传递，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如春雨般浸润心田，更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高原蓬勃生长。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各组别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中学组一等奖获奖选手罗南珍，
14: 我演讲的题目是琴弦寄深情，音符润同心。我出生在一个多民族家庭里，我家有藏族、汉族还有回族，学校有特别多民族，跟他们好好相处，民族团结从小事做起。
2: 青年组一等奖获奖选手次央，
15: 这个比赛我准备了2个多月的时间，今天拿到青年组的冠军非常的开心，今后我将讲述更多的民族团结故事。
0: 西藏台消息，阿里地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日前揭牌成立，标志着阿里地区国有文旅企业改革重组迈出关键一步。据了解，新成立的集团统筹整合文旅、边贸领域国有资源，依托口岸联动、文旅引流、商贸落地的一体化运营体系和边境风情游加边贸消费特色模式，将进一步提升阿里文旅产业的市场化运营水平。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次仁巴觉，
16: 组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是深化国企改革、促进商旅融合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自身实际，通过优化资源整合、实化业务融合、强化品牌打造等关键举措，稳步提升整体运营效能和发展动能。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2015年首次藏电外送以来，我区累计实现清洁能源电量外送164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400万吨，覆盖范围19个省份。
2: 今年以来，纳曲市嘉黎县积极构建乡镇中转加村级协助的政务帮办代办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受理营业执照办理、临时救助、民生补贴等帮办代办服务近1000件。
0: 日前，林芝市察隅县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行校地合作发展签约仪式。双方将聚焦察隅茶叶、猕猴桃等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校地合作进入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新阶段。
2: 连日来，山南市贡嘎县有序开展新一代直播卫星接收设备发放安装工作。目前，全县43个行政村、10000多户群众已全部完成设备安装和调试，实现了直播卫星信号村村全覆盖、户户通畅通。
0: 日喀则市协同文县2026年高级中式烹饪师技能培训班日前结业。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25天，课程设置紧密结合餐饮行业技能标准与市场就业需求，以技能赋能就业为核心目标，助力劳动者提升就业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就业。
18: 理论与实践。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为每一个奋进中的年轻人指明了前行的道路，能与强国建设同路，以青春之我参与民族复兴伟业，这是时代赋予的荣光，更是历史交付的重任。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实干奋进，青春无悔的姿态。评论说，绽放青春的最好舞台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坐标，跟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方向走，循着5年规划的部署干，就能让每一滴汗水都落到实处。 年轻人切莫觉得国家宏图离自己很远，那些亮眼的发展数据离不开亿万青年生力军的倾情托举。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浸透着无数

0: 年轻工人在车间一线的辛勤汗水，粮食产量稳占 1.4 万一斤，刻印下万千新农人耕耘田野的踏实足迹。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跻身前十，回荡着一批批青年科技工作者勇闯无人区的豪迈誓言。当你我都迈出奋勇争先的脚步，汇聚起来便是民族复兴的时代浪潮，不可阻挡。把青春融入国家发展，也意味着拥抱更广阔的天地。 DeepSeek 凭什么横空出世？乘着科技强国建设浪潮，依托丰富人才资源优势， DeepSeek 得以组建起一支90后占比超 75% 的科研团队，杀出重围。嫦娥揽月何以今朝成真？跟着航天强国建设步伐，在新型举国体制支撑下，平均年龄30多岁的科研队伍能够统筹全国优质科研资源，一步步把五星红旗插到月亮上。怀揣硬实力，植根硬核平台，才能结出硬气成果。放眼前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风险挑战交织叠加，但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青年最可贵的不就是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吗？越是风雨来袭，越见青春本色。暴风雨最猛烈的地方，恰是哪吒闹海一飞冲天的舞台。直面种源卡脖子，95后教授李洪博深耕育种前沿，推动土豆实现从鼠块繁殖到种子繁殖的颠覆变革。针对技术垄断，殷实机器人创始人蔡颖鹏潜心10年，权健自研的灵巧手领跑世界。不服输，不认命，不怕苦，今天的年轻人胸怀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再硬的骨头也能啃出牙印儿，再险的关山也可跨越。实干是青春无悔的姿态，行动起来，把澎湃的激情转化为坚实的前行，就是对成长最好的滋养。今天，祖国的需要遍布神州大地每个角落，青春活水，朝气蓬勃，汇入祖国发展的江河中，前方必是一往无前的壮阔未来。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阿里、那曲西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转多云，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斯晴转多云，0到19度；那曲晴，-5到12度。巴宜区多云转晴，西风3到4级，6到22度；乃东区晴转多云，2到21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0到13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4到19度；盖泽晴转多云，西风5到6级，0到14度；普兰多云，西南风5到6级，1到12度；深扎晴转多云，0到11度。安多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4到10度；当雄晴转多云，-3到14度；所见多云转晴，-2到11度；嘉里多云转晴，-7到12度；丁青多云，0到15度；洛龙阵雨转多云，1到15度；芒康雨夹雪，0到13度；左贡阵雨转阴，1到14度；茶余小雨转阴，10到20度。波密阵雨转多云，7到23度；米林阴转晴，6到20度；加察晴，1到24度；浪卡子晴转多云，-1到12度；江孜晴转多云，0到18度；南木林晴转多云，0到18度；定日晴转多云，-2到13度；帕里多云转雨夹雪，南风4到5级，-3到8度。措那多云转晴，-4到11度；尼纳木多云，南风3到4级，1到10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李诗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79师是一支历史老、基础好、战斗力超强、战绩辉煌的英雄部队。在战争年代，79师及其前身部队忠诚勇猛，作风硬朗，擅长攻坚，执行命令不打折扣，不计伤亡，坚决完成任务。他们以敢打硬仗、恶仗、能打奇仗、胜仗而著称，是华东野战军的头等主力师，也是全军公认的战斗力最强的王牌劲旅之一。79师的三个团有着怎样的战绩？在胶东范家集战斗中，这支部队是怎么鏖战国民党整64师的？在济南战役中，这支英勇的解放军部队又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血拼到底，并最终取得胜利呢？我是石宁海，本期为您讲述华东野战军的铁血劲旅——胶东雄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27军第79师的前身，是1945年10月在山东即墨段坡兰重新组建的山东军区第5师。当时师长是聂凤智，政委刘昊天，下辖第13、14、15三个团。1946年1月到5月，第5师曾经临时改番号为山东军区警备第5旅。1947年2月，第5师编入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改番号为第25师，下辖第73、74、75团。1949年2月，25师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79师，当时的师长萧静海，政委谭佑明，下辖第235、236、237团。1950年11月，79师组建炮兵团，并在军舰之内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序列，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我们先来看看79师下辖的三个团。235团，前身是1939年9月在胶东地区组建的八路军山东总队第5支队13团。它最早基础是1935年胶东特委领导发动的114暴动失败以后保留下来的昆余山红军游击队。这个团啊，是27军部队当中历史最长、战斗力最强、战功也是最卓著的英雄团队。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一共参加过大小战斗上千次，歼敌10万多人。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这个团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首先突破了济南内城，为战役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的荣誉称号。再来说说236团。236团的前身是1945年10月抽调5师的师职，13团、新15团各一部，以及地方武装一部、北海特务团2营等，在这些部队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第5师14团。1947年2月，随师编入华野9纵，番号是25师74团。这个团啊，历史不长，但是进步很快，能够很好地完成各项战斗任务。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一共参加大小战斗数百次，歼敌2万多人。237团的前身是1945年5月以胶东军区为基础组建成的中海军分区兼中海独立团，下辖人涌现出25个英模单位、42名华东一二三。

人民英雄。全师有15个连队获得了军纵队以上机关授予的20个荣誉称号制度。1947年9月，国民党军胶东兵团在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的亲自指挥下，向我胶东解放区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妄图占领烟台，围歼我军。10月2号，敌整64师先头部队渡过胶河，到了饮马。我军的东线兵团误认为这是该师的主力，当即全线出击，迫使敌人退守胶河东岸的范家集、三户山地区。我九纵的25师，也就是79师的前身，以及27师立刻跟踪追击。26师呢，东渡胶河，一举夺取了韩村和钱桶，对敌人64师防守地域形成了合围。这块叫范家集的地方是背靠三户山，东临郭村，西接林家庄，地势是北高南低，有小山和村庄做依托，进可攻，退可守，是敌我必争的军事要地。而且要想歼灭敌人整编64师，必须占领范家集。敌整编64师是谁呢？是粤系部队，国民党军的主力之一，战斗力强，擅长防守。他们在缩回河东之后，师长黄国良就命令所部利用地形，在范家集、三户山、林家庄、郭村等地筑垒防守。3号凌晨1点，九纵的25、27师汇合于刘河村，紧接着两支部队一起往东追。25师用74团控制了胶河以西的朱家营、王家埠一线，然后以73、75团东进到大余家屯，以部分兵力控制了黄埠村，保障第26师的侧翼安全。当天的17点30分，九纵用25师73、75团攻击郭村，26师用76、77团攻击范家集，两处战斗是同时打响。敌军的64师啊，没有曾经经过我军的重大打击，再加上受到胶东战场节节胜利的表象的鼓舞，战斗意志顽强，拼命精神十足。我军25师73团以一营主攻郭村的东南角，这个营在营长董万华率领下迅速扫清了敌人外围的地堡工事。没料到郭村东南角有一大片大水湾，事先没有侦察到，敌人呢正好利用有利地形从这儿往一营疯狂扫射，打得攻击部队抬不起头来，进攻受阻。营长董万华迅速调整部署，改攻东门，但是东门敌军已经有准备，火力强猛，几经冲击也没能拿下。在村北攻击的75团扫清敌人外围阵地以后，已经接近拂晓了，也没能继续攻击，上级命令暂时撤出战斗。2天之后，10月4号，迫于我军的强大压力，敌军的师长黄国良决定收缩阵地，他让郭村的守敌放弃了该点，仅仅用131旅393团的一个营据守郭村西南角的集团子母堡，然后又用159旅475团据守三户山。我军的东线兵团首长决心，咱们先打三户山，然后移兵攻击范家集。三户山是在郭村、范家集还有林家庄的西北面，海拔只有109米，山势平缓，方圆也不过是2-3平方公里，山顶啊就像一个马鞍形，居高临下，可以说易守难攻。我2纵的6师攻击西山，9纵的25师两个团以及师附属特务营攻击东山。晚上的8点半，我军炮火开始猛烈轰击，强烈的爆炸气浪和火光吞噬了整个山顶。73团从正南和东南方向，75团从正北还有东北方向向三户山发起了攻击。73团的9连从侧翼把助攻改为主攻，以迅猛的动作打垮了东山的敌人，并且追击到了山腰的子母堡群，经过数次突击也攻占了子母堡，在击退敌人一个排的反扑之后，攻取了第一个山头，后来又配合友邻攻占了第二个山头，使敌人全线动摇。75团的2连、9连也以勇猛的突击动作突破了敌人的火力封锁，冲往山顶。经过这一昼夜的激战，到5号凌晨3点，我军攻占主峰的3个蘑菇形山头，歼灭敌人2个营的大部分，残敌跑向了范家集。10月5号晚上，2纵6师以全纵队的火炮，依托三户山对林家庄的守敌幺五九旅477团2营。

实施了攻击。六号凌晨两点，全歼了守地，控制了林家庄。此时范家集的敌人四七七团团长陈庆斌用火焰喷射器为前导组织反击，还俘虏了我军的数十名战士，全部就地枪杀。这激起了我前线所有指战员的强烈愤慨，战斗意志更加坚决了。五号夜里，九纵用25师、26师各一个团再度强攻范家集的敌人159旅，同时以第74团的3营配属25师的特务营攻击郭村西南角的地堡群。这两支队伍经过一夜的激战，扫清外围以后，天色又要亮，不利于继续发展进攻，于是在天亮前又撤出战斗。六号晚上，九纵再以25、26师全部向范家集发起第三次攻击。要说敌人的整编64师啊，的确是个硬核的，凭借着坚固巧妙的攻势，死守待援，就是不松劲。战斗打响以后，73团23营从范家集北边实施突破。8连曾经一度突破到敌人前沿，但是因为突破口两侧的子母堡没彻底清除，后续部队又遭到敌人复活火力的严重杀伤，没能及时跟进，攻击受挫了。这个时候74、75、76、77团在外围战斗中也遭到敌人子母堡的火力杀伤。我军虽然打得异常顽强，士气斗志都很高，但是都没有什么进展，整个战斗形成僵局。后来因为敌军的援兵逼近，10月7号拂晓，我军东线兵团首长决定停止攻击范家集，撤出战斗，留下一支部队围困和袭扰，主力转兵大员。范家集战斗是一场大硬仗，这一仗我军伤亡4400多人，歼敌5000多人。敌军的64师形成了所谓的坚持住最后5分钟就是胜利的范家集精神。九纵的指战员啊，憋了一口恶气，一直到1年之后的淮海战役碾庄之战时，协同友林纵队把敌军的整编64师全部痛快彻底的歼灭掉了。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济南战役。1948年9月16号，华野发起了济南战役。济南是山东的省会，更是华东的战略要地，南依群山，北临黄河，城东有燕池山、茂岭山这样的天然屏障，日伪和国民党军先后经营了10几年，在这儿建有明碉暗堡数千个，构成了以内城为核心的永久性防御体系，守敌更是接近11万。敌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就扬言说，我济南外围能守半个月，市区至少能守一个月。在济南战役中，九纵跟渤海纵队担任助攻，列入攻城的东集团。司令员聂凤智把作战命令中的助攻改成了主攻，获得了上级首长赞许，也极大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豪情。16号午夜，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东西攻城集团同时向济南的外围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九纵25师在师长萧敬海、政委谭佑明指挥下，首先向王耀武视为济南东南屏障和东大门的茂岭山、燕池山发起了冲锋。这一仗74团担任攻击茂岭山阵地的任务，而这个团的1营实施四面包围、多路突击，运用炮火和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方法，把敌人夹壁墙、碉堡、地堡群纷纷摧毁。17号凌晨2点，把首战茂岭山打开胜利门的红旗插上了主峰，歼灭敌人一个加强连，取得了首战胜利。75团担任攻击燕池山阵地任务，这个团3营首先攻占了茂岭山跟燕池山之间的姚家庄，但是在敌人三面火力夹击下，连续爆破攻下了敌人的暗堡、地堡，打开了突破口，在17号早晨6点占领了燕池山。我军东西两线的猛烈进攻连续占领了多个要点，王耀武一时摸不清楚我军主攻方向到底在哪，他把预备队先调到西边，又调回东边，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到了22号的中午之前，我军已经基本扫清了济南商埠以及城郊的敌人。当天晚上，九纵攻入外城。午夜以后，73团9连指导敌人保安第6旅旅部，俘虏了敌军的少将旅长徐振中。时间来到23号的18点，我军总攻内城，炮火震天动地，城墙上硝烟弥漫，砖石横飞。

上九点开始，各主攻团分别由各自的预选突破口展开连续爆破，突击队奔入硝烟弹雨，奋勇架起长梯登城，一场殊死的决战开始了。敌人依靠着高大城墙和绵密的火力网，居高临下向我军的爆破和登城突击队进行疯狂的射击。晚上19:53，27师79团的七连突击队率先登上城墙，但是遭到敌人重兵的猛烈反击，云梯和浮桥都被打断，后续部队受阻，而这个连跟敌人血拼全部壮烈牺牲。25师73团受命在城东南角实施攻击，这个团的长胜七连先后三次突击，但是遭到敌人火力严密封锁失利，战斗陷入僵局。九纵的司令员聂凤智当时对73团的战况非常关注，73团的团长张慕涵、政治处主任王继生亲自到了前线研究新的突击方案。24号凌晨的1:33，斗志不减的长胜七连开始了第四次突击，连长肖希谦、指导员彭超在城下组织攻城，在炮火集中支援下，七连不等炮火延伸就迅速架梯登城，跟反扑的敌人展开激战。守敌是敌人15旅旅长王敬珍亲自督战，指挥旅通信营敢死队以及成团的重兵向我73团的登城部队发起了多次疯狂反击，城头战况极其惨烈，枪炮声、兵器的撞击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很多战士们几次受伤不愿意后送，仍然在前线浴血拼杀。紧接着二营也迅速登上了城墙，在突破口坚守了3个小时，打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多次凶猛的反扑，牢牢控制着突破口，将山东人民赠送给九纵的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红旗插在了气象台上。团长张慕涵看见城上我军兵力大增，就命令三营组织下城向纵深发展，但是因为负责下城布绳的战士中途牺牲，布绳丢失，10多米高的城墙只有斜坡可以下城，但是斜坡上敌军的敢死队还在拼命地往上冲，等不及了，9连2班班长王其鹏高喊一声，纵身一跳，第一个跳下城去，那可是10多米高的城墙。黎明的4:50，各连开始下城直插纵深，团主力下城以后，张慕涵命令特务连在突破口以西的6-7十米处用1500斤的炸药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我军陆续

大部分在我军凌厉的攻势面前放下了武器投降。当天的晚上6点，济南内城战斗基本结束。这次济南战役，我军全歼守敌11万，俘虏了王耀武，而我军一共伤亡26,991人，其中九纵伤亡9,806人，九纵又以25师的伤亡是最大的，其中73团仅剩下3个连，74团合并建制5次，也仅剩下3个连，可以说是一寸城墙，一寸血呀。济南解放当天，中央军委复电华野，批准授予九纵25师73团以济南第一团的荣誉称号。战后，九纵授予为攻克济南建立特殊功勋的73团7连济南英雄连称号，并且记集体特等功，授予李永江、于洪铎、王吉鹏、李景章等人济南英雄称号。1949年2月，25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79师。1950年11月中旬，79师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27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79师先后参加了第二次、第五次战役和金城地区防御作战。而在第二次战役当中，跟兄弟部队一起重创了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在第五次战役机动防御作战中，该师不畏强敌，英勇作战，圆满完成了阻敌北进的任务。1952年10月，79师随军回国，归华东军区领导。1985年10月，全军整编过程中，这支胶东雄师作为我军顶级主力部队保留，并执行北方甲种摩托化步兵师编制。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这支胶东雄师啊，还孕育产生了100多名军级和省部级以上领导，成为了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栋梁之材。像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上将、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中将、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刘浩天中将等等，都出自于胶东雄师。他为我军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自2015年首次藏电外送以来，我区累计实现清洁能源电量外送164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约1414万吨，范围已覆盖19个省份。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扎实推进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落地，紧扣饮食、娱乐、安居、出行、购物、旅游6档消费场景，指导金融机构全面开展新村促消费专项行动。截至3月末，全区住户消费贷款余额1274亿元，同比增长26.9%。日前，由中国美术学院、西藏美术馆联合主办，浙江省对口支援西藏纳曲市指挥部、西藏大学协办的“新时代叙事”中国美术学院艺路筑基师生作品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展，共展出中国美术学院师生作品200多幅，时间将持续至本月31号。活动期间，中国美术学院与西藏大学教授将聚焦传统书画与美术教育、缅唐画派的特点等主题，向西藏师生开设7场专题讲座，为高原美育注入专业力量。近日，我区选送的歌舞剧《天边格桑花》、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2部精品剧目成功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将登上全国舞台集中亮相，充分展现西藏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与创作实力。10号，全区青少年第4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落下帷幕。来自我区各市地的各族青少年选手齐聚一堂，以“16花开向未来，青春奋进15舞”为主题，围绕自身成长经历，深情讲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暖心故事。2025年，拉萨市成功获评自治区4A级无废城市，标志着全市固废治理迈入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新阶段。群众的事最怕石沉大海。今年以来，昌都市委领导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带头走进乡村、社区、企业和项目一线，通过走访入户、座谈交流、热线受理、线上征集，把群众的心里话一条条记录下来。截至目前，全市已有914件民生诉求被标注了办理责任路径和实现。近日，纳曲市双湖县向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5个基层管护站点配发巡护车辆，车辆投入使用后将有效满足日常巡护、应急处置、物资转运等工作需求，进一步提升一线管护履职效能。近日，林芝市察隅县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行校地合作发展签约仪式，双方将聚焦察隅茶叶、猕猴桃等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校地合作进入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的新阶段。近日，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目视泊位引导系统进入试运行阶段，该系统是西藏民航推进智慧民航建设部署的重要举措，将有效提升机坪运行效率与安全水平，给地面保障工作带来新的变化，也将为后续智慧民航项目推广奠定坚实基础。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七集。
3: 在潘家的日子过得很快，在英英他们等待执行第二次出发护送药品的任务时，丫头和天娃也要上学了。
4: 娘，天娃哥穿上新衣服，换上新书包，真神气。
5: 嗯，神气。
6: 娘，妹妹的书包咋跟我不一样呢？是花的，真好看。
5: 那是娘用褂子剩下的花布拼起来的。天娃，丫头，从今天开始你们俩可就是学堂里正式的学生了，可要好好读书啊。
6: 娘你放心，我一定好好读书的。
4: 嗯，娘我也要好好读书，将来我要唱戏嘞。
5: 好，丫头你过来，让姐再给你把小辫重新梳一下，你自己梳得太松了。
4: 好呀。
7: 真快，你们两个都要上学了，是大孩子了。天娃，你在学校里照顾好妹妹啊。
6: 爹放心吧，我肯定照顾好她。
8: 有人在吗？
5: 天娃开门去。
6: 好嘞。你是？
9: 哦，我猜你是天娃吧。
6: 哎，你咋知道的？
9: 我是先生啊。
6: 你是潘家学堂的王先生吗？
9: 是啊，你也知道我？
6: 我听我娘说过。
5: 天娃，是谁来了？
6: 娘，是潘家学堂的王先生来了。
7: 莹莹，王先生来了，我们出去迎迎。
5: 好，您就是王先生呀。来来，快坐快坐。
7: 哎，王先生来，您喝水。
5: 喝水。
9: 好好好，我呀是接俩孩子上学的。
7: 麻烦王先生了，还让你亲自来接。天娃丫头，来给王先生鞠躬。
10: 王先生好。
9: 好好好，你们收拾好了没有呀？
4: 王先生，我收拾好了。
5: 王先生，孩子们到了学堂以后呀，你一定要严格要求他们，让他们好好学习。
9: 放心吧，我会好好教他们的。
5: 要不是这世道乱呀，孩子们早该上学了。
9: 是啊，生逢乱世，不是谁都能够选择的。哦，他说呀，孩子以前认过字吗？
5: 以前呀，我闲下来有时间教过他们点儿，我也懂得不多，忙起来呀又荒废了。这下他们总算是能正式的学文化了。
9: 孩子呀，他就得有文化，有学问了，说不定就有好日子过了。
7: 王先生说的对呀。 啊现在世道这么乱，多点知识总是没坏处。
9: 就盼着有一天这天下能太平，没有战争，只有

0: 欢乐和和平。
1: 王先生，您说的真好。
0: 孩子们，收拾好了，咱们就走啊。
1: 走吧，孩子们，跟王先生上学去。
2: 丫头，
1: 跪下。
3: 哎，这俩孩子，这是干啥呀？
4: 爹娘，谢谢您收养我们，现在还要我们去上学，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亲爹亲娘，以后长大了一定好好孝敬你们。
1: 好孩子，好孩子，快起来，
3: 快起来，好孩子，好孩子，来，
5: 上学去，
0: 多懂事的孩子呀。
1: 走，孩子们，爹娘送你们到巷口。
5: 走。
6: 天娃的毒誓让莺莺湿了眼眶。去送第一天上学的两个孩子，莺莺和老妈在巷口并肩而立，看着孩子们的背影，久久不愿离开。
5: 嘿，哈，嘿，哎，
1: 大管家，货备的咋样了？
7: 这次的货呀，费了很大的劲，拖了很多人，最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才把货备齐。
1: 这专案时期最缺的就是西药了。
8: 那我们啥时候走呀？
7: 大后天，到时候你们先去县城药铺，从那里装货，少爷会在那里等你们。
8: 成。
9: 大管家，大管家。
7: 哟，小川子，你咋回来了？你不是在西安采买货物吗？
9: 哦，是老爷叫我回来的，说现在越来越不太平了，叫我去跟着运货去。
7: 好啊，我们又多了个帮手。来，给你们认识一下，这是
9: 是飞鹰女侠和少林洪拳的大师吗？我早就听说了。
7: 嘿，你消息够灵通的呀。他老爸说，这小川子是咱潘家省城药铺跑外的，人精明，做事利落。
8: 小伙子不错。
1: 小川子，你会武功吗？
9: 莺莺婶儿，你不知道，我不光会武功，我还会打枪呢。哦，
7: 臭小子，在前辈面前你就不知道谦虚点儿。
9: 是是是，我谦虚点儿。
8: 大管家，你跟莺莺先聊着，来，我跟小川子去比划比划。
7: 好，你把这小子好好教教。
9: 那就讨教了，老八叔。
8: 来。
7: 大婶，我也告辞了，我现在得去县城给少爷说一声，让他也提前准备。
1: 好，您忙吧，大管家。
10: 嘿，哎，好串，
11: 来串，来串，
10: 嘿，嘿。
8: 小川子，功夫可以啊。
9: 见笑了，老八叔。
8: 小川子，你先跟伙计们练着，我去跟你莺莺婶说个话啊。
9: 好嘞，
10: 嘿。
8: 哈，嘿，哎，哈，莺
1: 莺，啥事儿？
8: 你记着，让国良把老爹留下的飞刀都磨一磨带上。我觉得那刀呀，在路上能派上用场。
1: 嗯。
8: 还有，把我平常走江湖时用的那个百宝囊也带上，看看里面的迷香都好着没。
1: 他爹。这几天我咋看你变得婆婆妈妈的？
8: 我这几天啊，总是有点心神不安，可能是上年龄了，做事儿啊不像以前那么果断。
1: 好了，你放心吧，叫我办的事儿我一会儿就去办，这剩下的事儿我来安排吧。你先回去休息，忙完了我就回去。
8: 莺莺，那我先回了。
6: 夜晚的潘家大院在北山云雾的覆盖下显得格外寂静。白天忙碌了一天的莺莺回到自己的屋里，安静地享受着夜晚带给她身心回归的一份安宁。
8: 莺莺。
1: 嗯。
8: 睡不着。
1: 又想清江清河了。
8: 哎，算算分开快一年了，他哥俩呀应该又长高了不少。
6: 是啊，我还记得他们小时候也跟天娃一样懂事儿。
8: 是啊，记得那一年在那儿大旱闹饥荒，人都吃不饱肚子。
2: 老八，回来了。啊，今天出去咋样？找着活没？
8: 唉，现在家家都揭不开锅，每天都有人饿死，那些大户和有钱人家也紧巴巴的，哪来的活干呀？
2: 那你说这可咋办呀？家里一点米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点苞谷面，也做不了几个窝头。清江清河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吃不上可咋办呀？
11: 爹娘，看我给带啥好吃的回来了。
2: 烤红薯。哎，哪来的？
8: 哪来的？是不是偷的？偷东西！你们两个臭小子敢偷东西！来，给我过来，跪下！
11: 我们
8: 你，我让你跪下！我让你偷偷东西，偷东西！
2: 别打孩子！
8: 你别拦我！偷东西！
2: 他爹，
11: 爹，娘，扔红薯不是偷的，不是偷的，
8: 不是偷的！恁俩给我咒了是吧？啊！我让你偷！
2: 他爹，
8: 我让你偷！
2: 清江，清河，我们可不能偷东西呀、啊，就是饿死，也不能干这种偷东西的事儿呀、啊！
11: 娘，扔红薯不是偷的，是我们在野地里挖出来的。
8: 还说啊！你再去给我挖呀！啊，挖去，挖去！
2: 爹，他爹，你听孩子把话说完呀！
11: 爹，娘，扔红薯不是我们偷的，是从河边的野地里挖出来的。是啊，娘，我们今天走了好远的路，在河边的一块野地里发现了两颗红薯苗，我们就挖了出来。哥哥说烤熟了给爹和娘吃。
8: 你俩咋不早说呢？别错怪你妈。
2: 他爹，你看你这臭脾气，你给孩子说话的机会了没？你拉住就打，你看你把孩子打的，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吧！哎，清江清河，疼不疼？
11: 不疼。
8: 孩子，不哭啊。
6: 都怪你，也不问清楚，拉住就打，让俩孩子白白挨了一顿揍。
8: 可不是吧，都是我这臭脾气，当时打完孩子呀，我这个心里那个难受啊，真跟刀割一样。
6: 行了，别想了，我看俩孩子事后呀也没半点怨你的意思。
8: 多好的孩子啊，找到红薯宁愿自己饿着也不吃，还烤熟了带回来给我们。
6: 好了，他爹，别想了，咱现在这也一大家子呢。
8: 都来这一年多了，俩孩子一点信儿都没有，不知那俩孩子会不会回老家找咱们了。
6: 不会吧，咱不是给他们说来西安吗？
8: 哎，那他们也不知道咱们在这儿啊。你说如果哪一天我死了还没见上这俩孩子，我咋闭上这眼呀？
6: 他爹，你就别乱想了，
1: 我们一定会找到清江清河的。

0: 老天爷也会帮我们找到他们的。眼下呀，咱们得先把手里的事儿先干好。
1: 莹莹，你说的对。
0: 好了，早点睡吧，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2: 经过两天忙碌的准备，他们这天下午就要出发了。出发前，穆英英带上武器，插好了自己的飞刀，国红紧随其后，母女二人就像是一对姐妹。他们要在县城潘家药铺与潘子刚会合后，第二天再出发去石门镇。
3: 改娃，来给咱胡断秦腔。
4: 保后秦腔了，咱老把手跟英英事儿听不懂，是这我孩子唱一首陕北民歌吧，大家都能听懂，好不好？
5: 能听懂。你英英婶啊，秦腔吼的也好着呢。
6: 是呀、啊，我也会唱几句呢。
7: 听见了吗，改娃，你想唱啥你就直说呗，为啥说人家老八叔和英英婶听不懂嘛？
4: 小山子，那你看这成不啊？咱俩一人唱一段，让大家伙说谁唱的好。
7: 那如果我比你唱的好呢？
4: 如果你比我唱的好，那我给你卖个烤红薯。
7: 哎呀，我还以为是啥呢，啊，原来就是这，真 CP， 不唱了。
5: 哎，小川子，啥是 CP 啊？
7: 关中人把抠门小气就叫做 CP。
5: 那改娃是 CP。
7: 老八说这 CP 得用关中话说才对味儿，关中的方言就必须用关中话来讲。
4: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秦始皇当年统一了文字，如果当年把语言也统一了，那全国都说秦腔了。
8: 娘，我感觉改娃还是挺有学问的。
6: 那你以后就跟着改娃多听多学。嗯，
4: 爷爷这儿我擦远了，陕西这个地方有12-13个王朝在这儿监督呢，随便在地方建块板就有上千年的历史，是宝地呀，文化深得很呢。
7: 听说那日本鬼子就想来抢我们的西安的砖嘞。
4: 我不是抢啥砖呢，我是抢咱宅的地呢，就怕小日本胃口太小会撑死他们。
7: 对，撑死他们个小日本。

0: 呀，北城门外大真多人呢，看啥热闹呢？
1: 婶儿，咱们也去看看吧，看看有什么新鲜事儿。
0: 小婶子就是爱看热闹。
1: 哎呀，你不好奇，那你压啥呀？
0: 行了行了，你俩别杠了，走，咱们都去看看。
2: 哎，娘，是布告，大家都在看布告呢。
3: 啥布告？谁贴的呀？
4: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布告及青训班招收学员的通告，黄埔军校扩大教学网点招收学员的通告。这是八路军贴的。
0: 爸爸说你嗓门大，给我们念一下吧。
5: 我？你别开玩笑了，这布告念我还差不多。
2: 该娃，你就别为难你老爸叔了，斗大的字不识几个。
0: 小婶子，要不你给咱念念？
1: 行啊。大伙儿都听好了，布告：自有冠匪改娃巡系滋事，现经我八路军驻泾阳部队查实，决定就地处决。
0: 哎，小婶子，你能的很呀！你敢伪造八路军布告，我可是死罪一条。我让你胡念，我让你胡念，你胡念
2: 了。好了，国红，你给他们念念布告上都说了些什么。
6: 好，这布告上说呀，要团结全国各界，组建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号召各界有志青年参加青训班和报考黄埔军校三元分校，学成以后呀，上前线打小日本。
5: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4: 这青训班是共产党办的，这个我知道。这黄埔军校我还没听说过呀。
6: 娘，这黄埔军校啊是国民党办的。
3: 姐，那你说青训班好还是那个黄埔军校好呀？
5: 这还用说呀，要是让我选肯定是青训班了。
0: 老板桑，小婶子行，还要报考黄埔军校呢。
1: 臭改娃，恐怕是你想去吧。嘿，你要是从黄埔军校出来呀，那可就是国民党的大官了，能挣很多钱呢。
0: 小婶子你、
2: 哎、好了好了，你们俩别闹了，我们赶紧去药铺吧，少爷还等着我们呢。
6: 娘，你说我也能参加青训班吗？
2: 能。等这次送药回来，你们谁要参加青训班呀，我都支持。嗯，共产党八路军那打的可是日本人。
3: 娘，我一定要去参军打小日本。
4: 其实我们现在送药啊，就是在帮助八路军打小日本。
1: 对，
7: 我也要去打日本，
1: 我也要参加青训班。
3: 要参加青训班。
5: 对，我也去。青训班干的可是为老百姓好的事儿。嗯，
2: 你去
5: 啊？
2: 我担心你这年龄啊，去了只能看大门。
5: 看大门也去。
8: 第二天一大早，穆英英一行人就出了泾阳县城，一队车马急匆匆地向青云镇方向走去。淡淡的晨雾笼罩着田野，地里的麦子已经收完，几个庄稼人正在犁地，人影在雾中时隐时现。
6: 哎，这是乌鸦。
0: 我让你叫，我让你叫。
1: 呸呸呸，真晦气。
0: 少爷，少爷。
9: 哎，黄鸭月部的杨管家来了。
10: 在哪儿？少爷，我家少爷让我来接你们。
9: 杨管家受累了。
10: 哎，潘少爷太客气了。
9: 那行，我们继续赶路。
10: 嗯，请。
9: 行，
0: 走了。
6: 娘，你看那棵杏树上的杏子好多呀，都熟透了。
2: 是呀。哎，你看那边的那棵桃树，一个个果子多大呀。
9: 小川子，去给国红摘几个来。
1: 好嘞。
6: 切，不事献殷勤肯定没好心。
1: 果子来喽。
0: 真甜呀，这野果子吃的就是有精神。来来来来，我给大家唱上一段。
6: 哎，好，改娃，你好好唱，我给你留了一个最大的杏儿，等你唱完了吃。
0: 对，冲着国红的那个杏儿，我要好好的唱你。
11: 三十里的庙，三二十里的水。
8: 一路上，送药的队伍沉浸在一片轻松的气氛中。临近黑风岭时，突然从山上窜出了一队黑压压的人马，打中了他们。为首的一匹黑马上坐着黑风岭的大当家张豹张疯子。
12: 站住！
13: 站住！
12: 不要走！
13: 别跑！
12: 别跑！
14: 哎呀，韩少爷，你相可好啊？
10: 好啊，大当家的可好？
14: 好。你这是给哪儿送货？
10: 我这是给巡役送货。大当家的，我们还是老规矩，来，改娃，把礼物呈上来。
14: 慢，韩少爷，这次可不行了
10: 啊！
14: 有人出了大价钱，要你们的这批货。
10: 大当家的，我们一直都是按规矩办的，潘家与黑风岭也算是老交情了，你给我个面子，我们还是按规矩办。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加价。
14: 潘少爷，不是当兄弟的不给你这个面子，真是有人出了很大的价钱非要你的这批货。我已经答应了人家，受人之托，参不能说话不算话呀。
15: 不知大当家的所应之人是谁，能不能说来听听，看谁是吃了豹子胆竟敢如此为难我们。
16: 是我，你这个臭娘们儿还认得我吗？
15: 姓周的，是你，你咋还没死呢？
16: 死？我命大着呢，只是左腿受了。

0: 点伤。你们打不死我，我死不了。
1: 娘，我要给爷爷报仇。
2: 我要杀了你。
3: 站住，站住。
0: 杀我？你还嫩点儿，不过这小妞倒可以陪我玩玩。
4: 周站长，我们的老爹被你杀死，这仇还没报呢，你别再张狂。
1: 姓周的，你找死。
0: 你这么漂亮也可以给我留下。
5: 你个狗日的，活着还是害人，但我要了你的狗命，看你还敢在这嚣张。
0: 妈的，兄弟们，谁敢妄动就给我崩了谁。
6: 是，
7: 别动，
8: 别动，
9: 别动，
10: 别动，
11: 别动。
1: 老爸，慢着，姓周的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就想连人带货一起带走。
4: 凭什么？
0: 凭什么？就凭你们上次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这是造反。再者，政府早有禁令，禁止给共区运西药，违者格杀勿论。
5: 你放屁！现在是国共合作，要一起杀日本人。
0: 没错，是有这么一说，可在我眼里，共党还是匪。
1: 姓周的，我们这次拉的可是中药材，不是你说的西药。
0: 哈哈，别蒙我了，你们这大车装着中药材不假，但中药材里面，哈哈，恐怕就不是中药了吧？快出来吧，杨管家。
2: 杨管家，你
5: 这个该死的奸细，老子杀了你！
1: 老爸，别乱来。
0: 你们很意外吧？哼，杨管家早就是我们的人了，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2: 杨管家，这是真的吗？那皇家大少爷呢？
0: 潘少爷，那皇少爷的事儿，我以后慢慢给你说。这儿风大，你现在拉着货跟我走，我们先到黑风岭休息休息。
5: 少爷，我们冲出去吧。
1: 慢，他们人多，我们还有货，不能硬拼。
4: 大当家的，货可以给你，但人不行，我们得走。
12: 这怕不行，你们几个的人头，周站长却是出了大价钱的。所以嘛，我看你们还是先跟着我回黑风寨，回去咱再慢慢协商。不过嘛，韩少爷，不过我听说你们家在泾阳县的买卖做得大，如真能给的比周站长还大点价钱的话，也许我可以考虑放了你们。
1: 少爷，你可以先答应他们，回头我们见机行事。
2: 好，
4: 大当家的，只要有你这句话，一切好说，我听你的。
5: 好，痛快，弟兄们，走，回山寨。
13: 走。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七集。
15: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4: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八集。
16: 穆英英没想到，周站长不但没有死，居然还跟这群土匪勾结在一起。如今不得已之下，他们只好跟着一群土匪来到黑风寨。看着一路上被土匪怪笑着打量的国红，他一时间不免有些担心。
17: 大哥回来了。
0: 大哥，
6: 二弟三弟

0: 你们把潘家少爷他们安排好，不得怠慢，他们可是咱的活宝贝啊！哈哈，还有俩美人呢，
1: 美人，有机会我陪二位玩玩，怎么样啊？<笑>
2: 二哥，你赶快去安排人看管车马吧。
1: 哎，
2: 他们又跑不了，快叫人去安排吧。
1: 少爷，我们得想法子让人回去报个信儿。
2: 好。
3: 一会儿看他们怎么说。嗯，那我们就见机行事。
2: 嗯，是。你跟国红要当心，我看那个二当家的没安什么好心呢。我知道。哎，
3: 回到山寨，张豹、张疯子即刻召集土匪们聚集在黑风堂上，商量着如何处置穆英英和潘子刚。
4: 诸位弟兄，你们看，咱们下一步。 应该如何处置这批货？还有那几个人呢？
5: 大哥，既然周站长给了我们5万大洋，买了潘家的人和货，我看干脆就都交给周站长得了。
4: 交给周站长？这个嘛，
5: 大哥，要不留下那个叫什么红的丫头？那丫头可真漂亮啊！
4: 我看就给大当家做个六姨太吧。<笑>
6: 老二，可真有你小子的啊！<笑>
1: 哎，对了，老三，你什么意思？
7: 大哥，我看这事儿不能这么干。
1: 怎么讲？
7: 大哥您想，我们与潘家已有多年交情，如果我们把人和货都交给周站长，可就和潘家结下梁子了。 那潘家在泾阳县和省城西安都有人，势力呀大得很。
2: 老三，可周站长毕竟是军统的人，我们也收了他的钱，哪能惹得起？
1: 听周站长讲，潘家这批货是送给共党游击队的，共党那边我们也惹不起呀。
2: 哎，咱们跟共党那边早不是一路人了，何况前几次我们不也劫过他们的粮食跟药材？
4: 老二还杀了他们几个人呢，咱们跟共党那边早结下梁子了。大哥，我
1: 看不如这样，我们先让潘家3天之内拿10万大洋来赎人，然后嘛，
2: 如果他再不来赎人怎么办？老三，你去把潘家少爷带来。
4: 好。
2: 老二，你再去看看，吩咐你的人把那些人都给我看紧喽。
4: 他们可是咱们兄弟们的摇钱树啊！啊，<笑>
8: 那我去了，大哥。
4: 大哥，我把潘少爷请来了。
8: 潘少爷，委屈了。来人，倒茶。
4: 大当家的，咱们都是几十年的交情了，难道你一点面子都不给吗？还请潘少爷多多包涵。行，但话又说。 我们兄弟干的这行也是在刀尖上过日子，这黑风寨虽然不大，但每天开销却不少，百十口人要吃饭，还得在什么共产党、国民党之间周旋。这次不是我们兄弟要为难你，主要是你上司跟那个姓周的之间结了梁子。听说你们还杀了人家不少人，周站长。 差点也没命了。
2: 他杀了我们老爹草上飞，我恨不得把那姓周的给宰了。
4: 潘少爷别生气，不瞒你说，就是因了上次的事儿，周站长给了我5万块大洋，说一定让我把你们的货和人带到淳化县去。他可不是光为了你们那点货，他主要是要抓给共产党游击队送药的人。 谁让你沾了共产党的边儿呢？
8: 我这是做买卖，管他谁的货呢，给钱我就做。
4: 潘少爷，这年头只要沾上共产党的边儿，那就是死罪。你看皇家药铺的那个杨管家，早就被周站长收买了。要不是那家伙，周站长哪能知道你们运的是西药？
8: 杨管家这个败类，我绝饶不了他。
4: 潘少爷。 多的话我就不讲了。看在我与你们潘家有多年的交情上，我家老三出了个主意，你要是答应了， 们兄弟就瞒着周站长放你一条生路。
0: 什么主意？
4: 让你们家准备10万大洋送来，我就把你放了，你瞧着怎么样？
0: 10万大洋我们到哪儿去弄啊？
4: 潘少爷，这点钱对你们潘家来说那不是九牛一毛吗？
0: 这年头生意难做，这么多钱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筹齐的。
4: 潘少爷，那你是要命还是要钱呢？这事儿我们兄弟可是瞒着周站长干的。
1: 潘少爷，人命关天，此事儿千万不能耽搁。
0: 这个嘛，
4: 潘少爷，我只给你2天时间考虑，要是时间一长引起周站长的怀疑，那就不好办了。
0: 好，那你容我考虑考虑。
4: 行了，不过潘少爷，时间可是不等人的。
0: 既然大当家那是看在咱们十几年的交情上才这样做的，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4: 潘少爷，这样就对了，还是人重要些嘛。啊，
0: 多谢。
4: 老三，这剩下的事儿嘛，你去办。
1: 大哥放心，走吧，潘少爷。潘少爷，这是一份图，你回去让送信的人务必把它交给你们潘家的王先生。啊，
2: 你认识王先生？
1: 嘘，记住，千万不能落入他人之手。
2: 三当家的，你
1: 嘘，别多问，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2: 明白了，谢谢你。
1: 你们尽快准备一下，我一会儿就把你们送信的人从后门送走。
3: 潘子刚一时间不明白这三当家的王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但看样子他与王先生应该很熟，加上平日里他一直跟潘家相与为善，感觉这个人的话应该可信。
5: 应应婶，
2: 少爷。
5: 哎，
6: 少爷，你没事吧？
5: 没事。婶，那个张疯子让咱们凑10万大洋才肯放我们走。
7: 10万大洋，这帮土匪
2: 真敢要。
7: 英英婶，让我晚上摸出去把他们给宰了。
6: 不能莽撞，这毕竟是土匪的地盘。
8: 少爷，这么多钱咱潘家不能拿得出来吗？
9: 娘，你看现在咋办呀？
6: 大家先别急，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5: 婶，刚刚三当家给了我一张地图，让我想办法交给王先生。
6: 什么图？我们有救了。老八，你脚力快，这回我们的安危可全靠你了。
8: 莹莹，你说啥呢？我咋听不明白啊？算事儿，这土壤花了个三。
6: 嘘，小心隔墙有耳。这是黑风寨的地形图。
8: 地形图？
6: 我估摸着这三当家的可能是自己人。老八，趁着天黑，一会儿你回去报信儿，把图交给王先生。
5: 老八叔，哎，那就麻烦您跑一趟了。
6: 老八，你记住，这图千万不能落到其他人手里。
8: 放心吧，
0: 我曹老八还没有啥事失过手呢。
5: 对了，老八叔，我再给我爹写一封信，你也一并交给他。
8: 你们放心。
5: 哎，
10: 爹，你路上小心啊。
5: 哦。
3: 王龙悄悄带着老八出了山寨，七拐八拐地转到了山后的一个小屋。老八回头看了看，感觉到从前寨到后寨的路并不是很远，但通向后寨的那条路是与岩石上的凿梯相衔接，比较陡，很难走。这时王龙让守门的土匪打开了小门。
1: 老八叔，记住这条路，回来时还走这儿。
0: 记住了，走了。
1: 等等，我给你备了匹快马，你快去快回。
0: 好，多谢三当家的。
3: 曹老八不敢耽搁，策马急奔，连夜赶往潘家堡。第二天一早，他终于回到了潘家。
2: 老爷，老爷。老八叔，哎，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8: 老爷，这是少爷的信，事情紧急啊。

0: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其他的事儿
1: 老爷，
2: 王先生怎么来了？
0: 王先生，
1: 老爷，我找你们有急事儿。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这就是渭北游击队的郭队长。
2: 郭队长，老八叔，你怎么在这儿？
0: 哎，
2: 我是回来送信的。
0: 王先生，你看信，
1: 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
2: 你知道这事儿？
3: 说实话，你们这次运送的中药材和西药，都是我们让黄少爷采购的。
2: 你们？游击队？
3: 是的，我们八路军在前线作战，最缺的就是药品。但是国民党却伙同土匪层层设防设卡搞破坏，这次我们把交货地点放到了旬邑县的石门镇，就是想避开淳化县的那些军统特务，但没想到洋管家被周站长收买了，连黄少爷也被特务抓走了。
1: 哎，知道出事以后，我就立刻找到了郭队长，我们一块来了。
3: 老爷，你放心，这次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把潘少爷救出来。
0: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3: 老爷客气了，你为八路军做事，救人是我们游击队应该做的。
2: 王先生，郭队长，你们看这事怎么办呀？
1: 我有一个方案，这次呀，我们来个里应外合，给他脸窝端了。
3: 对，我们设计了一个方案，里应外合。
2: 里应外合具体怎么做？
3: 是这样，我们先准备5000块大洋，由大管家和我的队伍带着钱在黑风岭口埋伏，老八叔连夜返回黑风寨，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潘子刚和三当家。
0: 哎，那个三当家不配合怎么办？
1: 老爷，你有所不知，那个三当家的叫王龙，是我侄子。
0: 你侄子是土匪？
1: 我这个侄子呀，他原本是个好孩子，父母呢去世早，没人管，于是他就跑出去闯江湖，后来他和黑风岭的张疯子搞到一起了。
2: 哎，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去淳化办事，在黑风岭碰上了他，我就劝他参加我们的渭北游击队，因为那个时候呀要拔掉黑风岭这根钉子还不成熟，于是我就让他还留在黑风岭卧底，想着今后攻打黑风岭时一定能用上。这不，今天刚好用上了。
2: 王先生说的对，我们这次呀多亏三当家的帮忙，要不然问题就大了。
1: 另外，郭队长，
3: 哎，
1: 这次咱们多派些人攻打黑风岭，给他来个里应外合，一锅端。
2: 好，
0: 王先生，上次要的事情就是三当家给咱解决的吧？
1: 对，当时呢不能暴露他的身份，所以我也没有说。
0: 明白了，明白了。
1: 郭队长，这个地图交给你，进入寨子的路线以及土匪设有埋伏的地方都标得非常清楚了。
3: 好，这样我们就有把握了。
1: 他老八说，一会儿呢辛苦你连夜返回黑风岭，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三当家和少爷们。
2: 好，
1: 老爷，你让人多弄几个装钱的箱子，有2箱真钱就行，主要是诱骗张疯子下山，只要他一下山我们就好办了。
0: 好，我这就让人去准备。
1: 哎，郭队长，我们的人后天中午2点前必须赶到黑风岭，到了以后就埋伏起来，千万不要让张疯子人发现。
3: 好，到时候我扮成送钱的人跟着你一起。
1: 好，咱们就这么办。
2: 好。
4: 就在王先生跟游击队的郭队长商量对策的时候，在黑风岭黑风寨的黑风堂上，土匪头子张豹和军统特务周站长也在密谋着不可告人的阴谋。
5: 大当家的，你可真是个老江湖，这个局啊设得好，我们既能拿到钱，又能干掉潘家小子，还能得到俩美人儿。

0: 是党国的官员了。
1: 哎，对了，周兄，你打算把那个黄少爷怎么处置？
0: 留着他也没用，杀了。
1: 那个杨管家呢？
0: 他留着，此人还有用。今后我们还要跟共产党的游击队打交道，他了解一些那边的情况。还有，等钱拿到之后，该杀的就杀了，不要留下活口。
1: 哼，放心吧，这个兄弟在行，绝不会留下活口。
0: 大当家，剩下的就看你的了。
1: 放心，
0: 明儿一过，你就不是大当家的了，而是张团长。张团长，
2: 全靠老兄，全靠老兄了啊！
3: 张疯子不曾想到，此时隔墙有耳，黑风寨二当家的贾虎不经意间刚好在门口听到了此番对话。他本以为自己死心塌地地跟着大当家会得到100%的信任，没想到张疯子背着自己另打主意，他心里愤愤不满。
4: 张疯子，有你的，老子可不会让你如愿的。
3: 在众人焦急的等待中度过了一天，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顾不得夜黑风高，曹老八带着回信策马返回了黑风寨，一路上他快马加鞭，生怕耽误了时间。
5: 站住，干什么呢？
6: 各位兄弟，我是三当家派去给潘家送信的。
5: 你说是送信的就是送信的啊！送信的为什么不走前门？来人，把他给大当家拉回去。哎，
7: 慢着，这个人是我派去潘家的。
5: 三当家，
7: 这什么这？放人！
5: 好吧，三当家，放人。
8: 老板叔，你回来了。
9: 老板叔，你可回来了，快把我急死了。哎，咋样啊？
8: 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是老爷的信。
9: 三当家呢？这次多亏了你啊，
10: 少爷。其实王先生是共产党的人，
8: 三当家也是。
9: 这是我应该做的。
8: 谢谢三当家。
9: 好了，老八叔，哎，你跟潘少爷通知大伙都准备一下。
10: 好，
9: 我现在就拿信去找张疯子。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
8: 嗯，
9: 好，我们会的。
8: 好。
3: 王龙拿着潘老爷的信来到黑风堂，这时张疯子正和二当家的贾虎靠在卧榻上吸水烟，看到王龙进来，两人都翻身坐了起来。
11: 大哥，潘家来信了，
1: 快打开，看看上面说些啥。
11: 念呢？
1: 说些啥嘛？
11: 大哥，潘家老爷说他们大洋一时凑不齐。
1: 凑不齐？妈的，凑不齐我把他们通通给毙了。哎，
11: 大哥您别着急，他们给你准备了些金条。
1: 金条？哎呀妈的，金条好，金条好啊。啊
11: 但请大当家的一定要保全他儿子的性命。
12: 废话，给钱当然保命了。
1: 好，先让老三把信的内容说完接着说。
11: 他们约定明天中午2点在黑风林口，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而且让大哥亲自去取钱，别人他不放心。
1: 老三，那你怎么看？
11: 大哥，我想明天你和二哥先带潘家的小子去，多带些人。
1: 行，不过呀，咱们得偷偷下山，不能让那个姓周的知道，而且不能带太多人，否则很容易让他发现。
12: 大哥，这样，咱让潘家小子混在咱的人当中，这样周站长他就发现不了。
1: 好，就这么着。哈哈哈，老二，那明天你就随我一块儿去，让老。

0: 三看着潘家小子，他带来的那些人。
1: 好，大哥，那我明天以什么名义出发呀？
0: 这个嘛，就说去打猎，给手下人也这么说。咱可有些日子没沾喜了。
1: 大哥，你晚上早点休息，我跟三弟去巡巡山。
0: 行。
1: 三弟，
2: 咋了二哥？
1: 小点声，不让大哥听见。
2: 啥事儿？
1: 晚上能不能把那个叫什么红的牛给哥娃娃呀？
2: 二哥，这恐怕不太好吧？
1: 这有啥不好的？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
2: 二哥，他们你最好还是别碰。明天咱就把钱拿到手了。今晚上要是弄出啥事儿来，大哥那儿也不好交代。
1: 狗腿子，呸！
3: 娘，窗外有人。
4: 嘘。
3: 我叫你坏，打死你这个淫贼！娘。刚吓死我了，不怕，有娘在呢。哦，哎，娘，他跑了，会不会去叫人来收拾咱们？不会，现在这个情况，他们不会对咱们怎么样的，放心吧。哦，呸！要不是在土匪窝，我非得把他大卸八块，敢打我闺女的主意，我看他是活够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八集。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着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0: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2: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3: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4: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5: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6: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 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11: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1: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8: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3: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4: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6: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8: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7: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8: 对接机构捕获。
17: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9: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8: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20: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21: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9: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

0: 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可舒服了。
1: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3: 一星期来两次哈，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的她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4: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5: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5: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6: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6: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1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

0: 国油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
2: 万机还坚劲，是

0: 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5: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守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26集。俄罗斯民族冷静悲壮的宿命意识，也体现在可怜的庄稼汉普拉东·克拉塔耶夫身上。此人朴实、虔诚、安分，即使在痛苦和死亡面前，也含着善良的微笑。经历了种种磨难，家园残破，临终时的痛苦，书中的两个主人公皮埃尔和安德烈，凭着爱情和信仰，看见了活生生的上帝，终于到达了精神解脱和神秘的欢乐境界。托尔斯泰并不到此为止，结尾部分发生在1820年，是从拿破仑时代到十二月党人时代的过渡时期，给人的感觉是生活正承上启下。托尔斯泰并不在危机中开始和结束，像开头一样，结尾也安排在一波正平、一波记起的时刻。读者已经看到未来的英雄，他们之间将要发生的冲突，以及死者在生者身上复活的情形。我曾经试图理出这部小说大致的脉络，因为难得有人肯去费这番功夫。但是说些什么好呢？这上百的主人公都有巨大的生命力，他们各有个性，刻画的手法实在令人难忘。其中有士兵、农民、王公贵族、俄罗斯人、奥地利人和法国人，一切都不是随意编造的。这个画廊中的人物肖像，在欧洲文学中还找不到一个类似的。托尔斯泰曾为这些人物勾勒过不知多少素描，他说还制定了千百万个计划，到图书馆搜寻，端出自己的家族档案、以前的笔记、个人的回忆。这种细致入微的准备工作，使作品经得起推敲，同时亦无损作品的浑然天成。托尔斯泰写作时的激情与欢欣感染着他的读者，特别是《战争与和平》。最大的魅力在于作者有一颗年轻的心， 托尔斯泰的其他作品没有一部有这么多有关孩子和少年的描写，他们每一颗心都是一段音乐，像泉水般明净，像莫扎特的韵律般优美动人。例如年轻的尼古拉罗斯托夫、索尼亚、可怜的小比加，最迷人的是娜塔莎。这个娇憨的小姑娘，任性、乐观、有爱心。我们眼看着她在我们的身边长大，陪着她进入生活，像带着纯洁温柔的感情去爱小妹妹那样爱她。谁对她没有似曾相识之感呢？明媚的春夜，娜塔莎在月光中靠在窗前，他浮想联翩，热情地诉说，而与他仅隔一层楼的安德烈公爵则在凭窗倾听。第一场舞会的激动、爱情、爱的期待、欲望的萌生和杂乱无章的梦境。深夜，雪橇在雪盖冰封、鬼火淋淋的森林里奔驰，大自然以他扰乱人心的温柔拥抱着你。歌剧院之夜，奇特的艺术世界，理性为之沉醉，心灵为之疯狂，连厌倦了爱情的肉体也为之疯狂。洗涤灵魂的痛苦，守护着心爱的垂死者的神圣怜悯，提起这些回忆，便难免激动，就像谈到最心爱的女友时那样。唉，这样的创作和充斥在几乎所有现代小说和戏剧中的女性典型相比，玛丽郡主外貌丑陋，心地善良，同样是个完美的形象。这位腼腆笨拙的姑娘，眼见深藏内心的秘密被揭露了出来，和其他与她类似的女子一样，脸羞得红了。总的说来，正如我以前指出过一样，女人的个性比男子的个性高出很多，大大超过了托尔斯泰注入自身思想的那两个男主人公，优柔寡断的皮埃尔·别兹霍夫，热情然而生硬的安德烈·波尔孔斯基公爵。他们都是没有主见的人，总是踟蹰不前，在两极之间摇摆，无法前进。人们会说，这正是地道的俄罗斯人，但我发现有些俄罗斯人也提出过同样的批评。托格涅夫责怪托尔斯泰这种静止不动的心理，没有真正的发展，总是犹豫，感情摇摆不定。托尔斯泰自己也承认，有时是牺牲个人的性格去迁就整体的历史。的确，战争与和平的光荣成就在于再现了历史上整整一个时代，民族的迁徙，各国的战争。书中真正的英雄是人民，在他们后面也和荷马的英雄一样，是指引他们的诸神，看不见的力量，指挥大众的是无穷小，是无限的气息。在这些波澜壮阔的战争之中，隐藏着命运之神，使各国盲目的兵戎相向，而战争本身却具有一种神秘的伟大。除了伊利亚特，更令人想到了印度的史诗。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标志着这一成熟时期的顶峰，这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说明作者对其艺术已经更加得心应手，经验也更丰富，内心世界对他已没有任何秘密。可惜其中缺乏青春的火焰、热情的朝气，而这正是《战争与和平》高飞的双翅。托尔斯泰 已经不能创造出同样的欢乐。新婚初期，那种暂时的平静消失了，精神上的焦虑不安，又开始溜进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他周围营造的爱情和艺术的迷人氛围。
2: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

0: 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战争与和平》的前几章里，婚后一年，安德烈公爵对皮埃尔说的有关婚姻的心里话，已经暴露了一个人的幻灭情绪。他把自己所爱的女人看作外人，一个无心的敌人，无意中已成为自己思想发展的障碍。从1865年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宗教困惑的回潮，他这还只是一些短暂的威胁，生活的幸福完全可以将其抹去。但在托尔斯泰即将完成《战争与和平》的几个月里，即1869年，却发生了一次比较严重的震撼。他离开家人几天，去视察一块领地。一天夜里，他已经躺下，时钟刚敲过凌晨两点。我累极了，很困，倒没觉得身体不舒服。突然间，我悲从中来，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详细情况，我以后会告诉你。那真是吓人。我立即跳下床，吩咐套马。仆人套马时，我又睡着了。到别人喊醒我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恢复。昨天，同样的情况又再次出现，不过远没有那么厉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用爱情苦心建造的幻想之宫出现了裂缝。战争与和平的完成，让作家的头脑有了些空闲，哲学和教育的思考重又乘虚而入。他想为老百姓写一部启蒙课本，埋头苦干了足足4年。比《战争与和平》更让他得意。1872年写第一部，1875年写第二部。接着，他迷恋起希腊文来，从早到晚的研读，如素甜腻腻、软绵绵的腔调，而是另一个引吭高歌、旁若无人的魔头。不懂希腊文，就谈不上有学问。我确信，迄今为止，我对所有人类文学中最美、最朴实的文字，可说一无所知。这简直是荒唐，他自己也承认。他重新投身学校的事业，由于过分投入而病倒。1871年，只好到萨马拉的巴什杰尔家做奶酒治疗。除了希腊文，他对一切都不满意。1872年，他打了一场官司。之后，他郑重地提出，将在俄罗斯的一切都卖掉，去英国定居。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深感忧虑。如果你把心思都放在你那些希腊人身上，你的病便好不了。他们给你带来了烦恼，使你对现实生活不感兴趣。人称希腊文为死文字，一点没错。它能使人心如死水。多次放弃已经拟定的计划之后，1873年3月19日，伯爵夫人喜出望外地看到，托尔斯泰终于动手写《安娜·卡列尼娜》了。可是，正当他投入工作的时候，家里出了一连串丧事，生活又蒙上了愁云。他妻子也病了，唉，这个家真没有福运可言。作品里，约略可以看见这些凄惨的经历和激情幻灭的痕迹。除了列文订婚那几张美妙的描写以外，爱情已经没有能与《战争与和平》某些篇章媲美的青春诗意，而这些篇章却是所有时代最美的抒情诗。相反，爱情在这里具有刺激、肉欲和专横的性质，贯穿整部小说的宿命色彩不再像《战争与和平》那样是一个公正而有杀伤力的神， 帝国的命运之神，而是疯狂的爱，整个以维纳斯。正是他在那激动人心的豪华舞会上，当安娜和弗隆斯基不知不觉间产生情愫的时候，赋予身穿黑丝绒衣衫的美丽无邪而富有思想的安娜一种几乎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正是他当弗隆斯基刚表白完心迹，安娜立刻容光焕发，那不是快乐的光芒，而是黑夜中骤然燃起的熊熊大火。正是他在这位忠诚而理性的女人，这充满爱心的年轻母亲的血管里，注入了强有力的情欲之精，并驻守在她心里，直到毁灭她为止。接近安娜的人，无一不感觉到这既诱惑又令人心惊胆战的潜伏着的魔鬼。首先是基地惊慌地发现了他。当弗隆斯基去看安娜时，心中既高兴，同时又有一种神秘的恐惧感。只要安娜在场，列文便六神无主，连安娜也知道再也没法控制自己。随着故事的发展，无法驾驭的情欲将这个矜持的女人心中那座道德大厦一点一点地腐蚀掉。他身上最好的东西，他勇敢而真诚的灵魂也破裂瓦解。他再也没有力量放弃世俗的虚荣，他的生命除了取悦情人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他提心吊胆，羞愧难当的不让自己怀上孩子，他受着极度的煎熬，肉欲支配着他，强迫他无论在行动、声音或者眼神中弄虚作假。他堕落成了只想吸引男人，不拘何种男人注目的女人。他用吗啡来麻醉自己，直到有一天再也忍受不了痛苦的折磨，感到无颜面对世人，终于含恨投身到车轮之下。而那个胡子拉碴的小乡下人，他和弗隆斯基梦里常常看见的可怕的幻象，正站在车厢的踏板上俯视着铁轨。据带有预言性质的梦境所云，他弯腰俯向一个口袋，将一些零碎往口袋里塞。这就是他往日的生活，连同他的烦恼、背叛行为和痛苦。在安娜·卡列宁娜的卷首写着一句箴言，上帝说道，我保留报复的权利。这是一个为爱情耗尽精力被上帝的戒律所压垮的人的悲剧。托尔斯泰写来一气呵成且惊人的深刻。围绕这个悲剧，他像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安排了另外几个人的故事。可惜在这里，各个故事此起彼伏，交替的生硬而造作，达不到《战争与和平》中像交响乐那样有机的统一。人们也会觉得其中某些真实的画面，如彼得堡的贵族圈子和他们无聊的谈话，有时完全不必要。总之，较之《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里更鲜明地将他的道德人格和哲学思想与生活的景象交织在一起，但作品依然非常丰满。和《战争与和平》一样，有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而且每一个都刻画得极其准确。我觉得男人的形象甚至更突出。托尔斯泰喜欢将斯捷潘·阿尔卡基奇描写成自私而可爱的人，谁见了都会对他亲切的微笑做出回应。还有卡列宁，他是高官的典型，地位显赫而才识平庸的国家要员，惯于以嘲讽掩藏自己的真实情感。此人既庄严 又怯懦，既假仁假义又有基督徒的感情，是一个虚伪世界奇特的产物。虽然他聪明，也慷慨大方，但始终难以摆脱这个虚伪的世界。而他也有理由不信任自己的心，因为只要他处于放松状态，最终必坠入神秘的迷茫之中。小说写了安娜的悲剧和1860年俄罗斯社会各个不同的画面，如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剧院、赛马等，但其主要特点却是其自传性质。康斯坦丁·列文比托尔斯泰笔下的任何人物都更像是托尔斯泰的化身。托尔斯泰不仅在他身上寄予了自己既保守又民主的思想，以及乡村贵族老爷蔑视知识分子的反自由主义观点，而且将整个生命都交给了他。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军。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现在中国呢有高血压患者啊，据估计啊应该是有1亿多，但其实这个数字呢很难准确的估计。为什么？诊断出来的我们叫他高血压患者，其实还有大量的人呢可能已经是高血压了，自己不太清楚，也没去看病，所以也没有诊断出来。高血压是我们经常说的啊，这个影响人健康的这种非常重要的要素之一。它和什么病有关呢？和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和肾脏病等等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人呢一旦出现高血压一定要好好控制。这个病的特点呢就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没有完全根治的办法，但是是可以控制的。高血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波动啊，一天之中它会有几个低谷，也有几个高峰，那一年之中呢也是这样的。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讲一讲呢在秋冬季节高血压管理的话题，嘉宾还是高燕莎大夫。高血压它其实主要的危害是两种，一种呢就是所谓的累积到比如说靶器官，比如出现了心脑肾的一些损伤啊。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所谓的高血压危象，高血压非常非常严重，就单纯的高血压本身就直接给人家给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这两种哪一种发生率会高一些？
9: 所有的高血压病人控制的不好，或者长期的高血压病人，慢慢或多或少都会累积到一个两个或者几个靶器官、但是高血压危象这种事儿，不是很多高血压病人都会发生、
8: 都会发生
9: 的。对、它属于一种极端的情况。
8: 我们在季节转换的时候谈血压，季节转换还除了温度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昼短夜长了，天亮的晚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特别是比如说像秋分啊、之后呢，这个冬天晚上夜呢会越来越长，这个跟血压有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很多晨练的这个期间出现的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有没有这个跟血压相关？有关系，
9: 有关系。这个我们在专业上叫晨风血压。就是
8: 晨风血压，
9: 就是早晨的血压特别高。那么早晨血压特别高的这种人，他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可能比这种一般的高血压病人要高很多。这个危险性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一般建议，像我们经常出门诊的时候，或者是给尤其是中老年病人看病的时候，就像您说的那种情况，因为你这个早晨起来，你不管冬天还是夏天，你必须得早晨出太阳之后有光合作用了，那么你这种运动它才是有效的。那么有的人像这些年好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和就是前些年看病的时候，经常有老年人来说，我特别喜欢起早，我晚上睡不着，然后我早上，我尤其夏天

0: 我恨不得3、4点钟、4、5点钟我就起来出去，天还没亮呢，我就出去遛弯去了，我在公园锻炼。其实这样是很不科学的。
1: 嗯，
0: 因为太阳没有出来，
1: 没出来，
0: 没有光合作用。
1: 嗯，
0: 这种锻炼其实你这个空气里边二氧化碳含量什么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病人，经常我们告诉病人是，太阳出来之后，比如说上午老年人也没有什么事儿嘛，
1: 嗯嗯，
0: 你就10点以后。
1: 您再溜达，
0: 哎，你再出去转悠转悠，溜达溜达，然后你还能充足的晒晒太阳。
1: 嗯，
0: 一般是这样。
1: 除了调药和作息时间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哎，那这建议就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比如说，
1: 一条一条讲，
0: 就吃饮食这一点，
1: 哦，
0: 对高血压病人特别重要。
1: 对，
0: 因为刚才我提到过，高血压呢，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病。
1: 嗯嗯，
0: 就说你如果一个人，尤其是高血压病人，你有一个很不好的生活方式，那么对于你的血压的维持，就是降压还有将来的维持都非常不好。比如说有一些人，抽烟，
1: 嗯嗯，
0: 喝酒，
1: 嗯，
0: 然后呢熬夜，
1: 嗯，
0: 然后脾气暴躁，
1: 对，
0: 就是这些，对于高血压都是有影响的。嗯，那么我们就吃这一点来说，我们说以前说愿意说养秋膘，哎，
1: 肥甘厚腻吃的多啊，
0: 哎，火锅啊，嗯，大鱼大肉啊，这些，那么这些东西摄入过多之后，因为你运动量小了嘛，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天一冷，年轻一点的天一冷就不爱出去了，
1: 嗯，
0: 锻炼就少了，那么你又这样大补，那么补的结果，人体消耗不了那么多，然后呢，它就变成脂肪就囤积下来了。那么这个脂肪一多了之后，你这动脉硬化就会加重，同时呢，血管呢也会受影响，比如说血液粘稠啊，那么血管，血压呢会受影响，之后呢血压会越来越高。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建议高血压的病人，我们平时就是饮食清淡。
1: 嗯。
0: 清淡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这里再跟高血压的朋友们强调一下，就是说高血压这个饮食的这个盐分一定要少，
1: 嗯，
0: 一定要少。
1: 盐，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北方嘛，
1: 嗯，
0: 北方人特别爱吃咸，
1: 嗯，
0: 那么就是盐这一点就会影响血压。因为中国的高血压的特点，它是一个就是盐的摄入过多，
1: 嗯嗯嗯，
0: 这是高血压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国家的高血压指南里边，还有包括2013年9月我们国家出的高血压患者教育指南里，都明确强调限盐是高血压生活方式改变里的第一点。
1: 嗯，哎，我插一句话想问一下哈，你们临床有这样的观察吗？比如夏天可能大家吃其实确实清淡一些，
0: 对对 对， 对，
1: 凉拌菜的话它那个盐大部分都裹在外边，
0: 嗯，
1: 然后这个冬天一炖一煮，其实那个盐摄入肯定是要提升的，是应该是有这个关系的，可能
0: 有关系。其实我们在高血压宣教过程中，
1: 嗯，
0: 我们都告诉病人，比如说你家庭主妇，你做饭做菜的时候，我们都建议是你菜都做得了，你准备出锅的时候，然后撒一点盐。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盐它就裹在外边嘛，像您说，然后你吃起来呢还有咸淡儿。然后呢盐呢又不至于都渗到那些菜里，你越吃越多。
1: 嗯，
0: 那么高血压病人呢，是我们指南里建议的是一天不超过6克盐。
1: 嗯，
0: 那么6克盐是什么概念呢？那么很多病人，不是很多的一个高血压朋友都知道，我们常喝那个啤酒，
1: 嗯，
0: 啤酒那个瓶盖，
1: 哎，
0: 你去掉那个胶垫，
1: 嗯，
0: 就那个一瓶的一抹这个瓶的这个一盖，
1: 嗯，
0: 它就是6克盐。所以我们大家想一想，几乎我觉着啊，我们北京的所有的恨不得高血压的病人或者是中老年人，其实每天吃盐都是超量的。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些所有的腌制的东西，
1: 嗯，
0: 咸的
1: 咸
0: 菜呀，
1: 啊，
0: 哎，腌制的东西
1: 啊什么的，
0: 哎，腐乳就是我们指南里说呢，就是这个4个这个见方的这种小方块的一个腐乳，
1: 嗯，
0: 这个腐乳这里边含盐是5克。
1: 就这么一方块
0: 小腐乳，
1: 哎呦，
0: 所以我们就是吧，吃盐大家都是超量的，嗯，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
1: 其实除了咸菜、腐乳各种各样的酱啊，这是我们看不见的盐在里面的，还有一些看不见的盐，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是特别清楚的。比如说有一些糕点，特别是像面包啊类的烤制当中的，你吃不出来盐的味儿，但是它是有盐的啊，这个非常重要。还有比如说像有一些这种话梅类的东西里边也有一些盐，还有像现在啊很多孩子都爱吃的各种各样的辣条，那个盐就更多了。那另外呢比如说像薯片儿这类的零食当中含盐也是比较多的，这些盐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进入了我们的体内啊。所以真的，控制盐啊，真的不是光看咱家的盐罐子或者咱家的调味品的。那我们在高血压的健康教育当中呢，经常听到健康管理啊，其实有些病呢，真的我们很难做健康管理，基本上是要交给医生了啊。但是有很多的病，特别是慢性病，健康管理非常重要。这个健康管理呢，就是自己要成为自己的医生，不是让你自己给自己开处方，就是生活方式处方要由你自己来执行。那在高血压健康管理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个健康处方，待会儿继续请高燕莎大夫给我们讲一讲高血压患者的健康处方，特别是到这个季节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少做些什么。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的，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啊，我们今天关注的是高血压的健康管理。今天呢是全国高血压日啊，哎呀，可能很多的人周围呢都有高血压患者，全国应该有一亿多，这个数字很难完全统计，因为还有很多人呢已经，成为了一个高血压状态了，但是他没有去医院诊断。那高血压在这个季节里边呢，他血压波动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呢去强调一下他的健康管理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高燕莎大夫啊，一方面讲一讲这个季节我们要做些什么，另外一方面综合的谈一谈高血压健康管理的五个方面。
0: 对于高血压来说，我们患者能够做到的几点，那么我们在患者教育，中国的高血压患者教育指南里呢，还有中国的高血压基层管理指南里边都提到了高血压健康管理呢有五个处方。那么这五个处方呢，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吧，尽量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限盐处方。那么限盐处方大家能够感觉出来，既然这能作为一个处方，就说明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限盐有多么重要。那么我们要记住，我们每个人每天最好呢用盐量要低于六克。那么高血压病人其实我们的指南里呢是要求最好能低于三克，就是限盐处方。那么第二个处方呢，我们叫限酒处方。
1: 限酒，
0: 哎，限酒处方呢就对于很多的爱喝酒的高血压患者，尤其是男同事啊比较多，在我们的门诊里这样的病人也很多。我们讲呢，在高血压的治疗里边和高血压的健康教育里边，我们叫戒烟限酒。所以呢，酒呢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现在不是说严格的要求你非戒不可，但是呢我们要限制。那么要限多少呢，给大家一个建议。那么在我们的指南里边建议呢，比如说我们有喝白酒的病人啊，有人愿意喝白酒，那么最好呢每天不超过50毫升。那么你要愿意喝葡萄酒，最好呢就是100毫升左右。如果你爱喝啤酒，那就最多吧不超过500毫升，我们建议是300毫升左右。也就是酒喝多了对于高血压也是有影响的。这是第二个处方。第三个处方呢我们叫戒烟处方。刚才我其实提到过，就叫戒烟限酒。那么烟这个东西啊，无论对于高血压还是对于所有的心血管疾病，这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所以我们建议所有有烟瘾的朋友们，最好呢您能慢慢的呢把烟戒掉。那么戒烟这个就不是限制的问题了，是要坚决戒掉。
1: 戒了。
0: 但是对于很多人戒烟是很困难的。因为呢很多人就像怎么说呢，可以说像吸毒一样，或者是怎么着，就是对烟根本就控制不住，
1: 成瘾性行为。
0: 对，就像吸毒一样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逐渐减量，逐渐减量，然后呢最后达到戒的目的。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戒烟处方里呢，给医生提到的要求呢，就是对于戒烟的病人，我们有几点呢是我们应该做的。比如说首先呢，我们要问病人你是不是吸烟，高血压病人。其次呢，我们就像我刚才说这样，我要劝告你，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我会劝告你吸烟有什么什么害处。然后呢你应该把它戒掉。 除了这些之外呢，第三步我们要对你所采取的行动，你是否戒烟了，是否戒得很好，我们要给您进行评估。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会帮助您去戒烟，比如说像戒烟糖啊，然后有意的呢进行户外活动啊，在你烟瘾犯了想抽烟的时候，给你找一个别的事儿去做呀，就是也帮助您戒烟。最后呢我们叫随访。
1: 嗯，
0: 那么这是戒烟的五步法，这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但是作为病人来说，我们建议病人你还是慢慢的从减量开始，逐渐减量，最后呢能达到戒烟的目的。这是第三个处方。第四个处方呢叫运动处方。
1: 运动。
0: 运动其实刚才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过这个话题。
1: 对。
0: 运动对于无论是高血压的病人还是心血管的病人都是很重要的。所以生命在于运动嘛，所以我们必须得运动。但是呢往往人们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在冬季和夏季，对于运动的这种渴望和自觉性是要差很多的。
1: 嗯嗯。
0: 那么冬天呢，一个是天气比较冷，本身的自觉性就比较差，比较懒惰了。那么再以呢，运动的运动量也会少。
1: 对。
0: 所以我们建议，其实比较科学的，还有我们对于健康恢复的这种运动的运动量的建议，是你每周最好呢进行5天左右的运动。就是也就是每天都要出去动一动，那么每次呢动多长时间呢？20分钟到40分钟不等。我们建议呢你最好半个小时左右。
1: 刚才讲到了一个天气变化的问题，讲到了运动啊。我发现这个天开始转凉以后有个特点，比如说像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天黑的比较晚，亮的比较早，大家呢可能运动的热情都比较高，你到河边啊，到公园里看到很多很多人运动。这两天天开始凉的，就发现明显的发现呢，前两天就有朋友在微信上发说，哎，走路的人少了，那种像夏天那种长走啊长跑的人就这个季节已经开始减少了。当然这是我们犯懒了，但是有一些朋友他不是犯懒，比如说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是非常注意锻炼身体的，但是如果再凉，天气再转凉，就会面临一些问题。像有一些老慢支呼吸道的朋友，哎，稍微的刮大风啊，天气不太好，出去老慢支容易发作。还有一些朋友呢，像过敏性的一些疾病，像秋季的这种过敏性的花粉导致的呼吸道的问题也会发作。再凉的话呢，有一些朋友会有关节炎的问题，天凉了本来呢不运动可能光受寒关节炎就容易发作，再一运动的话呢关节又是一个问题，你说这个怎么办？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
0: 肯定是有影响的。就是您说这种呢是属于那种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
1: 嗯，
0: 那么我们说这个运动处方呢是对于大多数高血压病人的。哎，我先把这点呢把它说完。
1: 嗯，
0: 就是这运动处方里要建议大家几点，给大家提几个简单的问题，就是简单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你运动量多少是合适的。
1: 嗯，
0: 那么按照我们的运动处方，我们建议呢就是你运动完之后你不觉着特别累，微微的出汗，就可以了。那么运动的时候速度是多少呢？基本是比如说你运动的时候你心率达到多少合适呢？我们建议是170减你的年龄。
1: 嗯嗯，
0: 你在运动过程中只要比如说我今年50岁，那么我170减我的50是不是应该120次、
1: 啊、120、
0: 哎、我要走到走路或者是我跑步到120次左右，我就基本就可以了，
1: 差不多了。
0: 还有提醒大家一点，运动的时候就是血压特别高的人一定要慎重。比如说你一量血压在180-100以上、那个这个我们是或者180-101以上，我们绝对是不建议运动的、一定是在血压安全的情况下你去运动，
1: 先把血压控制下来再
0: 去运动，控制下来、对，在安全的范围、然后你再去做运动。而且我们建议呢运动因为有很多很多种很多很多运动、那我们建议的呢是做一些不是特别的那种对抗性的有氧运动就可以了，比如说走路啊、跑步啊、慢跑啊、骑自行车呀、这些都可以。那么像您说这个刚才那种情况，比如说特别严重哮喘的病人，那么有肺气肿的人，然后呢平时呢有比如说心绞痛经常犯的人、那么或者是骨关节不好的人，这些运动呢恐怕你就要慎重点，
1: 更缓一些，
0: 你要去问医生、你能不能做相应的运动、但是比如说像您说这对于寒冷特别敏感的这些病、像说这个哮喘呀、肺气肿啊这些、或者心绞痛这些，只要寒冷一刺激就犯病，那么你可以在屋里转一转呀。
1: 对，
0: 你在家里也是可以转一转的嘛。但你总不能天天吃完了就坐那儿， 因为老年人有一个毛病，吃完就坐那儿，坐完了就是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就睡着了。
0: 哎，白天一直在睡，然后晚上他就精神了。所以这样的话对子女也有影响，然后自己呢总觉着我晚上总失眠，一失眠然后他就烦躁。
1: 生活节律是乱的，
0: 对对，节奏是要注意。
1: 对，
0: 这是我们说第四个运动处方。
1: 第五个，
0: 那么第五个呢，我们叫心理处方。这个心理处方其实是很重要的。大家可能觉着我高血压病人我和心理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咱们这个北京啊，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然后呢尤其是对于那些中青年的高血压患者，因为他要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又很大，然后呢自己呢有的时候又比较要强，那么可能总是心里或多或少呢存在着一定比如焦虑啊烦躁啊，然后追求完美啊，还有我们说的一些 A 型性格的人，那么这些都是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因为你这个情绪不稳定，或者是呢总是特别的处于焦虑状态，或者是经常呢爱暴躁啊发脾气，其实对血压是有很大影响的。那么老年人呢，我们也建议心理治疗呢也是很，就是说你心理健康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不要因为血压的偶尔的高一点低一点，就特别的烦躁，或者是呢坐立不安，这个就是说要观察，就为什么血压会突然高了，为什么血压突然低了，那么这个都很重要，就是说保持一个健康的这种心态，然后呢心情平稳乐观开朗，那么这个其实对高血压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哦，我们说了这么多呢，因为我们听众老年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啊。我有一个朋友呢就问到过我这个问题，他也听咱们的节目，是一位老年女性。那他呢就是单一用药呢，但是他总是不稳定，各种各样的换药都是不稳定，血压总是波动比较大一些，而且老年人又不能说一味的降压，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就是他这种
1: 单一用药还不稳定。
0: 对，他这种病人呢，因为他刚说了是一个老年人，那么老年人本身刚才其实节目开始我就提到过，老年人的高血压他一个特点呢就是老年人动脉硬化很厉害，所以血压呢它会脉压差非常大，就是高压高低压低，那么就经常会存在这种一个药不好用，或者是呢即使用了两三个药血压降的也不是很好，或者是呢高压降下的时候低压又降下来了，所以就更低了，所以这样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对于这个病人我倒是觉着您先观察一下，比如说这个老妈妈这个血压降不下来，是不是药的问题呢，还是他自己有没有刚才我说的一些生活方式的问题，
1: 生活方式的因素，
0: 对，有没有这个问题先观察一下。因为我们讲高血压它的危险因素也是影响血压的。那么如果单纯的你其他的危险因素你都注意了没有，只是单纯的这种血压降压药不好，那么你确实可以像我刚才说那三种治疗办法，你或者是到医院来你加一个药，加一个其他的药联合用药，或者是呢您来之后呢我们根据您的老人家的血压再问一下您其他的这些高危因素，给您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然后呢或者是给您把这个药呢简单的加一下量，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像您说这种，如果只是说我就这个药现在治不好，我怎么马上就能把血压降下来，这个还不是特别科学。
1: 对，而且我们不主张说某一个药觉得控制的不好就这个单一用药加量加量加量，先看一下你生活方式做到没有。
0: 对对，
1: 生活方式做到了我们也不一定单一用药嘛，要联合用药啊什么的，还是要综合考虑，
0: 要根据病人具体情况。
1: 对，
0: 这种我们叫高血压治疗里面我们叫个体化原则，就是你一定要个体化，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么他，你比如说你吃一个药洛河喜好使，那么他吃一个药洛河喜可能就不一定管用。
1: 对 对, 对，
0: 你吃个马来酸伊那普利好用，他用可能就不好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比如说，如果这位朋友他家又不是很远，又很近，那么你完全可以到医院看看我们的，比如说专家门诊也好啊，心血管内科的门诊也好啊，他专门就会给你有大夫去调一调。我觉得这样更好一点。
1: 好，非常非常感谢高艳莎大夫给我们的讲解。高血压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影响了靶器官，特别是心脏病、脑血管病啊、脑卒中，还有肾脏病，都是跟高血压密切相关的。那高血压呢，其实它虽然不能治愈，但是可以控制，这个控制非常重要。控制呢，一方面是药物的处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生活方式，还有就是要知道高血压它变化的一个血压变化的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呢包括可能一天当中会有一些波动期，另外就是一年四季当中它也是有波动期的，像眼下这个 季节呢，就是一个血压波动的时候。那如果说您的血压开始不稳了，我们首先建议这个。

说患重病的概率呢会下降很多啊，我虽然没有这方面的数字，但是其实确实是会下降很多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2个点位存在积水。